0: 嗱嗱声打电话，依个活动咧就系喺我哋节目时间内嘅，拨打电话400-828-6721吓，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得30个吓，可以额外赠送福利嘅名额，福利有限，名额都有限，所以嗱嗱声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福利带翻屋企。有咗靓嘅水，你想煲乜嘢唔好饮啦，所以咧关于苹果方面嘅食疗方，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早上7:30继续同你分享啦，听朝早见。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早上8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924路况，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3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交通早高峰开始啦，各位路面开始人多车多。以下都是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至到金湾立交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亚后大桥往广州，桂丹路金沙桥往返桂城，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10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双方向，南国西路白安路口往大良，高明大桥旧桥往西桥，都是车多，甚至有些小长龙的了，希望大家就给多一少耐性啊。不过好彩就是今朝早的天色都不错，出门没有雨水的滋扰。另外提醒你，为了要配合施工，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就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的。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了。工期大概要去到9月份，大家互相支照一下。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噴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
6: 冇力。
5: 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係灯光波长范围喺300-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7: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7: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7开启全新工作天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三了，是啦，早起翻工在路上发觉咦天色不错啊，这样。是啦，今日寻日呢就唔点下雨啊，咁所以今日温度呢就升返少少，但係都叫做係舒服㗎啦。咁同埋今日呢都係阳光灿烂的一天喎，真係非常非常之难得。刚才云姐做节目嘅时候就话今日吹偏北风，係啦，都特别睇咗一下气象台俾出嘅气象预测呢，就真係又好天啦，又干燥啦。早晚阳光冇咁劲嘅时候呢，甚至你会觉得有少少爽朗嘅感觉㗎。咁所以欢迎大家早早起又 又早早出门同阳光玩游戏。啊，咁有朋友但系都话食碗粥咧都出咗一身汗嘅咁样，咁希望你唔好换一套衫又出身汗先至出门啦。尤其系女士们啦，而家想化个妆咧，都系带齐你啲化妆嘅用品，翻到公司再完成呢一个过程就好啲，费事个妆都热到会溶喺半路啦。开启星期三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啊，我系主持人方可晴啊，欢迎大家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方可晴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始啦。难得迎嚟阳光灿烂的一天，又话冇乜雨水到啊！听翻首同今日天气真系好衬嘅歌，来吧各位，早防晒同阳光玩游戏，迎接蓝蓝的一天。

0: 有朋友话呢首系咩歌嚟㗎，点解咁好听嘅。真係有朋友又唔識呢首歌喎。係咪啲零零后啊，如果是的话呢，咁就你哋出世嘅时候就係呢一首歌诞生嘅年份啦。2000年嘅歌曲啦。唱歌嘅係子华神啊，黄子华会有呢一首蓝天。阿思喺方程式频道直播间留言话，早晨你好啊，可晴。终于考完高考啦，我终于可以听你做节目啦，真係好难得。
1: 态度是暗中的火。
0: 你嘅呢个留言令到我想咗两个唔同嘅方向。第一，唔通你是考生。第二，你是考生嘅家长。不知边个角色系咧，嗬？

一部好劇一个好的角色真的会令人心心念念。所以有朋友都说的，哇，当年他的那部男亲女爱实在太爱。到现时为止都会拿出来翻部。即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家嘅紫华神同以前嘅黄子华又唔同 level 啊！而家嘅佢系票房嘅保证。好啦，高考就结束啦，今日路况有冇好翻啲啊？咁多位呢个时间出门嘅你又去到边度呢？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同埋方程视频号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阿轩就话啦，今日微风吹送，体感相当舒适。Claire 就话，可成啊，食个早餐化个妆就要出门啦。你嘅早餐呢优质蛋白唔错，仲有非常之好嘅坚果油脂，但好似少咗少少蔬菜，或者加个小番茄。高考收尾，本轮广东嘅降雨都吹于收尾，嚟返睇睇天气情况先。今日天气就相当之唔错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5.9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呢只升咗 1.5 度嘅啫。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到晴，吹偏北风两级，最高气温32度左右，相对湿度介乎55%到70%。现时各区冇悬挂任何预警信号。结出一轮降雨，到底可以好几多日晒几多日呢？都冇乜几多日嘅啫，因为雨水就话其实佢都唔系好想放假，最多就放一日，所以听日阵雨又上降。省气象台提醒我哋，明后两日啊，我哋广东中南部地区又开始降雨明显，我哋佛山都系有阵雨嘅。咁而去到周末开始，又会进入另外一波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啊！龙舟水真系唔想放过任何嘅机会啊！系咯，六月份嘅时间都系佢嘅天地，大家习惯下。

心底里的美。刚才问到底留言嗰个话，终于可以听节目同埋睇节目，系考生定系家长？居然有老师上嚟直播间留言话，乐天一派号就话啦，会唔会可以同我一样都系高三嘅老师？如宠爱中，喂，考生就考完试啫，但系老师嘅工作应该未结束噶嗬，可能先至系啱啱开始咋，系嘛？天真的作风，爱在美。咁多位嘅老师们啊。做埋啲嘢，你又可以放暑假咯，真系令人羡慕。

哇，今日嘅天气状况有好多朋友咧系特登上嚟打卡，表达相当喜欢。大蛙成长就话今日有少少秋凉感嘅可能。阿辉亦都话阳光明媚，心情舒畅。嘉怡亦都话啦，可能其实寻晚嘅晚霞吹住微风咧，都已经系久违的舒服噶啦。所以今日会唔会食个早餐都心情舒畅啲？猪猪肉就话可能同你分享一下我自制嘅饺子，技术仲系咁丝滑。

0: 心底里的美。
1: 继续将呢一首歌送晒俾听节目同埋睇紧节目直播嘅朋友仔，希望你都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会很美。高三老师嚟分享佢哋嘅工作节奏，佢话可成啊，今日去开个会，跟住就会迎嚟三个月嘅假期。哇、wow！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嗨，早上好。Hello，
4: 大家早上好。
3: Hello，
4: 大家早上好。
5: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继续是直播进行时的城市俏佳人啊！天气会越来越热嘅，咁啊阳光晒一晒添啦，啲温度都会升噶吓。咁啊外出嘅朋友咧就会出现多汗啦，一出咗汗之后咧就胃口差啦，心情又会比较容易燥啦，同埋好容易会觉得攰啦。甚至夏天咧，你都会觉得皮肤唔知点解嘅就系莫名瘙痒咯。咁我最近都系，我连续食咗好多日嘅抗过敏药啦，已经喺炎炎夏日嘅当下，人体嘅不适感系会尤其多噶噃，咁中医咧其实有一条嘅万用汤方可以提供俾你用啊！如果你有需要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煮嚟当水饮啦。呢条嘅汤方叫做三豆饮，呢三种豆分别系黑豆、黄豆同绿豆，换成其他豆都唔得。记住，而且比例系一比一比一，就系各30克。重复一次，黑豆、黄豆同绿豆各30克。咁呢一个嘅三豆饮咧，就有助于我哋敛火安中，亦都可以预防一啲温病啊。饮呢一个汤咧，仲有两个谨记嘅点。第一个就系要煮成稍微浓啲嘅汤饮，唔好净系煲煲佢就算啊。第二就系温热嘅时候饮，效果更佳。咁当然你话天气热咧，真系好容易口干啊，唔够水分啊，咁点办呢？咁你可以试下生津解暑嘅乌梅汤啦，乌梅汤咧可以酸甘化阴、生津止渴，尤其系适合嗰啲食嘢冇胃口同埋精神点都打唔起身嘅朋友仔。不过记住，要调味嘅话咧，用白糖好过用冰糖噶。咁当然啦，夏天真系热辣辣啦吓，最好不过嘅就系所有嘢都可以为你降温啦。而家降温嘅要求点样咧？就把小风扇都要有个贴片冰片咁样先得嘅，佢要起雾，佢起冰咁样。又或者你贴个眼贴，敷个 mask 啊，敷个面膜啦，都希望佢系自带凉感滋润嘅，系咪咧？喂，讲到话自带清润感，你买俾仔女用嘅嗰个好事，你眼贴其实都系。好快就会迎嚟期末考啦，咁多位嘅学生哥加油啊！真系由朝望到黑，由朝搏到黑嘅，用眼嘅高强度真系分分钟超过十几个钟，对眼系透支晒啊！嚟紧嘅暑假咧都系冇网管噶啦，因为放假啊嘛，考完试啊嘛，家长就会俾佢哋玩下手机啊，玩下 iPad 啊咁样，又系由朝玩到黑噶，对眼系黐住个 mon， 真系好难搞啊！所以平时嗰啲咩捽眼啊、眯眼啊、斜住个头嚟睇嘢啊咁样嘅状况咧，系贯穿全年嘅，家长最惊。

0: 惊嘅就系每一次带佢去视力检查咧，都话度数升咗，又要换眼镜，系咪好闭翳？各位家长，今日星期六一八。优惠正在进行时，有冇需要为小朋友补充足量嘅好视力眼贴帮帮佢哋呢？用眼量大嘅阶段啦，点可以没有它啦？系咪？好视力六一八嘅全国自带福利，而家就喺924开场啊！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你三包同款眼贴俾仔女试下用，中唔中意？再攞多18包嘅学习款镂空眼贴，同埋两包嘅护眼叶黄素圆筒。为大家争取的924专属福利，而家就可以享受啦！千祈唔好错过，打个电话就可以，400-833-1189，400-833-1189。好视力眼贴咧，专门针对青少年嘅视疲劳而研发嘅，成分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啦，专注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绿色又安全，家长可以放心俾小朋友用。第二就系技术好啦，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眼部吸收更多嘅营养精华。第三就是他们的品质好了。好视力的专业护眼已经有26年。连续20年助力梦之队，品质可求。是发生很多家长都会选择给仔女用的眼贴。对眼累了撕开贴翻一包，做一个眼部 SPA。又清爽又滋润又舒服。对眼放松了，学习就更加醒神啦。专门为青少年研发的眼贴。细到小学生，大到高中生，甚至是大学生一样都可以用到的。好视力的618今日优惠正式开场，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先送18包的镂空款眼贴俾你，再攞多两包的蓝莓叶黄素软糖，有得用有得食。哦，仲有八点半钟之前打电话入嚟的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噶，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眼保健操模式，都系可以一键启动，模仿真人按摩手法，14个穴位全部按晒。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护眼就1+1=2啦。618咁抵嘅福利，而家正在享受紧，提供俾你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好视力嘅全国自带福利，而家今个星期就系924。有使用过程任何唔满意嘅地方，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噶，无压力试用，无压力使用。快啲拨打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啦。提醒家长，半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藤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4: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3: FM92.4，城市小家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我就已经是工作岗位啦。你呢？而家天气热呢，想专心啲做嘢呢，难度都高咗好多嘅。希望大家可以着得清爽一啲，环境呢又舒服一啲。今日我又系吊带背心加背心马甲啦，先至可以顶得顺。今日我完成咗电台直播之后呢，下午三点钟开始，一路到晚上嘅12点钟都会喺叠教完成下午时间整个拍摄嘅工作啊。如果今晚有机会睇夜瞓嘅朋友仔，记得上嚟同我打个招呼。Vicky 就话啦，今日整咗红豆牛乳做早餐，好正啊！可晴，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你介绍嘅三豆饮，我每年夏天都必备噶，系啦。而家有好多餐厅，如果真系好好咁招待你咧，嗰杯水都会换成三豆饮噶。当你见到黑掹掹、暖粒粒同埋甜甜地嘅嗰杯，可能就系三豆饮啦。哈里马伯特就话：早晨啊，可晴，可以听半个钟头节目再出门，感觉非常享受，多谢你嚟支持吓。咁啊，亦都有朋友专门上到嚟。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打 call 嘅巴拉巴巴巴就话啦，今日可晴播嘅歌全部都系我以前睇嘅电视剧，系咪回忆满满靓啊？天气热啊，共享单车最近啊少咗人踩啦，共享自行车都少咗人踩啦，电动车都少咗人用嘅咁样，因为个湿都真系热到分分钟辣 pat pat 噶。呢个时间嘅你揸车会唔会都真系都 揸翻嗰部4.6，系啦，养兵千日，用在一。

时吓，咁唔知你揸紧嘅嗰部车会唔会都已经系新能源车咧？根据成联分会本周发布嘅数据显示，过去咗嘅五月份，我哋国家新能源车啊嗰、那个厂商嘅批发渗透率首次系超过咗60%，达到咗61.1%嘅。咁啊，与此同时咧，五月份我哋国家新能源嘅乘用车零售渗透率亦都系持续突破60%啦，达到62.9%，系历史高位嚟嘅。呢个意味住每10个人而家要买车，有6个人都会主动选择新能源车。的确系嘅。油价又咁贵，系咪？诶，好似下个星期又降油价喎。啊，最近如果要加油嘅朋友仔，睇下个供油可唔可以挨到下个星期先至加。油电替代嘅过程咧，都正在系加速紧嘅。咁而且今年咧，我哋中国汽车嘅出口咧，亦都有望突破1000万辆。咁啊，之前我年假去咗都好挨近北极圈嘅国家同埋城市啦，导游都话噶，你睇下呢度，随时都会见到我哋中国嘅新能源车噶。咁样系啦，真系而家全球都可以见到我哋国家新能源车嘅身影，真好。前两日听咗一首绿光，系带住 Yensang 嗰个好上头嘅版本，今日我哋嚟听另外一个 Yensang 嘅版本歌曲，亦系好鬼上头嘅，希望都陪住你可以醒神翻工啦，搭啱节奏啊！你好，呢度系 FM 92.4，正在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我系主持人方可晴。

有朋友话我成日天气好热啊，晚晚都要敷面膜，可唔可以上面膜？嗱 ，Line Music 嘅面膜嘅下一次优惠咧，真系要去到双十一或者双十二啦。不过今个星期星期三啊，今日俏佳人严选上线嘅产品咧，系赠面膜俾你用，有冇兴趣上嚟了解一下？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视频号直播持续，将会由可晴上线同你再一次讲解，好受欢迎，而且复购无限，而且效果真系非常之好嘅轻灵堂浓缩修护精华液同元气水，来吧，值得你了解一下。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冇耐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1: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0: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2: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0: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3: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0: 就在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允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4: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天允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允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允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10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5: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是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

0: 团队应该不下十家吧，就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1: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L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没多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暨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澳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澳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澳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指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澳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4月24日，在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五个合作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散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无奈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考员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上外越洋的宝贵机会，而港澳亦正在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住落嚟，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下面我哋嚟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佢嘅观察与思考。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5: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 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

0: 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0: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

0: 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葡语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说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基础研究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的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试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在

0: 深圳和它有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园区，那么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的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地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啊，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地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河套这4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这种的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默契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0: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 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时间嚟到9点，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雾江路口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贝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雅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金沙桥往翻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潮高路江滨花园对开位置往潮金路嘅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现时都仲系收到车多嘅提醒，而且部分嘅路段车流量都真系有啲慢嘅，希望大家俾足耐性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嘅恒君特大桥往翻勒楼咧，都系车多紧。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随时话俾我哋知新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家嘅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

0: 山，6月17至21号，佛山御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会进行城市俏佳人第二部分嘅直播内容。欢迎咁多位嚟听直播，亦都可以嚟睇直播。听直播咧，除咗可以使用 FM92.4 啊收音机收听我哋嘅频率之外咧，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咧，亦都可以提供收听同埋重温嘅功能嘅。咁所以欢迎大家上嚟同我倾偈啊，听节目啊，节目留言啊，同埋重温节目。咁重温节目咧，而家就放咗喺个大版面，系一眼可视。节目重温已经未拉。拉咗出嚟啦，喺一级链接嗰度。咁之前因为系陷咗喺节目单嗰度，所以有好多朋友揾唔到重温嘅通道嘅。而家可以啦，而家非常之方便，所以欢迎咁多位都可以多啲玩一玩我哋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吓，包括同主持人嘅互动啦，包括为我哋报路况啦，或者系查翻路况啦，都好方便嘅。咁而节目直播期间咧，而家亦都系可以睇节目直播噶，欢迎咁多位系啦。有朋友话可成，你今日有着呢件马甲，我真系好想拥有你呢件马甲。呢件马甲嘅使用率其实比较高，因为夏天以前觉得着一件马甲好似好尴尬咁样，因为有时候你会想 casual 啲，咁但系原来里边衬件背心啦，又或者打开佢啦，或者锁起身着啦，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搭配。我而家就系锁起咗，而且佢呢个马甲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其实佢有一条带系穿过你内腰位，跟住出翻嚟扣翻一个位，咁所以就变咗就会利索好多啦。咁希望大家喺夏天啦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同埋着得清清爽爽嘅夏装，唔好令到自己焗身汗。应该而家少人出热痱嘅嗬，系嘛？因为环境就即系可控咗啦，可以开空调啦，同埋啲衫嘅透气程度又真系高咗啦。近呢几年嗰啲咩苎麻、亚麻同埋天丝嘅材质咧，都系透气舒适噶。你今日着咗啲咩面料嘅衫上身啊？小欣子话吓。我而家天气好热嘅情况之下咧，都仲系会出热痱嘅。其实我都会，我甚至会出汗斑添。汗斑其实亦都系因为出咗汗之后焗住啲细菌喺度咧，皮肤状态差嘅时候就会出汗斑。有时候都要求助皮肤科医生噶吓。

时啊，我都会喺屋企咧放一啲爽身粉喺度，真系好热，热到黐粒粒。你今日啊唔可以留喺空调房，要出去做嘢嘅时候，就真系一定要落一层爽身粉出街，咁先至叫爽啲嘅。

Kelly 陈慧琳嘅作品名字叫做《叹世界出发》。已经嚟到年终嘅时间，对于打工人嚟讲，如果每年都有年假嘅话，值得你好好咁样去计划一下。虽然讲叹世界，而家都唔系好叹噶啦，因为一出门咧就要使好多钱。咁但系我哋如果想获得一个比较高品质嘅假期咧，第一个需要提前策划啦，第二个要去一个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咁样无论你系穷游又好，富游又好，其实出游嘅状态去你想去嘅目的地嘅状态都系叹世界嘅状态。世界好大，有时候值得我哋去更远嘅地方看一看。睇一睇，感受感受，但系今日阳光灿烂啦。如果你去嘅嗰个目的地都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哇，真系晒到出汁嘅话，咁就记得要好好咁保护好自己啦。今日我哋讲讲紫外线对于皮肤嘅伤害，因为我啱啱年假翻嚟咧，讲呢个话题都几有发言权嘅，因为我真系晒伤咗。你看看我的手就知道了，我的成个手部嘅皮肤系晒伤咗嘅。太阳光对于皮肤嘅影响到底有几咁大咧？咁我哋需要了解两个紫外线里边嘅一个元素，一个叫 UVA， 一个叫 UVB。咁佢哋有咩唔同咧？咁样就系令到你外边又唔好，里边又唔好，就系呢两个嘢啦。太阳光当中嘅 UVB 系作用喺表皮。佢破坏嘅系你表皮嘅情况，好短时间之内就会令到你晒伤晒红噶啦。咁但系长期嘅积累咧，佢又衰，真系佢会导致到 DNA 嘅损伤，甚至会提升皮肤癌嘅风险，就系因为 UVB。咁而阳光当中嘅 UVA 咧就犀利啦，佢嘅穿透率系更加高嘅，隔住玻璃一样都会影响你，所以佢可以直达真皮层，破坏胶原蛋白同埋弹性纤维，令到你有皱纹。令到你嘅皮肤松弛，令到你有斑斑点点啊，佢就系元凶啦，就系 UVA。咁当你完全唔做防晒嘅状况之下 ，UVA 同埋 UVB 咧会同时伤害你。咁夏日嘅阳光咧真系皮肤嘅隐形杀手啊！原本你以为哦，只系晒黑啲冇问题啦 ，no， 佢真系从表皮到真皮双重攻击。世界卫生组织嘅数据显示，有80%嘅皮肤老化系嚟自光损伤，而非自然嘅。衰老，即当然佢都会有，咁但系大部分都系嚟自光损伤，而更加隐藏嘅就系咩蓝光啊、红外线啊等等，其实呢啲都会加剧氧化应激反应，令到我哋嘅皮肤出现暗沉啦，同埋屏障受损嘅状况。所以合理使用防晒霜啊，各位。就是令到你的皮肤自带智能滤镜，咁佢会通过三重嘅机制咧，就将紫外线处理咗嘅，而唔系简单话我反射佢咁简单，系啦。到底你日日用嘅嗰支防晒霜，你又知唔知佢系点样去保护你嘅咧？咁样，咁而家嘅防晒霜咧，会有物理防晒霜，有化学防晒霜，亦都会有物理加化学防晒，佢哋有啲点样嘅唔同咧？物理防晒霜当中含有矿物粉嘅，佢好似一面镜咁样，当佢成咗膜之后，就可以喺你嘅皮肤出现反射、出现散射，帮你弹走啲紫外线，令到佢冇办法接触你嘅皮肤，咁就冇办法伤害你。咁而化学防晒咧，佢系渗透入去你皮肤嘅角质层，佢系吸收紫外线嘅能力，然之后转换成无害嘅热能，释放咗出去。是不是想不到呢？即是在皮肤的表面的这一层，其实它已经在做了很多东西。而化学防晒和物理防晒呢，都各自有自己的优缺点的。物理防晒非常稳定，涂完即时生效，是不需要等的。那你的皮肤也都不会吸收，敏感肌都可以用，但是它就是会浮在皮肤的表面，所以你会见到那些很厚啊、很白啊、很油那些，多数都是物理防晒来的。那化学防晒方面咧，佢嘅优点就系佢质地好轻薄啦，系嘛，佢唔会泛白啦，佢好适合日常大妆通勤又需要防晒嘅女性啦咁样。但系咧，佢搽咗之后真系要20到30分钟之后先至起效嘅。两样嘢都各自有自己嘅优缺点，咁所以而家其实更多一啲比较新嘅防晒咧，系将两样嘢混合埋一齐，即系佢里边既有物理防晒嘅作用，亦
都有化學防曬嘅效果喺裏面嘅咁樣。咁啊，所以防曬霜對於任何一位女性嚟講都真係好重要。唔知大家使用緊咩牌子嘅防曬霜啦。咁啊，今年年假因為我去到嘅一個目的地係超乎咗我嘅想象。第一個佢高緯度，第二個日日都陽光燦爛，紫外線非常之強。咁而最唔好嘅一個地方就係佢會降低你所有對於陽光嘅避忌性。點解？因為气温好清凉，我每一日大概可能就是十几度到二十度左右，甚至有时候冻啲嘅可能是五度，咁就好清爽，咁又好晒，咁所以你又好享受你嘅阳光啦，系咪？咁但系你又唔搽防晒嘅状况之下，跟住紫外线就不断咁样去刺激你嘅皮肤啦，咁因为我系冇戴防晒霜。咁所以呢，我喺完全面部皮肤同埋手部皮肤喺冇做防晒嘅状况之下，我嘅手部皮肤係从晒红晒黑到晒伤。大家如果睇緊直播嘅朋友仔可以好明显咁睇到我隻手係黑掹掹嘅。佢已经係伤咗㗎啦。咁而且我係好明显感受到佢成个过程。因为原来晒伤嘅呢一个过程呢，你嘅感知度係非常之高。点解有啲人话晒到甩皮就係咁样啦。喺甩皮之前佢仲要经过好多步嘅。就係你晒红。好似发烫，好似发烧一样嘅，成个手嘅皮肤，跟住呢热完之后呢，佢仲要变成薄荷咁。只要你一洗手，你就会发觉你成只手好似涂咗薄荷膏一样。我连续大概有

0: 4日嘅时间位咁样，系成只手冻冰冰嘅。好啦，跟住洗完手之后咧，佢又会热翻嘅。咁跟住热完冰完之后咧，就开始痛啦，一直痛到而家，其实我皮肤都仲系会痛，所以其实佢系仲未修复完毕。亦都仲未完成佢皮肤嘅新陈代谢，因为皮肤嘅新陈代谢成个周期大概需要28日嘅时间。咁但係好特别嘅一点就係，因为我嘅手同埋我嘅块面呢都係同样冇做防晒。我块面其实係冇晒伤㗎喎，只係黑咗少少啫，冇大面积嘅伤痕。咁我又觉得真係太幸运啦。咁我諗成个过程真係得益于就係，第一我会化妆出街啦，即係我每一日都会面部带妆啦，抵挡咗部分嘅紫外线啦。第二就係我夜晚其实有做深层修复嘅呢一步。因为你话我隻手会痛，我嘅面部会唔会痛呢？其实都有嘅。我有一两日係明显感觉到我面部嘅皮肤係有刺痛感。意思就係话佢正在伤緊啦。但係好彩，因为我係带咗轻灵堂嘅浓缩修护精华液去，咁我每一晚就口敷，敷咗两晚之后，第三晚我嘅刺痛感就已经开始减少。咁所以一支好嘅浓缩嘅修护精华液，佢真係要做到两个点。第一就係夜晚佢要进行高效嘅修复，因为你瞓觉嘛，你唔会再受到日光嘅刺激，所以夜晚係更长时间佢要做到高效修护。咁好嘅精华液佢白天仲要工作喎。所以点解话精华液其实佢系不分早晚、不分四季都要喺抗衰嘅过程当中夹住喺中间嘅嗰步使用，就系咁样。白天当你嘅夜晚修复嘅皮肤有足够好同埋足够稳定嘅状况之下，佢第二日就要抗光损。喺你冇做足够防晒嘅情况之下，你嘅皮肤屏障强韧，佢依然可以做到抗光损。所以非常之感谢今次我都有带浓缩修护精华液去，咁就令到有一个好大嘅对比，就係手部嘅皮肤完全晒伤，面部嘅皮肤只係晒黑咗少少。咁两个皮肤嘅状态都正在进行进一步嘅修复当中，亦都希望真係有更好更稳定嘅产品持续可以帮到我哋，亦都帮到可能有需要嘅你啦。我諗每一个女性佢对于皮肤嘅抗衰皮肤状态嘅稳定甚至而家对于好多敏感肌嘅女性嚟讲，佢需要修复敏感肌，佢都需要一个高效安全绿色嘅产品。今个星期俏佳人严选，星期三我哋会如常上架618嘅福利，我哋会俾大家去足量复购轻灵堂嘅浓缩修护精华液。299嘅套组里边有50毫升，咁就好过你单独买一支55毫升嘅精华液噶，因为55毫升嘅精华液单一支要500几，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单独买一支，去拍可晴直播专属优惠299嘅套组，里边有50毫升嘅精华液，而且系两支装，有一支系细啲嘅，方便大家带出外用。另外一支配咗元气水俾大家，亦都系可以维稳、降温、退红，好适合而家热辣辣嘅夏天。直播时间拍低呢个299嘅套组，我哋冇破价，亦都不能破价，但系会额外再加赠多7片同品牌嘅面膜俾大家。有需要嘅朋友就系方可晴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帮到大家。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丝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品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创专区马上入手，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丝标龙船火爆出圈。

0: 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丝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难得迎嚟阳光灿烂的一天，今日吹嘅系北风，各位。温度冇升到35度嘅状况之下，呢个时间啊，眯埋眼感受一下阳光，系咪感觉都仲系可以接受？知道你嘅心好想放假咧，送呢一首歌俾你听，好符合你嘅心意。名字就叫做《好想放假》，唱歌嘅系蔡健雅。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

0: 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在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3: 九点半嚟睇路况，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北路桂江立交五一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口位置往丹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松，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仲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高速方面，广义高速嘅狮岭路段往三水，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返勒楼都系有条小车龙。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6: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5: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6: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窗外阳光灿烂，今日嘅天气好啊，会唔会一直好呢？留意气象台提供俾我哋最新嘅天气预测。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7度，呢、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 2.2 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到晴，吹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5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55%-70%。今日嘅雨水预报咧就真系冇啊！各区暂时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不过今日分分钟咧高温预警信号会生效就真。雨水会停几耐啊？冇几耐啊！听日开始咧又有翻阵雨，周末时间咧雨水亦都会再一次加大。最近都系龙舟水嘅时间段啊，希望咁多位留意天气变化，有阳光防晒，有雨防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35，天气热辣辣，有朋友话饮两杯水就开始做嘢啦。哦，系，记得要补够水。咁多位，尤其系长期出外要做嘢嘅朋友仔，系好容易会缺水嘅。一缺水，你嘅大脑就会变得迟钝，你就会感觉非常之唔舒服。呢个系中暑嘅前兆。咁所以一定要补够水啊，做好防晒。咁讲到话饮水咧，其实而家屋企嘅饮水咧，都系好多朋友关注嘅点。有冇屋企嘅老人家就真系日日都要去打啲山泉水翻嚟饮先至安乐噶咁样，水喉水带俾你有啲唔安心嘅感觉，又或者总会有啲饮得唔开心嘅感觉，因为佢系自带氯味啦，系咪先？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话嘅，都系装个净水器啦，可以打嘅水可以打，但系打唔到咁点办呢？咁样咁如果要装净水器嘅朋友仔，即系稍微留意一下，因为装净水器好多人纠结嘅地方就系好惊踩坑，怕花咗一大笔钱之后又唔中意，又或者系好怕麻烦，系嘛？我要清走旧嗰部，新嗰部又话要。俾钱清走，又话要俾钱加装咁样。咁啊，今日啦，如果你都遇上咗呢啲咁样嘅麻烦事嘅话，提供俾你嘅1509音饭心系列净水器厂家618嘅福利，就搞掂晒所有嘅难题啦！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到家之后免费试用15日，满意之后再俾钱，每个月198，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啦。唔满意嘅就无条件上门拆翻部机，全程都系零费用嘅，先体验后安装，特别适合嗰啲普通家庭啊！今日参与活动嘅朋友可以攞走好多嘅礼品，例如话价值1180元智能饮水机吓，嗰个系管线机嚟嘅，咁有4个档位嘅水温可以俾全屋人拣噶啦。咁你饮指定水温嘅水咧，系唔需要等嘅，因为一键操作就 OK 噶啦，热水即刻就随手可用。咁另外亦都会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好嘅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超级实用嘅家居好物啦。再讲多一次活动嘅福利啦，免费安装到家15日，月付满意嘅198元起就可以啦。12个月付完部机就系你噶啦，无条件退翻部唔满意嘅机走，实实在在免费使用，冇任何嘅套路。咁另外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仔咧，仲可以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你计计3年嘅滤芯费用都唔少噶，咁所以呢个福利就一定要抢到啦，仲可以享受全屋。净水中央安装咁全屋用水呢就真係干干净净啦，名额亦都唔係咁多嘅，有需要嘅朋友仔就打个电话去咨询，甚至而家就可以预约师傅上门啦。电话号码係400-828-6721,400-828-6721, 想为你嘅家人添一个保障，想省下呢一个嘅耗材钱，其实就係打个电话咁简单。记得嘛，电话号码 400-828-6721。400-828-6721，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名额，抢到福利。

已经9:42啦，有朋友话食早餐咯，哇食得咁迟会唔会影响午餐噶？怀集星哥就话今日嘅早餐系牛腩猪肠粉。螺蛳粉味牛杂糖就话可成，我认同你一定要做好防晒。我自己咧系用紧瑞士嘅一个牌子，但唔记得叫咩名啦。乳霜一样。而家大家对于防晒佢嗰种轻透嘅需求感系要求得更加高。我喺好多国家都用过佢哋唔同牌子嘅防晒，即系所谓嘅唔同国家就系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可能你会买一啲嘢翻嚟用啊咁样。我感受到最快成膜嘅国家嘅产品系泰国，哇真系好犀利，唔系防晒容易成膜咁简单，佢系连嗰个粉底都成膜噶。你有冇试过用嗰个粉底系用完都未均匀上完之后，跟住佢即刻就已经变得滑嘅状态？呢个就系泰国啦。而且泰国嘅 Seven 仔咧有好多嘅刺泡选择嘅，可能系游客真系好多啦，咁可以去到你唔需要买个正装嘅，你买个包装用就得噶啦，咁样我哋用3-4日啦，或者一个星期啊，呢个产品嘅策略都几好啊，会令到成个产品价非常精彩，琳琅满目，你可以试好多好多，关键系你系游客啊嘛，所以你想试嘅心其实都好强嘅。卡卡鍾意听924呢一位朋友话，可成啊，其实唔单止女生需要防晒同埋爱美，男生都需要㗎。好似我咁样啦，我以前就唔怕晒黑嘅。突然间发现呢已经光老化出现白斑喎，好丑怪㗎。所以你问要唔要做好皮肤嘅护理，男生女生一样需要。

0: 就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送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

0: 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
1: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

睇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有朋友留言啦，应该系个家长嚟噶，佛山娃娃佢嘅名叫做，佢话可成打个卡先，高考完嘅仔仔玩游戏，唔系玩游戏，佢冇讲玩游戏嘅，反正就系玩啊，喂，玩到半夜三更啊，到而家都仲未起床啊，高考啱啱完咗第一日。梗係瞓个黄朝白眼，而且呢一种状态可能唔止维持一日，比较好好放松一下啦。暑假要开始啦，各位，今日迎嚟第一批嘅学生，就係学高考嘅考生。

将呢首歌送晒俾即将要放假同埋开始放假嘅同学仔，系啦，好耐都冇听过佢唱歌，即系不知不觉，原来佢入咗行咁多年咧，都第一次开演唱会嘅啫，就喺上个月啦。大家有冇留意到佢演唱会嘅视频刷屏？同埋原来佢嘅人缘都几好嘅，佢可以请翻好多当年同佢一齐唱歌、一齐拍过电影嘅 artist 一齐。上到舞台，例如话好耐冇见嘅咩李彩华啊，好耐都冇见过嘅周丽淇啊，佢都可以请到嘅，佢系方力申啊。刚才嗰首歌叫做《快将暑假拍下来》，今日就用方力申、陈晓东、李彩华嘅呢一首《两男一女》嚟结束《城市潮界人》。天气热辣辣，阳光普照，难得今日冇雨水，有出去办事嘅朋友要揸紧时间，因为听日又开始有阵雨。

既然阳光同埋热嘅天气冇办法改变，咁就让我们好好去享受佢吧。咁样嘅阳光虽然晒上去皮肤嗰度好热同埋好唔舒服啊，咁但系企喺阳光下边影相，嗰张相都会靓啲。

0: 庄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分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

0: 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九二四路放，
3: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啦。咁啊，见到佢话路归兰路口啊，往平胜大桥段有啲甩咳嘅。灰旗路文话路口往平洲方向有慢镜，海白路五埃口大桥往广州排紧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依家系论尽，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走走停停啦。咁啊，乐龙大桥往乐松咧同样都系一担担嘅。105国道三乐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同埋用旗大桥往广州都系双双布慢。高速方面啦，见到二广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依家系咪摸紧，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雅瑶立交往大叻咧，依家同样都要俾啲耐性嘅。佛江高速杏君独大桥往勒流方向，依家要俾多少嘅耐心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咧，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9: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0: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大家好，我是郭晓君，这里是陈上喜悦，好嘞好嘞。
1: 牛肉
2: 牛肉
1: 六点半
2: 六点半，
1: 我喜欢你
2: 我喜欢你。

0: 好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2: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天朗气清嘅星期三啊，唔记得搽啲 lotion， 面颊都有啲干啊。不过今日呢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见到阳光咁灿烂，系咪？好多高考同学仔呢又考完试啦，系咪？咁啊放松啦。刷到好多画面啊，就考完嗰一下喺学校门口呢，就哇群情汹涌咁冲出嚟啦咁样。同埋呢就係都知道呢，依家有一啲嘅同学仔呢即将会安排呢毕业礼同埋呢个成人礼啦。关于成人礼嘅着装呢，其实係有啲意思嘅，因为最近好多嘅一啲嘅声音出咗嚟呢，就係依家成人礼嗰个造型呢，好似真係成人得滞喎，下下都要即係叫礼服啊，礼服蒙面合加呢、这个绿野仙踪白雪公主 feel 啊，非常非常之甚至有时候有啲香艳啦咁样，使唔使去到咁尽呢？咁跟住呢就话，不如你都系做返学生啦，你虽然系成人啊，你其实成人你着校服咪得囉咁。我唔知大家是支持哪一派啦，你觉得成人礼是可以着得相对隆重夸张啲吓，真係化个妆都要两粒钟嘅嗰种呢，尤其女仔呢咁，定係佢就算18岁但係佢都仲係学生，而且将来有机会着，即係将来着校服嘅机会其实冇几多啦，你依家仲系呢一个 moment 都仲喺校园里面保留返嗰一份嘅纯真，着返个校服嚟迎接你嘅18岁不是更好吗？咁唔知道大家又觉得边一种嘅意见你会撑啲啦。咁讲到呢一样嘢呢，又少不免啦，係咪喺一啲嘅学校门口啦，我哋一啲嘅媒体朋友呢采访啲家长啦，就话你嘅小朋友考完啦，你有啲咩祝福送俾佢啊，或者各样嘢啊咁样样啊。即係据说呢，我哋广东家长就好简约啦，係咪外省嘅朋友呢就会好行啦做到咁。咁但係呢喺呢度呢都喺广东嘅考场呢就访问咗一啲嘅阿妈啦，有啲呢就话封咗个利是俾佢，係几多钱啊咁样，係678蚊咁样㗎，係啦，就係678嘅。寓意就话撸厨吧咁样样。咁啊，仲有啲咧，系好似系封咗167蚊嘅，咁嘅寓意咧就系要录取啊，幺六七咁样啊，咁啊，所以呢个时间你就发现啊，喺广东，大家都仲系要有翻一啲本土文化嘅嗰种意味，系嘛？就算点都好，如果喺呢个地方啊，呢两个数字或者呢几个数字拼埋一齐，系有其他解释而你又知道嘅，系嘛？咁你内心肯定会多咗一啲嘅隐忧噶嘛，系咪先？唉，忧碌厨啊！我家的就啦，而家着翻件校服都俾人嫌老咯，咁样啊，真系咁样样嘅咩吓？会咁噶吓？小自由话一定唔系广东家长，系啊，应该肯定唔系啦，系咪？即系100%冇可能啦，甚至可能系完全唔识粤语嘅家长添啦，可能系。好 ，Kimmy 话早晨打卡上少见，今日阳光明媚，心情特别靓，见到我咧，同埋听到我把声特别醒神，整出红星门嚟听下咧，咁样啊，转头啦，转头好嘛，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话坚翁早晨，昨晚去咗百万节目咁夜翻，张哥有冇留饭俾你啊？咁样留一啖汤嘅吓，系啊 ，OK 啊。今日咧就暂时冇上节目嘅计划啦，但系听日咧可以预告一下，听日会上去雪伟嘅节目吓，暖男生活派啊，同阿雪伟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嚟紧嘅音乐会啊。咁啊，过去嘅呢两日，分别上咗广东广西广东西啦，上咗龙少嘅节目啦，即系呢一个你好有趣啦，同埋寻晚有今日情为证啦。咁上咗几 round 节目之后咧，哇，发现大家 嗰个最后抢飞嘅热情都相当之汹涌啦、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咧，点入去望一望。依家确实系个门票买少见少噶啦吓，咁、啊、所以如果仲未买飞的你咧，可以揸紧时间啦。呢一场6月27号晚嘅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嗯，啊，有啲清谈节目嘅感觉吓、啊。今日冇通告。YoYo 话本地边有可能封167蚊啦，系咯，系啊，所以嗰个评论区真系相当精彩啊！有时候真系确实喺呢啲角度出发，你睇一睇咧，点解我哋成日都话要传承粤语咧？吓、啊，就系系咯，有时就系咁咯，系嘛？即系好多时喺广东吓、啊，你会有啲嘅字眼吓，系用嚟做你嘅品牌啊，啊用嚟做你嘅口号啊，系嘛？啊，譬如好似旧年嗰个你好年轻啊嗰、那个啦 ，Hi Young 嗰个咧。啊，咁啊，同埋呢啲啊，录取霸要录取啊，呢啲啊，即系关键你喺广东咧，你又好难唔知噶嘛，系咪先？你讲完出嚟之后，哇，好开心啊！网上刷到有条视频啊，吓系我吓、啊啊、我嗰个某台吓采访我嘅时候，我呢条片出咗街咁、啊、样。然之后咧，你就睇到个评论区全部都系喺度话俾你听啊，167蚊究竟系咩意思啊？678蚊究竟咩意思啊？咁你喺其他省份唔会有呢种可能性噶嘛吓，唔会有人系觉得有问题咁啊。但系你喺广东，你一定会见到噶嘛，系咪先啊？所以咧，入乡随俗吓、啊，并不是一件坏事，系咪 ？OK 啊？唉。V 咗个 R 咧就话啦，喺广东167咧，最少都会俾人闹一句大吉利是，严重嘅就咁样啊。OK， 唉，678冇办法啦嘛，豆浆呢位葵帮啊，系啦，无论点都好啦，唉，都系对于嗰位家长嚟讲，或者嗰啲。

0: 長嚟講咧，喺佢哋內心都係一個美好嘅寓意啦，係嘛？咁啊，都應該咧就唔會話真正影響到個結果嘅，不過就多少貽笑大方咁啦，係嘛？希望明年或者係嚟緊呢幾年越嚟越少啦，係咪 ？OK。睇下先 ，Jason 小杰就话：司坚早晨，啱啱收工啊，马上过嚟。哇，喺十点钟你就收工啊？你做盛行啊？佢话你好干，要揾渣渣滋润下先得，依依帮你唔到啦啊！个家长咁搞笑，封167蚊吓，粤语167同埋169都好好意头。Bugger Yellow 咧就话啦，小坚琴晚你喺今夜情为正好搞笑，模仿邱静姐姐阿乔伟讲嘢嘅模式，哈哈哈！即系边个啊？如果你都有一张音乐会门飞，你可唔可以带埋我去？系咪呢种啊？呢种叫咩啊？气泡音系嘛？
1: 如果你都有一种，如果你都想去睇俾面 Beyond 排队嘅呢一场音乐会，可唔可以？请埋我去，
0: 系咪呢只咧啊？六七八冇办法，七八九冇气头啊，好似系有听过呢个感觉系嘛 ？OK 啊，好啦，咁啊，当然啦，今日除咗系有呢、這、一个谐音梗啊，同大家分享之外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好物咧系要同大家分享嘅啊，咁啊有啲咩咧啊，咁啊睇一睇睇啦啊，其实寻日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啊，咁就系、是、我哋嘅放心好物小程序里面呢为大家主推㗎啦，就係咩呢，踏入到盛夏啦，佛山天气呢又热又湿啦，好多朋友呢个头皮呢会出油啊，啲头发扁塌啊，头皮啊头呢、這个头屑呢又好多啊，出汗体味啊，咁样啦，仲一到夏天呢就好多呢啲问题啦。咁所以今日呢同大家推介一套呢夏日嘅洗护好物啊，从头皮到身体一站式帮你打理晒佢吓，咁啊同埋呢个价格咧都相当靓仔嘅吓。首先咧分享呢个安安金纯两款嘅口碑洗发水啊，咁啊有一个黄金洗护嘅拍档，第一款咧叫道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吓，专门咧就系针对嗰啲细软油塌嘅发质啦，我呢啲啦咁样吓，咁啊添加咗专利蓬松因子啊，咁啊搭配啲水杨酸同埋积雪草精华吓。深层咧就系清洁头皮多余油脂啦，改善嗰啲啱啱洗完就扁塌啦，半日出油嘅烦恼啊吓。咁啊，另外第二款咧就叫做星耀骨海柔顺洗发露，咁啊主打呢个去屑修护啦，吓温和抚平你受损嘅毛鳞片啦吓，咁啊减少啲头发嘅干枯打击啦，洗完之后咧就有淡淡嘅金骨花香咧萦绕住咁样吓，日常出汗咧都冇咁容易有异味啦。啊，两款搭埋一齐咧。我哋嘅节目专享套组价咧都系49.9啫，50蚊都唔使嘅吓。咁啊，如果你话要配齐埋全身洗护咧，就可以加添多一瓶嘅保湿沐浴露啦。嗱，呢一款沐浴露咧，冲凉嘅同时咧，深层补水修护啊，舒缓你啲皮肤干痒嘅感觉吓，亦都系自带清雅花香。懒人党洗完之后咧，就算唔搽身体乳咧，都唔会觉得掹掹紧嘅。咁限时优惠咧系49.9，到手就三樽。解决完呢个清洁问题啦，咁夏日咧又出汗多啦，吓腋下有异味啦，可以试下呢个独特艾琳香体走珠露呢一款嘅50毫升嘅便携装嘅走珠啦，系采用专研嘅技术，搭配咗呢个齿果嘅提取物啦，吓同埋呢个芦荟精华啦等等，吓唔使靠浓香掩盖体味，改善你汗味嘅尴尬。咁仲有我的少年、夜莺、繁星等等五种奇华顿定制嘅大牌香调嘅，咁啊高级得嚟咧，唔会好攻鼻吓。无论系脚底啦、耳仔后边啦、手腕啦，都可以搽嘅。细细地一支放入手袋嗰度，通勤约会、健身、随身保香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嘅。日常价格咧99蚊一支啊，咁啊节目嘅专享价咧49蚊一支，咁啊78蚊有两支。从头皮控油蓬松、柔顺去屑到身体补水舒缓咧，一整套配齐你夏日嘅清爽啦。咁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就可以轻松解锁呢个清爽舒适嘅夏日体验啦。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夏日炎炎。

0: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0: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0: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的是全城喜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翻翻嚟节目啊，今日其实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咁大家都知道啦，嚟紧嘅6月27号嘅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嘅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啦，系为咗致敬 Beyond 啦，亦都系为咗去纪念家驹啦。咁啊，因为6月30号咧就系家驹当年1993年离开我哋嘅日子啦。咁其实今日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今日系家驹嘅生日啊。咁啊，亦都如果佢冇离开我哋，依家佢应该系已经。64岁啦，我觉得未来 AI 嘅技术咧，真系可以模拟到所有嘅离开英年早逝离开咗我哋嘅一啲我哋好喜欢嘅艺人啦，或者系巨星啦吓，佢哋到呢个岁数，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样子咧？咁啊，都真系会有时我哋依家其实大家都会有时会见得到有吓，咁啊，但系。众说纷纭啊！啊，家驹唔会系咁嘅样嘅，啊，李小龙唔会系咁嘅样嘅，阿哥哥唔会系咁嘅样嘅，咁，总有一款系符合你嘅想象，系咪？未来可能真系用翻佢嘅声音，会有好多新嘅歌会出到嚟，亦都话唔定，系咪？据说咧喺佢离开之前，其实仲有好多嘅创作咧，其实未发表啊，可能有过百首嘅一啲已经写落嘅一啲歌啦吓，其中据闻吓，可能会有一啲歌咧系仲劲过海阔天空嘅吓，即系如果佢到今时今日仲喺度，大家会有好多嘅想象啦，就系话可能 Beyond 冇解散到啦，可能会有更加多嘅神曲出现咗啦，可能到依家吓，佢哋都仲系全国喺度巡演紧吓，每一场都超级爆满，大家见住呢几位60几岁嘅阿伯，仲系咁开心啦，系咪？同埋睇咗条评论，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啊 ！Beyond 真系我哋所知道嘅每一位成员都可以单独开演唱会，甚至佢哋嘅 fans 都可以开音乐会嘅乐队，实在太劲啊！寒夜里雪飘过，记得喺度祝家驹生日快乐。

翻啊！家驹离开嘅时候先31岁，但系佢已经留低咗咁多不朽嘅作品。不由得叹服，点解嗰个年代可以诞生咁多个天才啊？有时候回望翻我31岁时候又在做紧啲咩咧？不由得都会觉得有啲惭愧啊！

差唔多啦，依家就咁听住啲歌，跟住唱咧，我都觉得全身上下热血在涌动啊！我无法想象喺6月27号晚，面对住成千个观众，大家一齐唱呢只歌，究竟系点样样嘅震撼？你哋想唔想加入其中啊？如果想嘅话，嗱一声啦，真系啲门飞所剩无几啊！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我喺6月27号晚一齐唱，好唔好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况，
3: 10:30过后睇睇路况。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力方向缓慢嘅，海伯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有啲拥肿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

0: 方向蒙塞啲，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错气，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依家要俾啲耐性啦。高速方面见到怡广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佛光高速行军独大桥往勒流咧都系勒住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哎呀嘅翻嚟全城喜悦啦，咁啊，啱啱播咗一首《海阔天空》啊，亦都等大家咧又感受下嗰份嘅热血啦吓，睇下先，呢位 friend 话家居走嘅时候，我第一年出社会，啱好喺佛山桂城工作。听985知道家居喺日本出事，当时18岁，好怀念家居。讲起当时我自己都好细个啦，因为93年我都系得11岁吓。咁、我记得嗰阵时，我哋系已经有得睇香港台啦。嗰阵时我哋睇香港台睇卡通片啊，睇剧集啊咁样。当时系睇到个新闻。就话家驹出殡啊，嗰样嘢啊，艺人王家驹离开咗啊，咁样嗰阵时其实唔系特别有概念嘅，因为真系细，同埋嗰阵时可以听嘅歌实在太多啦吓，有四大天王啊，谭张啊，小凤姐啊，妹姐啊，Danny 啊 ，Leslie 啊，咁样吓好多嘅选择啊，爸爸妈妈都会有好多嘅歌听。咁喺芸芸嘅歌当中，当然会有听过有《海阔天空》啊，《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啊呢啲啦吓。但系嗰阵时对于呢啲歌，究竟系出自边个咧？咁样记得有队叫 Beyond 咯，咁样啊，咁啊家驹系佢哋嘅队长，我可能都唔系好确认嘅嗰阵时，甚至有啲歌咧，我会捞乱，究竟系Beyond 嘅歌咧，定系太极嘅歌咧？我嗰时都未搞清楚，因为真系得11岁啊。咁但係嗰个新聞我係有印象㗎，当时真係喺电视台睇到，咁见到好多人呢就哇呼天抢地啊，送别啊，家驹啊，咁样嗰个场面其实都真係好哀伤啦。眨眼去到自己成年之后又开始玩 band， 逐啲咁样去保存返当年嘅儿时嘅对于 Beyond 嘅对于家驹嘅记忆嘅碎片，先至发现呢个人係真係好值得我去崇拜同埋去敬畏非常之敬佩，亦都好感恩曾经喺我哋华语乐坛出现过咁样嘅一位旷世嘅奇才。而且往往呢啲旷世奇才呢，佢并唔会行到边度都係嗱我旷世奇才啊，我啊嗱我个旷世奇才啊，叫声家驹老师啦，咁样冇啊。佢每日就係喺度埋头做緊自己喜欢嘅嘢释放自己的一啲愤怒啊，释放自己的一啲爱，释放自己的一啲温暖，释放自己的一啲想去表达嘅内心嘅一啲态度啊。而佢有幸地拥有咗咁样嘅一身嘅天赋，能够用佢嘅音乐去将所有佢想表达嘅嘢都释放一次，而得到大家嘅共鸣，系咪？而且听过阿波嘅采访咧，就讲嘅家驹真正想做嘅音乐咧，可能会再小众一啲嘅可能大家会再冇咁容易大众化一啲嘅嗰啲系佢自己真正中意嘅嘢。但系出咗一啲真的爱你啊吓呢类型嘅歌，喂，大家又受喎、啊，原来你哋中意呢啲啊，哇，呢啲易搞啊，呢啲吓真的爱你好写，太好写啦三天咁好似嗰个麻迪咁样系啦，咁家驹就不断地有呢方面嘅创作可能嗰啲对于佢嚟讲都系太过于流行啦，即系大家依家耳熟能详，个个都会识唱嘅嗰啲经典，对于家驹嚟讲都仲系过于流行佢自己真正喜欢嘅歌，我相信如果佢仲在生嘅话，大家会见到一啲嘅属于佢嘅实验性嘅一啲音乐嘅专辑会出到嚟，即系举个例，好似当年阿学友系嘛，你大家听到佢唱咗咁多年嘅一啲即系翻唱嘅架仔嘅音乐嘅歌啦嘅经典啦亦都有一啲后来嘅即系原创经典啦到大概十几年前佢有啲不甘寂寞啦，就出咗一只爵士嘅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得意嘅歌咁样系啦，即系当你拥有咗一定嘅江湖地位，或者对自己已经唔再满足嘅时候，你就会做一啲自己真正想去挑战嘅嘢音乐嘅呢一种精神永不息，系咪 ？Rock and roll never die 咁样系嘛？咁所以我相信如果王家驹仲在世嘅话，大家会听到一啲你意想不到嘅东西啊，话唔定嗰啲嘢可以。真系用另一种嘅感觉去征服到你其实我系觉得呢、這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咯。即系听完阿波采访之后讲话，佢嗰阵时收埋好多劲嘢噶如果佢一发表咧，真系哇好劲啊咁样。哎呀，点解我冇机会听到呢咁样？
咁啊，仲有一句说话咧吓，当时佢曾经讲过噶，有音乐就没有世界末日，系咪？确实吓，音乐真系带到俾人好多嘅力量。可能佢每日只系做自己喜欢嘅音乐吓，每日都会有自己想挑战嘅目标，同埋想完成嘅梦想。有时候都，如果真系有时光机，都好想穿越翻去嗰个1993年，同佢讲，其实你依家做出嚟嘅成绩已经好好噶啦。你已经真系俾到好多人力量、温暖同埋好好嘅影响。你已经系华语乐坛里面一粒非常之璀璨嘅巨星啦。不如你唔好再，不如你放慢少少脚步啦，系嘛？你尝试下先，暂时满足下自己嘅成就先啦，唔好再去挑战啦，好危险噶。但系我相信，如果你翻到去1993年，去劝佢唔好咁样做。家驹应该都是一样，唔得，我觉得我唔满足于自己依家呢个状态，我唔中意，我不喜欢，我觉得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所以我要去我认为有乐坛嘅地方去挑战下自己。当时最讽刺一样嘢就系、佢认为嗰个地方有乐坛吓，确实嗰个地方嘅音乐吓，都百花齐放，甚至影响咗成个世界啦，成个亚洲啦咁。但是原来所有的嘢都是一样要由综艺节目做起，你要先入屋嘛，是吧？你要等啲人识你嘛，识你之后你搞嗰啲嘢，你做啲音乐先有人会买㗎，先 buy 㗎嘛，是吧？哦，原来同喺香港一样嘅咁。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嗰种失望嘅，其实即係穿越返去33年前。当家驹话听到要做啲咁嘅嘢嘅时候，佢嗰种失望，但係四个字奶都奶啦，係咪？咁我唔闯返一番嘅成绩，我返去点样样，或者我唔闯一闯，我点知自己嘅上限喺边度呢？咁做囉咁样吓。当年喺香港都做，咁依家都做囉吓。当年喺香港都有拍过电影啊，係咪？搞笑又有，各样嘢综艺节目都有啦吓。咁但係真係细估唔到啊。就是这样，令到我们痛失了一位狂。

0: 世嘅英才啊！啊，好啊，碗好遗憾，系咪？阿 V 咗个阿都话啦，系啊，就算讲都会噶啦吓，拦佢唔住噶啦啊！翻到1993年叫佢唔好出国，我谂佢都唔会应承吓啊！咁、啊、所以真系确实系冇办法，好多嘢吓。啊啱啱啊，越战越勇咧就话啦，就海阔天空咧喺现场咧，如果大家开埋闪光灯唱咧，就更加好。哇！我都系我眯埋眼想象一下27号晚同大家一齐去营造呢一个场面嘅时候，哇！我依家我自己都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啊，真系尤其大家睇翻我哋嘅歌单咧，吓、啊、海阔天空系冇乜悬念啊，摆喺最后一首啊吓。海阔天空完咗，就是我哋当晚嘅最终极嘅大高潮啦、啊、作为一首 ending 嘅歌出到嚟，可以有咁样嘅感觉，哇！大家嚟唔嚟体验一下啦？如果仲未买飞嘅你咧，唔使担心啊！左右两侧嘅飞咧，其实你个舞台你可以睇翻个舞台位置，同埋你左右两翼嘅嗰啲门飞嗰个角度啊，你就知道唔会太偏嘅，其实。是同你哋嘅互动性都系相当高嘅吓，二楼嘅都唔会太差嘅 ，OK 嘅吓，咁、啊、可以继续欢迎大家吓、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去一齐支持嚟紧6月27号晚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由小弟萧华坚同埋一众嘅本土优秀乐手音乐人咧为大家带嚟呢个 Beyond 之夜吓、啊，20首嘅歌，首首大家都系咁耳熟能详，可以一齐唱嘅歌嚟嘅。系啦，咁啊，睇下其他朋友嘅留言先啦吓。禅城 Kimmy 就话越嚟越期待27号晚全场大合唱一齐沸腾咁样样啊。再睇翻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家居去世嗰一日，我哋开紧散学礼，有同学攞咗部可以收到香港电台嘅收音机，正好听到咁样。当时嘅你唔知系咩年纪啦，我就系嗰阵时我就知道啦，我睇咗电视，我记得有件咁嘅事，但系当时我嘅感觉唔系特别强烈啦，系啦，咁啊，西潮靓仔小亮，第一个 MJ 过世嘅时候我都好伤心，第二个就家驹过世啦，我都好伤心，啊，第三个 Kobe 过身都好伤心，点解咁样啊？是啊，确实啊，这些大家很喜欢的艺人偶像或者体育明星离开，仿佛是抽空了我们其中一段的青春一样啊，正如好像米高佐敦在高比的送别的那个送别会上面所说啦、啊、随着 Kobe Bryant 的离开、啊、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都随之而死去这样。但是好彩佢哋仲会留低有比赛嘅影像，正如好似家驹佢留低咗咁多经典嘅不朽嘅神曲，都留低咗 Beyond 嘅呢一支乐队嘅嗰个精神，係咪一路鼓舞住我哋，同埋亦都为我哋撑起咗粤语原创嘅呢一个基本盘嘅一个底气，係咪永远都话俾人听我传承粤语歌。唔系净系得嗰啲翻唱架仔歌嘅，系嘛？我哋仲会有自己嘅原创嘅，咁样啊，原创边个啊？梗系听 Beyond 啦，系咪 ？OK 啊，姜太公电鱼话点解冇无悔者一生呢首歌？今次个歌单我哋计过个时间咯，有一啲歌系要取舍，都系嗰句啦。如果有机会再加长嘅话，有一啲今次遗憾冇能够安排嘅歌咧，会更新嘅吓、啊。OK 啊。依家我哋都諗緊啦，如果再加长会唔会係喺其他城市呢，或者係定係即係过多一排喺佛山再加呢，咁要去评估一下啦，要去评估一下啦 ,ok, 好，咁啊呢、這个时间我哋听27号晚我哋嘅开场曲好嘛，嚟啦，一嚟就要释放下嗰种愤怒先啊，上半年你有啲咩觉得唔开心嘅嘢，屈闷嘅嘢一齐嗌出嚟！
1: 哇！我负责分一口气。
0: 嗰啲难顶嘅人，嗰啲难啃嘅事，嗰啲难食嘅死猫，全部同我接埋。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

0: 耶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
1: 好啦，翻嚟睇睇大家留言啊！巴啦巴巴巴就话坚庸龙少今个礼拜韩国重新出道啊，到时会唔会叫啲过期练习生上台唱翻几首？唉，我其实有预留位置俾咁多位同事啊，吓咁睇下佢哋嚟唔嚟咯，系咯。唉，龙少要唱首咩歌好呢？咁样啊，即系我其实呢排。我都觉得自己即是做完个舞台剧啦，其实好似个人是打开了一些表演的状态的，声音都 OK 的，起码没去年那么病先啦，去年不是大家都会觉得我呢永远都间中又会失声啊，不过不要讲住，哎，还有成十七日啊，哎，不要讲埋啲嘢先啊，不要扯到自己先啊，咁但是我依家是为场演出做紧准备啦，嚟紧星期六咧都会有排练吓，到时咧会做少少直播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星期六晏昼嘅时间，可能晏昼一点到六点咁样啦，抽一个时间，可能一个钟头同大家一齐倾下偈，睇睇我哋嘅排练嘅现场啦，睇睇我哋啲乐手有几咁认真啦，系咪？咁啊，同埋咧我自己因为近呢两个月咧。嘅左边嘅颈啊，到呢个手臂啊、背脊呢个位置呢都系有啲抽住痛嘅感觉啊。咁所以我都去咗做一啲电疗啊、药敷药啊咁样，有啲缓解嘅，但系又未完全话搞得掂咁样啦，依家就争未拔火罐嘅啫。諗住就去睇一睇究竟会唔会颈椎嗰度係有少少嘅毛病呢，咁排除一下，争取以最好嘅身体嘅状态嚟到见大家。咁但当然啦，又好难话做到好 fit 囉，因为嚟緊时间无多啦，唔够时间即係减得太瘦啦，只能够讲收一收水啦，所以大家到时见到我呢比去年玩唱会啊或者演唱会嘅时候肥咗呢，就唔好太多攻击我个人嘅身材啦，反正大家嚟听歌㗎啫，好嘛。叠定个马甲先啊，叠定个 buff 先 ,ok。係啦，咁最紧要呢就当晚真係会同大家用20首嘅 Beyond 嘅金曲度过一个真係叫做激情嘅放肆嘅夜晚，好嘛。係啊，门票呢亦都真係確实买少见少啦，大家可以去追追上到花生微票二啊，继续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一件购票啊，都係嗰句大家依家见到嘅仲有空余嘅位置，都唔会係好差嘅位置嚟嘅，大家可以即管放胆去入手啦，而且850同埋820亦都相对比较封建游人嘅一个费用，係咪讲緊嚟緊个通告啊，预告下啦，听日下昼呢会上暖男生活派啦，喺雪慧嘅节目呢分享下呢场音乐会啦，咁嚟緊星期五一早呢又会上可晴嘅节目啦，无缝链接返喺我哋节目啦，下个礼拜一就会上到去最压轴嘅名震江湖同二叔公两位嘅同事一起去倾倾呢一场嘅音乐会啊，状态就越来越煲㗎啦，时间越来越接近啦，咁我相信呢都係同去年一样啦，差唔多嘅时候呢啲门飞呢就会被大家一扫而空，跟住大家就准备好一齐着住我哋嘅整齐嘅制服俾面 T， 係咪，如果要预订嘅朋友可以继续搵我XJ924JH 啊，我哋今个礼拜日截单即是6月14号截单啦，咁大家如果仲有需要的话呢，添加微信号 XJ924JH， 今次我哋周边嘅 T-shirt 俾面 T 啊，成为99大家都可以搵我入手咁样 ,ok, 到时着住去又威啲又型啲咁啦 ,ok, 好有主题感啦，係咪最紧买飞先啦，係咪好期待嗰晚见到大家，呢个歌虽然当晚唔唱今日有朋友想听，咁都送俾大家，继续喺度祝家区生日快乐，感谢你啊，令到你嘅 fans 们搞致敬你嘅音乐会都可以随时一呼百应，一切都系归功于你创作嘅音乐嘅魅力，多谢你。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924怒放。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路斜边路口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返去大良嘅方向啰嗦，用其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掂当嘅。高速方面，收到宜广高速狮岭路段往返去三水嘅方向，需要你俾啲耐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都系立落。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亦都系屙过。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西桥旧桥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阶段围蔽施工，咁过往嘅车辆啦，请注意翻减速慢行。呢度嘅工期会去到7月10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喺佛山家方面啊，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做咩一嚟就整首《今天终于有人回家》啊咁样，冇，纯粹就系嚟紧咧，准备又要出发啦。又要带住大家去玩啦，咁样系啊，放飞一下啦，咁讲紧咧就系7月15号啊，跟住南海中旅啦，有我啦，同大家一齐出发嘅一趟比较偏亲子游嘅线路啊，去边度咧？去越南河内。去睇一睇下龙湾，咁虽然咧就主打亲子啦，其实我觉得成趟行程落嚟咧，老少咸宜嘅，系啦，无论边一个年龄段都啱嘅，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呢一个纯玩零购物嘅6日越南之旅，究竟玩啲乜嘢咧咁？首先咧就系喺呢一个河内嘅，即系越南嘅首都啦，亦都系越南第二大城市啦。里面嘅即系好经典嘅景点咧，都会包含咗嘅，包括系下龙湾一定要去睇一睇嘅，因为咧佢呢个好奇特嘅喀斯特地貌啦，即系啲海啊、啲山啊、啲山洞啊，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咧我哋游下龙湾嘅方式咧，亦都系非常之豪华。我哋是搭五星豪华游轮去游这个的下龙湾的。那么这里呢就是那只五星豪华游轮都价值1198一位。而且呢就是我们就除了将它当一个交通工具之外，都会将它当一个餐厅。因为呢其中有一个的自助餐和有一个的粤式下午茶都会是在这个五星豪华游轮上面去用餐嘅咁就非常之叹嘅一个体验啦，我觉得。咁另外呢除咗话下龙湾之外呢，我哋下龙湾里面嘅包括係天堂岛啦、京亚洞啦、斗鸡石啦，仲有嗰一个叫做月亮湖嘅，亦都叫做猴岛嘅地方呢，我哋都会去即係去行一行啦、睇一睇啦、打一打卡啦，咁样。即係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佢嘅特色，比如话京亚洞入边啦，佢就会有好多奇形怪状嘅石头啦，就可以发挥你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啦，去脑补一下究竟呢嚿石头咧，佢系似乜嘢咧？咁系啦，咁另外咧，天堂岛上边咧，你登顶嘅话咧，即系爬到最高嘅位置，再望翻落嚟，系可以俯瞰成个下龙湾嘅美景嘅，真系非常之得意啊！咁呢个其中一样啦，咁另外咧，仲会带大家啦去呢一个河内嘅 Time City 海洋馆，咁呢度咧就都几大规模啊，有超过啦300万。星海水啦，同埋30000多种嘅海洋生物，亦都被称之为啦河内市中心嘅海底世界，系啊，喺市中心嘅一个海洋馆咁样。咁而且咧，佢哋仲有一个嘅海底隧道啦，即系大家行喺嗰个海底隧道嗰度咧，跟住啲鱼咧喺你头上边游嚟游去咁，就真系好似你已经系潜咗入深海一样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好写意嘅体验嘅，包括系。我哋会搭嗰一个啦，世界最大载客量嘅缆车车厢之一嘅，嗰一个缆车啦。因为我哋平时咧喺景区啦，搭唔少缆车啦，系咪？通常咧都系6到8个人，咁就一个细细嘅车厢嘅。

咁但系咧喺河内呢一个跨海缆车咧，佢系可以，我觉得唔止容纳几十人啊，之前话几十人都少啊，即系一部双层巴士咁嘅规模，有一个巨型嘅吊臂吊住，系啦，就慢慢咁样坐喺嗰个缆车上边去睇呢一个河内嘅景色，跟住咧仲会喺傍晚时分啦去坐呢一个摩天轮啦，又系一种好特别嘅体验啊！即系睇住个晚霞啦，或者系睇住个日落啦，就坐喺个摩天轮上边啦，天荒地老啦咁。小朋友都会好开心噶，即系有呢啲体验。咁另外仲会搭呢个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亦都系河内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城市观光项目啊。仲有一啲咧好啱小朋友嘅，就系会去到呢个河内嘅巴塘陶瓷村，去感受一下啦七百年传统手工艺术嘅嗰一个魅力啊。而且咧可以即系亲手去制作嗰啲嘅陶艺啦，即系包括你可以玩泥巴啦吓，碾陶啦，可以帮嗰一啲嘅素胚去上色啦咁。而且你自己亲手制作嘅呢一啲陶艺作品咧，系可以带翻嚟作为呢一个旅游嘅手信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唔少得嘅，会睇一睇咧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点解会话唔少得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啦，越南咧会有好多法式风情嘅嘢嘅。咁就佢哋嘅建筑啦会非常之有特色啦咁样。咁而且嗰个欧洲小镇呢就真係每一栋嘅建筑有特色之余呢，亦都係好多巴胺嘅颜色嘅。即係见到之后就会好开心㗎啦。咁同埋呢可以留意返啦，因为我之前都有去过河内嘅，佢哋嗰啲屋呢係好有佢哋当地特色嘅。就是门面唔会好阔，都系好窄嘅一个门面，但系就好溜，即系好长嘅重心好深嘅。咁据说咧就是、因为话，如果你喺街面上边占嘅嗰个面积越大咧，交嘅税就越多啦。咁所以你去到当地可以留意一下，哦，原来越南嘅嗰啲建筑同我哋系唔一样嘅、哦，佢哋系比较窄一啲嘅，但系又好长嘅咁、哦、样。咁啊，另外咧食方面都好丰富啊吓，全程10正餐5早餐都包晒啦。咁包括咧会有呢一个莲花自助餐啦、河内三宝餐啦、粤式海鲜火锅宴啦、五星游轮嘅自助餐同埋下午茶嘅。咁有啲咩食咧？即系包括海鲜烤肉沙律、春卷咖喱、水果鸡肉粉，再送埋新鲜嘅榴莲同埋呢一个美容。容养颜嘅燕窝饮品俾你，嗱呢啲真系非常之贴心嘅一个礼赠啊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国宾级嘅礼遇啦，就系我哋入境越南嘅时候咧，会有身着住澳代服装嘅小姐姐啦，拎住鲜花嚟到迎接我哋嘅团友嘅。是啦，一个非常之尊贵嘅体验啊。所以成趟嘅行程落嚟呢，六日纯玩零购物，而且呢项目方面安排得非常之丰富，但係呢丰富得嚟又唔会系赶鸭仔式嘅。假如你都想喺暑假啦，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家大细一齐去到越南嘅河内啦，玩翻六日，想同我一齐玩翻六日的话咧，都可以揾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去咨询一下行程啦，或者直接报名都 OK 嘅。咁啊，我哋咧就系落地签验，所以咧就非常之方便啊。咁你亦都可以咧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啦，86234-8，86234-8。系啦，咁就期待同大家啦，7月15号一齐出发。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2: 记得换蜜桑子啊！
3: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我哋每一日咧都喺度倾生活啦，喺度倾健康啦。咁而有一样嘢咧，就同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咧息息相关啦，甚至系直接决定全家人嘅健康质量嘅，就系我哋日常饮嘅同埋用到嘅水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啦？而家嘅生活条件咧，其实就越嚟越好嘅，但系咧，对于饮水嘅担忧咧就越嚟越多。比如话嗰啲自来水啦，煲滚之后有水垢啦，可能有异味啦，跟住咧又要担心水管老化啦带嚟嘅杂质啊、重金属啊，担心鱼氯残留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啊，咁同埋咧，即系屋企有小朋友有老人家嘅，你要帮小朋友冲奶粉啦，帮老人家去冲茶啦，咁都系想饮一啖咧更加干净、更加放心嘅水嘅，咁啊都会想装翻净水器，但系咧就好实际嘅，惊买贵咗，惊安装麻烦，又惊后期咧喂换心嘅成本会唔会好高啊，甚至乎咧就系惊喂会唔会踩坑啦，个净水器唔好用啊，会唔会即系白使钱啊咁。咁呢一啲顾虑咧，我谂真系听紧节目嘅每一位朋友都有嘅。咁所以咧，今日就专门请到咗啦，净水行业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嚟到我哋节目嘅现场啦，一次性同大家解决啦呢一个饮水嘅难题嘅，更加咧系要带嚟呢一个一年一度全网力度最大嘅618全民狂欢大促啊！
4: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非常开心啦，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一倾健康饮水呢件事啊，因为从事呢个净水器十几年啦，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而踩坑啦，例如花大几千蚊买个净水器，但却因为呢个后期换心啦，一年又要洗返成千蚊嘅时候啦，用住都觉得肉赤啊，或者啦就觉得有咗咪得囉，随随便便揀嘅一个低价产品啦，但发现呢过滤之后唔彻底啦，即系等于白装啊！即系过滤出嚟嘅水咧，煲滚之后咧，依然都系有水垢啦，咁样即系等于冇用啦，又白洗钱啦，系咪？咁第三个咧就会安装繁琐啦，仲要额外洗呢、這个安装费啦、调度费啦，诸如此类嗰啲又打孔费啦，仲要装完之后咧，可能就搵唔到人啦，售后冇保障啊，诸如此类啲问题咧，就非常之困扰大家嘅啊！再加上依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啦，系越嚟越理性啦，唔使冤枉钱啦，亦都唔会盲目跟风嘅，要咧。就是一个零风险啦、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一个产品，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推出咗今次618嘅专属福利政策啦，真正做到等大家零负担、零风险，用上健康好水。
3: 冇错啦，咁而家咧大家消费咧都系讲究实在啊吓，唔想咧使一分嘅冤枉钱嘅。咁今日呢个活动咧究竟有几吸力咧？喂，真系同大家留一留口风先啦。等大家咧心里有谱啊！
4: 咁肯定啦，毕竟啦，618可能开始嘅时候咧，大家各种凑单啊，就为咗想悭翻少少，呢度悭少少，嗰度悭少少啦，都已经凑单凑到头晕眼花啦。再加上啦，依家大家赚钱都唔容易啦，更希望咧将每一分钱啦都使喺呢个刀刃上边嘅。今日啦，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啊！而且福利系多到超乎想象嘅。首先，所有打入电话嘅听众啦，我哋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这个15日嘅超长试用期入边咧，你喺屋企正常使用啊，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之后嘅水质啊，口感好唔好啊，用住方唔方便啊，煲下汤啊，煮下糖水啊，煮下饭啊，偶尔可以攞嚟擦下 刷牙啊、洗下面啊都系可以嘅。点用咧？你自己话事啊。最主要咧系唔使洗一分钱，亦都唔使担任何个风险。15日嗰个免费试用。
3: 嗯，咁啊，重点嚟啦吓，划重点啊，免费安装到家，免费试用15日。咁如果唔满意可以点咧？真系要详细讲讲。
4: 嗯，咁系嘅。如果唔满意嘅话，咁大家都希望啦。我唔中意咁我退咯，我亦都唔想使一分钱嘅。所以今次嘅呢个活动咧，就俾大家一个无条件退机啦。十五日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啊，唔需要任何嘅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我哋上门拆机咧，全程唔使你一分钱，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等大家系冇后顾之忧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只需要198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一个净水器啦。且我哋嘅分期系冇任何系冇手续费同埋冇利息嘅，所以唔使一次性使大几千啦，啊压力少，负担轻啦，系完全贴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啊，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3: 嗯，每个月咧就系198啦，12个月咧轻松无压力，关键系先试用，满意再俾钱，咁唔满意嘅话咧系全额退嘅。呢一点咧都几实在啊，斋系呢一点，其实比起市面上面咧嗰啲净水器嘅活动咧都会良心嘅。咁但系仲未够，今日咧打电话订购嘅朋友咧，我听讲仲有豪华大礼免费送嘅，咁究竟有咩礼品呢？
4: 今日只要打入呢个订购热线咧，会直接送俾大家部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呢、这个唔系普普通通嘅饮水机嚟噶，佢可以出唔同温度嘅水嘅，例如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嘅五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操作，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可以轻松使用啊，一教就识啊，三秒速热出热水啦，唔使等啦，亦都唔使话反复去煲水啦。例如早上啊，想同 B B 冲个奶粉啊，因为 B B 啦饿起身系唔等得啊嘛，哇哇叫啊，你执个杯过去45度嘅水就啱啱好啦，泡奶粉啊。咁自己想饮个蜂蜜水嘅话，65度唔会破坏营养。如果想饮下花茶啊之类嘅，你想要口感最佳嘅话，85度系啱啱好嘅啊。咁你想要滚水话冲下面啊，或者系整一啲其他嘢嘅话，即刻就嚟啦，都唔使等啊，即滤即饮啊，告别呢个千滚水咧，系健康又方便，同时又节省大家嘅一个时间。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一个晴雨遮啦，同埋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再加呢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连冲凉水都可以帮你过滤呢个杂质啊、余氯啊，呵护你哋嘅皮肤啊同埋头发啦。啊，尤其屋企有 B B 啊或者系敏感肌嘅朋友，系会更加需要呢样嘢嘅。额外咧，仲会加赠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啊，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啦，循环空气啦，通风降温啦，系居家必备嘅。
3: 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啦，再加晴雨遮啦，无印良品嘅呢个空调被啦，过滤花洒啦，再加台嘅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咁啊，斋系呢啲礼品咧，喂，计计埋埋都差唔多2000啦，系咪先？咁仲未计完噶，
4: 系
3: 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有专属嘅重磅福利嘅。咁啊，呢个福利咧一定要重点讲，因为太难得啦。
4: 系嘅，系嘅，所以我哋6-18咧系已经去到最后加码嘅一个环节啦。所以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要直接享受多3年来免费换心嘅福利。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心咧先系最大嘅开销嚟嘅。咁一年换心咧，少讲都要几百到上千蚊啦。咁我哋三年内免费同你换心，直接悭翻成1000啦。再加上我哋3年换心期间咧，师傅上门换心系唔收上门费嘅，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使用嘅呢个成本高嘅一个顾虑啦。唔单止咁啊，今日前30名嘅听众，我哋再加码送多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
3: 系啦，咁啊呢一台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咧，系直接啦帮全家人嘅用水啦，全方位保驾护航啊吓。咁啊，厨房洗菜啦、煮饭啦，定系呢个卫生间啦、朗口啊、冲凉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嘅，真系超值。咁啊，再同大家咧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避免大家咧听唔清啊。嗱，包括咧就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系俾198，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系无条件退机。咁今日打电话啦，会送价值1180嘅智能饮水机啦、晴雨遮啦，仲有呢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啦，再包括一套嘅过滤花洒啦、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咁而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服务嘅。咁啊，咁吸力嘅政策，咁丰厚嘅礼品咧，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啦，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名额咧就只有 有30个嘅啫，已经陆陆续续咧有朋友咧打紧电话入嚟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揸紧时间去打4008286721。
4: 嗱，我喺度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佢采用嘅咧系一个行业嘅顶尖过滤技术啊，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嘅杂质啊、重金属啊、鱼露啊、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咁过滤之后嘅水咧，直饮系完全冇问题嘅，老人家啊、B B 啊、母婴啊都系可以放心饮嘅，因为呢个过滤之后嘅水咧系同你喺过滤嘅瓶装水同埋桶装水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嘅。再加上咧，我哋安装系全程免费、全程免费、全程免费啊！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唔使你喐手，亦都唔使使一分钱嘅呢个安装费啊！月付198蚊，系冇利息、冇手续费，纯粹系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真正做到等大家省心、省钱同埋悭麻烦嘅。亦都有好多听众啦，担心呢个试用退机麻烦啦，呢个咧大家放一万个心啊！只要唔满意嘅话，我哋15日内咧系无条件上门拆机嘅，全程系冇套路、唔扯皮啊，彻底打消大家嘅一个顾虑啦。咁依家大家都讲究呢、这个理性消费啦，所以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啊！尤其系前30名嘅专属福利咧，3年内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错过咗今日嘅话，我真系唔知你日后要使几多钱先可以攞得到呢个政策啦。
3: 嗱，玲玲讲得太啱啦，健康咧就唔等得嘅，福利都唔等人啊吓。咁我哋呢个活动咧，仅限今日节目期间，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即刻取消，政策亦都即刻恢复原价，前30名嘅名额咧亦都会随时满噶啦。咁如果想守护全家人嘅饮水健康啦，想要零风险体验啦，想攞走晒所有豪华礼品嘅朋友咧，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迟一步就冇噶啦吓。咁啊，再同大家梳理一次，点解一定要捉住呢一次机会咧？第一个就系免费试用15日，零风险，唔满意系全额退嘅，唔需要俾一分钱。咁啊，第二咧就系月付198蚊，冇压力，唔需要为一次过俾几千蚊咁样，就符合咧当下大家个轻消费嘅习惯。咁第三咧就系豪华礼品免费送，智能饮水机啦、晴雨遮啦、空调皮啦、过滤花洒啦、循环扇啦，全部都系居家实用好物。咁第四咧就系前30名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额外嘅福利吓，彻底解决啦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嘅净水问题嘅。咁啊咁样嘅福利啦，为你平时谂都唔敢谂啦。今日咧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就系想等每一个家庭啦都可以用上健康好水。咁啊而家名额已经唔多啦，剩翻唔够10个啦嘛。
4: 系嘅系嘅，咁啊姐姐话要快啲啦。
3: 系咁啊，所以咧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喳喳林拎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错过今日咧，再等一年都冇呢个机会啊。
4: 系嘅系嘅，健康饮水咧系我哋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呢啲家庭咧，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嘅。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会少受罪啦，家人会更加健康嘅。而今日呢个活动啦，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一个超多嘅一个实用礼品啊，真正为大家着想啊！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啦。嗱嗱临捉紧时间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呢个老18就可能真系冇呢个咁着数嘅优惠啦。
3: 多谢玲玲嘅专业讲解啊！咁最后咧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核心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退机。咁今日打电话咧赠送4大豪华礼品，前30名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咁啊，订购热线系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咧即将就敷晒噶啦吓，咁啊揸紧最后时间咧，即刻打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
4: 好，拜拜。
5: 中午11:30。

0: 发出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时间嚟到11:33，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105国道三乐路跨线桥往返去大良嘅方向咪摩，龙洲路江村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啰嗦。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啦，请减速慢行。咁呢度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8.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8度。市气状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到晴，吹偏北风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70%。预计呢两日啦都系多云为主，咁而听日会有分散雷阵雨。12号开始雷雨会逐渐频繁，大家最近出门啦，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是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这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着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专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1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嘅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亦都可以留言互动，当然啦，都可以入到嚟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咁啊，今日同你倾咩咧？我真系最近刷到呢样嘢咧，我都真系到而家都未能够完全理解得到啊！吓，讲紧系苹果啊，上海啊。最近咧，经验一个天价嘅苹果汁，你估下天价到咩程度呢？系啊，你觉得一杯苹果汁，佢嘅日常价应该几多先正常呢？同埋去到边一个价位，你就觉得唔系啊，伤金咩咁样呢？嗱，即系苹果呢样嘢咧，你会觉得真系日常就系平平无奇啦。你食佢咧就系纯粹系觉得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咁样嘅啫嘛，系咪先？你会觉得佢真系甚至乎有一啲嘅网友咧会将苹果咧评价为系世界上最无聊嘅水果。虽然佢好处好多啊，但系就可能食得太多啦，佢出现嘅频次太高啦，所以你就会觉得佢唔矜贵啦，日常几蚊斤咋嘛，是但买啦咁。但係最近喺上海有一间专门做苹果果汁嘅店，佢最贵嗰杯可以卖到400蚊一杯。讲紧苹果汁，400蚊一杯。喂，你真系你睇翻而家啲茶饮店，我好种类好丰富咧，间店可以饮到奶茶，饮到柠檬茶，饮到咖啡咁样，饮到气泡水，全部都喺度卷低价啦，系咪先？各种派券10零蚊一杯，9蚊、900蚊、8一杯咁。你而家同我玩400蚊一杯苹果汁咁，真系好难理解啊！咁究竟点解佢可以400蚊卖得出呢一杯嘅苹果汁呢？咁因为话佢可以饮得出咧，同普通嘅苹果唔一样嘅感觉。唔知系点咧？就系比如话我入到嚟呢间店，跟住咧个店员会问你，你想饮咩风味嘅，饮到咩味道嘅苹果汁呢？咁我谂第一次入去嘅人咧，都会打个突嘅。咁苹果汁就苹果味噶啦，你咁样问唔系废话咩？咁。见到有小自由话400蚊苹果树都买到啦啩咁，佢通常咧入到嚟呢间苹果汁嘅专门店啦吓，佢会叫你拣3只唔同嘅苹果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你埋完单落嚟咧，3只苹果就会系390几蚊埋单噶啦。然之后有一啲嘅网友咧分享翻就话，我都试过嘅，喂，真系唔同，佢唔系单一嘅。

苹果味、哦，你会饮到苹果汁里面咧，除咗苹果味咧比较香之外咧，佢仲有荔枝嘅风味、哦，都好明显噶，确实好好饮啊！咁样我未饮过，唔发表任何评论啊吓。咁但系就真系有网友咁样分享翻嘅，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我想饮有荔枝味嘅苹果汁，我点解唔喺榨汁嘅时候挤啲荔枝汁落去啫？我点解要买一隻有荔枝味嘅苹果啫？咁样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哇，真系好贵啊！但系咧，我觉得可以将佢加入咧，即系而家咪开玩笑咁样讲，会有一啲咧临走之前啊吓，即系临去之前必试嘅清单咁样嘅。有啲朋友话：，喂，咁佢400蚊一杯、啊，几大都加入呢个清单啦、啊，人一世物一世，系咪先？我谂到我走嘅时候，400蚊都有留低啩。咁佢呢间店呢佢就真係好极致嘅，淨係卖苹果呢样嘢。咁但係佢唔係淨係卖一种苹果，佢係有好多唔同地方有特别嘅味道嘅苹果嘅。咁你可以理解成为就係一个苹果专门店。或者你甚至乎再将佢諗得再高端少少啦，就係一个苹果博物馆咁样。因为佢嘅玻璃橱窗入边呢都摆住嚟自全球20几种嘅苹果。咁而据说呢里面有一款呢最贵嘅。估下卖到几钱一隻嘅标价去到293蚊一。咁我又唔知点解佢係油链油整啊吓。即係你明明可以卖够299卖够300蚊係都要标293.1啊吓。呢一款最贵嘅苹果产自边度呢？产自西藏嘅香格里拉特选。咁佢嘅特别之处在于咩呢？佢个介绍都简单嘅，就係话佢呢一隻苹果有好独特嘅玫瑰风味。但是我觉得喂这个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啩，我们现在买那些提子啦都有玫瑰青提啦，是不是他都没有卖到一粒290几蚊啦，为什么苹果加入了这个独特的玫瑰味道他就可以卖到290几呢？有些朋友说伤金是吧，幸运珠说那你一部苹果都过万啦，仲要俾人咬咗一啖啦，咁而家一个苹果先400几，好正常啊！咁啊，知啊知啊知，你消费得起啊吓。而且咧，佢即系佢走嘅嗰个路线咧，都几新奇啊吓。即系你入到去，你好难平白无故相信佢一个苹果可以卖到200几，一杯苹果汁可以卖到400几嘅，所以佢亦都有一个试饮嘅服务嘅。就是说啊，你都可以俾49蚊嘅，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店嘅低消噶啦，49蚊拣2到3个唔同口味嘅苹果，跟住咧拣完之后咧，俾店员去现场榨汁，就系咁啦。咁但系据说咧，唔知点解49蚊嘅基础价最后出嚟都系300几啊吓。然之后咧，佢就话佢哋嘅苹果汁咧就真系唔加水唔加糖，你现点现榨嘅，就系中意边个苹果，觉得嗰个苹果啱你嘅口味，同埋啱你嘅眼缘，然之后咧就即系类似你喺一啲嘅酒楼啦，新鲜捞鱼上嚟，跟住新鲜榨汁咁样啦吓。反正就主打现榨，跟住咧佢嗰个包装咧就系一个黑色嘅包装袋，再加埋一个透明嘅。方形嘅杯，成件事就会觉得哇，影相一定好靓啦，嗯，一定要铺上小红书先得咁样，所以亦都吸引咗好多人去打卡噶吓，嗯，甚至乎咧，佢哋店门口咧都有一啲好特别嘅宣传啦，就话喂，我哋呢个咧系白雪公主嘅毒苹果啊。又真系呢一样嘢都几中到嗰啲咧，成日都当自己公主嗰啲人噶吓。咁然之后咧，都有网友咧就话：喂，食咗可唔可以见到白马王子啫？咁反正就真系有人试嘅。咁同埋咧，呢间店喺边咧？喺上海，你就会觉得哦，咁唔出奇啊，卖几乎嘢咁样。咁但系咧，佢都唔系话纯粹系噱头嘅，佢亦都有
好仔细地去介绍每一款嘅苹果究竟系嚟自边度，口味如何呢？系咩香？

香味咧，口感系点咧？咁，比如话佢会写啊，我哋呢个苹果系产自边度边度嘅，究竟系脆嘅定系粉嘅咧？咁样，同埋嗰个酸甜度，佢都会有标埋出嚟俾你嘅，甚至乎仲有标注埋咧，究竟系玫瑰香味啊、荔枝香味啊，定系咩香味咧？咁甚至乎咧，即系啲店员咧，都会喺你行入呢间店嘅时候咧，就会向你提供免费嘅苹果阿妈家姐嘅试食。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又唔系成只俾你试晒嘅，切一小嚿啦吓，毕竟成只都贵嘅。咁跟住你食咗之后，你话喂，我真系食唔出玫瑰味，咁点咧？店员佢都唔会嘲笑你嘅，佢会递杯嗰个梳打水俾你嘅，就话你朗朗口再试啦，咁先过一过嗰阵味啦。即系成个嘅体验咧，就好似喺度逛紧一间嘅画廊啦，或者系逛紧一啲嘅香水店咁样。即系当你闻咗好几只香水，已经闻唔出佢味道嘅时候，通常个店员就会俾一啱嘅嗰个咖啡豆俾你闻一闻，就先清一清嗰只味，再闻另外嘅香水啊嘛。咁啊，类似系咁样嘅体验啦吓。反正咧就系你会觉得两三百蚊饮一杯嘅苹果汁咧。好似有啲情緒價值喺度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即係令到你開闊眼界嘅嘢喺度嘅，你就當多出嚟嘅嗰部分咧，係一個開闊眼界嘅長知識嘅一個日價啦咁。咁同埋咧，佢店門口咧都有一句嘅標語咧，寫住就話，哪怕蘋果都會有個體嘅差異，蘋果之間都係不盡相同嘅咁。咁佢系咪第一间专门做呢啲贵价苹果嘅咧？系咪即系苹果就一定系好日常嘅价钱咧？又唔系嘅。据说咧，喺兰州起家嘅有一间叫做胡麻地果研所嘅店啦，佢就卖一款叫做黄林苹果啊吓，即系一款青苹果嚟嘅，系卖到99蚊。咁然之后呢，其实又同样系喺上海啦，有一款叫做水蜜桃苹果，冬季限定嘅，系啦，就卖到168蚊一斤啊吓。咁但系你话断根秤嘅话，好似比起一隻隻都还好啦，系咪？水蜜桃味嘅苹果啊，卖到168蚊一斤。咁反正咧就系呢一间苹果专门店啊，佢就将嗰个独特性啦，同埋稀缺性啦，做咗出嚟啦。得阿新话食完会见到王子锡你一啖咁啊嘛，呢件事多少有啲梦幻啊吓。我好中意加班就话呢杯苹果汁嘅名叫做心痛的感觉。LoveQ927 话呢杯苹果汁有毒，专毒钱包，饮完之后个钱包会严重收缩，需要用工资嚟去急救系嘛？跟住小智又话水蜜桃味嘅师姐啊，咁又谂翻呢一个信我啦嘅情节啊嘛，我真系暂时不能够理解啊。但是不理解都尊重的，毕竟上海有这些的即是叫做专门体验单一品类的门店，我都觉得不出奇的。yeah.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
0: 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1: 今日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好啦，翻嚟咧，同大家推荐一条啦，都好啱大家一齐出发嘅线路啊！咁咧就系由呼应假期策划嘅长白山六日深度游，咁啊会去睇乜嘢咧？一次过咧会打卡北国嘅三大王牌啊！自由行嘅话咧就串唔起身嘅，包括咧会去睇一睇呢一个长白山嘅北坡啦、天池啦咁样。咁另外咧，亦都可以睇到一山四季嘅奇观嘅。咁仲有咧会打卡一下啦呢一个现代嘅网红墙啊，好多即系唔同语言嘅一个招牌喺度嘅，咁亦都会带大家去到呢一个西市场嗰度扫货，亦都可以咧沉浸式咁样感受一下啦朝鲜族嘅美食。咁啊，仲有咧就系、基本上系将长白山嗰一边嘅仙境天池啦、朝鲜族嘅风情啦、三国嘅边境啦一网打尽嘅。咁如果你话自由行嘅话，真系要花好多时间去策划啊吓。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团队先至可以体验到嘅一啲项目啦，包括咧就系、去到百年心园嘅飞维基地嗰度。睇一睇人哋系点样采参噶啦，仲可以饮得到咧深农私藏嘅深茶添，仲可以食得到帝王蟹宴。每一张台都送嘅，跟团系直接安排，唔使自己咧去斩价吓。咁另外咧，除咗呢个帝王蟹嘅海鲜宴之外咧，仲有长白山嘅烤肉宴啦、延吉嘅百年石锅饭啦、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啦，咁样就包含咗九个正餐、五个早餐，全程咧都系有特色餐咁样嘅。咁餐标亦都非常之高。咁住方面咧，全程系网评。四转嘅酒店，再升级一晚嘅松花湖西武王子酒店五转噶，呢个住喺四 A 级嘅景区里面嘅，咁啊，然之后咧交通系大交通、小交通都包含晒啦，一价全包，价格方面只需要5999嘅啫。系啦，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揾翻浮游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咨询行程啦。出发日期方面咧，会由6月26号同埋6月19号，以及系7月份嘅7月17号嘅吓。同样都可以打翻赴盈假期嘅电话86294-6去咨询翻嘅。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D。

0: 9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噶。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国道36路跨线桥往大良方向，仲有就系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配合翻施工啊，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剩余车道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车辆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去到月底。咁欢迎大家都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8: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9: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8: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0: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8: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1: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8: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时间嚟到咗6月10日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个渠道收听我哋嘅现场直播下，包括有第一号啦，视频号搜索翻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音乐游乐园呢五个字系圆字，圆碌碌嘅圆。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啦。除此之外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渠道进行点歌互动留言嘅。咁啊，包括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收听节目，并且系留言互动。咁啊，除此之外啦，落播之后如果系想话通过我哋嘅呢个微信群聊啦，继续倾偈啊，或者了解我哋更多嘅演出动态嘅话咧，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就系、是、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近期咧，有趣魔上面咧有一啲发帖嘅活动，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参与。活动期间啊，比如话咧喺我哋嘅呢一个音乐游乐园节目嘅播出时间入边咧，啊，如果系用心留言热辣辣的歌单嘅话咧，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就点参与咧？就系我哋日常留言嘅同时咧，加上一个话题，就系热辣辣的歌单。咁啊，进行参与活动抽奖嘅话咧，可以抽出三位嘅，每期节目会抽出三位嘅幸运员啊，然之后咧喺入边咧会送出良缘花生油各一支嘅。除此之外啦，评论区嗰个即系量比较评论数量比较多嘅头两位用户，仲会送出姿彩沐浴露同埋洗头水各一支吓，中奖机会仲系好大嘅。咁啊，节目时间内去发帖，并且系整好热辣辣的歌单就 OK 噶啦。时间一直会持续去到6月19日，咁啊，工作期间都可以发一发帖，每人只可以参与一次，大家唔好水帖啊，尽量就系、是、大家诚意留言啊 ，OK。好，今日咧会讲到一个话题啊，就系问一问你啦，仲记唔记得你嘅第一次表演经历咧？当时系表演乜嘢项目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同埋就系有趣魔进行留言。今日直播间咧，亦都会迎嚟一位啦，好特别嘅嘉宾朋友吓。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咧，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咧佢系望唔见呢个世界上边嘅嘢，但系咧佢用歌声为自己打开咗一扇通往光明嘅窗户。咁佢嘅名咧就叫做陈嘉熙啊。嘉熙咧系一位热爱唱歌嘅视障人士，亦都系咧 We Star 残联人士音乐乐团嘅成员嚟嘅。咁啊，欢迎嘉熙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啦，哇，嘉熙今日好精神、哦，都系好开心啊，
1: 系啊，好开心你哋邀请我上嚟呢个节目度同大家一齐互动啦、倾偈啦，同埋唱歌啦。
0: 嗯，咁啊，今日咧即系除咗有嘉熙之外啦，我哋仲有另外一位嘅嘉宾主持啦，嚟到我哋直播间啊，小泉。
2: 大家好，我系陆锦泉，提前咗一个钟同大家见面。
0: 系啊，平时咧今日南海咧都系喺我节目之后边。
2: 系啊，
0: 今日打通咗我哋。
2: 系啊，今日掹车边跟埋阿嘉熙上嚟。
0: 嗱、啊，咁我亦都要简单介绍下嘉熙嘅情况啦。嗱、啊，作为80后嘅嘉熙啦，因为咧细个嗰阵时咧有一啲意外情况，所以咧就失去咗呢个视力。咁啊，但系咧虽然话睇唔到呢个世界，依然都系通过呢个音乐去感知呢个世界嘅。啊，同埋咧细个嗰阵时好中意唱歌啦。啊，喺妈妈嘅陪伴底下啦，去逐步咧，即系通过呢个听觉去学习歌曲，系一个咁嘅过程啦。后嚟咧，亦都参与咗南海流行音乐协会嘅残障人士演艺就业计划，亦都系成为咗呢个协会旗下 We Star 残障人士嘅乐团成员，同埋咧，亦都系通过咗各种嘅一个项目啦，有接受到一啲培训，同埋而家咧系可以自信咁企上舞台同大家去演出啦，同大家去唱歌啦，仲有参与到一啲公益嘅演出嘅，所以咧，我觉得有成个故事啦，有好多嘅好励志嘅部分。跟住后嚟咧，亦都话有拍摄到一个视频叫做《我们与嘉熙的故事》，就希望咧用自己嘅故事鼓励到更多嘅朋友去勇敢追寻梦想，去有啲朋友可以融入社会，呢个亦都系好励志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所以咧，首先咧，我都要邀请阿嘉熙啦，即系有可能有啲朋友仔咧会对你嘅日常生活啦都会有兴趣，即系想知道点样去感知个世界啊，点样同我哋嘅其他人去接触沟通啊，咁样呢、这个都系我想话嘉熙要介绍一下嘅，即系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日常生活啦，啊，比如话一日啦，通常系点去度过咧？嘉熙简单嘅介绍一下啦。
1: 一日。
0: 嗯，比如话咧，就你平时系中意啊喺屋企做自己嘢多啊，定系会出去户外啊，即系去参与活动啊，同朋友倾偈啊咁样。
1: 出去户外都有，
0: 嗯，
1: 即系好多时候我都同一班视障朋友一起出去玩啦，去食饭啦，唱 K 啦，咁即系会同佢哋一起出去玩咯，同埋喺屋企咧就有时候都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2: 其实我同阿
1: 系啊，
2: 我同阿嘉希呢段时间，即系点解我都简单讲讲先啦。其实我仲系通过南北区残联咧嘅采访嘅时候咧，就听讲哇，有一个小姐姐唱歌好叻噶咁样。咁我一听佢嗰个演出嘅一啲嘅视频，哇，即刻谂到真系要带佢上嚟小圆圆嘅节目当中，希望令到佛山嘅好多嘅一啲嘅听众都欣赏呢把咁靓嘅声音。咁而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同阿嘉希咧都系用手机去沟通。其实佢真系好叻女嘅，我发现佢真系，即系一啲嘅软件啊，我哋日常嘅沟通啊，基本上佢可以用手机可以搞掂晒。
0: 嗯，
2: 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啊，而家其实我哋个残障人士同我哋系咪都有啲沟通难度？其实而家唔系，我哋通过一啲嘅手机啊，或者其他一啲嘅科技，已经可以令到阿嘉希系嘛，同其他人嘅嗰个沟通，基本上已经冇咩好大嘅障碍系嘛。
1: 嗯，冇咩障碍，因为其实我多数识嗰啲视障朋友都系喺群里边嗰度识嘅。
2: 嗯哼，
1: 然之后咧。识咗，大家熟咗啦，倾多咗偈啦，咁就可以一齐出嚟玩。
2: 系、哦、啊，佢仲去到好远嘅地方，最远去过顺德啊、香港啊嗰度去玩噶。
0: 哇！而且
2: 一齐食饭，一齐唱 K， 一齐 AA， 系嘛？同我哋平时嘅社交系差唔多，
0: 系啊，差唔多都系。即系除咗唱 K 之外，哇！唱 K 嘅话，我其实都觉得几神奇。
2: 嗯，
0: 一般系点样学习嗰个歌曲噶？咁你如果系唱 K 嘅话，啊点歌啊，跟住唱歌啊，跟住点样去学习歌？呢个过程咧，我都想了解一下。
1: 点歌其实有时用手机都可以点到歌，但系咧。我哋一班人去玩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唔系所有都系完全睇唔到嘅，有啲低视力嘅。低视力嗰啲，咁佢哋会帮我哋手点歌啦。即系我哋一大班都系同类，即系同一个圈子嘅人一起玩，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0: 嗯，即系互相互为。比如话，有啲朋友仔咧，有呢个需要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互相帮忙啦。
1: 系啦，系啦。
0: 我觉得呢个亦都好个氛围咯。
2: 嗯，同埋我觉得即系社会各界都好帮我哋呢一班嘅残障人士咯。我谂可能去到唔同嘅场所，大家即系只要知道你哋有需要，都会喺各方面去提供支持。
1: 系
0: 啊，咁有啲朋友仔咧，我啱啱啊开咗呢个视频直播啦，咁大家都可以通过音乐游乐园啦上到嚟啊，一齐收睇现场嘅直播嘅啊，包括有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啦。跟住嚟到马上有朋友想话知道，嘉宾系边位啊？咁啊，再介绍一下啦，系我哋今日嘅一位视障人士，但系佢亦都系一个好热爱唱歌嘅一位朋友，叫做嘉希，同埋咧佢平时咧都有参与一啲演出嘅，好犀利吓。
2: 嘉希而家喺你大概2:00的位置，就有两部手机咧，
0: 系
2: 对住我哋三个人嘅，你可以同我哋嘅视频号嘅听众打下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系啦，咁其实咧讲到话咧，音乐啦，啊头先系唱 K 啦，同埋咧平时你都有去演出啦，啊，我觉得音乐呢件事系喺你嘅生活当中应该系扮演咗好重要一个角色，系咪？咁啊，同埋咧对你嚟讲咧，即系一般嚟讲，你觉得吓音乐点样去帮你搭起桥梁去感知呢个世界咁样嘅咧？即系你系通过音乐点去接触其他人啦，或者系你系点样去学习音乐啊？呢个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倾倾咧？
1: 学习音乐其实好多都是靠我自己的，即例如好像我学一首从来没听过的新歌啊，或者以前我们关会长写那些原创歌这样啦，其实我是靠重复去听去记歌词，即都是靠我自己咯。
2: 通常一首歌大概要听几多次先正大概記到嗰個歌詞，我覺得你好犀利喎，真係好多好難嘅歌你都記到。
1: 如果記到半首咧，就大概係半日。
2: 嗯。
1: 咁如果係成首記曬咧，就要2日。
0: 哦。
1: 但其實我唔敢肯定係咪首首都係一樣，因為有時啲歌嗰啲歌詞比較複雜啊，難記啲啊，咁可能就會耐啲。
2: 你都好勁噶啦，因為我睇過阿嘉希今日嗰啲歌單咧，基本上我睇完之後，我都認真聽咗幾日，到而家我都記唔住。 所以都一陣間都可以請教一下嘉希，到底喺
1: 唔好咁講
2: 記歌詞方面
1: 互相交流啫。
0: 我仲想知道咧，嘉希而家有冇話即係有個自己嘅小曲庫啊咁樣嘅？呢個曲庫入邊有幾多首歌？
1: 起碼有百幾首。
0: 哇！
2: 犀利，
0: 已經學咗百幾首歌啦，都係存喺呢度。你平
1: 時
0: 演出
1: K 歌嗰度，
0: 即係演出嘅時候就會用嘅百幾首歌。
1: 演出是啊，但有時佢
0: 生活當中，
1: 佢有啲節目是規定係唱咩歌嘅，咁又會揀過其他嗰啲。
2: 嗯，即係你拿手嘅應該都有啊幾十首歌係嘛？袋住喺袋嗰度。
1: 差唔多。
2: 哇！犀利犀利。
0: 嗯，哇！我覺得咧，所以咧，我好想聽聽嘉希現場，即係同大家唱一唱歌仔啊！啱好咧，我哋又係去到呢個時間啦。等一陣間咧，我哋廣告客户聲音之後咧，翻嚟。邀请阿嘉希唱一唱歌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好。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怕一炎炎，
5: 开始出油又出汗
4: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5: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
6: 心
8: 保安康，
6: 保安康。
9: 调频同款音乐，
10: 结伴寻找快乐，
11: 音乐游乐园，
10: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你的心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咁今日喺直播间咧，除咗有我哋今日嘅我同事啦，全少之外啊，仲会有啦，系啦，我哋嘉希嗱好。我聽到佢把聲咧，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樂觀啊、好開心嘅一個人啊！即係特別係佢好精神啊！佢每次講嘢咧，都會你會覺得佢氣血好足。
1: 嗯，係咪啊？嘉希係咪都經常保持住呢種咁有朝氣嘅嗰個狀態？
2: 係噶。
1: 系啊，我同佢倾偈，平时倾偈都系啊，即系我哋倾到啊，譬如话我哋今次专门去准备今次我哋嗰个节目啦，途中我都谂到，可能都会有唔同地方都会遇到一啲小嘅阻碍、小嘅困难，但系我听到阿嘉希其实都话，冇问题啊，其实我都 OK 噶，以往我自己去出去同其他朋友仔都一起玩一起，咁今次都系只不过换个地方咁样，
0: 系啊，
1: 所以都
0: 系一种玩，
2: 第一次上嚟直播间同你哋一起玩，
0: 有冇紧张嘅感觉？
2: 应该冇吧，
0: 应该冇，
2: 你哋睇得出嘅，其
1: 实唔使紧张，
0: 唔使紧张，因为你嘅舞台经验都好丰富
1: 嘅，
0: 系啊，应该参加到很多，
2: 我仲有好多嘢要学习嘅，
0: 边学习边演出啫，都系一样啊。
1: 会唔会对我哋嘅呢个广播直播室会有少少嘅嗰个好奇？
2: 有
1: 嗱啱啦，因为以往嘉宾可能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可能都可以即系睇到或者了解到我哋嘅情况，但系嘉希嘅情况有少少特殊。咁有鉴于此咧，我觉得咧今日咧我哋都要系做一啲特别嘅安排。嗱，喺麦对于我哋广播主持嚟讲咧系一个最重要嘅工具。咁平时咧我哋唔俾嘉宾斗噶，系啊，但系今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嘉希，不如我哋招嚟咧就。通过触摸我哋喺你面前嘅呢一个麦，等你感知下，其实我哋广播主持人最重要嘅呢个工具，或者最常用同听众沟通嘅工具系点样？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哋嘅麦
0: 可以摸一摸。
1: 系啊，你面前就系、是。咁各位听众可能而家都会听到有少少嘅摩挲声，
0: 其实
1: 以往我哋系唔俾呢啲声音出街，但系
0: 冇错冇错。
1: 今日我哋觉得呢个好难得，即系希望听众可以通过大家嘅听觉。听到呢一种我哋嘉希呢一位嘅嘉宾，佢通过触摸去了解我哋直播室嘅呢一啲嘅设备，点啊？同你屋企录嘅嗰个麦系感觉上系有啲咩唔同？
2: 梗系唔同啦，声音都好拖啦。我自己如果系戴耳塞去录歌嘅话，会有个杂音好重。
1: 你平时都系用耳塞同埋耳机去录歌嘅？
2: 系啊，但有啲人用声卡嘅，但我咧就见唔系成日都玩，
1: 唔使啦，我你把声咁靓，唔使用嗰啲架撑啦，
2: 一半半啫。
1: 大家阵间就可以听到。
0: 系啊，除咗麦之外，都可以摸翻我哋嘅耳机。
1: 系啊，耳机，
0: 我哋扶住阿嘉希嚟摸一摸一摸，我哋嘅耳机咁大嚿。
2: 系啊，我以前戴嗰啲好似啱先你俾我戴嗰种啫嘛。
0: 入耳式嘅。
2: 系啊，
0: 但系呢一种系头戴式嘅。
1: 吓，呢个就系我哋嘅两大件啦。有呢两大件咧，基本上我哋就可以做到节目。
2: 我应该系第一次戴呢种。
1: 系嘛？
0: 系啊，呢种就系其中一种体验啦。仲有咧，其实我哋前面咧你可以简单摸一摸有个金属嘅界面。嗱，呢度系一个金属嘅界面。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调音台，上面咧会有一啲按键。
1: 但系唔好揿住。
0: 系啦，轻轻地摸。嗱，呢啲系一格一格嘅嘢咧，就系我哋嘅按键。
2: 哇，好多格，
1: 好多
0: 系啊，好多格啊，上面仲有啊。不过咧，我哋可能佢冚住咗，我哋唔方便摸到嘅啫。
1: 一阵间或者我觉得可以揾一个时机，我哋将一路飞打交俾阿嘉希啊，适当嘅时候我哋将佢嘅一啲伴奏推出去，或者我哋将我哋嘅声带推出去，亦都喺。等佢可以感受到呢一種我哋嘅主持人平時嘅日常。
2: 其實我好好奇嘅，因為其實由細到大聽廣播係聽到大，但係好好奇，裏邊直播室到底係點㗎？有啲咩設備啊？咁其實都好想知道。
1: 係啊，啱先你就已經了解咗最重要嘅兩三個設備㗎啦。
0: 係啦，冇錯啦，呢一個係其中我哋一塊啦嚇。同埋咧，如果你講到話咧，嘉希可以自己控制嗰個音樂啊，同埋人聲嘅話咧，其實咧就係有呢個兩路。嗱，我扶住嘉希嚇。嗱，你摸下呢個兩個推子，呢個叫推子。
1: 你放手指喺度。係
0: 啦，
1: 係啦。
0: 推子，你摸到佢有啲鞋鞋地嘅位置，就係一個防滑嘅設置。係
1: 啦。
0: 係啦，然之後咧，你往。嗱，呢个冇声嘅吓，你可以放心咁样拉。
1: 小圆圆，不如俾电乐嗰路，嘉希试一试。
0: 好，电乐系咪？
1: 系嗱呢一路。
0: 嗱，你试下推上少少，系咪啊？听到大声咗，跟住推落少少，冇声。
1: 即刻我哋九二四几千万嘅听众
0: 喺度听住你，
1: 都系受你控制嗰个声音。
0: 系啦， 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其中一路，就係呢個就係屬於嗰個 BGM 嘅、嗯，即係我哋嘅背景音樂。你聽到呢個就係推子。係
2: 啊，我覺得有啲背景音樂好聽好多，例如你聽嗰啲節目都係。
0: 咁啊，講到話背景音樂咧，我哋唱歌咧都需要有一個背景音樂嘅，所以咧今作嚟咧，我哋想話聽下嘉希，即係我哋講咁多嘢啦，肯定要俾阿嘉希一個比較自如啲嘅一個舞台切換先得。
1: 嗯、
0: 而唱歌咧係佢自己放鬆嘅一種方式，所以咧我覺得咧可以邀請嘉希咧同大家唱翻首歌。呢一首歌咧，嘉希俾到我嘅時候咧，我知道佢經常會喺一啲演出嘅場合去唱到啊，同埋咧係一首好温暖、好治愈嘅歌，叫做《祝福》。要唔要簡單介紹下點解你會選呢一首歌咧？
2: 歌詞勵志咯，同埋我覺得好多活動都適合唱呢首歌，例如一啲生日啊，或者一啲我哋經常都參加啲公益嘅慈善活動啊，咁好多時都會推薦我唱呢首歌，而且我又即係覺得呢首歌係比較適合。所以我就揀咗呢首啦。
0: 系啦，咁我哋听听嘉希。
1: 一阵先，或者要等等先。阿嘉希，嗱，你平时你揸咪有啲咩习惯噶？因为我见好多唱歌好劲嘅人士揸咪都好特别噶。
2: 我冇咩特别。
1: 嗱，咁你可以嗱，你面前咧呢一个咪，你可以攞手过嚟。嗱，咁到时你有啲高音你要拉远啲系嘛，低音你要拉近啲，你睇可唔可以通过你嘅手去？
2: 咁我应该。
1: 或者你可以坐近少少，坐近少少，系
0: 啦。嗰个麦嘅位置咧，
1: 个麦嘅位置基本上咧，
2: 即系唔使攞住，
0: 你中意攞住嘅，
1: 你中意
0: 吓。你呢度咧，其实佢有个杆支撑住嘅，然之后咧，嗱，你嘅手摸到嘅呢个一格格嘅呢个位置又系有少少个摩挲感嘅呢个位置。呢个咧就系麦嘅本身，即系你就对住呢个位置去唱就会好大声。
2: 哦，呢个位置
1: 系啦，
0: 你对住呢度就好大声噶啦。
1: 好，
0: 然之后你如果系觉得太高啦，你可以攞翻落嚟少少。将佢掹落嚟啲，
2: 高咗啲，
0: 试下掹落嚟啲。
1: 你高音嘅时候推远少少，系啦，低音嘅时候拉翻埋啲 ，OK。好，准备好啦喎。
0: 系啦，咁啊，我哋嘉希嚟为大家送出一首。
2: 但系音乐可能又唔使咁大声，又唔使咁细声
0: ，OK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控制呢一路，呢个就系你自己一阵间要唱歌嘅嗰个伴奏音乐嘅音量。即系如果你想大声就推上去，细声就推翻落嚟。我哋试下咯。
2: 好啊。

0: 哇，犀利犀利，点啊？喺我哋呢个大型 K 歌现场，同你以前同一班 friend 去 K 房度唱，有啲咩感觉上嘅唔同啊？
1: 同一班朋友去唱咧，就点讲？即系个感觉系好似气氛系
2: 会
1: 多人啲，热闹啲咯。
2: 系啦，其实
1: 即系你同喺全民 K 歌嗰度唱系
2: 唔一样。
0: 我哋都好多人噶，我哋有几千万听众听紧你噶，我哋九二四好多人听。
2: 只不过佢哋系讲嘢，可能你听唔到，暂时，因为佢哋喺屏幕后边去讲。
0: 我哋唱广告时间，大家。听完阿嘉熙嘅演唱之后，有啲咩感受？喺我哋佛山家平台上面一齐留言啦！
3: 中午十二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28度-32度，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0%。预计今明两日多云为主，11号会有分散雷阵雨。咁啊，从12号开始嘅话咧，雷雨系渐趋频繁嘅。咁啊，大家出门之前咧，提前做好准备，同埋咧就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

0: 换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1: 好啊！
2: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3: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喺佛山家度仲可以收听节目啦，仲可以留言互动嘅，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齐倾偈吓。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仲想继续倾偈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啊小助手嘅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添加我哋嘅微信号啦，就可以进行入群噶啦，记得备注系入群噃。除此之外啦，啊，仲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啦，收睇我哋现场直播，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账号音乐游乐园，系我哋嘅节目账号嚟嘅。咁啊，音乐游乐园嘅园字系圆碌碌嘅圆，可以入到嚟我哋收睇现场直播。OK， 咁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除了小圆圆和今天的我们的同事全少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嘉熙。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嘉熙也是一位勇敢追梦和热爱音乐的一位视障人士，但是他通过这个歌声来接触这个世界，和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给到这个世界的。头先也是分享了自己的第一份心情，叫做祝福。祝福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温暖和治愈的歌，嘉熙就觉得通过这首歌呢，可以希望用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可以打动到其他朋友啦，可以等他们感受到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份祝福啦，所以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大家都觉得很好听，我见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都哇点赞啊，好听好听这样。
5: 有来自四川的朋友，我听到。
6: 四川的朋友但你好。
4: 大家好。
3: 四川的朋友仔呢都觉得哇唱得真的很好听。自己都觉得很喜欢。
5: 是当初我接触嘉熙的那个演唱的时候，我都是听到这首歌。当时我听完，哇，我真的有另一种感受。因为当时觉得郑秀文他的版本。叶倩文。叶倩文都是阿文。他
4: 的版本。两个
5: 文。是啊，就是有些淡然这样。你要走了，我祝福你咯，这样。即是别人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嘉熙的感觉不同。嘉熙在那个比赛的那个版本给我的感觉，即是啊，你要走啦，咁我真係好诚心好衷心地祝福你以后可以过得更好。即係你俾到听众嘅感觉係咁样。
3: 其实都希望你快乐。
5: 都想问一问嘉熙，喺呢一啲歌曲嘅嗰个我哋再处理嘅过程当中，有冇自己融入咗一啲啊，我希望用边一啲嘅心态或者边一啲嘅技巧去演绎呢一首歌，令到有唔同嘅感觉俾大家。即係有冇，因为我都知道你经常参加比赛。
3: 哇，好犀利喎，我觉得参加比赛一样嘢。
4: 技巧啊。
3: 有冇一啲自己即系唱歌嘅时候咧，你觉得边啲位置咧，你会特别提醒下自己啊？啊，同埋咧，你喺学呢首歌嘅时候咧，会唔会话专门有一啲自己嘅小窍门啊？咁样咧？
4: 其实我学呢首歌嗰阵时候，我系重复去听翻原版咯。
3: 所以首首歌你都系记得晒歌词嘅。
4: 系啊，
5: 咁算好犀利。
4: 因为我要因为好似如果我参加一个比赛或者一个活动，咁我会要记一首歌的话，我会全部记晒啲歌词，咁我先至会即系攞出嚟去参赛嘅。因为我怕我到时如果万一我唱下唔记得咗歌词啊，咁诶，即系变咗就冇咁完美咯。
5: 這个所有人都系面临住呢啲问题。
3: 一上台嘅时候咧，如果系即系比赛啦，特别系啊，你有参加过比赛啦，你发现咧，即系比赛状态同埋你演出嘅状态，拣嘅歌系唔一样噶。
4: 是啊，其实拣歌是很讲究
3: 的。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演出和比赛来讲。
4: 演出的话，其实如果有一些小型的活动，随你拣什么歌都可以呢，我就会拣回我自己最熟悉的歌咯。但是如果一些公益的例如大型那些活动呢，咁佢会规定你揀咩歌㗎嘛，例如揀啲励志歌啊，你当然唔可以揀一啲话情歌为主嘅嗰啲歌去表演啦，咁你会揀一啲励志嘅歌，咁我就会揀呢首囉，或者会揀隐形的翅膀啊，
3: 比赛人生路啊呢啲。
4: 係呀，
5: 比赛歌呢，我听讲你近期都参加咗，喺顺德嗰度参加咗个比赛，嗰时候係用咩歌去参加？
4: 都係呢首。
5: 都系呢首，哇！
4: 我之前
5: 引过嚟，
4: 之前系用我的骄傲嘅，初赛嗰阵时系用我的骄傲，后来我觉得呢首会比即系会比较适合我的声线啊，所以进入决赛嗰阵时候我又拣翻呢首啦。
5: 你睇下你又话自己唔得，你入到决赛啊，你咁劲啊，你用出嚟真系啊，
1: 即系打低咗好多。
4: 其实我冇谂过噶，我的心态都系。志在参与咯，因为同我一起参加嗰班人全部都是明眼人嚟。
5: 通常
4: 就得我一个看不到。
5: 通常叻嘅同学都是咁啊，我冇谂过攞第一，唔知点解要考满分。
1: 系啊，咁我学霸都系咁讲。
4: 我事实系，即系其实我每次参加歌唱比赛咧，我都是抱住一个志在参与嘅心态，即系我冇谂过攞唔攞到奖啊。
5: 同埋我真系
4: 我系享受喺舞台嗰个过程，
1: 冇错。
5: 我呢个真系好重要，对于每一个人嚟讲，有呢种嘅心态去迎接唔同嘅挑战，会系好好嘅一个心态。
1: 有冇计算过自己参加过一场嘅比赛？
4: 应该参加过有三次到。
1: 三四次到啦。但演出我觉得见到好多喎。
4: 演出就2018-2019年嗰阵时就比较多。
1: 係
4: 啦。2018年开始加入南海流行音乐协会。然之后就参加第一场嘅沙龙音乐会。然之后嗰次呢就唱咗终身美丽。但嗰次呢係因为第一次参加啦，咁我又冇上过台喎。上台之前呢就諗住冇乜所谓啦，当去唱 K 咪得囉。其实係有咁嘅心态嘅。但係呢到上到台嗰时呢觉得其实感觉唔一样喎，咁我就有啲紧张啦，即係有啲怯场嘅感觉。咁我就唱唱下，我就唔记得咗歌词。然之后咧，跟住下边咧就有啲观众喺度拍手啦，即系
1: 鼓励
4: 打气咯，拍手啦，打气。跟住我就慢慢先至冇咁紧张。然之后咧，先至记得翻啲歌词。我之前以为系得噶，即系我以为系，哎呀，我好似唱 K 咁咪得咯，我唱 K 都系咁样唱噶啦，咁。但系原来。同唱 K 嘅感觉系唔一样。
5: 谭咏麟都系咁样啊，佢都系递麦嘅啫。
1: 系呢个时候唔识
4: 唱啊，
5: 系啊，
4: 递
5: 麦啦。
1: 大家跟住唱一二三咁样。
4: 系啦，
1: 啊呢种系其中一种方式，下次可以试下。
4: 忘记歌词咪可以咁样过关。
1: 其实如果系对比嗰阵时咧，如果要你而家上台再唱翻《终身美丽》，你觉得自己会系有咩进步呢？即系会唔会话对比以前咧？哇，我厉害咗好多啊！
5: 首先歌词记已经记清楚啦，
4: 系啦，因为歌词已经记清楚啦，但我又唔觉得话比以前厉害，
1: 肯定有嘅。你谦虚啫，
4: 唔系，只不过系话咧，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咁紧张咯。
1: 其实心态放松咧，你反而系记得晒。
4: 系啊，系啊。咁后来再去参加一啲公益慈善嘅音乐会咧，就开始冇咁紧张啦。即可能系参加得多咗啦。
5: 听讲你仲夹个 band 噶吓，之前介绍你嘅时候系 V Star 我哋嘅一个乐队嘅成员咯。
4: 系啊。
5: 哇，那个感受系点样嗰次？
4: 哇，好开心啊！你知唔知我同佢哋夹 band 好舒服噶？因为点解咧？佢哋弹若系用。弹吉他做伴奏噶嘛，咁咧佢哋调嘅音咧调到啱我唱嘅地方咧，唱起上嚟系好舒服，
1: 好顺滑，
4: 好顺啊！因为你而家好似我而家唱呢啲歌，我就要跟翻原唱嗰个伴奏噶嘛，
1: 系啊系啊，
4: 咁啊变咗有时个 key 未必啱我唱，但系人哋夹 band 之前咧佢会试音噶嘛，佢会睇下边个 key 啱我唱嘅，
1: 冇错。
4: 然之后咧，佢调过啱我唱嗰个部分咧，咁唱起上嚟系好舒服噶，
1: 就会心一击嗰种感觉咯，啱好。同埋咧就系伴奏咧，佢系 set 好晒嘅，啲节奏又好啦，同埋编曲又好啦，系 set 好晒嘅。但系乐队佢可以随住你当下想要嘅嗰种状态啊，或者系心情啊，当下你想要嘅嗰种曲风，佢帮你现场去调整。灵活咁变化，所以咧，我觉得系夹 band 系唔同嘅一种感受。
4: 系啊，好好玩啊，我觉得。
1: 系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其中嘅一种。头先讲到话 V Star 乐团咧，系咪都系大家同一个圈子嘅人嚟噶？
4: 系啊，系啊，
1: 哦，
4: 都系同一个圈子。
1: 哦，即系大家亦都系唱 K 嗰班人，
4: 唔同，
1: 又系另一班人。
4: 另外一班人。
1: 咁佢哋就係分別係掌握一門技能啊，跟住組咗一個 band 咁樣，係咪啊？
5: 而家可能就都大家一齊去參與一齊演出嘅，可能嘅機會都少咗啲啦。
4: 少咗咯，
5: 少咗係嘛？
1: 係啦。咁我哋去一去客户声音先啦，等阿嘉熙咧唞唞啊，因为我见到有少少好似有啲上痰，所以咧我都可以饮啖水啊，唔紧要，因为我哋一阵间仲需要嘉熙咧唱多首歌吓，俾大家听听嘅。
4: 好啊！
7: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8: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7: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8: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7: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9: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9: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9: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9: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7: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7: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1: 调频同款音乐，
2: 贴伴寻找快乐，
0: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大家。咁啊，直播室当中咧，除咗会有小圆圆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全少之外啦，仲有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嘉希。
1: Hello，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仲有啲朋友仔啱啱嚟到啊，可能唔知道啊，我哋嘉希咧就系一位视障人士啦，但系咧佢亦都同时系一位歌手嚟嘅，系一位热爱唱歌嘅音乐爱好者。啊，所以咧，佢平時咧會唱下歌啊，可以通過咩全民 K 歌又好，或者係唱 K， 又或者係演出或者比賽分享自己嘅音樂嘅。
1: 係啊，因為阿嘉希不如都介紹一下平時會用邊一啲 A P P。
0: 係啊，因為係咯，大家都好好奇啊。如果你係如果睇唔到嗰個屏幕嘅時候咧，你係點樣去通過操作手機咧去同其他人溝通嘅咧？
3: 旁白咯，因為手機本身就有旁白嘅。
0: 功能
3: 系啦，有旁白嘅功能。
0: 仲有
3: 我用咧，我用嗰部咧，佢就唔系盲人手机嚟嘅，系即系大家正常人用嗰啲手机嚟嘅。
1: 即系入边嗰个功能，其实佢已经有旁白啊，或者系将语音转文，文字转语音，系啦。咁其实都好方便。咁其实都，比如话你用全民 K 歌咁样入到去，有好多掣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嘅咧，系咪都系你都已经系摸熟咗，定系话佢专门有一个模式俾你可以好便捷咁样去使用？
3: 其实系听住个旁白去操作。
1: 哦，
3: 即系佢。例如你想点歌，咁你入到去佢咪有一个标签栏啊，然之后里边咪有一个点歌台嘅，
1: 咁咪就已经背熟晒啦，阿嘉希对于嗰个流程，
3: 咁啊你就可以双击嗰度。

0: 饮一啖水，
1: 饮啖水先啦，要清清先啦。
0: 但我睇到一度留言先，
1: 有少少紧张，可能系。
0: 系啊系啊，我睇睇留言先啊。今日咧讲到有一个话，第一次咧喺公众面前去表演。嗱，比如话守门员咧，佢就话啦，第一次上台表演咧就系大二嘅时候咧，学校文艺汇演啊，跟住全班咧70个男生咧上台一齐大合唱咁样嘅。阿全照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上台表演啊？才艺方面的表演的经历啊，
1: 我都是小学的时候啦、
0: 哦、小学咁
1: 就都被老师拉咗出去，唔知做咩噶，拉出去讲故事，
0: 咁
1: 啊系啊，咁啊上去就背完之后噏完之后，好彩咧就冇唔记得，跟住行翻落嚟咁啊，即系呢啲朦胧嘅第一次上台嘅记忆就系咁样，
0: 嗯，
1: 系啊，
0: 后边就冇啦。
1: 后面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0: 诶、欸，有冇话即系喺我哋入电台之后咧，都即系叫做入我哋嘅传媒集团之后咧，都会有。
1: 之前啦，我都喺母校嗰度参加过啲十大歌手歌唱比赛嘅、
2: 嗯，
1: 大排第十一咯。
0: 哦，都好犀利啊！仲有好多人一齐参与啊嘛，排第十一已经好好啊。
1: 同阿嘉熙差唔多啊，入到决赛啊，虽然攞唔到前三啊，
0: 系啊，嗱，都保住。芬州佢亦都系讲到话咧，即系嘉熙唱得好好啊，
2: 节
0: 奏把控得好好啊，声线亦都好好听。
1: 系、啊、今日可能阿嘉熙个声嘅状态唔系太好，如果唔系，我哋都想佢唱多几首歌。
2: 可以啊。
0: 所以咧，我哋嗱声咧，趁住而家嘉熙啱啱饮完水，我哋先马上唱翻首歌。因为呢首歌咧，我哋三个咧商量过，就话咧，阿二月搞翻首。
2: 其实呢首歌系好有意义。
0: 嗯，合唱。
1: 你嚟介绍下。
0: 系咯系咯系咯。
1: 阿嘉熙，你嚟介绍。
2: 呢首歌，你觉得嗰啲歌词其实都好有正能量嘅，我觉得。
1: 咩歌先？
2: 就是王菲的如愿。
1: 哇、啊、犀利。
0: 呢首歌其实我哋有好多听众成员。
2: 哇，但好高音喎、啊、呢首歌。
1: 嗱，刚才我哋喺咪后呢度傾緊呢，就话哎使唔使呀，即係原调去唱呢，小圆圆就话使唔使降呢咁样。
0: 阿
1: 嘉熙就唔使呀。
2: 唔係呀，你可以降就得。你哋唱得舒服就得㗎啦，可以降。
1: 啊、我听到王菲嘅歌，我唔觉得将佢降八度啊。
2: 你可以降嘅，冇所谓嘅。
1: 唔使呀咁样。
2: 唔係呀，我觉得冇所谓。因为你可以降嘅，
1: 系
0: 啦，我觉得咧，其实咧，亦都系一个挑战啦。但系我哋就共同一起去面对呢个挑战啦。
1: 同埋，我觉得呢首歌嘅挑战仲在于歌词方面，
0: 系
1: 因为歌词咧真系好写得非常之系有意境，但系系好难记嘅。
0: 嗯，
1: 即系我而家都有张猫，
2: 我都记咗好耐，
1: 系嘛？我有张猫纸喺面前，
2: 我都。我是怕我唱不到高音那裡、啊、
1: 不用不要
0: 緊，
1: 不用擔心，
0: 因為有我們全少在
1: 這裡，我這邊低18度幫你補回
0: 不用要，因為我們都是互幫互助的嘛，
1: 是、啊、最重要開心，
0: 我們日常的朋友仔都是一樣互幫互助的嘛、
1: 啊、
0: 嗯，好啦，那來啊，我們來回個如願啦，也都是嘉熙覺得呢，就是很希望分享給大家一首很有意義的歌，大家一起來聽聽現場演繹的、啊、我們三個人的合作版。
2: 音乐应该可以大声
1: 大声大声 OK
0: 嚟
1: 得未
0: 得唔得
2: 得啦，
0: 需唔需要再大声
1: OK
0: 嚟，嘉熙又系记得晒歌词，系咪都系记得晒？
1: 你中意你中意
2: 应该可以
0: OK。
1: 一开始呢段等阿嘉熙 solo 先啦，
0: 冇错。

0: 傳少把聲好好聽，
1: 唱得好好啊！
0: 傳少墊墊住嗰個男聲好好聽啊！
1: 係啊，即係好似有啲和音咁嘅感覺，
0: 大家合唱啊！我好中意呢種即興合唱嘅氛圍。
1: 啊，我頭先好似低音低咗啲哦。
0: 啊，冇，
2: 你可以再高啲，
0: 音調係冇。

0: 点啊？系咪都？
1: 我觉得我头先好似唱唔到。
0: 都好好啦，系咪都如咗你嘅一个愿望啊？今日
1: 系啊，可以同你第一齐合唱，好开心。
0: 我哋都好开心，
2: 我觉得好感动啊！啊，全少都唱得好好听啊，好多朋友仔都点赞。
1: 哎，做嗰个和音做得
2: 系啊，男声嘅一个和音
1: 就系咯，令到我哋唱得好舒服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2: 我之前咧试过喺我哋嘅台入边，即系就系单独咁唱呢一首歌，我觉得系冇呢一种合唱咁感动。
1: 系啊
2: 系啊，真系虽然系有少少音量有啲大下，但系咧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呢一种咧最紧要系氛围，
1: 系啊，
2: 氛围到咗。我觉得真系，唔系
1: 我头先觉得太完美了，
2: 所以咧，我觉得今天
1: 太
0: 完美嘅时间、开心嘅时间都系过得好
2: 快
0: 嘅，
2: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有时候咧要同大家讲话一声再见啦，咁啊多谢晒我哋嘉熙啦，
1: 哇咁快结束啦，
0: 或者大家节目过后再去嘉熙嘅嗰个新媒体，我哋再讲多次，我哋嘅账号系咩啊？小兔快跑系咪啊？
1: 系小兔快跑。
0: 去唔同嘅平台留意翻我哋呢位嘅视像歌手，一齐支持佢好唔好？
2: 系啦，好，
1: 多谢大家，
0: 好，拜拜，
1: 多谢，
3: 拜拜。
4: 中午一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6: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哇！大家系咪仲系沉浸喺刚才小圆圆啊，同埋我哋嘅嘉宾阿嘉熙啊，以及我一齐参与呢首如愿当中啊！咁喺佛山家互动平台上面咧，大家都好支持啊，又话好好听啊，咁样。接落嚟我讲嘅新闻仲好听，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支持啊！咁首先都要关注天气先。今朝早俾大家嘅感觉咧，会唔会都系哇？考完高考，真系成个人无论心情同埋啲。天气都阳光出晒嚟，系咪？嗱，上昼咧或者到呢个钟数咧，个天气温度方面都真系热噶，差唔多30度啊，升咗度零两度。咁而中午到晏昼时段呢段期间嘅天气情况，多云到晴天，吹两级嘅偏北风。咦，继续都翻北风吓，所以早出晚归嘅朋友最好咧都带定件薄外套，因为有时候风猛啲。咁啊，晏昼最高温度咧会去到32度，相对湿度55%至70%。咁相对凉爽嘅日子呢，可能到听日呢就短暂地同大家讲拜拜，因为听日呢最高又去返34度，听日会见到太阳嘅多云有分散雷雨。星期五嘅天气同今日差唔多啦，但雨势又开始加大，有雷雨局部大雨。周末啲雨势再猛啲，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星期日呢继续都系有局部暴雨㗎。咁可能今个星期呢都系暂时都唔好安排太多嘅户外嘅活动啊，喺周末。咁而且呢去到周末呢嗰、那个温度方面会比今日仲凉啲，最低温度24度最高得29度啫。近期嘅天气变化快，特别系气温呢都会有坐过山车咁样，大家都要保重，着够衫啊，及时添衣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咁就高考三日嘅高考，琴日终于结束咗啦。南海20个考点，788个考场，秩序良好，20000多位考生顺利完成佢哋嘅人生大考。咁啊，今年高考咧，恰逢呢个龙舟水强对流，天气多发啦。咁到落咗几场比较明显嘅降雨，包括咗暴雨、雷电、大风都轮番登场。咁南海区嘅教育、住建、水利、城管等多部门协同作战，从考场到街巷，从排水口到供水管，全方位、全流程地护航高考。各个考点嘅学生入场啊、考场嘅秩序啊、考务工作啊、安全保障等方面咧，都系平稳有序。咁而考试期间，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去到南海区嘅考试指挥中心同埋桂城中学考点，慰问一线嘅考务工作者同埋指导考试工作。全区所有考点的考试期间总体情况良好。转转话题，关注佛山昨天举行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会暨观摩交流会，市区的住建部门负责人、重点施工企业代表齐聚南海三龙湾深显智慧园的项目，一起探讨智慧工地和安全管理新路径。项目依托集团自主研发的智慧安全一体化平台，引入了这个叫安之茂的智能巡检系统，融合埋无人机巡航和移动端的随手拍，实现人机协同数据驱动的全天候管控。南海区住建部门介绍到，南海在率先推广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的一加 N 加一模式，引入了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常态化地进驻项目，开展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和帮扶，并且配套埋安责险管理信息系统，构建起多方协同事前预防的工作格局。跟住关注南海推出咗退休医保保缴嘅掌上智能办服务啊！嗱，依托住佛山南海通 Plus 呢个微信小程序咧，实现申请、审批到缴费全流程嘅线上秒批秒办，全程咧系零材料、零跑动啊！呢项服务咧系南海区第160。

0: 网嘅智能办服务，将喺今个月底前上线到粤省市 A P P 同埋佢嘅小程序，预计每年咧可以惠及全区超过一万位嘅退休人员。咁大家可以同屋企嘅老友记讲讲啊，以后咧今个月底开始就可以用呢一个咁便捷嘅渠道咧去实现呢一个退休医保保缴啊！南海总商会全球百团行去到中东欧开展经贸之旅，首站咧到访塞尔维亚。九江本土龙头家居企业怡澳家居、雅柏家居系随团出海，抢争欧洲市场机遇，为企业自身开拓新嘅赛道，助力南海家具区域品牌加速走向全球。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表示，塞尔维亚是地处一带一路的重点节点，区位、资源、营商环境的优势显著，可以直接辐射整个欧盟市场，和南海家具产业是契合度很高。建议加强贸易对接，依托住塞尔维亚区位优势，探索海外展示中心、物流仓储等合作模式，拓宽双方的合作路径。跟住返返嚟本地啦，南海区城管执法局呢完成咗对大叻镇避冲收费站周边市容整治，路段入面嘅环卫转运车呢就之前呢就好多咁停住喺度占住条路啊，引发塞车。咁呢个问题呢而家已经得到缓解喇。咁整治咗呢包括咗係改造中转站、入站嘅停车场啦，新增环卫专用嘅通行通道啦，增设咗八个站内嘅作业停车位，从根源上去解决作业车辆停车资源唔够、占道排队嘅难题。南海工业设计共创计划导师培训营在西潮举办，四位行业大咖和来自南海的20多家院校的师生代表，以及各个镇街制造企业的设计师面对面，以理论授课加实操工坊的形式，探索艺术家制造的融合新路径。听日一路到月底是集中创作和作品提交阶段，创作者可以提交设计图、模型或者手板。7月17号第三届南海大地艺术节启幕那日，制造之美南海工业设计展就会在南海有为馆同步开放。关注镇街方面的消息，大力深入开展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集中发布大力8000万工程的精品路线和重点项目的清单，以及是农村集体经济叻八条和产业园区管理12条，以及是一批合作项目签约。其中作为大力第二个集体转国有村集体自改项目，沙溪工业城将会通过土地性质转换和连片整备，为未来产业发展腾出新的空间载体。九江方面，水产全产业链发展是跑出加速度，位于西桥流涌的大建智慧农业项目动工，时大水产生态养殖项目和河江片区投产，上西三乡围片区亦都是同步破土动工。刚才提到的两大项目覆盖面积将近1000亩，总投资超过3000万，为九江以工业化思维推动现代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桂城街道下北社区周表首批的回迁房昨日启动交付，1264套新房交到村民的手中。周表旧村居改造项目改造的范围总用地面积大概是661亩，改造以及开发成本大概是143亿，是桂城已经动工的最大整村改造项目。而狮山全镇76个村或者社区昨日联合驻点直联团队广泛动员党员、党群志愿者、巾帼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开展外围行动，通过精细化治理加全民参与模式，在全镇掀起一场清除滋生地、提升人居环境的热潮。近排又落过雨啊，气温又越来越高，所以大家自己屋企一啲蚊蝇滋生地都记得尽快清理佢啊。喂，世界杯呢听晚开播了吧。咁而中国企业以赞助商、供应商、基建方同埋营销参与者嘅身份深度参与。其中呢，喺我哋南海丹灶嘅佛山市 酷迪五金有限公司连续三届都为世界杯生产水杯。咁除咗世界杯之外咧，酷迪五金啊，仲多次咧攞到世界级体育赛事嘅订单。咁而今年系佢哋扎根南海丹灶嘅第13年啦，主营不锈钢保温杯嘅生产销售吓呢间企业。咁啊，接落嚟佢哋仲会探索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对包装部门咧作出系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同时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喺合适嘅时机咧增加生产线。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上资讯方面，继续都是同体育赛事相关。粤 BA 季后赛第一轮今晚7:30就会开播。咁喺狮山嘅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佛山队咧到时会主场迎战河源啊。留意一下咧，今晚咧如果去到南海体育中心睇波嘅球迷咧，唔好错过呢啲啊着数吓，就有机会咧免费抽到咧由国际顶级户外露营设计师新居士所打造嘅菲士康蝙蝠天幕，总共有23份噶吓。如果你可以抽到，咁你咧即刻咧就系悭到咧1778啦，每一份都系呢一个价值。咁女水嘅一啲小朋友家长都留意啦，因为女水公办幼儿园招生今日开始接受报名啦。女水嘅公办幼儿园包括有女水中心幼、女水和顺中心幼、女水奇峰幼儿园，总共9家。咁第一批、第二批嘅网上预报名时间去到16号为止，仲有一个星期。咁幼儿园现场提交资料时间咧，记住啊，6月17同埋18号。具体嘅招生方案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梦女水乡去查看啦。时间嚟到1:15，今日南海时间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中1:00再见，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1:00到2:0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贪远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今日朝头早咧，都系非常之努力地恢复咗一下运动吓。咁啊，结束运动之后咧，亦都去隔篱小南屋咧买咗一杯金控嘅拿铁啦。口感上都尚算可以嘅，但我会觉得偏淡咗少少。咁唔知你哋今日饮嘅系一杯点样样嘅咖啡呢？欢迎上嚟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倾偈啊！咁如果你都系即系以往可能通过收音机听节目啦，咁啊未参与过互动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马上攞起你嘅手机吓，咁啊打开手机嘅应用商店，搜索佛山 Plus P L U S Plus， 搜索呢个 A P P 下载之后啊，注册翻一个。用户嘅 ID 啦，咁跟住打开佛山家上面嘅花生板块，就可以喺直播当中嘅节目留言倾偈㗎啦。嗱，我哋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今日依然都係非常之凉爽啊，因为外面吹住北风。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呢 ,29.1 摄氏度，相对湿度 55%。颇为之舒适嘅一个天气。咁但係咁凉爽嘅一个晴天呢，似乎都唔会延续太长嘅时间。预计听日开始呢就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咁啊，到12号起呢，雷雨会渐吹频繁。系啦，咁啊，接落嚟，未来10日嘅天气预报当中，其实下个礼拜咧，可见都系会有明显嘅降雨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系要提前安排好一啲户外活动嘅时间。真系噶，有条件嘅话，今日都出去走走啦，因为或者系你屋企未洗好嘅东西，揸紧时间洗晒佢啦，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咧，一年。基本上一年七日咧，可能都会有落雨咁样嘅情况出现。上咗嚟佛山街嘅朋友仔咧，可以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置顶话题啊！冇错，我哋今日会倾手机壳。成日都觉得咧，其实而家大家换手机嘅频率咧，同以前比真系差天共地。一嚟就会觉得手机嘅单价贵咗啦。

二嚟手機亦都襟用咗好多，佢嘅更新換代冇咁快嘅情況底下，大家都會覺得用到就得啦，嗰啲功能都係大同小異啫，使乜咁快換手機啊？相信大家都會同我有同感啦。喺手機唔換嘅情況底下，即係我哋延長呢一個手機嘅使用期限嘅同時，有冇朋友仔会间唔中帮佢着下新衫呢，即係会经常频繁咁样更换手机壳呢？你哋嘅手机所配嘅呢一个手机壳，你哋係几多钱买返嚟嘅呢？欢迎上嚟非常有趣节目互动专区一起倾下偈啊。当然换部手机呢就真係价值不菲嘅。如果你买嗰啲牌子嘅旗舰机嘅话，下下都要成万蚊啦。咁你话即使唔使慢慢声五六千蚊都走唔甩嘅。咁换手机呢，而家大家真係慎之又慎重。但係换个手机壳呢，可能就係需要几十蚊甚至乎几蚊鸡咗。咁所以如果你都会追求一下我手机使用嘅新鲜感嘅话，更换手机壳嘅嗰个性价比呢就会更加之高啦。我自己都是一个会定期更换手机壳的人来的。因为我成日觉得即手机壳其实都很容易污糟。尤其是你买一些透明的硅胶壳啊，又或者一些软壳类的那些白色类的。一旦它发黑发黄呢，你就会觉得喂整台手机都旧晒。唔掂啊唔掂啊，要快啲换个新嘅。跟住换咗更新咗一个新嘅手机壳之后，你又会觉得成台手机好似焕然一新咁样㗎啦。当然啦，我自己本人呢都唔会买啲太贵嘅手机壳嘅。即係有平有贵啦，但係顶笼啦。我印象当中我买个手机壳顶笼应该都系100蚊左左右右。咁平嘅话呢就20零蚊都可以㗎啦，十几20蚊都买过。当然佢嘅质量系真系好明显会有区别啦。咁但系我换算返个使用嘅时长呢，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差得好远。咁今日嘅节目呢亦都欢迎大家上嚟一起倾倾，你哋会唔会都间唔中去换一换自己嘅手机壳嘅呢？同埋你哋而家手机所配嘅嗰个手机壳，你哋买返嚟嘅时候系几多钱呢？欢迎可以上嚟留言倾偈啊。当然啦，衫都有平贵啦，手机壳都一样嘅。我哋买緊20几蚊一个手机壳嘅同时，有一啲朋友仔呢系买緊500-600一个嘅手机壳。你哋知唔知喺手机壳嘅品牌当中有一个牌子系被堪称手机壳界嘅爱马仕？就系一个叫做 Casetify 嘅手机壳嘅品牌。听讲呢个牌子嘅手机壳嘅均价呢系去到300-400嘅，甚至乎可以高达500-600都有。咁而呢一个叫 Casetify 嘅手机壳嘅牌子呢，话佢哋最近可能24年、25年嘅成绩呢已经系去到年营收呢系去到36亿元啦。咁当然啦，大家换手机冇咁频繁嘅时候，喂有少少钱我都几即係会舍得换个贵少少嘅手机壳。又或者希望换个贵少少嘅手机壳，佢系咪可以用得耐啲呢？300-400嘅手机壳，你哋系用緊啦定系觉得不可思议呢？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嚟倾偈，即係讲讲你哋嘅意见啦。咁但系点都好，这个品牌咁卖得，证明佢嘅受众面呢都非常之广嘅。咁又亦都有一啲媒体呢就将佢称之为一线中产消费者追捧嘅一个轻奢嘅新品牌。其实唔单止係 Casetify， 喺手机配件圈入面呢其实已经出现咗多个相对高端嘅牌子㗎喇。譬如话一啲贵价嘅气囊支架啦，一啲贵价嘅手机链啦，去搭配埋呢啲贵价嘅手机壳啦。如果配齐咁样一套嘅网红手机嘅配件，几乎要使成3000+蚊。其实就成部手机咁贵㗎啦。咁而家大家都咁舍得嘅咩？你哋而家用緊嘅手机壳系值几多钱呢？会唔会频繁咁样更换呢？定系话你台手机系裸奔当中啦？欢迎上嚟节目留言互动分享。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哇，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0: 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系啦，咁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咁啊，阿小新咧，佢就话手机壳咧单个一般都唔会超过20蚊嘅。咁佢仲截咗一个图上嚟添啦，一下子咧就买咗成4个手机壳，全部都系叮当嘅呢个手机壳嚟嘅。咁佢就话我会一次过买几只款咧去替换嘅。咁如果一个款烂咗咧，我就换另外一个款啦。佢都会印住一啲即系好有正向嘅。一个意念嘅一啲文字，譬如话 money 啦 ，get rich 啦，多财多益啦，一般都会买呢啲，喂，即系等自己潜意识当中啊，谂住赚多啲钱咁样样嘅文字印喺个手机壳上面嘅。咁啊，仲有阿英咧，佢就话我而家用紧300几蚊嘅凯拉夫啊，冇办法啦，折叠屏咧系比较脆弱嘅，要用好少少嘅咁样。300几蚊嘅手机壳确实咧，就我觉得都真系好贵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用折叠机咧，佢又真系个屏幕咧又真系唔系好襟跌嘅情况底下咧，咁啊用好少少嘅手机壳都可以理解嘅。阿粉咧佢就话你睇下呢一个就系我台手机嘅手机壳，快啲换啦，好污糟啊你个手机壳。咁啊，仲有阿珠宝咧，佢就话我手机咧都系呈现一个裸奔嘅状态，因为我系用遥领先嘅，好襟跌嘅咁样。但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同我有类似嘅感觉，就即系唔系好能够忍受，即系台手机系跌到咧到处都系划痕，即系嗰啲花痕啊，嗰啲四只角又跌到烂晒咁样，即系我又唔系好接受得到咯，所以我一般都系会保护起身嘅。咁仲有电水咧，佢就话我手机壳线上买咧就65蚊啦，咁啊用咗2个月咧，唔小心跌咗落地，喂只壳即刻爆咗，咁跟住佢就同淘宝嘅客服咧就反映话，喂一跌就爆，点计先吓？跟住客服咧就免费帮佢换咗个新嘅，佢话都算几贴心啦咁样。UFO 咧，佢就话我一直都系用紧买手机嗰时送嘅手机壳，系唔使钱嘅。咁亦都有朋友仔咧就留言话，都系一般都系裸机用啊，即系唔会安装呢个手机壳嘅。有几多少朋友仔系真系裸机嘅咧？你哋啲手机真系唔会跌落地嘅咩？咁一旦跌咗落地之后，个屏碎咗或者个机身裂咗，咁你哋唔会肉赤嘅咩吓？不过咧，最近见到有一啲数据研究机构吓，亦都有因应我哋即系当代人啦，年轻人换手机嘅频次咧，去做咗一啲相应嘅报告研究嘅。咁啊，一个数据机构嘅报告显示咧，有将近80%嘅20世代更换手机嘅频率咧，系1到3年之间吓。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研究机构显示，我哋中国用户嘅换机市场从原来的28个月咧，就拉长至43个月，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43个月是咩概念呢？即系3年几嘅时间，3年半到啦。咁你哋睇下你哋换手机嘅时间有冇，即系有冇讲中咗，就系43个月咁样嘅时长啦。咁由于大家换手机嘅频次都越来越低啦，唔舍得换啦，觉得用到就好啦。於是乎手机壳嘅销量咧，亦都随之而越来越高啊。大概系从2017年开始，我哋国内嘅手机壳市场规模咧就不断地扩大，基本上5年内咧就翻咗一番。咁唔同于我哋长辈嗰种一机一壳嘅专一嘅感觉，当代嘅年轻人咧系更加热衷于不停咁样帮部手机咧换新衫，系啦。咁因为我哋好多而家手机真系好多嘅图案啦，好多嘅材质啦，尤其系对于女生嚟讲吓，见到啲好靓嘅外形嘅手机壳咧，就真系忍唔住好想买嘅。

啊，尤其是譬如话你话一年到头，即系过年嘅时候啊，又话要换啲喜庆啲噶啦。啊、可能去到兒童節啊，又換啲童趣少少嘅啦。啊，自己生日咧，可能又俾個理由自己換一個啦嚇、啊。女孩子嘅消費咧，就係、是、總係會有理由嘅。咁啊，因為手機殼係越嚟越多人買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亦都開始有人去研究，到底大家係中意用啲平價嘅手機殼居多啊，定係貴價嘅手機殼居多咧？點解而家幾百蚊嘅手機殼都會有人買嘅咧？咁樣？根据在微博上面有一个调查的投票呢，亦都显示因为它有一个投票呢是讲手机壳你是宁愿揀999啊定是999啊咁样。咁里面有几个选项嘅。咁其中呢最低价钱的呢个选项呢就是9.9元以内、啊、即是一杯小蓝碌咁样嘅价钱啦。咁啊，超过半数人咧就选择咗会购买9.9元以内嘅手机壳。咁而呢个选择购买20元以内手机壳嘅朋友仔咧，都占咗1/4有多嘅。吓咁啊，其余咧就系50元以内啦、100元以内同埋100元以上吓，其实个占比咧就系少之又少噶啦。咁证明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比较悭家嘅，即系手机壳咧都系悭得就悭啦，买平平地用住就得噶啦咁样。啊，不过即系有市场就自然会有各种价位嘅产品出现啦。啊，所以你话虽然9.9系好多人买啊，咁但系佢冇乜利润啊嘛，利润嘅空间比较低。啊，于是乎就催生咗一啲中高端嘅手机配件嘅品牌。亦都包括一啲手机嘅即係自己嘅制造商呢，佢哋都会推出返即係叫做原装、啊、官方自己推出嘅一啲手机壳。咁、啊、好似水果手机啦，佢都推出过好多种嘅、啊、叫做原厂嘅手机壳、啊、价格都偏高㗎。嗱、啊、好似水果一个透明嘅保护壳呢，大概要将近400元啊，399。如果稍微有少少嘅花纹同埋一啲嘅造型感嘅话咧，可能要去到400多，将近500元。咁啊，除咗水果之外，遥遥领先咧，之前都出咗一个叫做非凡大师星钻保护壳。咁啊，呢个壳如其名啦，应该系壳上面咧会有好多嗰啲水钻啊之类嘅东西，售价咧就系999元嘅。咁而小米咧都推出过同类嘅星钻保护壳咧，售价都去到299喎。啊，所以你话大家都以为啊唔舍得使钱啊，咁啊结果咁多品牌都推出一啲贵价嘅手机壳，证明始终都系有人买嘅。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嘅手机又配咗价值几钱嘅手机壳啦？欢迎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倾偈啊！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谈。

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咁啊，见到朱怡咧就留言，佢话我呢几年咧先换新一次咋，呢个系上两个月咧先至换嘅。哦，佢话呢个几年咧先换一次，咁啊上两个月换咗之后咧，系咪又可以用几年啦？喂，不过你呢个手机壳咧，佢有一个好嘅地方咧，就系可以冚住个镜头啊，吓应该都。几多钱啊？要唔要50蚊以上呢？系有得冚住个镜头，好似又几方便，冇咁容易刮花嗬。咁啊，仲有阿轩咧，佢话我上个星期六咧先换咗手机壳，17.9啦，一次过买咗两个咧就35蚊，感觉都可以喎，咁样。咁啊，仲有行人路咧，佢话我有10个手机壳，每日换一个，仲想买多几个添。但系怕到时咧，如果换手机咧就浪费咗啦。咁基本上嗰啲手机壳咧都系3.9啊到9.9左紧嘅，就唔会超过10蚊鸡嘅咁。咁啊，有朋友仔话咧，讲起攞机啊，我睇到身边好多人嘅手机咧，真系冇外壳噶，佢哋啲屏幕咧跌到好似蜘蛛网咁，真系冇办法接受咯吓。自己个手机屏咧污糟少少都会用湿巾抹翻干净，睇到手机干净咧，自己心情都会舒服晒噶咁样。我都系嘅，即系手机咧，我会有少少强迫症啦，因为一日到黑咧，个手机都会摆喺唔同嘅一个空间当中，咁有时咧手又会出汗啦、出油啦，跟住揩晒上去个手机度咧，咁我就会忍唔住。

以咧，我收到嗰台二手嘅手机咧，连个壳都系发晒黄噶啦，但系我都照用啦，唔好理佢啦咁样。咁啊 ，Kimmy 咧，佢话嗱，你睇下我手机嘅手机壳，我每次都系买硅胶嘅材质嘅，应该比较襟叠吧咁样。咁啊，仲有楼上呢位头像系一只功夫熊猫嘅朋友。他说手机壳最贵的就是苹果官方的手机壳，很普通的那些透明壳呢都399咯，真的太贵了。他说他用的手机壳一般就10-20元，他很推荐一些有磁吸环的手机壳，搭配磁吸的手机支架是相当之好用的，价格都不贵啦，谁用谁知道。我也是啊，用了磁吸之后翻不到转头啊。大家都可以继续上来分享一下啦，你用有没有用手机壳的习惯嘅，同埋你用开的手机壳呢是值几钱嘅咁样。朱儿啊补充咗上嚟啊，佢话哇真係睇得起我啦，我个手机壳先30元咋，你仲问我使唔使50元。我睇落去好正喎，即係有得吸住个镜头。即係我就係嗰种镜头我又要成日抹啦，跟住手机屏我又要成日抹嘅人嚟嘅咁样。嗱，讲完手机又讲下茶饮啦，其实今年夏天咧，大家真系有口福啊，因为各种嘅茶饮品牌咧都推咗好多夏季嘅新品，咁包括咧今年夏季咧，我哋各大茶饮品牌上新嘅一啲元素，几乎咧都系鲜果元素为主啊，包括夏天当季嘅杨梅啦。土啦、荔枝啦、西瓜等等嘅时令水果咧，都会集中上市，成为一个绝对嘅主角啊！咁啊，除此之外，今年嘅茶饮当中，雪糕系作为一杯茶饮嘅嗰个顶料嘅一个即系主要嘅元素，即系大量咁样融入到一啲茶饮当中。啊，以前我哋系流行咩奶盖啊，系嘛？而家咧就流行将啲雪糕咧，挤喺个杯茶饮嘅顶部。咁啊，甚至乎而家咧冇茶底嘅纯粹嘅果饮咧，越嚟越多人中意咯。吓，以前成日都会茶底再搭配一啲点样样嘅口味。啊，而家大家直情系非茶底啊，唔要个茶底啦，再加个雪糕顶。吓，就系而家年轻人中意饮嘅茶饮嘅一个新嘅趋势。咁而目前嚟讲，去到2026年嘅夏季，茶饮嘅风向咧会偏向更清凉、更甜品化，同埋更清爽嘅吓。咁啊，同样地咧，咖啡市场咧亦都喺今个夏季进入到一个清凉赛道，啊，唔少品牌咧都选择更具有记忆点嘅夏季元素，啊，去进行咧就系博下大家嘅眼球啦。包括小蓝鹿咧，亦都推出咗一个叫做小青吉美式。我今日去帮衬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小蓝鹿系推出一啲新品嘅。佢哋无论包装同埋视觉嘅感受咧，都非常之夏天嘅一种感觉。另外咧，今个夏季咧，椰子水依然都系非常之受到欢迎吓，因为椰子水咧系凭借住天然电解质嘅一个属性。咁啊，长期咧都受到大家嘅欢迎嘅，咁包括挪亚咖啡啦、富迪咖啡咧，都有推出椰子水系列，将鲜甜嘅椰子水同埋浓缩咖啡液或者系茉莉绿茶咧进行搭配，打造出热量更低同埋解渴感更强嘅轻果卡同埋果茶嘅一啲系列产品。另外今年幸运卡的凉风绿豆沙系列也是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因为它这个绿豆沙拿铁将很绵密的绿豆就融入到一个拿铁当中，还有一杯叫做绿豆沙酸奶奶色，会有更加强调那个轻盈的感觉，将绿豆沙和酸奶打成冰沙，整体的风格是非常清爽和低负担的，亦都令到咖啡和甜品的边界就更加之模糊了，即它似是一杯咖啡但又似是一杯甜品，如果你两样都喜欢的话就真的可以买来试一试了。是啦，今个夏季我哋将会有更多丰富嘅茶饮嘅选择。平时你哋又鍾意饮啲乜嘢呢？得闲冇事呢点杯茶饮都可以发上嚟非常有趣嘅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倾偈㗎。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下午两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首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看到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是不好走的，佛江高速北滘立交往丽水慢吞吞的，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也是有慢镜头。缓慢路段还看到高富路顺德港路段往荣贵有施工，导致了车多，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也是不好走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2: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10: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1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蝉鸣聒噪，热风拂面，六月的风呢，好像永远都带着离别的味道啊。伴随着考场收卷铃声落下，2026高考是正式收官了，青春征程呢也圆满落幕啊，全城盛夏风起，名声响响哈、啊。还有中小学高校的学子呢，也要同步挥手道别了，因为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呢就要来了。校服啊，学士服啊，还有合照啊，晚风啊，告别啊，是铺满整个滚烫的六月。

们在网上在街头呢都能见到卸下压力笑着离场的少年学子啊，全网都在祝福本届毕业生啊，祝他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今天我们不聊少年奔赴，不谈这个志愿规划，也不谈假期安排啊，想慢下来和各位所有长大的成年人一起聊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旧时光哈、啊，聊一聊那年夏天我们毕业了，时隔多年之后回望来路啊，终于读懂了青春的一些意难平啊，后来都变成了温柔的释然。回想年少时的毕业，我们都非常的匆忙。十几岁的那个夏天，我们以为毕业是一场盛大的解脱，终于不用早读了，不用堆积试卷了，不用害怕考试排名了，不用听那些细碎的叮嘱了，可以奔向自由。看错

那时候的我们不懂得离别有多珍贵，以为考完最后一张试卷合上笔盖只是度过普通的一天，以为拍完班级的合照写完同学录只是一场普通的仪式，以为说过了再见的人明天还可以再见。

0: 回望属于你的那个毕业夏天，心里面有没有藏着一些意难平的小事呢？时隔多年，有没有彻底释怀呀？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直播间，聊一聊你的青春，你的那年毕业盛夏，致我们一去不返的毕业时光。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膨胀。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的节目话题是那年夏天我们毕业。那一年我们吵吵闹闹收拾书本，轻轻松松挥手道别，还没来得及好好的说一句再见，

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总会相逢在人海，可是长大之后才猛然醒悟啊，那年关上教室门的那一刻，我们告别的不只是一段学业。遥远

成年之后，我们奔波于生活，忙碌于烟火。我们回头再看那年的盛夏啊，才发现毕业季里面藏满了少年不懂的遗憾，有来不及说出口的一些感谢，对着默默操劳耐心陪伴我们的师长羞于开口说一声谢谢，毕业之后才懂得啊，那是不求回报的托举，是少年路上最踏实的引路光。也有来不及和解的友情，年少棱角锋利，和最好的朋友闹别扭啦，冷战啦，赌气啦，谁都不肯低头啊，一场毕业就草草走散了，从此山高路远，再无交集。还有来不及珍惜的陪伴，厌烦父母的唠叨，反感家人的叮嘱，一心想要逃离家庭，奔赴远方。

直到离家求学独自谋生，才懂得那些细碎的陪伴可能一生只有一次，还有太多的半途而废的努力啊，耿耿于怀的成绩啊，犹豫不决的心意啊，还有一些未能奔赴的约定。

0: 好了，回望属于你的那个毕业夏天，心里面有没有藏着一些意难平的小事呢？时隔多年，是否已经彻底释怀了呢？哈，也欢迎各位来评论区说一说你的青春，你的那年盛夏，致我们一去不返的毕业时光。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下午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2: 我听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到晴，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5%，最大是70%。预计今明两天呢都是多云为主啊，展望11号就是明天起啊，雷雨趋于频繁，各位要留意了。

0: 报。
1: 踏入盛夏呢，佛山的天气是又热又湿啊，很多朋友呢都被头皮出油、扁塌、头屑反复，还有皮肤干痒起皮、出汗、体味尴尬这几大问题困扰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夏日的洗护好物啊，从这个头皮到身体呢一站式打理，节目优惠价更是诚意满满，性价比拉满的。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安安精纯的两款口碑洗发水啊，组成一个黄金洗护搭档。第一款呢是杜桑月影的控油蓬松洗发露，专门为细软油塌的发质去设计，添加了专利的蓬松因子，搭配水杨酸还有这个积雪草的精华，深层清洁头皮多余的油脂，帮助改善刚刚洗完就扁塌、半天就出油的烦恼，同时呢舒缓头皮啊。洗完头发，发根蓬松挺立，发丝轻盈清爽，还带着清雅的花香。那第二款呢就是星耀橘海油顺的洗发露啊，主打去屑修护，温和抚平受伤的这些毛鳞片呢，减少干枯打结，洗完之后是淡淡的柑橘花香萦绕啊，日常出汗呢都不容易有异味的。两款搭配，节目专享套组价呢只需要49.9元啊，是非常的优惠。那想一次性配齐全身洗护的话呢，加添一瓶这个保湿沐浴露就最合适了。那这款的沐浴露呢用料扎实，洗澡的同时呢可以深层的去补水修护，舒缓肌肤干痒啊，洗完不会紧绷啊，不会说很干的、啊、肌肤水润丝滑，自带清雅的花香，懒人党洗完之后呢不用涂这个身体乳都会觉得不会很紧啊，那种感觉哈。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元，到手3瓶哦哈。解决完这个清洁问题，夏天多汗啊、腋下异味啊，就可以试一下独特爱琳的走珠露。那这款50毫升的便携装的走珠呢，采用专研技术啊，搭配试果提取物，还有这个烟酰胺同芦荟精华，不靠浓香去遮盖体味，改善这个汗味的尴尬。还有我的少年、夜莺繁星等5种奇华顿定制大牌香调，香型高级不刺鼻，腋下耳后手腕呢都可以去涂抹，小小一支放在这个口袋啊、通勤啊、约会啊，随身补香超方便的。日常价是99元一支啊，现在节目专享价是每支49元，两支的话呢就78元呢，更加的优惠一些。从这个头皮控油蓬松、柔顺去屑，到身体补水舒缓，一套配齐夏日清爽。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次欢乐购的专区啊，去轻松解锁清爽舒适的夏日体验。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在花生板块当中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看到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啊，就在打卡跟打赏的旁边，可以进去点一点了解更多。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看到瑶瑶留言说呢，还有一个月不到，我的儿子浩凯就小学毕业了啊。贤可成纪念小学，两个娃11年接送正式结束。心里面最舍不得的、不习惯的其实是我啊，舍不得你们长大，舍不得你们离开。女儿马上高三，儿子呢也要住校了，11年的点滴在心头啊。想点播一首那些年送给孩子们，说以后呢要多回母校看看，祝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啊。 OK， 稍后呢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哈。那其实呢，年少的我们呢总是会追求完美，纠结得失，非常在意分数，在意输赢，在意一时的对错哈。我们把这个考试的失败啊，当下的得失啊，当成人生的全部，把一次离别、一次争吵当成是跨不去的难过哈。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哈，在毕业那一年的那些心里面过不去的小遗憾啊，不知道你释怀了没有呢？继续来听到的是 Forever Friends 啊，稍后再来听那些年呢，这首是 Cookies 的版本。

其实我们长大了，回望过去的时候也变得通透起来。我们释然了当年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原来高考啊、毕业啊那场考试从来都定义不了我们的一生。当年以为天大的输赢放在漫长的人生里面呢，不过是其中的一站而已。

0: 在高考过后啊，有人金榜题名，有人略有遗憾，但是呢，各自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慢慢发光。似乎那一场考试也变得没有那么有决定性了哈。好了，稍后回来再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毕业那么多年了哈，我们释然了好多，释然了走散的老友。年少以为好朋友会相伴一生，但是后来明白呢，人生本来就是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

元呢？我们告别了那个拼尽全力就会有回报的年纪，告别了不用权衡利弊，告别了年少莽撞却无所畏惧的自己。后来我们奔赴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人生，为生活推着长大，也学会了隐忍。

见过成年人世界的不容易，才越发的怀念那年燥热简单干净的毕业盛夏，怀念校园里面纯粹无忧的日夜。如今又是一年六月份了，看到街头穿着校服身着学士服的毕业生，我们都在他们身上看见曾经的自己。我们羡慕少年人的热烈啊，心疼当年的自己，也释怀所有的过往。原来成长最温柔的意义，就是接纳那些遗憾，跟青春去和解，跟匆匆告别的夏天握手言和，不纠结错过，不执念遗憾，不惋惜走散，感恩相遇，释怀离别，珍惜那段滚烫的岁月就够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见咯。忽然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恒丰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恒丰一号8383-9888。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65。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乐龙大桥往乐从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济华路佛山大道路口往石湾。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二广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方向，佛江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啊！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九二四号房。
7: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落龙大桥往落松，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叻。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而港高速嘅狮岭路段往三水，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啊，偏北风系两级，气温28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70%。

0: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捉金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礼拜三晏昼嘅3:30啦，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啦，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我哋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倾倾偈嘅。咁啊喺微信你可以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

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啦，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呢位叫做天堂嘅朋友咧就话：，哇，喺阿钟少华日日开车听924。啊，头先咧碌下个视频号，哇，终于都见到啦。啊，原来咧同车时代嘅节目系咁样样噶，啊，应该冇令到你失望吧？啊，即系呢个颜值应该冇令到你失望吧？讲笑讲笑啊！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除咗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倾偈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去倾倾偈嘅。头先咧都几醒神。醒神到边呢度呢，我都未从呢一个开油车嘅嗰种亢奋当中回过神来啊。咁今日朝头早呢去咗拍一部车啊，呢一部车我发咗上我哋个车友群嗰度啦，啲老友记就话啦，咦，冲少小可喎，啊，平时啊见你拍电车咁多啊，试驾咁多电车，终于都嚟一部油车，哎，冇错啦。咁同埋呢一部油车都系被誉为驾驶者之车，哎，人车合一啦，底盘调校包括埋转向都好精准嘅。啊 ，BMW 啊，啊 BMW 咧就唔系三系五系呢啲啦。啊，今日试咗个小众化少少嘅，啊，整部四系啊430i 嘅呢个运动越野版。我其实问咗个价格，啊，其实嗰啲优惠行情唔系特别之敏感，啊。落到地搞掂晒啦，如果係做分期嘅话呢，大概350,000松啲，啊，如果做分期呢350,000松啲落到地嘅。呢，這个彩 F 嘅 8AT 啦，加上 2.0 Turbo B48 嘅高功率发动机啊 ,249 匹嘅马力。其实当其实睇咗呢个马力值之后啦，我第一个打咗个突嘅，我话哇，喺依家喐啲啦，呢啲30几万嘅车200几匹点攞得出嚟呀，啊。因为好多时候呢开惯咗电车之后呢，啲老友记就会讲一个问题。啊，佢哋讲咩问题呢，啊，300几匹、啊，合格线啫，啊，400匹、啊，先好啫。咁但系喺试驾完呢部430i 嘅 BMW 之后咧，其实都打消咗我好多顾虑。咁同埋我真系好少可感受得到，即系我哋所讲嘅嗰一种发动机嘅咆哮声。我嗯咗几声啦，俾我哋班老友记听。啊，即系仲有拨片换挡啊，跟住试下咗08啊，喺封闭路段啊，封闭路段当中去试咗下，真系令到人揾翻好多我哋讲紧速度与激情啊，包括埋成个我哋讲紧同呢部车有交流感，冇咁多电子味啊，电子味冇咁浓嘅车，我都喺 BMW 当中我系揾翻久违嘅嗰一种感觉。不过整体嚟讲嘅话咧，呢部车真系唔多实用，因为佢两门轿跑嚟噶嘛。我问咗下啦，开呢部车过嚟嘅嗰个销售，佢就话啦，喂，大部分啦都系啲靓女姐姐仔啊去买佢，或者屋企当中咧第二部车啊，我想开呢部车咧就喺市区入边啦，有时玩玩啊，有时追求下速度与激情啊，啊有时碾翻两转啊，啊嗰啲朋友仔去拣佢嘅。咁同埋咧，另外一个资讯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分享乜嘢咧？就系，去到6月份当中啊，呢啲油车嘅行情咧开始跌噶啦吓，啊开始跌噶啦。一般嚟讲嘅话咧，我哋讲年中两个年中啦，我经常老生常谈啊，啊年中咧就系，每年嘅年底啦，包括年中中间个中啦，咁但系今年嘅呢个降价行情咧，真系前所未有咁低。嗱，唔好唔信啦，阿聪唔系吹水嘅，因为好似 BMW 咁，就攞我今日试驾嘅 BMW 嚟讲嘅话咧，BMW 三系同埋五系，有啲朋友仔想入手三系嘅，依家呢个时机可以去冲，真系可以去冲啦。你再等落去，佢都唔会降得去边嘅，因为去到8月份左紧咧，又有一波升价。嗱 ，BMW 三系。325Li 落到地搞掂晒，依家你可以倾到22到23万，冇错，你冇听错，22到23万。如果系买 330Li 嘅老友记，你落到地搞掂晒嘅价格，大概做到26到27个左右啊，30万以内啊，已经系降咗大概10,000到15,000蚊啊！对比起上个月嘅行情啊，我唔知道有冇朋友仔听紧直播嘅，或者系睇紧我哋视频直播嘅，你又去倾过价格，有冇对比过上个月5月中，跟住去到6月份，系咪睇住佢个价格喺度降紧呢？咁第二个，如果五系，你睇到525嘅话咧，大概32个；如果530嘅话，大概35个左右嘅。咁我觉得呢一个行情已经反映咗一件事啦 ，BBA。已经撑不住啦，那个价格啊，我讲嘅系依家库存嘅压力，包括埋佢哋想完成厂家 KPI 嘅压力，唔系话品牌撑唔住嘅，因为你睇到，最近咧
有一个行情就是奥迪佢取消咗一口价。若然你呢两日去咗 Audi 嘅经销商嗰度去睇呢，你发现佢哋咩 Q5 嘅一口价、 A6 嘅一口价或者 A5 嘅一口价冚唪唥已经取消咗㗎啦。点解？因为依家佢哋 BBA 当中嘅 B 宝马，跟住 A 呢个Audi， 跟住仲有一部呢部A 仲有就係 Benz已经开始降价行情，包括 E 仔㗎嘛。E 级依家如果你买到 E260 嘅话，大概几钱搞掂呢？就係、是、去到32个左右。E300 嘅话呢就係、是、贵啲。E300 豪华大概做到42个左右啦。如果 E300 嘅时尚呢，大概做到係36到37左右嘅呢个价格。已经系降咗，已经比五月份当中都降咗。所以倒逼咗 Audi亦都要开始取消呢一口价啦，企唔落去啦，大佬。咪以为几时买车会比较好啲呢？嗱，六月份啦，嗱，平时我冇推荐过大家真係去睇车，真係去入手㗎吓。到咗六月份嘅呢个时间段，已经系一个窗口期，真係想入手嘅朋友仔可以考虑去出手啦。咁啊 ,430i 嘅呢个试驾视频啦，过多一两日啦，我哋嘅同事都喺度剪緊啦，咁佢呢都话啦，哇，我要剪返一个好似呢个好似有啲赛车级嘅大片㗎嘛，我都期待一下，睇下我哋阿 Benson， 我哋个剪辑嘅师傅大佬，睇佢剪成点样。咁多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自己嘅呢个视频账号啊，喺微信你可以添加朋友嗰栏啦，你去输入一下冲少讲车啊，你喺微信嗰度输入一下冲少讲车，你会揾到我哋个视频直播间嘅，咁啊亦都添加下呢个视频号。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个加号啊，输入 FM 924 3.8 FM。924 3.8就有冲嘅微信号嚟嘅。咁等阵咧，直播结束之后啊，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再继续倾倾偈啊！好啦，多谢嚟到直播间嘅，好似阿 Johnny 啦、Miranda 啦，跟住 Darren 啦，跟住仲有我哋嘅炳文啦，仲有计计金秋啦，合景领风啦，仲有我哋嘅呢个青年啦，爱钓鱼的小花猫啦，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好啦，进入到我哋嘅正题入边，讲讲啦，寻日发布咗一个新嘅品牌，蔡力斯。即系啦，同埋华为一齐合作做咗问界啊，咁佢最近呢又多咗个新品牌出嚟啦，咁寻日啱啱发布喎，呢个品牌呢个名就比较难读啲嘅，佢叫做 IVA，IVA。按照官方嘅讲法呢，呢个谐音就叫爱我啊 ,love me, 爱我啊，但系呢一部车呢一出嚟之后啦，俾阿维塔发出警告。阿维塔呢就出咗个律师信俾佢，係咪佢个样又似，个 logo 又似，搞边科。好啦，先睇下，因为呢个名呢 ,Iva 叫蔡斗啊，高调啊杀咗出嚟啦。佢系边个呢？背后呢就係蔡力斯制造，跟住仲有智捷嘅 AI， 重庆国资、宁德时代呢班大佬喺度同佢撑紧腰嘅。佢一出嚟呢就要讲到，我要用 AI 嚟定义汽车。我啦，唔玩传统嘅堆配置嗰套啊。所以好多人都问，包括我自己都系有个疑惑啊，喂，家阵入局啦。究竟是盲目跟风定是另有意图呢？首先真的不要以为蔡斗是一个全新跨界品牌。讲白了，他的前身就是蔡力斯当年搞不起那个自主的新能源品牌叫蓝电。当年蓝电想怎样呢？我不靠外人的，自己搞个亲民一点的电车品牌。好啦，结果变成点呢？定位又模糊啦，技术又跟唔上，向上呢又打唔过高端，往下边去卷呢又卷唔过性价比。数据最诚实㗎啦，去到25年当中睇咗蓝电嘅总体销量呢唔够20,000架，呢一样嘢真係攞唔出台面㗎。到咗今年呢，每个月卖得个几百架。好啦，已经基本边缘化啦。咁蔡力斯点算呢？这个烂摊子唔搞啊，浪费资源喎，再搞啊，哇，失血过多添啊。所以呢，直到今年啦，蔡力斯就搞咗个大动作啊。
将呢个蓝

唔掂嘅业务咧剥离出去，喂，拉埋大队一齐柴娃娃，整翻场大龙凤出嚟咧，联合咗重庆嘅国资啊，加埋宁德时代一啖气啊，增资咗66亿，正式改名啦，人哋个名叫做赛斗科技。好，家阵时嘅赛斗，即系比赛嘅赛啊，大斗嘅斗啊，佢股东架构系靓仔咯，啊，重庆国资做大股东啊，稳定后方先。咁啊，蔡力斯咧就负责整车喺度拧螺丝啊，做。咁啊，三电啦同埋供应链就系宁德时代嚟提供。咁啊，而最重要嘅就系啦，自设跳动就嘅火山引擎啊，独家提供豆包大模型全套 AI 技术。哇，听落咧呢部车又系含住金锁匙出世，似唔似阿维塔嘅品牌啊？华为、宁德加埋长安一齐嚟做车。所以咧，依家嘅赛斗咧，啊，再都唔系以前啦，大家爹不亲娘不爱嘅嗰部蓝电啦，佢系由国企、车企、AI 科技、电池巨头四方啊，比阿维塔仲多方啊 ，Remax 嘅呢个新物种，佢定位唔同晒噶啦。嗱，呢个定位咧，直接瞄准喺20万楼上中高端嘅市场。咁佢有个好特别嘅概念，即系我哋话咧，一般呢个产品嘅定位啊，产品嘅定义啊，系由翻佢嘅卖点去做嘅。有啲车咧，可能就系主打空间。间大，有啲车咧可能主打翻呢个配置高嘅，有啲车咧就系主打翻性能好嘅，有啲车咧就主打翻佢嘅电池度数大啲，续航里程大啲嘅。OK， 赛斗继续玩新意思，点样玩啊？佢话先有 AI， 再有车啊，传统车嘅做好部车先，再谂点样塞翻啲 AI 技术落去，好似小鹏啊嘛。啊，赛斗啊，拧转头嘅。啊！用户场景啊，交互逻辑咧，冚唪唥都系 AI 嘅原生思维驱动，所以呢家嘢咧，令到市场当中对佢嘅呢一个神秘感咧，啊，就多咗几分啦。好啦，咁问题就嚟啦噃，点解蔡力斯咧家下要整翻个赛斗咧？背后有个大企啊！有冇留意到咧？其实今年嘅6月份啦。啊！蔡力斯个创始人系个张兴海啊，咁啊退咗落嚟啊嘛。有一个37岁嘅少帅啊，叫张正平啊，接咗棒嘅。咁外界咧净系睇到家族接班好正常嘅轮换嚟嘅，但系佢背后咧有一盘大棋。因为过去几年啦，蔡力斯好多高光嘅时刻啊，大家都知道，你哋依家可能开紧嘅，可能睇紧嘅。啊，文界都系华为同埋蔡力斯要合作嘅。嗱，文界已经喺高端市场咧，啊，目前嚟讲啊，已经企稳咗阵脚啊，都几威水嘅。深照啦，由深度捆绑华为，佢真系算系第一家啊，将自己灵魂都交俾华为嘅公司嚟嘅。嗰阵时咧，余承东咧周围去掠水啊，周围啦去揾翻唔同嘅车企去合作，但系大家都睇唔上啊嘛。你一个做软件生态嘅。人嚟同我傾造車，我哋啲造車老兵都冇咁樣想法嘅。但係蔡力斯嗰陣時候做緊啲貨 van 仔啊嘛，你個東風小康啊呢啲咁嘅品牌，諗諗算啦，反正我咪試一試有冇啲新鮮嘅血液啊，有冇啲新啲 idea 啊，係嘛，投入一下啊，咁真係投入一下之後試一試水啊，一試啊喺50万嘅高端豪華新能源品牌當中咧，佢就企穩咗陣腳啦。好啦，咁啊30万以上高端市场咧，粮仓嚟嘅。咁第二咧就系呢个赛斗咧，佢系牵手埋啊自设嘅火山引擎啊，咁啊搭建咗咧完全独立，唔使靠华为嘅 AI 智能体系啊，主攻20万到30万嘅主流中高端市场啦。一高一低，一个咧就系同华为合作嘅，一个同自设去合作嘅，啊两条腿走路啊。所以咧讲到尾咧。我觉得赛斗今次入局嘅话咧，真系瞄准咗呢一个空白啊！就同翻市面上边呢啲车，我玩翻差异化嘅竞争，唔知大家有冇发？

咧？车入边空调啊，即系大家都有体会啦。哇，夏日啦，炎唔炎啊？啊，着件 T。好啦，咁啊，佢会点咧？呢、這个菜豆嘅 AI 就会记得你嘅偏好，唔使你喐手嘅，佢就会自动调节翻你平时中意适宜嘅呢一个温度。好，再比如早晚高峰塞车。啊！佢就知道啦，你唔中意俾人哋打尖啊，佢就会自动拉近呢个跟车距离。啊，上咗高速咧，又会自动拉大翻个距离，保持翻安全。啊，佢就话呢一种咁嘅应用嘅场景，啊，呢啲都系佢喺我哋讲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啊展示出嚟俾大家去睇嘅。但系实际使用嘅场景当中，有冇佢讲得咁 A 又或者咁 I 咧？未清楚，因为未有车啊，只系一个概念车出咗嚟。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諗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有啲人都话啦，喂，呢一盘棋落得咁好係咪，又系一个趋势嚟㗎喎，大家都玩 AI， 好似小鹏咁啦，都话用 AI 定义汽车，呢盘棋咪搵赢呢？我觉得真係未必。第一个品牌包袱，因为菜豆佢始终都系摆脱于啊衰咗嘅蓝电啊，哇，低端啲啦，或者弱势呢个印象啦，就好似个旧伤疤咁啊，你话搣甩佢都要扭转返用户嘅认知，你需要时间啊，你需要销量啊，同埋口碑，短期嚟讲有难度，难度好大。而另一个呢，就係技术嘅优势，可唔可以做到持久呢？冇错的，而且确现在 AI 是一个风口期嚟嘅， AI 座舱啊， AI 自驾都是一个风口期嚟嘅。但是现在的小米、小鹏、问界个个都加紧啲大模型嘅上车，咁你菜豆嘅先发优势可能好快就会被抹平咗。然后仲有咩呢？嗱，有啲人话三家一齐嚟玩啊，肯定系呢个三家合力嘅话做得更加好啦。喂，依家仲犀利啊，菜豆做到四家一齐嚟合力啊！真正做过项目工程的、啊、包括在直播间入边听紧直播间的朋友仔，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你越多老细，大家的意见不同，就会形成了博弈了。你说国资可能肯定求稳的、啊、稳稳阵阵定个台又最好，你不要整那么多啲咩咩下碌嘅嘢俾我啦，不要整那么多烦心事俾我，稳稳阵阵好过。咁蔡律师梗係唔同啦，咁蔡律师就係要卖车㗎嘛，我做车车企，我又唔係做慈善嘅，我梗係要买得车越多越好，我要做规模㗎。咁字节呢，字节跳动嗰度呢，就希望啊比较多嘅技术可以落到地。咁宁德就摁摁脚啦，係咪，反正你买到几多架，你用我嘅电池嘅，我上车啊，宁德反而呢冇咁多博弈啊，另外嘅三方博弈就真係好大啦。所以呢，大家诉求唔同呢，内耗决策，边个话事，边个做拍板，边个嚟孭飞，边个嚟定义翻佢上市嘅节奏，又或者边个嚟讲翻呢一部产品嘅定位会放喺边一度，未清楚啊！依家先抛翻个概念出嚟啊，抛翻起码有部车俾大家睇得到先。所以啦，真系你话 A 唔 AI 呢家嘢咧，未来肯定系属于 AI 嘅。之但系咧，依家想做车嘅所有企业，无论你系原本做软件嘅，系咪做手机嘅，或者你以前做超市嘅，再到传统嘅造车大佬，你话要想用一两年时间冧低人哋另一个行业几廿年甚至上百年做过嘅事情啊，即系大家都希望用自己做好嘅规则打破其他行业嘅规则。嗱，呢个谂法系好嘅，因为你需要咧，我哋叫做呢个讲法系点样样咧？惊为天人啊，又或者系敢为天下先嘅呢一种精神。咁但系冇 AI 系冇可能嘅。但是你只是讲 AI 呢，亦都是万万不能。你就变成了违背了初衷了。喂，我做车的，我部车我来做什么？是我只脚来的。我买车我希望怎样？这部车经久耐用，稳定可靠，安全性做得好的。如果不是，其他都是摆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嘅。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倾偈。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添加阿冲嘅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0: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的好友申请。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 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924路况，
0: 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咗4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大桥往乐松。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明高速嘅金白收费站啦，往西桥嘅方向都系行驶步慢紧。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9: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

0: 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啦，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嗰度啊，睇一睇啊，睇睇直播嘅。喺微信搜索一下冲少讲车 ，OK， 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班老友记啊，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啊。今日咧系礼拜三，咁啊，朱大佬咧会喺4:30打后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去见面嘅。咁我睇到啦，喺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啦，班老友记啊，经常发出嚟啦。诶、哎，冲少，诶、哎，我听紧924啊，我系好中意点咧，即系大家发咗啲图片啊，或者系影一张相啊，发咗一段短视频过嚟啦，诶、哎，支持紧924，听紧电台节目啦，咁我就估一估啊，你哋开嘅咩车？咁其实因为到咗最近嘅话咧，头先我讲咗啦，油车依家跌价比较犀利，咁其实电车嘅优惠行情咧，其实都比较之靓仔嘅，因为我哋喺今个礼拜日就知道啦，今个礼拜日咧，我哋做咗一场，我哋会做一场啊，同车时代嘅比亚迪海洋网杀价帮嘅活动嘅，今次嘅优惠力度咧，亦都系今次可以喺年中中间嘅中揾翻一个入手嘅窗口期。OK， 睇一睇啊，优惠到点咧？26款海豹06 DMI 包牌落到地啊，包牌落到地啊，90,000+啊，直接比指导价仲要低嘅。咁仲有新出嘅啦，海狮06 DMI 嗱，第五代嘅 DM 运动技术啦，纯电续航里程咧，只要加到啦300公里，上落班通勤代步，直接用电都够晒啦，直接用电都够晒。之但系咧，我都依然系嗰句啊，如果你屋企有充电桩嘅，又或者你屋企冇充电桩都好，我觉得你整部纯电嘅，整部海狮06 EV， 因为就算是300公里又好啊，200公里续航嘅海狮06 DMI 都好啦，因为你买返嚟之后，你基本上都当佢纯电车嚟开嘅，你唔会话再去用油去开，咁除非你比较鍾意出去自驾游嘅，经常性地会有啲超过咗300-400公里续航嘅呢啲咁嘅长途通勤嘅需求，整部 DMI 我觉得 OK， 咁但係如果你99%都喺城区入边嚟通勤啊、代步啊，咁我觉得买插运嘅呢个需求度咧，可能系冇咁高啊。不过呢啲咧就睇大家嘅用车场景、用车需求而定，冇一个标准嘅。只不过我想讲嘅系，你会发现海狮06 EV 上咗二刀电池之后，上咗闪充平台之后，佢嘅竞争力系大咗嘅，因为佢有咗其他品牌呢、這个价位段当中其他品牌啊，冇办法取代到佢嘅地方，就系快，就系充电快，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仲送你1年嘅免费闪充权。如果你话冲少自驾兜底，点睇啊？反正我就知道 ，BYD 自从啊推出咗自驾兜底之后，佢嘅使用率系上升咗有50%嘅。啊，即系以前咧，可能啲人就话，哇，智能辅助驾驶我唔敢用，城区当中唔够胆用，得冇问题，我同你兜底。啊，所以呢个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啦，比亚迪呢盘棋落得重大。啊，即系大家咧会睇到你够胆去用啦，你够胆去用之余啦，佢就会收到更加多嘅数据，后台训练量越大嘅话，咁佢自然就会越得用得越聪明。天神之眼 B 一定要天 B 嘅呢个方案啦，加多20,000去选配。咁如果你话我喺城区当中，我都唔用自驾，我相信我自己嘅，咁自动泊车我都好少用嘅，我啲老司机嚟嘅，自己泊车仲快过啲自动泊车啦，冇问题，直接天神之眼 C 啊，天神之眼 C 可以实现得到高速嘅领航自驾啊，呢一样嘢亦都系唔使担心啊，咗前后左右嘅防碰撞预警啊，等等喺天神之眼 C 都能够实现，仲有云点 C， 所以我推荐嘅咧。你话喂，依家呢个价位段就喺150,000左右买边部呢，就睇海狮06 EV， 唔使上到700公里嘅。700公里真係冇必要加多呢10,000+。我觉得你有咗闪充平台之后呢，减轻咗好多充电等待嘅时间，多嗰几十公里、100公里左右，你花费落去嘅成本仲大。我就建议06 EV 就去到600公里嘅中配。 有爆胎稳定系统啦，有 iTech 嘅呢个智能扭矩分布啦，有天神之眼师啦，有云念师啦，有埋呢个闪充平台、后驱平台，五年光独立悬挂，空间又大啲，个样又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OK， 呢一部车 fit 晒，只不过你如果去其他地方买咧，可能等车嘅周期会耐啲。今次我哋做嘅比亚迪海洋网嘅萨迦邦，绝大多数嘅车型啊，都系讲紧有现车啊，有现车嘅。另外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不等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按照翻你个车价，按照翻你个车型去进行相应地去补贴。头先讲嘅呢啲价格啦，系未包含你嘅国保噶吓。如果你有报废补贴嘅，直接攞报废；如果你攞到省保嘅，攞到以旧换新嘅，你亦都可以去申领呢个以旧换新嘅补贴。啊，讲起呢个以旧换新，我发觉我呢个以旧换新补贴都仲未到账啊，真系。哇！等到3月底到加下都未到账，啊！依家都6月10号都嚟啦，啊！等我查查林睇下手机先啊，有冇得催办嘅呢啲嘢？有冇催办咧？咁另外咧，仲有好似啲代步嘅车仔啦，啊，海鸥啊，你都可以选12000整翻个天 B 嘅，啊，呢个需求大唔大啊？睇你自己啦，睇你自己啊。OK， 咁如果係感兴趣嘅朋友仔啦，想买海豚、海鸥、海豹、海狮啊，咁多位朋友仔都可以喺今个礼拜日，亦即係14号晏昼嘅2点钟，咁参与到我哋嘅萨迦邦，我哋会去到比亚迪南庄、海洋网、信瑞 4S 店去进行萨驾嘅。咁多位报名渠道熟头熟路，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萨驾邦，你选择比亚迪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啦。好啦，咁讲完咗呢个萨迦邦嘅活动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再倾倾偈啦。倾乜嘢咧？啊，倾一倾呢啲销量嘅问题啊。点解想倾销量咧？其实我睇翻成个大盘啊，个个一晒个成绩单，五月份嘅成绩单晒出嚟之后咧，我大涨20%啊，同比上涨30%啊，跟住咧我呢部车单车销量啦，去到30000架，去到40000架，喂，睇落都系好系威系势，但系最近成联会咧就公布咗一啲数据啊，令到好多人咧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疑惑噶啦噃，数据讲嘢啊。五月份全国嘅乘用车卖咗大概154万架有多嘅，同比啊都跌啊，跌咗20%。但系环比4月份咧有接近12个点嘅增长，即系用我哋嘅说话嚟讲咧，起码可以止止血先啊，开始有翻啲精神啊。好似比亚迪啦、上汽啊、吉利啊啲大佬啊，环比都有增长嘅，而且有个好明显嘅信号。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跌了4个点多啲，讲明呢车行班大佬库存压力小了，慢慢开始回血了。但你会发现其实在国内当中的销量呢，它对比起上一年有5家国内的知名的这车企品牌，我们讲的5常，比如长城啊、比亚迪啊、吉利啊，仲会有翻呢一部啊、长安啊、奇瑞啊，呢5家品牌咧，同比上一年啦嘅同比嚟去对比啊，都降咗27%嘅国内嘅销量啊。喂，咁其他卖咗去边咧？卖去海外。喂，有冇发现咧？依家打开啲咩汽车消息、汽车新闻咧？啊，都话出口啊创新高。哇！边个收购咗海外嘅工厂？嗱，你睇下奇瑞啊，奇瑞为例啦，5月就卖咗24万架车有多嘅，居然有成18万

买去海外市场，占比超过七成，比亚迪仲犀利，海外啊卖咗16万架，同比翻咗将近一倍。当然唔系话国内市场唔紧要啊，系国内市场太卷啊，卷唔赢啊。所以呢啲数字咧都摆到明话俾大家知，要卷呢，我哋去海外卷，主战场转去海外当中，搬去海外去补一补血，回一回仓先。因为咧，国内啲价格战咧，其实都天昏地暗啊，好多咧买一部蚀一部嘅，但生产线停唔到噶嘛，工人都要出粮噶，系咪？点算呢？出海揾出路。嗱，之前咧，大家都话啦，喂，走出去啊，锦上添花啫，梗系先喺自己个地头嗰度，系嘛，卷一卷啦，打一打先啦。依家对于好多车企嚟讲咧，生存嘅一部分就系靠海外啊。喂，好似奇瑞咁啊！俄罗斯啊、中东啊、拉美啊，深耕咗20几年嘅啦，渠道又深啦，口碑都够稳。啲燃油车或者运动车咧，喺当地嚟讲系硬通货啊。所以咧，讲翻公道说话，睇到嘅出口数据好靓仔，之但系不能够系躺赢啊。嗱，欧洲嗰边咧都提过啦，欧盟话搞一个叫工业加速器法案啊，就话要70%嘅零件本地做。电池嘅核心部件本地生产，喂，呢招摆到明啦，就要同华系车唔好咁轻易卖过去，制造翻啲贸易嘅壁垒俾你先。所以你明啦，点解 BYD 啊、吉利啊、小鹏啊、玩命的啊，敢喺海外买工厂咧？唔系钱多啊，即系俾人逼到埋墙角啊，抄一抄底先能够避开呢啲关税嘅壁垒。好啦，讲到买厂啊，买工厂咧。最近咧，小鹏都比较大嘅动作啊。咁小鹏咧最近做咗两件嘅大事噃，一单咧就系收购咗大众喺欧洲嘅工厂啦。咁另一单咧，佢直接喺印尼啊买咗一间电动车嘅公司，攞到咗第一个喺海外嘅工厂。嗱，呢个有意思啊！即系你试谂一下啦，以前好似大众咁啦、福特啊呢啲巨头，喂嚟到中国开厂啊，依家调翻转头啊！中国车企咧去接佢哋嘅盘，大众啦同埋小鹏本来都有合作噶啦，咁大众持股啊嗰部 ID 宇众零八啊，用嘅都系小鹏嘅自驾系统嘅。咁如果小鹏真系接手咗大众嘅欧洲工厂，嗱呢个咧就系股东帮股东，好经典嘅案例。咁对大众嚟讲梗系好事啦，喂大佬，我啲工厂开工率咁低，卖俾你，大家有着数啊，卖俾你先。咁对小鹏嚟讲咧，等于拎包入住啊，好似你买楼咁啊，直接拎包入住，我已经系包装修啊，仲要豪华装修添啊，即刻有晒欧盟嘅产能啊，避开关税，仲要唔使慢慢去审批啊 ，label 企 go。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咧，你话对于行业嚟讲有咩启示咧？当然唔系话喂大家一齐去买厂咯，系嘛？你呢间厂做唔掂啊，我嚟买咗佢咯，唔系咁样讲啊，咁啊太简单啦。以前咧讲出海咧，可能就系搞个展厅嘅啫，或者咧整翻几间嗰啲 4S 店嘅啫，搵翻个 agent 啊，搵翻个代理咁简单。依家嘅出海要玩嘅唔同啦，一齐配备翻全球嘅资源。你唔单止要买车，你仲要去到当地去生根去发芽。唔好以为买间旧工厂咁简单啦，后边有排你烦啊。烦咩呢？烦佢哋啲工会，烦佢哋嘅文化冲突，烦下啲管理团队听唔听话。我上汽当年呢吃过一次亏。嗰阵时佢喺泰国呢就因为管理嘅方式唔同，试过最高嘅离职率啊。去超过咗35%嘅，所以咧，你话比亚迪买福特嘅巴西工厂，长城咧就买咗泰国嘅工厂，嗱呢啲唔系有钱就得嘅，最紧要你会唔会做到水土不服啊？你唔系出口咁简单，你喺当地建厂，人哋喺度玩已经系玩得很溜嘅嗰啲方式，我哋用翻华系嘅管理方式喺当地 work 唔 work 咧？呢、这个亦都系摆喺佢哋面前其中一个难关。咁当然啦，你话欧盟咁样做，或者我哋讲其他海外国家咁样嚟做，有冇问题呢？保护翻自己嘅本土企业，保护翻自己本土嘅工业，佢对于佢哋嚟讲肯定系好事嚟嘅。之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就多咗一重要去消化，包括要去面对嘅时间成本、精神嘅成本。

0: 所以咧，点解咁多中国车企话要搏晒老命啦，去海外补翻个窿咁简单啦？啊，国内嘅市场咧增多足少嘅，你睇翻新势力嘅阵容啊，领跑啊、维小利啊、小米啊、极客啊、问界啊、自界啊、自己啊，依家月销过30,000，你先算得上系企得稳条生死线啊！即系你睇下传统车企做高端嗰啲啊，好多月销10,000都唔到噶，真系好多月销10,000架都唔到一个品牌当中，一个车型当中10,000架都唔到嘅。啊，比如讲 Avita， 比如讲上汽自己，可能佢哋所有车型加埋就超过10,000架，15,000架左左右右。呢、这个就好现实啦。你上咗中国市场，唔系话有钱有厂你就大晒嘅，有冇技术啦、啊？有冇体验啊？有冇非买你不可嘅呢个条件啊？呢、这个吸引力啊？所以咧，唔好听啊 ，sales 同你晒配置啊，配置啊，真系你话佢实唔实用？我觉得佢唔系一个最值钱嘅，含金量最高嘅，因为全部经销商方案嘛，全部供应链嘅方案啫嘛。你电视、冰箱、梳化呢啲核心技术咩？你俾到嘅呢一个氛围灯我核心技术咩？你俾到个地暖加热嘅俾我核心技术咩？你话你有个前边座舱有个洗手间嗰啲功能系核心技术咩？或者包括啦，你后排嘅大床模式会系你嘅核心技术咩？前边喺度炒餸嘅会系你嘅核心技术咩？呢啲全部都唔系真正稳打稳扎嘅，要么你玩生态啊，玩换电生态，好似未来咁系嘛？我就系、是、你不能够取代我嘅，我换电。啊！我就系做换电嘅，我就系做服务嘅。我理想咁，我系做车机。啊！我车机系最丝滑、最流畅嘅。我唔能够加罪，咪广告法唔得。啊！我呢个比较丝滑嘅，啊，比较之流畅嘅。OK， 咁我哋讲到极客嘅。嗱，我性能好吧，我豪华感做得好吧，系嘛？包括埋我呢部车，车身骨架安全性啊，电池安全性，我做得好吧？呢啲先系企业，我哋攞得出手，拎得出嚟，同人哋去竞争嘅硬实力。硬科技，我再拉上你辅助驾驶啦。嗱，依家大家关注度高，包括认可度高嘅，我就乾坤智驾啊，我就去到 VLA 2.0 嘅，我去到呢个讲紧嘅 Momenta 嘅辅助驾驶系嘛，或者千里浩瀚 H7 嘅啊辅助驾驶，话呢啲我拎得出手。你喺海外市场当中，你嘅车企做唔做到呢啲嘢？你做唔到 ，OK， 咁我就明白啦，差异化嘅竞争出咗嚟。所以啦，中国汽车搏晒老命出海啦，表面上去睇咧，真系啊，补一补啊，国内嘅即系我哋所讲，比较之难搞嘅呢个地方咯。实质上咧，即系被逼出嚟嘅啊，二次创业啊。不过无论点讲都好啦，对于车企嚟讲，当然希望佢哋都能够存活落去。之但系，我更加希望车企卷价格之余啦。卷卷技术啊，卷卷品质啊，卷卷做工，卷卷用料，卷卷工艺啊，呢一下先系我哋真正消费者摸得到、用得着、用得好嘅嘢。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可以喺微信输入。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啊，到时候直播结束啦，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一起来吹吹水。好了，跟住落嚟啦，补一补时先吓，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嘅。
1: 下午4: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924路方，
3: 好啦，嚟到4: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石湾，乐隆大桥往乐松，德胜大桥往容归。以上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嚟睇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大沥路段往广州，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西桥啊，行驶步慢。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偏北风系2级，气温28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70%。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话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话在公司里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它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滅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7: 龟潭石栗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7: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节目。咁除咗你喺924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倾倾偈㗎。今日呢朱大佬啦都会嚟到我哋直播间啦，一起睇下朱大佬今日着咗啲咩土豪装扮啦，係咪朱大佬。
2: 哎，钟少好，大家好啊！
1: 我突然间 Q 你出嚟，
2: 咁咪成为唔到土豪，咁咪先有土豪嘅标配先啦。
1: 标配，标配咩？拖鞋。喂，朱大佬唔系啊，呢个拖鞋咧系佢放喺车度换噶，佢揸车冇着拖鞋嘅。
2: 短衫短裤拖鞋
1: 啊，系啦。
2: 咁炎热嘅天气，肯定系点得舒服就点得着啦，系嘛？
1: 我哋今日先喺度讲咧，我今日食早餐嗰阵时见到阿 Ken 哥，我话喂 Ken 哥，你今日着呢件衫咁显你啲 muscle 嘅吓，
2: 即系几团结下。
1: 系佢着咗件爬仔嗰啲衫啊，即系佢今日晏昼咧去咗蝶教嗰边去体验龙船啊！我哋成 team 人，除咗我。
2: 哦，
1: 除咗你，因为我要喺度陪你。
2: 哦，辛苦你咯，
1: 唔系唔辛苦，一定唔辛苦啊！咁我哋咧带埋一汽大众嗰班咧高管咧一齐过去体验一下爬龙船啊！所以咧，其实咧佢哋嗰啲衫都有啲讲究啊，好似你咁啊，
2: 即系一定要着到即系显肌肉嘅，
1: 系显肌肉嘅，
2: 但系前提要有先得嘅，
1: 要有啊！佢哋系咁嘅，4XL咧啊，等于我哋平时买衫嗰啲 L 码咁
2: 啊，咁样嘅
1: 啊，所以咧我哋。班老友记一着咗啲衫上去咧，哇！喺平时都睇唔到佢哋啲 muscle 原来系咁团结嘅。
2: 咁啊 ，Ken 哥有冇诶箍翻几条钢丝落去箍翻六嚿腹肌出嚟咧？
1: 佢系点啊？佢系比较团结啲啊，六嚿团结成一嚿咁样
2: 啊。咁啊，然之后再攞几条钢丝又箍翻六嚿出嚟啊。
1: 喂，唔知阿 Ken 哥依家有冇喺船嗰度听紧我节目咧？
2: 唔知啦。
1: 即时打电话，喂，朱大佬，你唔系咁玩嘢系嘛？吓，整啲钢丝嚟箍住啊！好，咁啊，欢迎大家啊，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啊，睇下朱大佬今日土豪嘅标配。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当然啦，阿朱大佬都会有秉承翻呢个好优良嘅传统啊，每一日啦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都会送猪腰嘅，
2: 冇错啦。
1: 咁啊，继续两只。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冲少港车去送嘅，另外三只咧就放喺佛山家花生板块当中去送俾所有互动嘅朋友仔。OK，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就要请阿朱大佬啦，因为朱大佬最近咧嗰啲视频嘅质量啊，包括视频嘅数量就少咗啲嘅，咁我就问咗下朱大佬，就发现。

0: 因为佢哋嘅年终呢个店庆。哇！搞到啦，即系可能去洗手间都要急脚咁啊！你哋
1: 忙
0: 到咁
1: 少少啦，系咁啊，所以拍视频嘅时间就又少咗啦。咁咁啱诶，呢两日就即系个视频摄影个小哥哥咧又休息啦，啊咁诶，我都可以唞一唞啦，系嘛？但系即系叫做视频嗰度唞一唞，但系口就冇得唞嘅，都系要坐喺度同啲客户吹下水、饮下茶咁样啦，系嘛？咁啊，所以都比较忙嘅。
0: 好咁啊！喂，睇下 Power 哥啦，咁快问问题啦。Power 哥佢话啦，奔驰有冇音响嘅改装方案？我哋依家仲做紧呢个酬宾噶。
1: 系啊，咁我哋系18周年店庆啊嘛，依家由6月份开始一路做到7月10号嘅，咁有40日嘅时间啦。咁我哋系比较着数嘅呢一次。咁呢一次咧就我都话啦，厂家有压力系嘛，咁所以我哋趁佢有压力嘅时候，同佢补刀，系嘛，继续就攞优惠攞着数啦，系嘛。咁我哋平时做嘅有10,000蚊留下嘅嗰几款套餐咧，即系我哋全部都系做咗一个升级嘅，系啊，做咗升级之后咧，即系你话奔驰呢部车咧，嗱，我哋以前装得多咧就有两个方案嘅，咁一个咧就系5,280蚊嘅，咁以前奔驰嗰个5,280蚊方案咧，佢系前后八只牙纹丝喇叭嘅，咁 DSP 呢度咧就系用牙纹丝嘅 DSP 噶嘛，咁呢一次嘅店庆咧，我哋装牙纹丝嘅 DSP 都升级成丝分离嘅 DSP，
0: 系，
1: 咁呢两台 DSP 嘅差价咧接近咧成1,000蚊嘅，
0: 哇，1,000几蚊，
1: 系啊，所以好着数嘅，即系佢价钱唔变，仲系5,280蚊，但系我哋即系呢个店庆活动期间咧，仲可以享受一个9折嘅优惠嘅，即系围到4,700几蚊。咁所以装奔驰呢部车原装，你直接无损安装翻上去咧，就非常之好嘅呢个效果都。
0: 佢系咪都包咗呢一个隔音嘅材料？
1: 系有埋四门嘅双层隔音去赠送埋嘅呢一个方案包含埋嘅，系啦。咁另外如果预算充足啲咧，即系都可以上去我哋再上一个级别，就系话我哋推得比较多嗰个珠峰纪念版嘅套餐啦。
0: 系
1: 咁呢个方案咧，就都系喺原先嘅基础上，亦都做咗升级嘅。个DSP 亦都系换咗丝分离嘅 DSP。咁呢个差价亦都有成1,000蚊咁滞㗎。
0: 係
1: 呀，咁所以就话仲有一个9折优惠，原先8,848，咁依家都系去到7,963，再升加一台 DSP，所以就真係超级着数囉。
0: 呢一个呢，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先囤咗佢先嘅呢？
1: 可以噶，咁如果你话我暂时唔想改住，或者未有时间改，又惊错过咗，你可以先落订啊嘛。咁你搵我哋客服落订1,000蚊，就先预留住咗呢个优惠先啦。系啊，咁当然呢两个系我哋做得比较多嘅，咁但系近期一个爆款啦。系呢排真系装得比较多嘅，系基本上呢几日每日都有车喺度装嘅一个三分频嘅套餐。
0: 我以为你话520嗰个套餐，
1: 520嗰个已经过去式啦，
0: 惊到朱大佬，
1: 嗰个已经系过去式，装一套是一套嘅就唔好提啦啊。咁有呢一个嗱，依家最近装得最多嘅一个爆款咧，就系一个6,980蚊嘅三分频嘅一个套餐啦。系啊，呢个三分频套餐咧就喺我哋头先讲嗰个5,000几嘅基础上多咗一对嘅前声场多一对中音，即系佢组成一个三分频嘅套餐，系啦，咁呢个方案咧就原先都好贵啊，都要10,000几蚊噶啦，咁依家做晒折扣，即系13,000几啊，佢做晒折扣之后咧就系、是、套餐价系6,980蚊，咁然之后再享受9折嘅优惠，就为到6,200几蚊嘅，咁所以好多客户咧，即系佢过嚟去了解过之后咧，即系都系会装呢一套嘅，系啊，先几日都连续一日入边都装咗两三套嘅。咁所以都最近推出咗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咧，装咗大概10套左右啦。
0: 其实三分频之前有冇试过做到咁平
1: 啊？冇，三分频我哋以前做过最平嘅一个方案都要18,000几，咁但系嗰个咧就系包含咗好多嘅有功放低音嘅。咁依家呢一个咧就系佢虽然冇功放低音，就系、是、但系佢有前后10只喇叭，咁有埋一个 DSP， 有埋4门嘅双层隔音，咁所以呢一个价钱大家睇到之后都非常之值嘅。咁同埋一个出嘅效果更加唔需要担心啦。咁每一个客户装过之后咧，即系都系一个俾咗5星好评嘅。系啊，咁所以呢一个方案就之所以能够完成一个爆款，就系话真系睇到个价钱方面真系非常之吸引咯。
0: 朱大佬，你有冇喺啲大众乜屏上边咧睇到啲
1: 人？有噶，你可以睇下搜下涛哥嘅
0: 都有噶
1: 。你可以搜下涛哥有大概有100几个好评嘅。全部5星好评嘅。
0: 呢啲就唔系话你好评我送支可乐俾你嗰种啊。
1: 唔系，即系我哋好实在嘅。咁你

0: 肯定是客户听过好才会有一个做出一个好评的啦，是吧？
1: 是好 ,OK, 睇睇啊，呢位叫大雄的老友记，他说 ,CRV 音响隔音方案有什么推荐？感觉噪音有点大，好正常，你噪音大。
0: 是噪音大呢，就我给两个方案你啦，即是有些人怕说全车拆晒啦，是吧？就有些深尺啦，咁你就可以先简单啲试下一个四门隔音同埋一个四个碌嘅一个叶子板隔音啦。咁呢个方案呢，就我哋都做咗个套餐係3280蚊嘅。咁依家呢个价钱就都系非常之抵玩啦。即系呢个价就做到套餐价3280蚊就都唔讲㗎，因为直接做到最底啦。呢次都唔享受呢个优惠，因为有啲嘢就直接去底，就唔好再同我傾嗰个咩价钱啦。咁所以都好抵玩。咁另外如果想更加正啲，肯定做埋全车啦，係咪？因为你全车就包含咗有引擎盖啦、叶子板、四只门、底盘、尾箱同埋个尾门，系嘛？咁呢全部都做双层嘅，我哋有制震板啦、隔音棉同埋隔音棉三种唔同嘅材料，根据声学嘅原理咧就互相搭配嘅。咁更加全面啲，呢个围到5380，即系当然预算充足啲，有个蔡伦科特更加好啲啦。即系嗰个进口品牌就去到8000几，呢、這个有8%折打啦，围到7000几蚊。
1: 呢啲我可以直接喺原本音响嘅套餐之上，我加钱去升级呢个隔音嘅材料。
0: 可以嘅，冇问题嘅，系啊，系置换翻原先套餐啲出嚟得啦。然之后音响套餐你自己去揀咯，即系根据你嘅实际情况同埋一个总体整嘅预算，咁去再度一度咯。反正套餐有2000几、3000几、4000几，去到6000几。7000-8000、10000几一堆嘅，反正都系你可以关注阿陶哥汽车影音呢个微信公众号啊，即系入边有晒所有嘅活动方案喺度嘅。
1: 喂，依家电车啲几廿只喇叭嗰啲有边个方案啱？
0: 几廿只喇叭啲啊？咁呢啲嗱，首先一个就要睇车型啦，一个就要配分多路数嘅 DSP 啦，同埋佢好多几廿只喇叭肯定系三分频嘅音响嚟噶。咁我哋有个23800嘅一个斯芬尼嘅一个全车主动嘅一个音响方案啦，即系呢个方案装落好多新能源车度都 OK， 而且效果提升亦都好大嘅。咁我哋有部 iCarVR3 嘅一个样板车喺度咧，就可以直接试听呢套嘅，即系佢原价去到37000几蚊嘅，咁我哋依家做套餐就23800，再有个九折，系啦，咁有啲客户话倒冇心收费啊，大方啲啦，送埋俾你，系啊，2800蚊嘅一个 A 三分频嘅 H 倒冇都送埋俾你嘅，咁围到21000几啦，咁所以呢个方案就唔使讲嘢嘅，即系效果你一装一个满意嘅。
1: 喂，其实可唔可以先去你嗰度啦？你话嗰个试音房嗰度可能啲效果冇咁好噶，但系都不妨去听一听。
0: 冇错，我哋有做好嘅样板车，咁你可以导航啊，陶哥汽车音响，咁你直接嚟到门口啦，反正部车摆喺度，你可以随时听嘅。
1: 好，咁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包括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一齐同朱大佬倾一倾啊，有任何咧汽车音响升级嘅问题啦，又或者汽车隔音方面嘅问题啦，都可以揾一揾佢。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嚟到直播间咧，我哋点点头像关注，右下方啊帮手点一点赞，因为朱大佬咧就话啦，点赞点赞数越多咧，可能点赞去到几多？点赞去到50000。我哋再送多两只猪腰啊！
0: 咁你努力咯、
1: 啊，努力咯、啊！嗱，依家38000啦，啊，点赞去到50000嘅时候咧，就再送多两只猪腰 ，OK？ 啊，我又是帮大家，
0: 低要求嘅你啊，
1: 斗多意思啊，
0: 咁低要求
1: 嘅，咁啊50000一个台阶，跟住再去到70000，再送多两只，
0: 38000系好似
1: 又多个台阶，啊，关嘅，冇噶，你嚟之前边有啫？边有啫？
0: 啊，你又托大
1: 啦，你嚟到睇到有个土豪装扮之后，即时就已经嗒嘭嘭声点啦，哇 ，Kimmy 即时啦，我即时点？马上点？唔系 ，Kimmy， 你唔好讲咁多先，因为我记得你呢一个套餐咧，真系时候升级啦。
0: 唔系佢做一部车，旧年年底话嚟改嘅，结果依家又半年过去咗，仲未嚟。
1: 哇，仲唔出手啊？
0: 冇错啦，先几日仲要过嚟调音，顺便压咗我哋猪腰。系啦，我举报你噶、啊。
1: 喂，我觉得咧呢一个就真系好似我哋要买车咁，经常就话几时有萨格邦，几时系最优惠嘅时候。
0: 你依家最优惠，
1: 依家真系优惠。朱大佬，我同你讲，嗱，6月份，点解我话真系年中中间个钟咧系一个入手嘅窗口期咧？
0: 冇错
1: 啦，你好似朱大佬咁，自己都系啦。喂，啱啱得咁啱得咁巧就是、年中啦、即系你都要对自己有个交代。
0: 咁肯定啦，
1: 你都要同班兄弟有个交代。
0: 冇错。

0: 啊，然后班车企一样嘅，啊，即系反正啲优惠点样做到位？喂，三二五啊，你知唔知道今朝早我去问几多钱啊？
1: 啊，几钱啊？
0: 廿三啊，
1: 廿三，三二五，
0: 三二五，哦，三三零，廿六，廿七，
1: 唉，好嘢。嗯，啊，努力啦，即系预算充足就去出手啦，系嘛？
0: 唔系，因为咧，哈曼卡顿嘅嗰套音响咧，有啲三系嘅朋友仔，佢真系想改嘅。你觉得你嘅套餐边一个会推荐啊 ？B M W 班老友叫佢改？
1: 嗱 ，B M W 嗰班兄弟要改就要改翻宝马专用嗰啲先得啦，即系套餐系唔啱嘅。
0: 哦，
1: 因为你宝马嘅音响咧，就原车音响系奇形怪状嘅。
0: 哦，
1: 系啊，咁所以你话要改套餐就唔合适嘅。咁只能够帮你去搭配呢，即係装一套宝马专车专用嘅音响啦。
0: 哦，
1: 即係我哋有宝马专用嘅喇叭係直接原装位对插嘅。
0: 嗯，
1: 係呀，就符合返佢嗰个位置尺寸啦。
0: 嗯，
1: 咁你后期亦都可以加 DSP 啊，加埋功放低音炮啊，即係反正平嘅就整体万零蚊啦，即係好啲嘅就两万零蚊啦，即係整体出嚟嘅效果肯定比你嗰套 Harman Kardon 要靓好多嘅。
0: 咁点解就係得 BMW 佢先有个专用嘅喇叭，其他品牌奇形怪状嘅就有，
1: 系啦，咁你冇办法，咁佢个即系嗰个座位底下边坐住嗰只喇叭，佢，四方形嘅，啊，咁你点搞，系嘛，咁佢有啲系六寸，有啲系八寸，咁，所以你后期我哋常规嘅嗰啲喇叭系圆形噶嘛，一般六点五寸嘅圆形噶嘛，佢嗰啲奇形怪状你冇办法嘅，只能够要顺从分佢啦，系咪？如果你夹硬将我哋即系常规嘅喇叭装上去，佢又冇效果嘅，再好嘅喇叭装上去都系有啲浪费钱，即系除非你话门板可以俾我开窿。去做个倒模呢，咁又冇问题喎。
0: 喂，如果门板开窿倒模，咁咪即係个工程量又大咗好多
1: 喎。会大啲囉，係呀，但係个效果就肯定帮俾你装凳底嗰啲要好嘅。
0: 哦 ,ok, 好。咁睇下呢位坦克300嘅车主啊，佢话啦，我架车呢改咗 AT Tire 嘅，跑上龙龙宫啊，一万蚊左右嘅预算，你觉得先做隔音先定係改音响先呢，朱大佬？
1: 如果你係觉得比较嘈嘅，咁你咪先改个隔音先啦。咁，因为你始终即係唔習慣呢种噪音，係咪？咁，你可以先做个全车隔音啦。咁，我哋有个八千几嘅嗰个全车隔音方案啦。然之后你可以将前碌嗰个叶子板啦，升材料。咁，再做埋你嘅四个门嘅门边密封条啦。咁，大概就係去到一万蚊左左右右啦。即係嗰个效果即係都系唔错嘅，即係装你呢款车。因为呢款车佢有啲类似牧马人嗰种风格啦，即係同埋佢做嘅隔音方案呢，我哋都做过好多㗎啦。
0: 係
1: 咁呢啲车你放心大胆攞过嚟帮你操作得啦。
0: OK, 咁去到咗呢个买早餐嘅朋友，佢就想问你啦，朱大佬，三分频嘅套餐包唔包到冇？
1: 帮你包埋。係呀，帮你包埋，係呀，够抵力啩。係呀，咁当然有啲客户呢，我之前做咗几部佢都唔想到冇就冇包㗎。即係简单啲嘅简易安装呢，就话喺个 A 柱嗰度帮你开个窿。开个窿，然之后就直接将个喇叭装喺嗰度。咁你如果你想睇下个点样嘅话呢，即係你都可以加我哋淘哥客服嗰个微信啦，即係如果有嘅话，即係你可以去加一加啦。如果你搵冇嘅话，咁你咪喺我嗰个抖音嘅视频号嗰度啦，即係朱大佬玩音响，你先关注我先，关注咗我之后呢，就喺我首页嗰度有一个添加我嘅企业微信嘅，咁你点击入去呢，我朋友圈入边呢就有发过一部丰田嘅，好似系锐放，系丰田锐放嘅案例，佢就将个高音同中音都系倒冇咗喺嗰个 A 柱度嘅，即系佢系直接开窿装喺度，你可以睇睇，系好靓仔嘅做得。
0: 嗱，阿 Kimmy 咧就话，朱大佬你放心，我话咗改呢就肯定会改嘅。不过依家时机未适合。
1: 係呀，
0: 哦，咁系咪要等到。
1: 光眼化。
0: 系咪要等到明年嘅明年今日先令再。
1: 讲嘅。
0: 喂，明年今日可能就冇呢个咁笋嘅。
1: 总之改音响呢样嘢呢，就永远都系一句话啦，早改呀早享受。
0: 迟买迟改就都仲系早享受。
1: 迟改
0: 啊。点样后边嗰句点讲，
1: 迟改又未必有折扣啊。
0: 好，又俾你兜多个 slogan 出嚟啦。
1: 系咪，
0: 早改早享受，迟改就未必有折扣。
1: 冇错啦。
0: 好嘢喎。
1: 系咪
0: 得喎。Kimmy 就话得啦，朱大佬唔使讲咁多嘢。

0: 价我哋依家仲可以有九折嘅优惠啦，咁围到3500几嘅，咁都比较适合你嘅预算嘅效果，相当之唔错嘅。
1: 嗯，
0: 系啊，即系你3500蚊嘅预算呢个啱晒嘅啦。
1: 嗱，有九大套餐，然后我哋平时网购都知道啦，肯定有翻啲引流款，包括啦，即系以前从来未试过咁低折扣嘅款式嘅。啊，你揾一个，有冇真系？未试过咁低，包括埋佢优惠力度真系最大嘅一个套餐，
0: 呢一个系真系相当之大嘅。咁你话优惠力度最大嘅，肯定珠峰纪念版嗰套啦。因为我哋即系淘哥组咁多年嚟讲，呢个系我哋最拳头嘅产品，即系占咗我哋销量系40%嘅。呢个方案系即系已经经过咗多方面，至少都有点讲呢，有大概超过5000个车主嘅一个验证嘅。即係呢一个方案你可以绝对放心。係呀，即係喺10000蚊楼下呢，即係我唔敢讲佢话包保系最好听嗰套啦。但係10000蚊楼下你装珠峰纪念版，即係起码你出到去对比人哋，唔好话10000啦，20000蚊以内你可以即管对一对，即係唔一定会输蚀俾人哋囉。你即管可以放心去对一对嘅。
1: 好，跟住就到呢位汉兰达嘅老友啦，佢预算啊8000蚊啊，中意听啲摇滚嘅，
0: 咁
1: 啊原车音响听落咧就有软绵绵，想做两分频啊，朱大佬，有冇推介？
0: 如果系8000蚊到，就我哋呢套珠峰纪念版就啱晒你啦。首先珠峰纪念版呢套咧就包含咗有前后嘅8只喇叭，咁有一台嘅 DSP， 有一台嘅4声道嘅纯功放啦，有个10寸低音炮啦，仲有4门嘅双层隔音。咁呢个方案原价就去到成17000几嘅。我哋做套餐价就系8848蚊。咁依家仲系有一个九折嘅优惠，就为到7963蚊。再兼且佢个 DSP 由原先嘅牙纹丝功放升级成丝分离嘅功放，即系呢两台功放之间嘅差价都去到成1000蚊左右嘅。系咁，所以呢一次就真系即系有一个超级无敌嘅一个大升级嘅一个优惠啦。
1: 系咪
0: 效果嗰方面你亦都唔需要担心。咁我哋涛哥亦都有一部样板车啦，即系装咗呢一套嘅音响嘅。咁所以你就可以即係抽时间过嚟试听下，都问题唔大嘅。
1: 喂，有冇啲客呢即係曾经觉得哎呀朱大佬，我第一次去你度改，不如改个2000-3000蚊啦。后咪改完之后发觉哇，原来我嘅要求咁高，跟住又去你度升级嘅。
0: 呢啲好多啦，咁呢啲装套餐嘅好多时第一次改音响嘅大部分都以装套餐为主啦。因为首先一个佢自己对自己嘅要求系点样未必知道。
1: 未明
0: 囉。即係佢未装嘅汽车音响系唔知道有咩回事，咁佢諗住几千蚊试下水先啦。咁好多时呢你装咗 OK 嘅，觉得几千蚊都效果听得下啦。咁当然有啲呢佢觉得即係佢要求会比较高啲，即係可能平时佢听开或者屋企玩开都系啲比较昂贵嘅啲音响啦，
1: 即系家庭音响。
0: 咁你搞个几千蚊就肯定冇得比嘅。咁当然有啲就会玩下就不断咁升级，不断咁升级，系咪？咁有啲升级5、6次、10次、8次都会有嘅。我最好玩嘅一个客户咧，就系话喺2009年嘅时候咧，即系个我哋比较忠实客户啊。2009年嘅时候，佢第一次改音响就系装咗8000几蚊嘅。咁就慢慢玩下，都玩到几十万嘅啦，而家。
1: 我加埋几十万啦，
0: 每一部车都喺我度改噶嘛，每一部车都要改一改，反正就因为冇办法，佢即系对音响即系冇咩爱好，就系、是、音响咧，
1: 就系中意听歌，
0: 系啦，就系中意听，即系反正佢每部车都会改一下啦，改到依家部车都有几十万喺部车度嘅。
1: 好 ，OK， 我就准备保时啦，朱大佬，咁多位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搜索冲少港车。同阿朱大佬倾倾偈嘅，咁另外咧，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亦都开启咗互动嘅环节啦。有任何汽车音响升级，包括啦隔音方面嘅问题，都可以同朱大佬一齐倾倾偈噶。我哋播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2: 下午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100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九二四号房。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石湾，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105国道嘅顺德立交往广州，龙舟路江川桥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放紧慢镜。欢迎大家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冠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6: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6: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至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8: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好，醒神醒神，老友记，醒神醒神，朱大佬。
3: 嗯，冲少好，大家好啊！
2: 系大家好，大家好。嗱，我睇到啲朋友仔咧，又话要 Q 你请食猪脚饭。其实猪脚饭咧，对于朱大佬嚟讲冇咩问题。大家上网去睇咧，即系佢啲咩京某嗰啲外卖嗰度有券啊，几钱啊？啊，朱大佬话6蚊鸡喎，
3: 6蚊鸡都买过啦、
2: 啊。我试过攞券最平系点咧？攞券最平，我试过买1毫子嘅柠檬水。
3: 哦。啊0元一分都唔使都有啦，
2: 0元扣你都试过，
3: 先几晚口干都嗌咗杯、啊。
2: 所以你话呢一啲咁嘅优惠咧，真系就睇时机，即系就等于话好似朱大佬嗰啲套餐咁，即系要睇时机入手啦。未试过咁平嘅九大套餐，18年嘅呢个周年店庆做到嘅。
3: 冇错啦，系啦，咁呢一次我哋啲九大套餐咧，全部都做咗一个升级啦、升级即系加量就唔加价、即系套餐咧就又额外亦都做咗几款就新嘅一啲套餐出嚟啦，咁喺套餐基础上咧，咁我哋店面仲有一个9折嘅优惠嘅，系啦，咁呢一排我哋一个爆款咧就系一个6980蚊嘅一个3份频嘅套餐啦，即系前后10只喇叭，有台 DSP 功放，有埋4门嘅双层隔音，咁所以呢、這个方案都成为爆款嘅，而且再有个9折优惠都围到6200几蚊，咁、所以基本上我哋推出咗一个礼拜就已经有大概10部车到去已经安装咗噶啦。
2: 好，咁我睇下我哋班朋友仔嘅问题先啊。Gigi 佢话阿朱大佬阿冲少你哋好 ，DSP 有冇升级？依家两种 C 分离 DSP 有咩区别？
3: 实际呢就係话我哋之前呢就係将嗰个艾云斯嘅 DSP 呢就升级成斯芬尼嘅 DSP 啦。咁呢一度呢个两个 DSP 之间嘅差价都有1000蚊左右嘅。咁所以就基本上都唔需要话去再话补钱啦，再升级咁样啦。咁所以而且升级之余亦都唔加价，而家店面仲可以享受一个9折嘅优惠。咁所以基本上好多套餐呢，我嗰日计过我啲套餐最平嗰个系做到4.6折嘅，系啊，咁、大部分都有5折、6折啦左右啦，即系按照唔同嘅价位咁啊。当然贵嘅嗰啲产品啦，即系利润率又会低啲嘅、所以个折扣就肯定冇咁高嘅。咁啊，所以咧就有啲最高嘅系做到套餐嘅大概正价嘅7折左右啦。系咁啊，所以呢啲就睇唔同嘅方案啦。咁但系几千蚊嗰啲方案咧，就真系抵到烂嘅。好多都喺5折以下嘅，咁所以你基本上都可以即系预算唔充足，但又想玩下即系体验下嘅，咁啊即管啊过嚟试试啦。
2: 嗱，我记得朱大佬嗰阵时咧口气好大噶，我唔怕大家去对比，就怕大家唔俾机会我去比。如果你对比个同等级别嘅。比我仲要平嘅，或者炒出嚟嘅效果比我仲好嘅，
3: 系啦，咁我直接多贵，即系只要系平过我嘅，即系嗰个差价、我3倍赔翻俾你都仲得，系、就有咁大口气嘅，
2: 就是这么的有信心，所以话啦，入手嘅时机真系一闪即逝啊！真系想入手嘅朋友就系不妨考虑啊，都系去到咗几多号截止呢、這个优惠、
3: 去到7月10号啊，即系。仲有啱一个月嘅时间，仲有系啦，所以大家即系揸紧时间啦。即系你话可能我部车冇咁早攞到啊，又或者唔得闲去改住啊，即系都可以先落订咯。即系落咗订之后，你到时再抽时间再过嚟改都冇问题嘅。咁但系有啲人话攞订有冇得，即系我唔改点算啊？亦都冇问题嘅。即系但系后悔咗，你话唔想改啊，随时退翻俾你啊，冇问题嘅。
2: 喂，有冇因为我知道咧，其实有啲套餐咧，佢攞翻嚟嘅量，包括你哋同嗰个厂家倾嘅量。其实有限嘅，你唔能够话喂到7月10号逼到7月10号之后，喂差唔多啦，咁我再落单。我觉得呢、个
3: 就系冇嘅咯。咁又同厂家倾嘅一啲折扣方面咧，就系呢个价，因为我哋系厂家系有补贴噶嘛。咁、你我哋做一套就会上交翻一套噶嘛，系嘛？即系啲名额嗰啲嘢，即系我哋系真实操作噶嘛，而唔系话你过咗之后仲有冇就冇噶啦啲嘢系嘛？即系大家咁多年即系。睇住我哋有阵时搞活动，因为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嘅。
2: 好嗱，呢一样嘢错过咗啦，我就知道有啲老友记就话啦。总之系买个520套餐，真系错过咗。啊，呢个已经过去
3: 冇就冇啦，冇啦。先几日有个客上门嚟，仲要问我系咪有520套餐啦？
2: 冇啦。
3: 我话你既然知道520套餐，点解唔知道就系当日先有啦？系嘛？
2: 就系520当日先有。
3: 系啦。
2: 好，咁啊，睇下呢位朋友嘅问题先啦。阿王强，阿王生，佢就话朱大佬，我个。 我架车又比较差嘅，几万蚊开咗八年啦，想买一个3588嘅，得唔得？
3: 冇问题嘅，即系你几万蚊嘅车开八年都问题唔大嘅，即系反正你装个3000多蚊嘅方案咧，即系效果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呢个3980蚊嘅套餐啦，咁个原价都要系去到8000蚊左右噶嘛。咁反正我哋就定套餐价3988，然之后依家店庆价咧仲可以9折咧，就系话围到3500几蚊嘅啫。咁所以你部车装呢个方案其实效果都相当之好噶啦。佢有8只喇叭，前后8只喇叭，有个 DSP 功放，有埋4门嘅双层隔音，系啊，即系呢个方案其实都系，即系好多话啱想改音响又唔想好贵嘅，呢套都系冇错嘅选择嘅。
2: 喂，我觉得黄生咧，你唔好话，喂，我部车比较差几万蚊，呢、這个同车价咧系唔能够划等号嘅，冇必然嘅联系嘅。
3: 其实音响咧就好多人有个误区，话我部车又唔系靓，改咁靓音响做咩啊咁样？但系其实音响呢样嘢最呢、這个系同你自己嘅一个需求同埋欣赏能力系有关嘅。咁我自己想部车虽然差啲啫，但系话我可以整套靓啲嘅音响上去，即系等自己装上去都会有一个开心啲啊嘛。你唔好以为话装部靓车过嚟就一定会搞啲好靓嘅音响，唔系噶，即系有阵时开部成100万嘅车过嚟啊，3000蚊佢都话哇咁贵嘅，真系呢啲唔系一次半次嘅事，系遇到过好多嘅呢啲情况噶。
2: 即系如果好似阿黄生呢种想法咧，朱大佬嗰部50宏光 mini EV 咧，应该就咩都唔使改啦。扫车就算噶啦，
3: 冇错，但系都改6万落去，
2: 都改6万蚊落去。
3: 即系你话以前好多开飞度嗰啲，改10几20万都有嘅。所以呢样嘢你就唔好话同车有冇关系啊？即系你有爱好就装就系啦。咁最关键一个就系话，你唔系装咗就第日换车就冇用噶嘛。你换新车嘅时候，你拆分出嚟再换去新车度，亦都可以用到噶嘛，系咪？
2: 我觉得呢一个就好就好在，即系唔系啲咩一棍子啊，或者一次性嘅买卖，你可以直接转移去到你新车嗰度。
3: 冇错啦，
2: 呢一样嘢即系你可以，只要佢系我哋讲唔会有
3: 任何问，
2: 唔系奇形怪状嗰啲吓，
3: 冇问题嘅，
2: 奇形怪状就讲嘅 BBA，
3: 系啦 BBA 啊嗰啲呢喺咗凌志啦，系啊凌志佢后门有啲喇叭都系比较细只啲嘅，咁所以就话要睇唔同嘅车型啦，咁但系基本上99%嘅车型咧都系通用嘅。
2: 好，阿恒咧就想问你，朱大佬，奇达装中置装唔装到原车冇位啊？
3: 可以装到嘅，咁有啲咧就系直接放喺个中置上边，有啲咧就开个窿就藏咗入去，咁呢啲就要睇唔同嘅安装手法啦。咁首先一样嘢就系话，你如果单加个中置，其实嚟讲就冇咩用嘅，咁因为你起码你成套音响你要改先有，你改音响再加中置又冇问题嘅。咁点解加中置？即系你首先一个中置佢系出人声嘅，即系话喺一啲5.1声度入边咧，即系话我哋影院入边咧，佢就系主声长位就出人声嘅，即系人哋讲嘢嗰把声嘅，但系唱歌咧，中间嗰啲中置其实佢都唔系话主要嘅，都系靠两边左右门板嗰只喇叭去出声嘅，咁所以就话同埋一个中置你系要有5.1声度嘅嗰个模式，咁你中置先可以发挥到效果嘅。我哋平时听嗰啲歌啦，你嘅中置即系佢作为一个补充作用冇问题，但系佢唔系一个叫做主要嘅一对喇叭咯，系咪？
2: 好，咁啊 ，Seven 就想问你，我部系 Sienna 嚟嘅，全车隔音最低起步价系几多
3: ？Sienna 系咪赛纳嘅？就大部啲七座车嚟嘅，咁我哋最低嗰个咧就系有个5380蚊啦，咁七座就要加多几百蚊啦，咁呢个就围到大概6000蚊左右又啦，咁呢个国产材料用先锋呢个品牌嘅，咁如果想好啲有进口品牌咧，就系嗰个欧洲嘅一个赛伦科特啦，即系呢个品牌咧就佢系全球唯一通过欧盟嘅一个汽车隔音嘅环保认证嘅，咁所以佢环保性咧就特别好啦，同埋佢嘅丁基橡胶材料嘅嗰个阻尼系数系好多国产材料嘅2倍以上嘅，咁所以你拣下呢一个方案会好啦，即系我哋有个8800嘅方案啦，有个15800嘅方案啦，咁七座车都会额外加收少少嘅，咁依家咧都系有一个8.5折嘅优惠咯，咁呢个8.5折嘅优惠系喺套餐嘅基础上再8.5折啦，咁所以就好低嘅呢个价钱都系做到，咁你围到如果系8000几个方案咧，加1000多蚊再打折，实际都系应该8000多蚊左右嘅啫，等于就话原价咁上下啦，原价升送埋七，即系差唔多咁嘅意思啦，系咪？ 咁所以你有时间嘅，你亦都可以先到我哋店入边啦，即系你导航啊，淘歌汽车音响啦，即系旅途啊，淘歌曲嘅歌啊，淘歌汽车音响。咁你嚟到睇个材料之后，咁你再定啦，系嘛？咁因为好多声学嘅原理一啲咧，即系你到店我解释清楚俾你知啦，即系你会更加清晰啦，系咪？
2: 系嗱，阿强咧佢就话啦，朱大佬好似你咁讲啦，如果真系要改套音响，大概需要搞几耐嘅时间呢？
3: 睇唔同嘅套餐，一般系正常情况系四到六个钟头左右啦，即系睇唔同嘅套餐啦吓。
2: 有冇得上门提车？
3: 最好啊，直接代驾过嚟啦，系咪？因为上门提车始终有风险啊，吓咁啊，同埋啲师傅又未必话咁得闲啦，系嘛？咁所以最好就系话有代驾啫，直接嗌代驾过嚟，好似 Kimmy 咁啦，佢部车改过两次，次次都系嗌代驾过嚟嘅。
2: 系佢喺女水啫嘛，女水真系转个弯啊都。
3: 冇错啊 ，Kimmy 喺男装都咁代驾过嚟啦。
2: 好啦，咁啊，睇下呢位奇骏嘅老友记啊，佢话啦，预算啊四五千蚊到啦，最想提升嘅咧就系呢一个隔音方面嘅。咁如果係加埋呢一个前门嘅套餐嘅话，原车主机带唔带得喐喎？
3: 带就肯定带喐嘅。咁我哋依家好多係带咗 DSP 嘅功放㗎嘛。佢功率会比你原车嘅功率会大嘅。咁你四五千蚊到呢，我哋有个5,280 嘅一个牙伦斯嘅方案啦。咁佢係前后有8只牙伦斯喇叭。咁依家 DSP 由牙伦斯都升级成斯芬尼嘅，再送埋有4门嘅双层戒音。咁依家5,280仲有一个9折嘅优惠呢，就围到4,700几。即係都喺你嘅4,500嘅预算范围入边啦。係咪咁装奇骏上面效果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你都可以尝试下呢一套啦。
2: 你讲嘅几多几大套餐啊，真係如果要睇到每一个细项嘅话，可以喺边度先俾大家睇一睇先呢？
3: 每一个细项
2: 係呀，
3: 咁你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啊，咁你喺微信个搜索栏嗰度搜索淘歌汽车影音，即係旅途个淘歌曲个歌啊，淘歌汽车影音，即係你搜索之后我哋系服务号认证嘅。咁你搜索之后你点入去睇睇我哋啲链接啦，即係所有嘅隔音套餐同音响套餐全部都有齐嘅。
2: 好，咁呢位叫习惯有你嘅朋友，佢话我部零跑 B10 嘅，全车隔音起步价几多？
3: 5,000+咯，国产材料就系进口嗰啲就8,000+咯，8,000+嗰套有8.5折咯，就围到7,000+咯。咁呢两个方案，即系佢系做嘅部位都一样嘅，都系6个部位，系引擎盖、叶子板、4只门、尾箱、底盘同埋个尾门嘅，咁只不过就系材料唔同啦，做个部位都系一样嘅啫。
2: 主要材料差别喺边度？
3: 材料嘅差别啦，首先一样嘢就系话个制震板嗰啲钉机橡胶啦，咁你进口材料同国产材料，你睇上好似一样嘅厚度啊，即系睇下都系一张咁样嘅胶啫，有咩区别？点解卖咁贵？但系实际佢嗰个钉机橡胶嘅嗰个阻力系数系决定性作用嘅。咁因为个阻力系数佢越高咧，咁佢嗰个隔音嘅嗰个效果就越好啦。咁所以就话进口嘅产品咧，佢环保性方面咧，即系要求亦都会更加高啲咯。咁所以就呢个拣进口材料就即系虽然贵啲，但系佢贵。

0: 系有得贵嘅
1: 道理，
0: 系啦。
1: 好啦，呢位系比亚迪海豹嘅车主啊，佢话咧自己预算6000蚊，咁啊中意听啦，叫人声为主嘅，想升级呢、這个使唔使加 DSP 啊？另外咧又怕咧电车做隔音会增加重量影响续航。
0: 点讲咧？即系话搬箱水上去，算唔算影响续航咧？
1: 今次如果装咗之后，大概几增咗几多数量？
0: 唔同嘅产品啦，一般就有啲就十零廿斤啦，咁有啲系几廿斤啦，咁重啲嗰啲咪100-100多斤都会有嘅，即系睇唔同嘅产品。咁啊6000蚊左右咧，嗱你可以试下我哋一个即系呢一次嘅爆款产品咧，爆款嘅套餐咧，有个三分屏嘅套餐，
1: 系
0: 6980蚊嘅，咁个原价13000几蚊。咁依家做到套餐价就6980蚊，咁佢前门就有六隻喇叭，一对三分频嘅喇叭，后门呢就一对两分频嘅，即係加埋有10隻。咁另外亦都有一个私分离嘅 DS 隔音啦。咁呢个方案就做套餐价6980，依家做9折之后呢就有个6200多蚊就做得到㗎啦。咁所以呢个方案装海豹上边呢，其实效果都非常之好嘅。
1: 有一位是哈佛 H6 的老友的，他说原车的音响听落好像收音机一样，喜欢听摇滚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方案？
0: 摇滚是吗？摇滚就肯定要装低音炮的，如果是装得最多就肯定珠峰纪念版那一套啦。这一套就是首先喇叭功放 DSP 低音炮隔音全部都有晒，即是装音响基本上都该有的都有晒。咁你呢个方案就珠峰纪念版到8848啦，大家知噶啦。咁依家都系有9折，就为咗7963蚊。呢个咧就系比较经济实惠嘅。咁要求高啲咧，即系有个13800嘅嗰个斯芬尼方案啦。即系呢个就喺珠峰纪念版基础上咧，即系个喇，即系前后嘅喇叭都唔同嘅。咁所以个级别会更加高啲啦。即系佢系用到前门用到一对意大利原装进口嘅一个斯芬尼嘅金刚喇叭啦。咁依家都系有9折优惠，就围到12000几蚊。正价嘅话去到20000几嘅，所以基本上呢一套就性价比系非常之好嘅，效果亦都比珠峰嗰套会更加上一个级别啦。即系好多之前装过珠峰纪念版嘅朋友啦，即系佢话珠峰佬过嚟升级啊，有咩搞啊咁样，好多咧就直接将珠峰纪念版嘅只喇叭
1: 换
0: 去后边
1: 啊，
0: 前边再装一只靓啲嘅，即系嗰只斯芬尼嘅金刚喇叭咁嚟到。依家正价产品我哋都系有个8折优惠嘅，即系嗰只喇叭单独卖系5980蚊，即系围到6000蚊啦。咁我哋打个8折之后围到4700几蚊嘅啫。咁所以都系好抵玩嘅。
1: 好，咁啊揸紧时间回复呢位朋友仔啊，呢个叫做汉仔，佢问你理想 L 七有乜嘢最好？
0: 哇，
1: 乜嘢最好啊？
0: 最
1: 哇！朱大佬，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系 啊，你话最好嘅装几百万都有，系嘛？只有合适嘅啫。即系如果你话简单啲嚟讲咧，你可以加一台 DSP 嘅处理器先。因为理想嘅喇叭咧，本身佢效果其实都系过得去嘅，即系个声底方面都唔错。咁咧，但系就话佢嘅原厂调音嗰方面调教得唔系咁靓啊。咁我哋可以加一台斯芬尼嘅多路数高端嘅 A to B 嘅一台 DSP 功放啦，就要围到10000蚊啦。咁依家都有8折打嘅。咁所以都比较1万出头就可以装到嘅呢一台 DSP。咁我装上之后，我重新帮你成套音响做一个调音，咁个效果都会比你原先会有一定嘅提升嘅。咁当然预算充足啲，喺单独加一台 DSP 之基础上咧，我哋仲可以帮你加一个帮你换一只8寸嘅低音炮，同加多一台低音功放，即系咁样亦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提升嘅。
1: 好啦，咁啊，揸紧时间回复埋阿知己嘅问题。佢话朱大佬，我部 ES300H 嚟嘅，15000蚊嘅预算有冇得搞？
0: 绝对可以搞啦，因为 ES300H 咧即系要睇年份啦。咁有啲咧，佢后门嗰只咧就系常规嘅6寸嘅套装喇叭啦。咁有啲咧就係一个3寸嘅一个冲音嚟嘅，咁所以呢两样嘅改法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就话我讲常规啲就话前门可以攞隻好啲嘅喇叭，头先讲嘅金刚喇叭啦，咁然之后你个仪表台嗰度可以加个中音啦，又或者你个仪表台嗰度嗰个高音，即係两个各位嘅高音就可以加个同心轴嘅一个中置嗰隻喇叭。亦都得，咁你可以加个 DSP， 亦都可以加埋功放低音炮，15000蚊左右应该都差唔多可以做得到。

0: 系啊。
1: 跟住呢位叫做青竹就话啦，诶、朱总啊，我都唔知咩叫落订嘅。反正系咪就喺你哋搞活动期间，七月十号之前去到报装，跟住响阿冲少个名，你唔使响啊我个名啊，你响我名，可能佢请你食多个猪脚饭。阿之，但系真系需要七月十号之前可以去到朱大佬嘅嗰间门店嗰度，揾佢哋去落订，唔系落订啦，直接揾佢安装。
2: 去安装啊，咁当然咧，有阵时遇到嗰日比较忙嘅时候，你上门话装就唔一定会帮你装到嘅。
1: 点样样预订？
2: 即系最好你就话打我哋公司嘅电话系81288861啦，即系去先打电话预订，去预约先咯，系嘛？又或者你有我哋客服嘅微信嘅话，亦都可以直接揾客服去预约嘅。如果冇嘅话，你亦都可以关注下我朱大佬玩音响嘅呢一个视频号，或者大家咪话朱大佬玩音响啊。咁你关注下，私信我，然之后同我去预约时间，即系亦都系冇问题嘅。咁反正地址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啊，直接嚟到门口噶啦。
1: 好，咁啊，直接可以到时候话，同阿聪讲过噶啦，阿聪话送嗰个猪脚饭冇问题，朱大佬猪脚饭安排上。
2: 系
1: 好，咁啊，揸紧时间问下呢位朋友啊，佢话啦，福特嘅翼虎17款啊，感觉噪音比较严重，做隔音效果有冇帮助？大概几钱？
2: 肯定有嘅，福特翼虎嘅话，如果你装国产嗰套，我就唔系好建议嘅。咁因为福特嘅车咧，因为佢原装比较扎实啲，即系虽然佢开上嚟都会有啲嘈，但系因为佢用啲国产材料，佢提升咧就唔算话好大，即系会有一定嘅提升，但唔算好大。我建议你系装赛伦科特嗰个品牌咯。咁原价8800蚊嘅一个套餐价，咁我哋依家系有个8.5折优惠，围到7000几蚊嘅啫。你可以试下呢一套嘅。
1: OK， 阿嘉荣就问你啦，换新版嘅极客001。有咩推荐？
2: 呢台就会相对会贵啲喎。你单加一台 DSP 呢，即係我先要做到个解码，解咗之后你先可以再后续嘅嘢。单呢台解码就大概係10000蚊啦，即係你10000蚊加一台 DSP， 咁我哋做好咗之后呢，即係可以重新帮你成套音乐做个调音。咁当然如果预算充足嘅话，可以换埋喇叭换埋灯泡啊，加埋功放，呢啲肯定最好啦。咁但係相对个价钱会高少少囉。我建议可以先到店了解一下先嘅。
1: 好，咁强哥呢又问你啦，3282价钱係包含咗啲乜嘢呢个套餐？
2: 全部包晒，就话前门一对艾文斯嘅套装喇叭，后门一对斯芬尼嘅套装喇叭，咁仲有一台斯芬尼嘅 DSP 啦，仲有4门嘅双层隔音嘅，咁呢一套正价就大概8000蚊左右啦，套餐价系3980蚊，咁依家我哋店庆价咧就系3500几蚊嘅啫，所以呢一套性价比系超高嘅。
1: OK， 好啦，哇，睇望望大钟时间啦，呢、這个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晒朱大佬先，最后啦，讲一讲去边度揾到你哋。
2: 最简单就是话打我哋公司电话啦，系81288861嘅，咁又或者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系涛哥汽车影音啊，旅途嘅涛，哥哥嘅哥，入边有晒所有嘅套餐嘅。咁如果想睇下我啲视频或者同我做互动嘅话，都可以关注我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朱大佬玩音响啊，朱大佬玩音响。咁我哋地址喺南海桂城一嗰、那个海五路一环出口嘅附近啦。咁你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可以直接嚟到门口嘅。
1: OK， 多谢晒大家。多谢晒朱大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约定你哋啦，拜拜。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0: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0: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2: 九二四路况。
5: 好啦，今日嚟到咗傍晚时分嘅5:30过后，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有缓慢啊。另外咧，塘头立交往大沥嘅方向呢边都稍为慢翻些少。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双方向两条车龙，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稍为等等红绿灯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例牌塞住，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啊，一开车展开到出马路上啊。往佛山干线嘅联合路口往广州咧，仲有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北郊，龙舟路嘅江川桥双向，仲有高赞大桥往容桂。高速上边咧，见到广明高速嘅金白收费站往西桥咧，仲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都系稍为系立落啲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好，望望出边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啦，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嘅。咁今晚都系多云啦，阴天为主啦。咁啊，听日咧午后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十号开始咧，哇，啲雷雨又是翻嚟啦喂！现时室外气温28.9摄氏度。好，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

0: 胡坤局，
1: 嘿，喂啦，小小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阿占兴，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嚟到周中噶啦，
1: 哇，星期三啦，
0: 快到咧，
1: 考完高考啦，
0: 系啊，所以咧今日好似感觉上边咧，早上咧翻工嘅时候嗰一个个路况系会 OK 啲，
1: 系，
0: 因为咧就即系嗰啲考场周边嗰啲路段咧就开始就俾翻大家行翻啦，咁样样，
1: 系冇错，
0: 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选择多咗，
1: 系，
0: 咁咧就路咧就畅通咗啲，咁但系咧都唔够下个礼拜开心，
1: 啊，
0: 因为咧今日睇到一个题目咧就话下个礼拜实在是太友好啦，
1: 啊，有几友好，啊，
0: 上四。休三啊嘛，
1: 吓咁啦，
0: 系因为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五就系我哋个端午节啊嘛，
1: 咁啊，
0: 端午节咁系休息噶嘛，
1: 系
0: 休三又啱好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咁所以咧一个上四休三嘅呢一种咁样样嘅
1: 状态、
0: 工作状态啊、节奏咧，哇，成个人即系好舒爽，你明唔明啊？
1: 冇错冇错，即系但系虽然对于我哋两个嚟讲咧，
0: 冇关我哋事，
1: 唔系好关事噶啦。你端午嗰日睇嚟，我哋都真系忙到甩碌噶啦。
0: 精神胜利法，
1: 冇错。唔系其中有两日咧，我要去叠教都有活动要跟嘅。
0: 我都好似系安排咗，应该系正日嗰日要落选
1: 吧。我系第二日，你系正一嗰日。
0: 啊，
1: 咁亦即系话咧，即系其实叠教咧前后比赛系有四日嘅，
0: 系
1: 咁啊，基本上我就中间第二日同埋第四日，咁啊第四日你要试下揾住揾个女主播过嚟玩下得啦。
0: 哦，
1: 我应该到时喺叠教。
0: 第四日佢系连
1: 礼拜一啊，
0: 礼拜一
1: 系第四日礼拜一，所以我突然间又谂，上四休三都好似唔系好关我哋事喎。
0: 唔系咁啊。替大家开心啊！
1: 系冇错，都啱嘅，系冇错，
0: 即系咁啊，
1: 等于替而家已经放紧假嘅高考生开心啦。因为咧，其实咧，通常咧喺琴晚嘅嗰个时间咧，佢哋就已经系即系释放噶啦嘛。咁我亦都有啲同学咧，啲子女咧，啲子侄咧，就已经确实考完高考。
0: 系，跟住咧，佢一种咩状态？
1: 佢哋系盛装去迎接佢哋嘅小朋友咧，考完高考嘅。
0: 我以为啲小朋友已经盛装，
1: 小朋友唔使盛装，小朋友今日成人礼，有啲学校就系，所以佢哋今日会盛装嘅。咁但系咧，琴日就系啲阿妈啊、啲老豆啊盛装嘅，即系我其中有一位同学咧盛装接佢个仔咧系着香云纱嘅，
0: 哇！
1: 即系所以我必须要 Q 佢出嚟，因为佢自己都系一个老师。佢琴日见到我，因为佢好夜先出现啊嘛。我哋琴日就同老师食饭，哇，香云纱喎你，
0: 系
1: 好重皮，哇！
0: 啱啱接完考咁样，
1: 系啊，哇！嗱，所以咧。即系奉劝各位，即系我哋呢啲以后可能都要同一个警方嘅阿爸阿妈，即系以后我哋都要盛装去迎接佢考完试嗰一下。虽然我哋日常唔会理佢噶啦，即系考试嗰三日可能都唔会点理佢嘅，但系你 ending 位吓佢出嚟食饭庆祝嘅时候，都应该盛装一下或者系食好啲系咪？
0: 唔系，我已经谂到噶啦。
1: 你谂到啊？
0: 我已经谂到，即系去到我小朋友考完高考嘅嗰日
1: 啊，
0: 我应该要点样样嘅装扮，点样样嘅阵势去迎接佢？
1: 系有咩阵仗？起码有扎花咁啦，系咪要？啊，唔系咩？
0: 绝对系舞狮，我请头狮翻嚟，
1: 耶！喺
0: 学校喺考场门口打锣打鼓，
1: 系
0: 彩青，
1: 系即系一定要系 ending 之后啊！如果唔系唔可以有咩噪音噶吓，
0: 令到佢尴尬到爆，
1: 哇！会咁噶？
0: 喂，你咪话，即系其实咧，我都喺度谂紧。佢將我哋呢啲咁樣，反正嗱，你都啲傳統嘅，你係要穿旗袍啊，係
1: 啊，
0: 又話要吊
1: 咩旗開得勝啊嗰啲
0: 嗰類，你既然都玩到咁咯，咁我梗係要玩咩啦？咁我梗係要玩呢一個嘅，即係嗰啲傳統嘢啦，我肯定係舞獅啦，舞龍舞獅。
1: 啊，呢一代細路仔其實都真係幾需要儀式感嘅，
0: 係咯，
1: 可以滿足下佢，我哋又自己又開心。嗱，當然啦，如果各位父母覺得有壓力，可以唔使咁做嘅。係呢個純粹係喺即係中意呢一屆。咁嘅呢个仪式感嘅嗰件事上面会做嘅朋友嘅啫，冇任何嘅其他嘅压力施加，即系假如话你话，我咩都唔做就得噶啦，咁我都你都可以咩都唔做噶，
0: 冇所谓，
1: 冇问题。
0: 但系对于嗰啲，即系叫正系处于青春期嘅小朋友咧，佢见到阿爸阿妈咁样样咧，佢哋真系
1: 佢好尴尬，会搵个窿钻啊！
0: 你边位啊？你唔好过嚟啊！系会咁噶
1: 咩？佢哋嘅讲法就脚趾啊，会沟出呢个
0: 三房
1: 两厅啊嘛，
0: 可能系。 咁咧就赖米慈话我开住开咗部电街出去，车牌咁啱211，又真系好多同学仔咧过嚟摸下部车啊！
1: 哇，呢啲好嘢啦，呢啲好牌啊，有985嗰啲更加好，
0: 985啊，211啊，咁呢啲啦，
1: 都相当好。咁啊嗱，比如话咧，即系如果系要表心意嘅话咧，最近都有一件事发生嘅，
0: 系即系安。

0: 辉嗰度咧有一个表妹，咁佢阿表哥咧就考高考，咁啊表妹咧都好锡佢阿表哥，佢讲咧就用咗3000多元嘅利是钱咧，就买咗部老任嘅主机俾佢表哥，系啦，即系仲要系第一代嘅主机，于是乎咧喺
1: 第一代嘅主机 FC 啊，
0: 唔系啊 ，Switch 一啊。唔系
1: Switch 一3000多买，
0: 所以我哋群内炸咗，跟住哇，我哋成班男人觉得唔系啊嘛，你买3000多买部一啊，
1: 系咯，我哋3000多我俾两部你啊，
0: 唔系都唔得嘅，因为咧，毕竟而家啲软件啊硬件咧都贵晒啊嘛，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贵咗嘅，咁但系老老实实点贵都贵唔到去到3000多买一啫嘛，老细，所以我哋深深觉得呢位妹妹确实喺。买礼物俾男人嘅之前咧，应该咨询下我哋啲老司机至得，因为确实系买贵咗嘅。
1: 唔系，但系通常我哋呢啲咧，即系听完呢啲咁样样之后咧，即系例如啦，打个比方，真系万一
0: 啊，佢要送一啲你中意嘅嘢，个阿妈
1: 好绝无仅有，系咁样样有女士送一啲我哋中意嘅嘢俾我哋，
0: 系比如话主机，
1: 无论唔系，即系咁样样，其实就系无论系佢买贵咗啊。定系冇买啱，
0: 系
1: 咁我哋都会笑纳，
0: 系都梗系要笑纳啦。
1: 我哋一定唔会出声
0: 嘅。咁我哋要忍住，唔系当事人一定要忍住，但系我哋啲局外人，我哋啲局外人就会觉得，其实可以唔使咁贵嘅，系老实讲，系咪先？
1: 我唔知点解咧，硬系就系我哋，即系当我哋知道或者系我哋系中意呢一个嘅领域嘅嗰啲嘢咧，我哋硬系就会好留意佢哋嗰啲价格嘅浮动。
0: 咁梗系啦，
1: 咁我哋一定系会知道佢嗰啲价格嘅变化。
0: 系
1: 啦，甚至乎咧，好似我哋平时嘅嗰啲嘅交友群咧，佢哋都系咁样样啊，喺度斗边个可以嗰张券可以最平啊嘛。
0: 系
1: 啊，你啊。你要190多，我呢度加张券160多啫，咁样即系有一种我赢咗，
0: 冇错嗱
1: 感觉。
0: 仲有咧就琴日我哋都有买花俾嗰啲叫高考生噶嘛，所以咧嗱，千祈唔好直接去某啲机构度买，我哋都建议就系你可以通过平台，因为有券啊嘛，
1: 系冇错，
0: 咁又可以平翻10蚊8蚊嘅，你通过平台去买
1: 最啱就系
0: 自提添，直情就系都唔使外卖小哥嘅，
1: 咁啊系，咁我谂就系即系嗰啲啊花店咧就系。唉，真系阴公，系冇错啊！个生意量大咗，
0: 量大咗噶，你咪话高考之后，
1: 唔系我果用券，
0: 走量系啱噶，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嗱，其实而家就可以稍微放松下啦。对于高考考生，即系我自己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就系识得嘅，佢考完高考都 Q 咗我啊，考完啦，咁我就复佢啦，去玩啦，
1: 系
0: 啊，因为确实咧就25号先至公布成绩啊，成啊嘛，
1: 系
0: 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呢10几20日咧就系人生最欢乐嘅嗰啲阶段之一，
1: 啊，
0: 你就话肯定最欢乐就未必嘅之一啦，
1: 我记起好似考完之后嘅第二日，系一齐翻咗学校嘅，好似唔系，
0: 肯定要影啲咩相啊，
1: 相嗰啲，
0: 执翻啲咩嘢啊咁嘅，
1: 哦，我醒起啦，应该系公布咗成绩之后，嘅有一日，我好似系，就系要翻学嘅，嗰次系我哋最后嘅一次。即系喺考完之后啦，应该系就翻学校嗰度咧，就系老师会讲大概嗰啲即系叫几多人，考到咩线咁样样，呢一个嘅重点线啊，一本、二本，甚至乎提前
0: 系
1: 嘛，即系嗰啲达线嘅嗰啲，好似系会一齐去公布嗰啲嘅数字咁样样嘅。
0: 哦，
1: 如果我冇记错嘅话，
0: 唔系，主要我比较老啊。我嗰阵时系中国就唔
1: 系
0: 好大嘅，系你哋嗰啲系咪已经考完之后再填志愿啦？
1: 唔系，
0: 你系填咗先再考噶，
1: 填完先再考噶。
0: 咁你都仲系一样，好似我咁老啊。
1: 咁梗系啦，梗系啦。
0: 系而家呢一脱唔系噶嘛，而家佢有咗成绩啦，知道大家即系咩阵仗啦，咁样佢再去考虑呢样嘢噶嘛。
1: 咪所以问下大家咧，大家有冇试过帮啲晚辈去做呢一个参谋，系嘛？去帮我哋去填志愿咧？
0: 哦，咁啊，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有一次半次嘅，
1: 即系叫做喂，读咩专业好啊？咁样样，即系通常咧嗰啲唔知啊，嗰啲咧，系又或者喂，佢想读你嘅呢一个专业，而家你嗰啲就业啊，咁嗰啲，即系可能都会问嘅。
0: 哦，
1: 系啦，咁就我最成功嘅一次就系
0: 做参谋，
1: 做最成功嘅一次参谋就系同即系舅仔咯，系啊，即系同我太太嘅呢一个嘅细佬啊，吓就去帮佢做参谋，就系叫佢即系填呢一个嘅高考志愿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佢亦都考到咗。

0: 第一个考到咗之余呢，第二呢就係、是、亦都考埋学校嘅呢一个嘅硕士。
1: 哦。
0: 係啦，即係专业嘅
1: 得偿所愿啦、啊。
0: 第三。赢即系叫做娶埋个老婆翻嚟，因为即系阿舅母啊，阿舅母咧系大学同学，
1: 哦咁啊嘛，
0: 就系一个高考志愿，系、嘛，将佢人生三件大事都搞掂
1: 晒啊，串埋一齐啦，
0: 都成功嘅，
1: 咁几好啦，唉，仲想点啊？已经好好啦，
0: 系啊，咁啊就同埋就系、是、即系当年咧，好似我哋自己填嘅时候咧，就冇而家嗰啲咁啦，即系比较难。咁但係呢，我知道呢，其實我哋自己我哋佛山傳媒呢，好似每一年一啲去到要填報志願嘅時候呢，即係都無論係你係中考定係高考、好似我哋都係會有一啲叫做志願填報一啲嘅諮詢會，
1: 係都有嘅，
0: 咁即係都會有好多呢啲咁樣所謂嘅技巧啊，會有老師過嚟呢，會同大家講下教下大家、你可以點樣填呢，咁樣
1: 呢類活動其實都比較多嘅，咁詳情大家可以留意返佛山家客户端啦，
0: 係冇錯冇錯，咁我哋唞一唞聽條廣告。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车
2: 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5: 食得尖，玩得癫，
4: 买得爽，
5: 游得放，
4: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留言啦。同时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视频号嗰度咧就去睇啊。
1: 系啊，咁尤其系视频号当中咧，我哋喺小黄车入边咧有唔少最近咧同大家优选嘅好物啦吓。咁一阵咧，我哋都会揾嚟专门嘅嘉宾咧同大家介绍呢啲好物，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0: 系、冇错，咁咧就啱先我哋讲话即系盛装去迎接我哋嘅考员高考，
1: 因为嗰部主机系老任嘅主机啊嘛。
0: 系
1: 啊，所以嗰部主机仲要系一代啊嘛。
0: 系
1: 除咗话唔需要话咁贵之外。啲 game 其实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可以了解到嘅，
0: 系
1: 冇错，因为佢嘅国服已经关咗啦，你要明白佢嘅国服冇咗，所以佢啲 game 都系用技术去解决咗佢啦，
0: 咁就即系哪怕系你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即系悭翻些少都好啦，其实你系赚唔到咩嘢咧？我觉得最难赚嘅系时间。
1: 哦，冇错，你系冇太多时间去执佢，
0: 你个空余时间系好少，你系好难，你买咗。你买嘅时候你雄心壮志，你会觉得你可以抽到时间、哇嗰隻 game 我想玩咗好耐㗎啦，但係呢只能够喺呢个主机嗰度玩啦，嘩买咗返嚟之后我即刻就去买埋个游戏。其实呢即係啱先讲㗎啦，三千几蚊佢你真係可以买游戏卡，可以买几隻囉。
1: 係呀，同埋你知唔知我喺二楼书房嗰度呢装咗一个游戏嘅 corner， 即係一个游戏嘅玩乐角啦，入面系有 Xbox 啊PS4 啊，仲有啲咩
0: PS5
1: 月光宝盒 ，PS5 喺楼下，咁而有咩月光宝盒啊，即系有加加埋埋计落成万只游戏嘅，但系其实我坐喺嗰度咧，大概都唔超过5个钟头，呢几年嚟
0: 加加埋埋啊嘛，
1: 一直就嘅坐得最多就喺电脑隔篱，唉，都系搵稿啦、写稿啦、呢样嗰样啦咁样。
0: 系啊系啊，我都话啦，我部电脑啊，系嘛，即系老老实实啦，部电脑咧，我通过佢去工作。即系已经回一本噶啦，
1: 回一本，
0: 即系我部电脑系啦，即系咁讲啊，
1: 我部手机都回一本
0: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咩嘢呢？问题就系、是、我原本我买呢部电脑翻嚟，我系谂住打机噶嘛，买咗好多游戏啊。其实而家我即系我嘅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 Steam 嗰库咧，都唔少噶，都已经。但系问题系咩嘢呢？问题就系你买咗翻嚟之后，你根本冇时间买，冇时间玩。
1: 系呢、這个都系事实，所以大家就反正有机会玩就且行且珍惜啦。因为确实对于成年人嚟讲，玩嘅机会都唔算特别多。
0: 系啊，
1: 咁啊后生仔而家梗要玩啦，老老实实啦。尤其你考完高考，咁仲有话，比如话廿日之后，仲有一批中考嗰批后生仔。
0: 系
1: 嗰批后生仔咧，佢考完之后，咁佢又可以 free 一阵，其实何乐而不为呢？
0: 啊，我又觉得呢，其实因为可能年纪真係唔同咗呢，争三年争好远。即係你话係中考完嘅同学仔嘅嗰一种放假嘅状态，同埋嗰一啲高考完之后嘅同学仔嘅放假状态完全唔一样。
1: 肯定唔一样啦。
0: 因为呢据我即据我当其时嘅一啲记忆呢，残存记忆。

0: 一咧就系一考完高考之后，嗰啲同学就我身边啲同学仔，首先先能够搞到嘅咩嘢咧？先搞头发先，
1: 搞个头，焦个头啊！
0: 男仔女仔都系啦，女仔就系呢、這个染头发，同埋当其时唔系爆炸头嘅，唔系电发嘅，当其时最兴系咩嘢咧？叫做负离子，负离子烫。
1: 喂，咁系直发噶嘛？
0: 好直嘅，
1: 好直噶嘛？
0: 冇错啦，嗰时候先就个个女仔吓、啊、都系先整呢一种，咁因为我哋咁啱处于嗰个咧、即系叫Y2K 嗰个年代啊。
1: 哦，二 set 世代系嘛？
0: 唔系 Year 2000啦。
1: 哦，系
0: Y2K 即系二千年左左右有嗰个时间，
1: 即系好杀马特嘅。其实嗰阵时大家
0: 其实嗰个时候系杀马特嚟噶。咁啊，跟住咧就开始咩嘢咧？就电爆炸头啦，爆炸头啦，斜音啦，哇！喺嗰啲好杀马特嘅嗰啲啦。
1: 咁都好合理，因为当年我都系长头发嘅。
0: 我
1: 基本上大学四年我有三年几都系长头发嘅，后来要过嚟呢边翻工，唉，剪短啲啦，唔好个印象咁衰啦。
0: 唉，所以就系啦，即系叫做身份一转换咗。你始终你喺大学会相对嚟讲，即系对于即系叫做学生嘅嗰个叫做着装啊嗰份，即系当然唔可以奇装异服啦。
1: 系
0: 咪先？咁但系咧就正常嚟讲嘅话，
1: 充分展现个性
0: 系啦，充分展现个性
1: 都系可以
0: 嘅。系啦，咁我觉得就即系嗰时候就最系张牙舞爪嘅时候，系嘛？即系你谂下就系，反而我仲觉得而家嘅嗰啲嘅小朋友。仲冇我哋當年咁狂野
1: 哦！
0: 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可能更加之多嘅，最多就攞住部手機，我最多通宵玩。
1: 明明咧，而家嘅小朋友咧係會清醒好多嘅。我哋嗰陣時好迷茫嘅，我個人理解係，即係你越係狂野，越係張狂，證明你越迷茫。你越係心水清咧，越係有嘢同你兜底，你係越係冷靜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批嘅細路咧，即係其實佢會定性好多。我哋嗰年反而，我哋嗰陣時候反而係太張狂啦。咁當然呢個係我接觸嘅細路嘅樣本啦，我唔知你啲樣本係點。
0: 我等我諗下先，我接觸嘅即係都係乖為主。
1: 而家啲十八九歲嗰啲細路，你接觸嘅樣本係咪相對會比較冷靜啲少少啊？
0: 冷靜到佢哋開始揾嘢做啊！系啊，唔系即系去揾
1: 冷静，
0: 即系去揾嗰啲暑期工啊。
1: 所以我咪话佢哋系清醒过我哋当年好多。
0: 我哋当年你要我哋去打暑期工，
1: 唔系
0: 都有。
1: 我琴日都同李华老师讲过，我打四五份添啊。咁但系就我嗰阵时系好迷茫，所以先打四五份啊嘛。咁、但系而家嗰啲后生，我觉得佢系会心水好清，
0: 系
1: 咁会冇咁迷茫嘅。都系你要承认细路仔系会进步噶，比我哋当年都。
0: 咁梗系啦，时代在进步，
1: 系啊
0: 嘛。当年我哋真系。吓、啊，即系物质又冇而家咁丰盛嘅时候，系咪先？系嘛，冇亦都冇咁多机会。咁、只能够咧就系、即系去狂野一啲咁样样，又可能咁再加上我嗰时候我又即系玩音乐咧。
1: 咁、你更加狂野啦！你哋 band 佬应该系最狂野嗰一批嚟噶嘛？
0: 所以咧，所以呢件事情咧就系、会有一啲叫做成见。大家睇我样似一个 band 佬嘛？
1: 你系似一个佬，
0: 我似一个佬。
1: 你个 band 唔知去咗边度？
0: 系啊，我而家上 band。上班
1: 所以有啲嘢进步呢我哋都係要改变嘅即係喺心态上呢起码都。比如话呢生活習慣方面呢我哋都进步咗好多㗎啦。
0: 冇错啦。
1: 比如话呢日常飲水呢大家都会注意更加多健康嘅须知嘅。
0: 係嘅。
1: 咁而家天口庆呢就更加多嘅就係话你啲水呢更加要流转得快。而且呢就即係尤其係如果你一啲水喺天气热嘅情况之下摆得耐呢其实都会呢滋生好多细菌嘅。咁日常生活当中天气热呢喺水喉水漏出嚟嗰啲水呢其实我哋都要多加注意佢嘅呢个干净程度。

0: 每个月支付198，就连续俾一年咧，咁就可以咧就获取到咧呢个咧即高科技含量帮你装埋。咁所以如果你要拆嘅话，你都要联系翻佢，去免费帮你咧拆除翻，系冇任何附加条件，亦都唔会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嘅。咁而家如果你入手音频心系列净水器咧，打个电话过去，除咗话可以买到净水器之外咧，仲可以攞到一系列嘅豪华嘅礼品添。
1: 系啦，冇错啦。嗱，咁啊，兼且咧，我哋呢一个豪华礼品有啲咩嘢咧？话就
0: 系
1: 首先咧，价值1180嘅呢一个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啊！咁45度到100度嘅4档嘅水温啦，摸一摸个屏幕咧就可以出水啦，好简单，3秒出热水，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咁另外咧，再送无印良品嘅空调皮一张，一床
0: 系
1: 啦。咁同埋咧就长虹嘅呢一个嘅空气循环扇一部，仲有咧花洒过滤器啦，令到我哋咧冲凉水咧更加之干净咧。
0: 对啊，
1: 以及咧一把咧就系而家呢个夏天咧好啱用嘅晴雨伞，出太阳落雨都可以担住佢噶。
0: 对，
1: 系啦，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吓，咁啊喺度咧再讲多一次我哋今次嘅活动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1个月俾198，咁啊12个月1年嘅时间咧就可以搞掂晒噶啦，无条件。即系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咁啊，全程系透明嘅，咁啊，帮大家去保驾护航。咁最后咧，提醒翻大家，今日咧前30位朋友打电话入嚟嘅，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换芯，换呢一个嘅滤芯啊，再加埋咧就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咧好快都会满嘅。咁所以咧就系大家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为咗咧家人健康啦，嗱，千祈咧就唔好谂啦啊，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嘅福利名额啦噃，
0: 冇错，咁啊嗱一声打个电话过去啦，因为机会咧就唔算好多嘅啫。
1: 系
0: 嗱，咁当然啦，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咧，而家夏天啦，咁啊除咗话咧即系饮水方面要注意之外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其实都可能咧喺呢个盛夏啦就会去玩下水嘅。咁其实老实讲啦，咁好快呢，其实呢个夏天暑期到嚟呢，其实小弟阿尖啦同埋阿云姐呢都会有一个暑期嘅旅程係即将要呢带俾各位老友记。咁稍后呢我哋喺节目入面呢都会同大家提一嘴。因为今趟旅程呢我哋会去福建，咁都会去玩一玩嘅。咁但係因为呢就即係详细嘅情况呢，我哋等阵返嚟喺6点报时之后呢再同大家分享返。咁亦都欢迎你呢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因为我就已经将呢今次暑假嘅行程嘅一啲资讯啦，同埋海报都掟咗上去，你都可以上去睇一睇，亦都系一个几消暑嘅活动嚟嘅。
1: 系，冇错，哇！咁反正咧就系、是、即系活动多罗罗，大家咧即系唔使话啊，喺好快咧就到我哋嘅呢一个嘅端午啦，喂，端午。已经系好快，即将发生嘅事。我哋再望远啲，
0: 系暑假啊嘛，
1: 望就望到去暑假。喂，跟住落嚟嘅就2个月嘅悠长暑假。系、搞到我都心郁郁。哎呀，我都喺度谂紧。
0: 唔系，我哋啲年假，你快啲去谂下点样去消耗佢。
1: 先过咗呢一个
0: 先过咗端午先，
1: 先过端午先，过咗呢个端午，
0: 系
1: 就感觉上边好似过咗一个关口。
0: 系，冇错，过咗年中间。
1: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之后先慢慢再谂。好，今日我哋可以去广告客户声音。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6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傍晚6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8: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收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啦，而家双方向行得比较慢嘅。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入桂城车辆都比较多，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啦，暂时双方向亦都要等一等。灰旗路嘅文华路口啊，双向暂时系比较缓慢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入返嚟桂城比较咪摩，桂丹路联和路段都系过嚟桂城方向行得比较慢些少。海伯路车城对出呢个位置就西往东出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广佛新干线喺联河路口呢个位置啊，亦都系出广州向东行比较逼劫。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呢边啦，过返北滘方向车仔比较多一啲。咁仲有龙舟路碧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江川桥双方向暂时都系有拥挤。高赞大桥例牌行返入去容桂方向车仔比较多，行得比较咪摩嘅。高速路呢，我哋见到广明高速喺富湾特大桥呢个位入返去西桥方向暂时比较紧张，有啲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方向亦都需要等一等先，比较多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登录到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啦，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刻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6: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关注。咁同时咧，可以通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7: 嗯，冇错。
6: 有啲时候咧，我会觉得咧，我哋嘅声音咧，就好似即系，尤其系我哋即系要电台啦咁样
7: 嘅，系啊，
6: 就有一种嘅声音嘅魔力，甚至乎咧，喺一啲嘅文字再加埋声音咧，系可以产生到一啲画面上边嘅联想嘅。
7: 哦，咁样咯。
6: 系啦，即系例如系、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名，你一听落去就觉得系靓嘢？
7: 哦，咁啊，
6: 系啊，
7: 咁肯定都有嘅。
6: 即系例如。例如好似安安咁样，
7: 哇！你都入得几夹硬喎，你都
6: 唔系啦，咁样，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就真系揾安安，
7: 冇错，
6: 系啦，但系咧。安安咧就亦都系上嚟咗一位咧佢嘅品牌推荐，
7: 冇错，都系一位靓人，
6: 系啦，就系听个名就觉得靓嘅，
7: 系冇错，
6: 系啦，就系卡文啊 ，Hello 你好。卡
8: 文 ，Hello， 大家好，我系卡文。
6: 系啦，冇错。
7: 实际上咧，我哋嘅群友入边咧，V 咗个阿卢就已经认得你啦。佢话一睇个样，诶，好似见过，冇记错就系安安嗰位品牌推荐官啦，咁样。
6: 系啦，
7: 俾人点得上。
6: 系啦，嗱，而家咧，我就已经即系俾大家咧一起去，即系同我哋阿卡文啦咁样，通过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咧，一齐倾倾偈咁样样啦。系啦，咁咧就今次咧，阿卡文上嚟，梗系要同我哋讲啦，因为每一年咧呢啲嘅时间咧，因为大家可 能咧天氣炎熱啊咁樣咧，就即係一日沖涼嘅呢個機會多咗，
7: 都多嘅，
8: 特別係廣東天氣比較熱，
6: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會即係為我哋咧去推即係叫推薦一啲咧，就係安安呢段時間又好熱銷啦，同埋咧就係亦都會令到大家就會好中意啦，同埋我自己就無限回購嘅呢一個，
7: 冇錯，其實我都係嘅，
6: 冇斷過，
7: 唔係我啲男人潤膚露其實都係買呢個牌子嘅，
6: 我沖涼洗頭其實都係嘅。
7: 系所以其实国民度好高咧，我知道安安。咁其实咧，我想问翻卡文啦，咁多年嚟咧，其实咧，点解大家都会咁信任同埋喜爱安安咧？其实会唔会有一啲你哋嘅巧妙？
8: 首先咧，安系一个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40年嘅国货老牌子啦。从中国嘅第一支青瓜洗面奶到大家而家非常之熟悉嘅安爆擦灵啊，其实喺咁多年之间，我哋嘅产品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啦。包括我哋为咗更加好嘅去做好产品嘅研发，喺2008年嘅时候，我哋已经同佛山南海嘅中科院建立咗深度嘅合作关系。仲有喺2024年嘅时候，我哋都非常之荣幸咁样可以荣获到 CCTV 认证嘅中国品质国货嘅。咁相信喺呢啲权威嘅认证之下，可以令到我哋安嘅消费者咧，对我哋安嘅产品咧更加有信心，可以更加好咁样去信赖我哋呢一份安心之选。
7: 哇，确实啊，相当之有品牌嘅辨识度，确实系啊，
6: 系啊，因为我即系其实咧呢一个品牌咧，真系唔系话呢几年。
7: 系
6: 真系一直以嚟，其实系陪伴住我哋成长，
7: 真系 keep 住佢，
6: 冇错，
7: 即系有一份信任啦。
6: 系
7: 咁，所以我哋咧，其实都想知道咧，你知啦，好似我哋啲男士咁咧，其实都会比较快脆嘅，冲凉都快啲嘅，呢个系事实啊。生活节奏又快啦，咁啊，你知我哋要护肤啊、洗护啊，其实都有一个自己嘅宗旨，就话希望又简单啲啦，
6: 系
8: 又快啲，
7: 又快啲。
6: 唔系，其实系咩嘢咧？就话。最好 N 合一，
7: 系啊，
6: 一支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
7: 系啊，
8: 有嘅有嘅。
6: 系啦，
7: 咁所以咧，我哋又知道咧，而家喺我哋小黄车上面咧，其实都会挂住咧 安安啦，其实推出嘅好贴心嘅一个洗护嘅组合。咁呢个组合嘅亮点其实系点咧？
8: 我哋应该系有两个连接嘅，一个嘅话咧系两支洗发水嘅组合套装啦，佢入面系有一支控油蓬松嘅洗发水，以及有一支去屑柔顺嘅洗发水啦。
7: 系
8: 啊，咁呢个两个组合其实佢比较适合家庭去使用。咁控油蓬松我哋系主打为女士去做到一个研发嘅。咁我哋女仔其实唔会话日日都洗头嘅，大家应该都会有呢个习惯，一般系两到三日洗一次啦。咁特别系我哋女仔中意留长头发，咁你头发一长嘅时候咧，佢就会有重量，容易压到我哋嘅头皮，可能会更加贴头皮，会显得成个人会比较即系。塊面比較大啦，呢種情況咧，咁其實呢一款控油蓬鬆洗髮水咧，佢會令到我哋嘅髮根會更加咁樣直立啦。佢入面有個專利嘅成分叫做聚氨酯，可以令到你嘅髮根咧兩到三日佢唔會塌落嚟，即係減少你頭皮嘅出油量嘅。咁呢款比較適合女仔去用啦。咁我哋男士好似啱啱話到，即係我哋男仔可能運動量會比較大啊，係
7: 啊，好大汗，
8: 但係中意出汗，特別係小朋友啦，咁出汗會容易有異味啦，而且頭皮咧油脂堆積嘅話。好容易有头皮屑啊！咁呢款咧去屑柔顺就专门为男士去研发到嘅，佢系赶走我哋嘅头皮屑，而且佢入面有添加到 OCT 嘅一个去屑因子。佢两款洗发水都系双重氨基酸配方嘅，所以对我哋头皮比较敏感嘅人群嚟讲，佢会更加温和一啲。
7: 即系其实我突然间谂到呢个组合咧，就其实就屋企入边先生太太都啱用啦。
6: 系啊，咁啊就系咯，一买两支啊嘛，系咪啊？系咯，咁啊尤其咧女士啦，啱先其实卡文咧讲到，其实我觉得系两只产品都系好有。有針對性，因為都知道我哋男士同女士，我哋可能喺即係清潔啊或者洗頭啊呢一個嘅習慣會唔一樣，節奏會唔同，所以其實就分開兩支，就唔需要唔使混用啊，即係唔使混埋一齊嚟用啊，係啊，我唔使洗你個支，你又唔好洗我個支。
7: 哇，我覺得咁樣幾好啊，又
6: 分開曬，
7: 大家體質唔一樣啊嘛，畢竟男士女士洗頭嘅時候嚇，嗱咁所以咧，其實頭先咧，我卡文咧都將安利得非常之好噶啦，咁其實我哋又知道咧，結合翻唔同嘅場景咧，就大家就可以咧就用自己所需要嘅嗰啲洗頭水。咁我知道除咗洗頭水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款咧就係保濕嘅沐浴露嘅。你知啦，沖得涼咁肯定要，即叫做洗得頭啊，沖埋涼啊咁樣噶啦。係
6: 啊，
7: 係啊。咁而家又真係換咗一個好熱好熱嘅夏季，依個夏季又特別長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推介一下咧？今次我知道咧有一款安安嘅保濕沐浴露，咁啊真係好啱而家夏天用嘅，係咪咧？
8: 係啊，呢款保濕沐浴露咧，佢入面主要係主打嘅玫瑰精油啦，而且有添加我哋嘅茉莉花油嘅。
7: 哇！
8: 咁好似啱啱 我哋讲到话，即系想要即系一支咧可以顶多支噶嘛。咁其实我哋夏天皮肤依然会干嘅，只不过佢干燥嘅程度可能冇冬天咁干，但系你特别喺室内嘅时间比较长啦，咁你空调长期吹，皮肤都会有干燥啊、皮屑啲问题嘅。
7: 我哋都几干
8: 嘅。咁呢款嘅话，佢主要系添加咗我哋嘅玫瑰花油同埋我哋嘅。

0: 橄榄油，而且有茉莉油，可以令到你嘅皮肤有三重滋养嘅一个成分，所以你会感觉到用完之后你可以唔使用身体乳，即系可以帮你减少你使用身体乳护肤嘅一个时间，即系你用完之后可能三五分钟冲完凉之后，你会觉得皮肤会特别水嫩，
1: 系
0: 唔会有嗰啲干痒嘅问题出现咯。而且佢入面有添加咗一个烟酰胺，夏天容易晒黑，紫外线比较强，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肤啊关节位啊会更加会有光泽感，会令到你皮肤显得冇咁暗沉。
2: 哦，哇，好紧要啊！呢啲，因为咧，其实女孩子咧，佢就会特别去注意呢对呢啲嘢嘅。
1: 系
2: 最唔注重嘅就系男孩子，
1: 我哋好少睇成分噶嘛。
2: 我哋唔睇，我哋就系、是、可能就系、是，哦，佢有泡同埋有香味就得啦。系、
1: 哦、
2: 啦，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其实因为作为一个企业，仲要系即系叫深耕呢一个嘅品类嘅企业，深耕咗呢个行业咁多年咧，其实佢哋真系分析我哋嘅行为习惯已经系。好透彻，
1: 所以
2: 每一次佢哋推出嚟嘅呢个产品一定系好有针对性，系针对唔同嘅人群可以细分到。咁啊，兼且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咧，佢系帮我哋去谂埋一啲我哋唔去即系叫做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平时唔多留意啊，
1: 冇顾到咁多嗰啲位
2: 置。系啊，你话男士使唔使防晒？其实男士梗系要防晒啦，
1: 都要噶，
2: 系人都要噶啦，只不过我哋唔理啫嘛。好啦，你既然唔理啊嘛，得而家我哋就。俾一支唔使大家咁麻烦嘅呢一个嘅沐浴露俾大家去使用，
1: 可以令到你可以白啲嘅。
2: 应该系咁讲咧，就唔系话美，唔一定系美白，可能就系帮我哋去尽可能地去防止嗰一种嘅，
0: 令到我哋嘅皮肤会更加健康。
1: 健康啲，都
2: 一个好紧要。
1: 系，确实咧，即系从产品上咧，我哋知道 online 非常之懂得咧每一位嘅消费者啦。嗱，咁所以咧，好多而家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咧，都系落班放紧工啊嘛。咁你知啦，夏天咧就真系确实咧，我哋又要爽快啲，翻去叹空调啊咁样。
2: 系，冇
1: 错。咁啊，其实Carmen 有冇一啲嘅产品咧，可以令到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快脆啲嘅，即系可以拿捏到我哋偷懒嘅心情。我哋又想有便利，又想有性价比，又想有情绪价值嘅一啲产品咧，会唔会？
0: 咁其实呢一 set 嘅话咧，即系比如话我哋呢一款沐浴露啦，咁呢一个链接咧，其实我哋喺线下单支嘅价格系48蚊，
1: 单支
0: ，但系今日嘅话，我哋就系加蚊。即系喺我哋直播间系加蚊，就有三支。
1: 哇！
2: 49.99，
1: 三支，
0: 呢个情绪价值，
1: 哇！
0: 卖得满唔满？
1: 呢个真系好满，
2: 爆炸，
1: 好夸张嘅满，
2: 爆炸。
1: 唔系我谂住系两支，都原来系三支啊，
0: 系三支。
1: 哇！可以喎、
2: 啊，系啊！開始嘅時候我都以為係一支49.99，係啦。之後點知
1: 你自己去買就係咁咯，你自己去買一支去。
0: 一般喺線下永旺都可以買得到嘅。
1: 哦，
2: 係。咁但係就係48蚊一支，
1: 一支，
0: 但係1蚊多兩支。
2: 系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喺我哋呢度直播间，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当中，大家上嚟，
1: 冇错，
2: 你就可以以49.99就可以攞晒三支翻屋企，
1: 冇错。
2: 哇，
1: 嗱呢啲咪叫情绪价值咯，
2: 哇，
1: 真系要有咁抵先得噶嘛。
2: 我为咗可以即系咁样，我一日冲两次凉
1: 啊，
2: 我朝头早唔系我中午翻屋企。冲一次再翻，再晏昼再翻工，夜晚翻屋企又冲一次，我都唔觉得肉赤。
1: 嗯，冇错，
2: 系咪先？再加上就系本身就系一个咁好嘅国货品牌，
1: 嗯，
2: 系嘛，同埋就系佢嘅呢一个品质咁好，
1: 系。
2: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嘅话，哇，真系。
1: 所以烦请大家可以先关注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先，
2: 冇错。
1: 跟住咧就喺小黄车或者系橱窗入边咧就可以揾到咧安安嘅呢啲产品嘅套餐噶啦。
2: 冇错，其实我哋今日系两个嘅，有两个套餐都系49.99，
0: 系。
2: 咁咧就系包括有两支嘅呢一个洗发水，
0: 三支沐浴，
2: 又或者系三支嘅沐浴露，
1: 哇！
2: 咁全部都系帮我哋每一种唔同嘅即系叫做需求嘅人群，系啦，咁就已经系量身定制，
0: 系相当于就系8元唔到，你可以到手5支，两个链接，
2: 冇错啦，系。仲问我哋咩价？49.99有3支冲凉液，或者2支洗头水，系啦，就系咁简单，系嘛？呢个系咩价？呢一個大方價，呢一個係安價，安心價，呢一個
1: 冇錯冇錯，
2: 係啦。
1: 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都知道咧，今個星期其實喺我哋嘅除咗話我哋小黃車之外啦，咁喺放心好物小程序購易師歡樂購物專區咧，其實同樣可以享受到呢個優惠嘅，
2: 係冇錯。
1: 所以大家就無論咩渠道都好啦，都可以了解一下。
2: 係、啊，哇，我好開心。
1: 喂，你可以自己去翻自己好度買，係
2: 啊，唔係嗰種感覺，嗰種感覺係咩嘢咧？就係、是、嗰種感覺係即係。 系开心过你搵到钱啊！
1: 嗯，你话悭咗啊嘛？
2: 因为悭咗，哇，系悭咗就好似悭诶，就好似搵到钱。
1: 因为开完冇咁容易节流，好容易啊嘛。
2: 系啊，
1: 你悭咗梗系好啦，你嗱声变翻两支啊，
2: 好开心啊！系啊，冇错，直接可以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直接去购买就得噶啦。
1: 冇错，多谢晒已经落咗单嘅朋友啊！
2: 系啊，
1: 有好多朋友落咗单啦。
2: 冇错啦，其实就系好简单吓，我哋。以一个品牌效应，
1: 冇错，安安
2: 质量取胜，再加埋我哋今日咧，
1: 卡文
2: 系嘛咁靓嘅女孩子攞住一个咁靓嘅产品，同埋为我哋去攞住一个咁靓嘅呢个价格，系嘛先？我觉得就赢晒啦呢样嘢，
1: 所以呢个优惠仲系会持续到今个星期嘅，
2: 系今个礼拜都可以
1: 揸紧时间啦，
2: 系冇错。好，咁啊欢迎晒大家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你买咗你一定系唔会后。
1: 唔会
2: 系啊，同埋我想同大家讲，因为就只有今个礼拜，我觉得落两单都冇问题。
1: 系啊，你两单都唔够100蚊。
2: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话每样都 double 啊，每样 double。
1: 唔系你用量咁大咩，范总？
2: 你如果即系正常嚟讲咧，我觉得如果系咁样样五支，而家加埋十支嘅话咧，起码可以用到最少都半年啦吧。
0: 一年添啊！
2: 你可以用到一年，系几多个人用先？
0: 每一支系500毫升噶。
2: 哦，系喎，
0: 1500。
2: 系咯，
1: 你当你一支一个人用啦，咁你屋企
2: 我真系可以用到一年，
1: 可以好襟用，
2: 真系可以用到一年咯。但系你要知道你所去付出嘅嗰啲，其实吓，你要谂下，如果你买其他嘅嗰啲，可能其实就系一支就
1: 冇错啊，四廿几啊嘛，
2: 60几都有啊。哦，有朋友其實可能咧，佢哋會比較即係要注重咧，就係沐浴露會唔會好多泡泡啊？即係可能女孩子會中意問呢啲問題，應該係女孩子嚟嘅。
0: 係啦，呢款沐浴露啊，其實佢係比較好沖洗嘅，因為其實氨基酸咧，即係佢唔會好似嗰啲皂基咁樣啊，佢會泡泡會比較多，佢呢種係比較綿密細膩嗰啲泡泡嚟嘅，係比較容易沖洗嘅，即係唔會話用完之後個皮膚會假滑啊。
2: 係，
0: 而且女仔用嘅話，其實佢味道會比較有質感一啲，佢係好似香水咁樣持久留香，可以做到48小時，比較適合我哋而家天氣比較容易出汗啊。
2: 係，冇錯。咁有朋友就阿航仔問49.93三支，49.93嘅係沖涼液，
1: 沐浴露，沐浴露嚟嘅。
2: 咁咧就兩支嘅就係呢個嘅
0: 洗髮水，
2: 係啦。咁兩個唔同嘅啦，咁已經有啦。3號鏈接咧就係呢一個嘅沐浴露，2號鏈接咧就係呢一個嘅
1: 洗髮水，大家可以揀
2: 兩隻嘅。我覺得就真係你就。即係打孖入啦，雙入啦，
1: 你就直接衝啦，基本上都唔使點考慮。
2: 唔係，仲考慮咩嘢？
1: 我都衝嘅。
2: 係啊，喂，我想同大家講啊嗱，而家六月份啦，
1: 係
2: 六月嘅第三個禮拜係做咩事啊？
1: 啊，六月第三個禮拜父親節啊嘛，
2: 係啊，
1: 仲有爬龍船啊嘛，端午啊嘛，
2: 係啦，冇錯啦，啱啦，咁就呢一個就送俾啲阿爸就做禮物。
1: 哇，你都太實用啦吧！
2: 男人就系需要呢啲实用嘢，我觉得已经好有情绪价值。
1: 我觉得自用
2: 应该。你睇我而家我哋情绪已经咁高涨。
1: 系，对对对，
2: 好开心啊！
1: 确实系抵咗，系真系好嘅。嗱，咁所以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小黄车落单，亦都可以上放心好物小程序嘅旧意思科乐购专区啦。
2: 冇错，
1: 睇众多嘅产品都系有一系列安安嘅品牌嘅产品喺入边嘅。
2: 系，
1: 咁所以今日都好多谢 Carmen 同我哋分享噶，多谢晒，
2: 多谢晒，
1: 系，
2: 拜拜。
3: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挥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
6: 喂，冇嚟冇嚟冇嚟。
5: 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

0: 上部分嘅布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布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布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布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布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6: 好啦，继续翻嚟会有名震江湖啊，范总好兴奋啊，所以我要揿一揿你先，你可以坐翻低。唉，等等先，卡文出咗去噶啦。
7: 哦，好啦。
6: 你快啲坐翻好先，
7: 唔系最主要系因为咧好嘢咧，即系你就会觉得系如获至宝嗰种感觉，
6: 系都系
7: 即系感觉水平，哇系。咁好嘅嘢唔话俾大家知，觉得好浪费好嘥。
6: 冇错冇错，即係有好多情绪价值加咗落去嘅。一嚟呢就係佛山本土嘅企业啦，二嚟就係一个好嘅质量陪伴咗我哋成长啦。三嚟真係抵呀嘛。唔係
7: 即係其实你前边嗰啲其实所有嘢你都唔使理，就係一个抵字应
6: 该。
7: 你諗下而家我哋几多地方需要用钱。
6: 嗰个係最理性嘅。
7: 係啦，几多已经富住不足啦。
6: 吓唔係啩。
7: 咁快。
6: 有冇咁快呀、
7: 啊。我哋冇试过出现咁嘅情况。
6: 喂，我印象中係有几十份㗎喎。唔系后边会补嘅，你放心啊！如果假如话我哋小黄车，你先扫晒佢先，跟住再去放心好物嗰度去睇一睇，放心好物嘅旧意思，福乐旧园区。
7: 好多谢晒小姑娘问嘅，买一发三系咪唔同味道？冇错，三只都唔同味道。
6: 冲凉液啊，发三嗰个系，你又要攞啊？喂，你要攞过嚟啊？唉。
7: 反正都系啦，咁我咪同大家去讲下咯。
6: 要再推多一阵系嘛？
7: 系啊，即系轻轻再讲多阵。嗱呢一只，嗱首先一只
6: 喺你手上嘅呢只叫咩啊？
7: 呢一只系烟酰胺止痒润肤沐浴露
6: 啊，
7: 系
6: 啦。呢个咧我哋晒得黑咧，你晒得黑啊，快啲去试试呢个啦。
7: 系啦，呢一个
6: 你日常冲下佢，你会冇咁黑。
7: 第一只味，咁啊就唔系，睇下先啦。是我三隻就是一样的。
6: 三隻都是一样的。有不同的咩我就说。唔系，即系唔系三支49.9咩？系啊嘛，
7: 系。
6: 所以头先我 Q 阿卡文嘅时候，咁系咪有一个更好嘅情绪价值咧？咁样，所以你出去买一就一支49，而家喺我哋呢度买就3.49。
7: 诶，好啦，
6: 都系抵啊，唔使解释啊，
7: 就系咁啦，就系咁。啊，但系就买冇错噶啦，
6: 系冇错嘅。嗱，咁啊，当然啦，我哋
7: 三支，
6: 即系既然系咁啦，
7: 有三支，
6: 都打蛇随棍上啦。咁其实系咯。在我哋嘅放心好物嘅呢个有继续会有安安嘅推出啦。咁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呢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橱窗入面呢，都会有一啲我哋嘅佛山本土文化嘅文创嘅。
7: 係
6: 咁你知下星期呢就爬龙船㗎啦。
7: 冇错。
6: 端午节㗎啦。咁所以呢你可以加返上去嘅一阵啊。就係我哋佛山嘅呢个龙船文化。咁其实我哋都会有好多龙船嘅文创 創產品嘅，咁其中一件擺件咧都要推介俾大家，就係我哋碟

0: 教龙船文创嘅周边，就系金标陶瓷摆件啦。咁你知啦，旧年咧就系好火嘅一个央视报道过嘅呢个金标嘅摆件。咁今年咧，其实佢有一个金色嘅限定版啊。咁就会系摆咗喺我哋嘅橱窗入边嘅。咁系金色，冇错，就系只阿标啊，系只阿标金色头仔嗰只阿标咧。
1: 系
0: 咁佢咧就
1: 搞翻标上嚟。
0: 系啊，搞翻阿标阿标。佢就
1: 系
0: 一个狮头嚟嘅，
1: 下
0: 住只龙船。咁但系佢个头上边咧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住金榜题名，
1: 系
0: 轻松上岸，而且咧就呢个国风嘅陶瓷摆件咧，就可以咁讲，就系我哋佛山传媒啦，同埋呢个美图厂咧，就一齐去创作嘅一个，就我哋起丝标龙船嘅一个系列。咁今年呢一个咧，同旧年有啲唔一样。旧年咧个种系绿色嘅，今年咧金标啊嘛，即系种系金色啦，又升一级啦，
1: 又金种啊嘛，
0: 犀利啦，
1: 冇错。
0: 咁而且咧就对于好多嘅朋友仔嚟讲，摆喺书房啊，或者摆喺你间屋入边咧，即系意头非常之好。咁而家咧就其实系冇加到价嘅，反而系有一个优惠价咧喺我哋二叔公嘅直播间入边咧推出。咁只系需要268。咁就可以喺视频号嘅链接度咧，就入手到呢个金标摆件噶啦。
1: 冇错，咁本身咧，即系大家可能咧喺概念当中，我哋嘅呢个陶瓷摆件咧，就系、是、哇，系咪比较传统啊？啊，系咪咧就比较即系叫做哇，好深奥啊咁样？
0: 但唔系啊，
1: 我哋今次呢就你本身叫得阿标嘅，嗰啲都系系嘛，
0: 好生猛，
1: 好啲嘢啦，冇错啦。你而家话呢个就生猛标，
0: 生猛
1: 标，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又硬。亦都係一種國潮，國潮係嘛？同埋咧，就係佢係一個即係叫做都相當之可愛嘅造型，我覺得講係可愛。
0: 唔係後生仔會中意嘅。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係長輩嘅話，都會覺得佢咧比較得意嘅。
1: 係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去了解一下啦，呢一個嘅產品啦。
0: 對對對，咁呢個確實咧亦都係後續咧，我哋都會多啲推出咧類似嘅呢啲同我哋本土文化結合得到嘅一啲文創啦。
1: 係冇錯，咁就因為咧。好快又到我哋嘅呢一个嘅端午节啦，端午龙舟节啦。咁然之后咧，因为我早几日咧，我就去咗呢一个嘅庆云村啦，
0: 即系叠
1: 教嘅庆云村啦。咁就庆云村其实几犀利嘅，因为咧我睇过佢哋嘅一啲嘅成绩单啦、成绩表啦。
0: 哦，点啊？
1: 咁佢哋系即系叫做系即系叫做唯一系可以试过。四个赛区，应该唔系
0: 四条赛道啊，
1: 四条赛道咪四个赛区啦，系啦，再加埋力季杯，
0: 哦，
1: 一个赛季可以五个冠军攞晒，
0: 吓佢连力季杯都攞过噶，当年
1: 系啊，哇，曾经有一年
0: 力季一体嗰、那个咁嘅，
1: 系啦，
0: 嗰场比赛啊嘛，即系竞速噶嘛，嗰、那个
1: 好就系、是都系竞速，都系竞速嘅，系啦，就系庆云佢哋嘅呢一个嘅，即系叫冠军基因，
0: 咁真系好劲，
1: 相当之厉害，即系你谂下系唔系叫大满贯，叫全满贯，
0: 全满贯
1: 系啦，即系喺呢一片嘅区域当中，佢哋系王者，
0: 系咁佢都攞过啦，咁所以
1: 攞过，
0: 确实有好多好嘅嘢咧，可以值得向佢哋学习下，即系嗰种拼搏嘅精神，
1: 冇错啦，
0: 嗰种啊即系。叫做即系艰苦训练嘅毅力，
1: 系
0: 咪先？
1: 冇错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唞一唞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啊，同大家去分享更加之多好嘢。
2: 傍晚六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啦，桂华路、雾江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同样都系双向有面膜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啦，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仲有海白路嘅桂江立交，亦都系双向啊面膜紧啦。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佛尘桥往桂城，仲有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大良兴顺路口，这边双向两条车龙伴住。南角东路的环市路口双方向亦都是稍微等多一等红绿灯啊。咁啊，龙舟路碧桂路口往杏坛啦，高山大桥往容桂咧，呢一边咧稍为咪摩啲嘅。高速上边见到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西桥方向，呢一边咧就比较麻麻。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波路放，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啦，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咁啊，11号咧，即系讲紧听日嘅时间啦，午后咧会有分散嘅雷阵雨，10号开始咧，雷雨咧就会慢慢又会多翻起身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8.8摄氏度嘅，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6: 系，
5: 唉，真系开心啦，
6: 开心啊，
5: 系啊，开心到咩咁样样咧，咁同埋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哋呢段时间咧都会即系留意到好多本地嘅新闻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好似感觉上边咧就越嚟越多嘅一啲嘢咧，系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多姿多彩，
6: 系啊，
5: 学到好多嘢，
6: 唔系你会改变咗一啲嘢，尤其咧就快咧个暑假啊嘛，大家会走出门嘅机会就会多咗，咁、所以呢排咧有一个好另类嘅，我认为啦吓嘅出门。嘅方式咧，
5: 系
6: 即系各位车主朋友可以参详一下，
5: 系咩？
6: 系点咧？就系可以揸车去香港，系啦吓，咁、
5: 即系叫越车南下，
6: 冇错，已经公布咗啦。即系佛山嘅朋友仔有呢个机会啦，因为之前咧佢越车南下咧就系有广州等嘅几个城市系开咗嘅，
5: 系
6: 咁好啦，咁前嗰两日咧。就已經係新增啦，咁啊，其實從正常嚟講咧，就係6月15日起，粵車南下就擴展到9個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啦。咁啊，多咗咩咧？多咗就係深圳啊，以後係佛山、啊、東莞啊、惠州啊、肇慶嘅朋友、就可以申請粵車南下嘅名額啦。
5: 哇！
6: 我都睇咗個手續啦，
5: 哇！
6: 我睇咗啦。
5: 你有冇興趣啊？
6: 其實我係有興趣嘅。我係有興趣嘅。
5: 其實你係好，
6: 就落去香港嘅啫。咁而家咧。多咗一啲啦，每日200部，
5: 哇！
6: 咁、所以就大家要考慮啦。我其實個手續咧就係點樣咧？就係、你需要喺指定嘅一個地方去進行呢個抽籤，要即係搖到你，咁然之後搖咗中咗籤之後咧，咁就要交材料，跟住咧要有一個相應嘅就係、香港嗰邊嘅保險嘅資質，係啦，咁佢認你個第三方保險，咁就得噶啦。咁然之後咧。就真係 OK 晒搞晒啲手續啦，材料攞晒批咗你啦，跟住你再預約，因為你唔確定幾時揸車落去㗎嘛，即係你中咗籤之後交咗材料、再預約，比如話我要8月份去，咁其實就可以預約嗰一日，跟住你就要喺即係港珠澳大橋喺珠海嗰個公路入口嗰度入，咁跟住可以直接殺到去市區㗎啦。
5: 明白啦。
6: 唔係，我身邊真係有廣州嘅朋友，佢揸咗佢部豪車，去咗山頂，咁當然我梗係唔係豪車啦，咁我就係普通車仔啫，咁我都有興趣試試啊，即係叫做喺好謹慎、好安全、好慢嘅情況之下，如果日後可以去得到，咁其實都。几好， 咁當然就唔會喺嗰度加油㗎啦，肯定自己加滿油先至落去啊！
5: 唔係，同埋即係我都係一個新能源車主，我都諗緊我揸車落去有冇地方充電咧？
6: 你唔使內充㗎啦，你翻翻上嚟先充啦，因為個標準好似唔係咁一樣嘅，
5: 係咩？
6: 係好似係、
5: 哦。好啦，咁就有朋友，我覺得就興趣就麻麻啊，因為咧就感覺上邊個皮費有啲貴，
6: 係咁肯定㗎啦。
5: 佢反而咧澳門有興趣喎、
6: 哦。
5: 你澳门你感觉就好似落场
6: 喂，但系澳门嘅难度系真系更加高嘅，因为佢啲路系更加窄啲噶嘛，
5: 更加窄。
6: 但系就老老实实啦，澳门系未有呢样嘢噶，
5: 系冇错。
6: 所以各位就先唔好谂呢样嘢住啦。
5: 系啊，嗱，好多朋友都话咧，可能嗰、那个即系、就是、个成本系即系几贵下噶。
6: 系啊，成本唔平噶。
5: 同埋咧就系对于呢个车辆嘅嗰个需求、那个要求啊，
6: 嗯，
5: 系有啲唔一样，
6: 系有资质上嘅要求嘅。
5: 但系咧老老实实啦，我哋以前即系、就是、我哋都系睇港产片啊，睇、
6: 嗯、
5: TVB。嗰啲電視劇咁樣樣嘅成長，再加埋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叫自從開始自由行之後，大家都成日去噶啦。
6: 唔係嗱，老老實實咧，我哋呢代八零後其實對香港嘅淚鏡其實冇乜噶啦，已經。但係難得嘅就係話，佢係會俾到你感受一種你感受一種咧，你青春嘅嗰個階段，佢嘅嗰種特色。
5: 哦、
6: 即系你明明其实佢冇咩变噶嘛，喺呢过去呢廿年时间，
5: 冇错，
6: 佢冇咩变，
5: 冇错，
6: 佢实即系等于
5: 有弥敦道，
6: 我上排
5: 变太多人与车，
6: 我上排就去睇李小龙嗰个展览嘅时候，我就专门去咗皇后像广场，
5: 系
6: 即系嗰度隔篱咪就系汇丰嗰栋大厦嘅，我感觉同我几廿年前去嘅时候一啲变化都冇，
5: 哦，
6: 所以你明明我意思啊，就系佢可以俾你发现得到廿年前嗰种感觉啊。
5: 哦，
6: 廿年后你再哇，喺都我仲系好后生咁样嗰种感觉。
5: 冇、哦、啊，我以前玩有个游戏《热血无赖》都成日喺汇丰银行嗰度，咩香港公园啊嗰啲地方嗰度。
6: Slippy Dog 啊，你就玩，
5: 喺嗰度都玩噶啦，咁样样。系啊，跟住有朋友话弥敦道你去到嗰度冇，而家都唔算好多本地人嘅啫。
6: 哦，咁但系即系其实等于就系有兴趣嘅朋友，
5: 有兴趣啦，
6: 咁就可以考虑啦。
5: 系
6: 啦，至于即系唔系所有人都有兴趣呢、這个好合理嘅，
5: 系啊，
6: 我哋都理解，系
5: 啊。咁所以咧，亦都有朋友咧，其实都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入边咧留言啦，即系叫做都提咗啲佢自己嘅意见。
6: 嗯，
5: 佢就话啦，咁其实你想去感受佢嘅呢一个路况系嘛？你去到嗰度租车都得嘅啫。
6: 哦，咁样啊？
5: 系，即系只不过就系可能你自己开自己部车咧，就会有啲归属感。
6: 嗯，
5: 再加上咧，就唔系个人。

0: 都習慣揸右太，嗱老老實實啦，只不過就係你其實你哪怕你揸左太，你去到嗰度一樣要熟悉嗰一種即係叫做唔同嘅。即系叫做左上右落
1: 系
0: 嘅
1: 呢一种咁样样嘅规矩嘅，所以
0: 其实都系难的，
1: 都要慢慢嚟嘅。你咪话
0: 系啦，啊，我唔知道大家即系话，即系对于呢个地方咧，即系叫做有边一个角落咧吓，你会比较熟悉你，
1: 哇，
0: 即系你去
1: 好熟喎、啊。如果系咁，
0: 最熟去边啊？
1: 湾仔
0: 啊。
1: 漫展同书展嗰度咯，
0: 哦，会展系咯，我你系会展比较熟，
1: 即系反正港岛区嗰头，其实我都会比较熟咯。反而九龙呢边就麻麻地咯。
0: 唉，我就真系我九龙熟啲，
1: 吓你九龙，
0: 我系旺角啦，
1: 哦，
0: 然之后咧就系百家士街啊，即系太子啊嗰啲地方咧，就会我会熟啲嘅，
1: 嗯，
0: 系啦，最主要因为我啲咩琴行啊，
1: 哦，咁啊，
0: 咩金马伦道啊、尖沙咀啊嗰边咧，我就会熟啲嘅，
1: 但系我会建议就系，假如话你有一日真系好得闲得滞嘅话，你系想去影相咧，系真系港岛嗰边系会好影好多，
0: 我知，咪即系好似即系去咩？嗰、那個咩蘭桂坊啊，即係反正嗰啲上車啊，嗰啲地方
1: 啦，嗰啲山地位啊，
0: 係啊，同埋就係你能夠可以影到叮叮車嘅嗰種啊嘛，確實影相嗰度咧係會更加之你感覺似係我哋想象當中嘅香港，
1: 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復古嘅城市，某程度係
0: 變咗復古嘅城市，
1: 一個經典嘅有少少即係嗰個世代。停留喺嗰黑道嘅城市，呢个就系我嘅情怀咯，就会系咁咯。嗱，咁当然啦，啊，都又系话时话讲开又讲，我哋要出去玩啦。
0: 系
1: 啊，咁呢个暑假咧，假如话你就想去唔同地方玩咧，咁我哋九二四咧都携手三大旅行社，
0: 系
1: 已经帮大家安排好。睇下如果你七八月份有兴趣的话，可以同我哋一齐去福建，玩一转。嗱，咁今次呢趟旅程咧相当巴闭，系我哋九二四携手三大旅行社咁嘅一个咧去福建，即系俾大家又可以。阳光与海滩，同时可以有一种科技感嘅亲子之旅。
0: 系点解又阳光与海滩又可以高科技呢？
1: 嗱，好简单，因为我哋今次嘅旅程咧，会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就系探秘一间全球能源巨头。
0: 系
1: 我哋第一站会去宁德，福建嘅宁德就会去宁德时代。
0: 哦，
1: 即系我突然间感觉，喂，点解呢条线路会吸引到我呢？
0: 系
1: 因为我自己确实又好希望入去睇一睇，即系等于我哋广东人好希望入去腾讯或者华为嗰度睇一睇。咁、今次宁德时代其实佢安排相当之别致嘅。
0: 系
1: 宁德时代就系大家开新能源车，即系你咁啦吓。
0: 系
1: 你嗰嚿电池分分钟就系宁德时代嘅出品嚟噶啦。咁佢除咗系全球嘅新能源科技巨头之外咧，咁、我哋去。第一日去嗰度探秘其科技嘅发展，
0: 系
1: 同埋研究嘅历程，去理解呢一种绿色能源，再加埋咧，其实我哋大概有三个半钟头喺嗰度，会有行三个地方，分别咧会有一个科技嘅课堂啦，会参观佢哋嘅展厅同埋生产车间啦，以及系观察一下佢哋成条生产线嘅。
0: 哇！呢、這个好难其实咧呢一个系我一路都好想去参与到，同埋就系话即系令到无论系本地又好，或者系自己参与其中嘅一个咩？呢个叫做咩？呢个叫工业游。
1: 工业游系啊，冇错
0: 系咪
1: 再加埋我今次我一睇条线路咁样，我全家都去。
0: 哇！
1: 我带埋我女去，即系哪怕佢对呢啲工业冇乜兴趣都好啦，
0: 系
1: 佢都要认识到呢啲先至系我哋生存嘅根本，即系工业嘅呢个基底，
0: 系
1: 真系我哋而家现代美好生活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嚟嘅。
0: 冇错，哇！我觉得简直就系、即系。但我唔知道而家聽緊我哋節目嘅有幾多朋友就係呢一個嘅新能源車主啦，
1: 好多
0: 係啦，好多啦，我
1: 有好多朋友好多聽唔到新能源車主，
0: 哦係喎。
1: 好多即係有咩師奶嗰啲聽唔到嘅，
0: 嗱但係唔緊要。唔紧要，你哪怕你唔系开新能源车都，其实你都好想知道，即系究竟即系成部车最核心嘅地方，我觉得其实就
1: 系
0: 个电池，
1: 系咁解啦，
0: 系咪先？
1: 最重系佢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去睇下，咁跟住第二个咧，梗系夏日嘅亲水啦，
1: 冇错。咁啊喺福建嗰度咧，喺闽东嗰度有一个几网红嘅地方叫白水洋。白水洋其实佢系一嚿巨石嚟嘅，但系同时佢有瀑布系流经呢条巨石，所以呢个有大概佢嘅面积有几大？有8万方嘅面积咧，系一个水上浅滩，
0: 系
1: 浅水广场，即系佢嘅
0: 广场，
1: 系佢系一个一直有水俾你降入去嘅一个广场，嗰啲水位大概去到你脚踝嘅位置啦，系即系等于因为最近我同袁生老师学紧流水步啊嘛，流水步嗰个仪态就系你喺度降水。哇！我心谂有一个实体可以俾我练流水步嘅降水位，就系呢个可以俾大家亲子玩水嘅白水洋，
0: 系
1: 嘅呢个叫天然嘅浅水广场。呢个真系喺福建咧系几少有嘅一个网红点嚟嘅，即系起码暂时我哋广东未见过类似嘅一种咁天然嘅 山水造成嘅一个咁嘅网红点。
0: 冇错，即系咧我嚟人工咁样，咁可能有
1: 人工可能有
0: 系啦，但系问题系佢系天然得嚟嗰啲，佢都系。活水，
1: 嗰啲活水，跟住佢系一个浅水嘅水上长街，你系真系要着住对拖鞋喺嗰度耕水嘅。而同时咧，佢会有啲咩舞台啊、餐厅啊，或者啲周边嘅嘢啊，你可以见得到同埋玩得到。咁当然呢个叫做公园啊，其实是一个乐园嚟嘅，佢都会有佢大自然嘅一面，系几唔错，可以睇一睇。咁除咗话去呢、這个白水洋之外咧，咁我哋会有另外两个福建嘅城市会去到啦、一个就系我心心念念嘅。泉州
0: 哦，呢、這个我都举手，
1: 你又举手，
0: 我都举手。泉州我太想去啦，
1: 系
0: 呢个地方。
1: 泉州点解呢？因为我必须要去开原子。开原子嘅古塔咧，就系我哋玩黑神话悟空第一关，我哋玩打黑熊精。
0: 黑熊精嘅嗰度嗰个位置
1: 系啦，即系话。天命人要攞大圣嘅六根嘅其中一根，
0: 系
1: 啊眼见起，咁嗰个眼见起就系喺个古塔嘅上边嘅，咁啊，但系当然咧，我会到时我攞埋啲玩具去啊，
0: 系咁就系影一张相啊，
1: 系点都要喺泉州开原子嘅古塔嗰度影一张相。
0: 你可以试下摆一个位置，你将
1: 攞碌棍添啊？
0: 唔系。你咪有嗰隻咩噶嘛？你有
1: 嗰隻噶嘛？我有隻天命人。
0: 你有天命人嗰隻噶嘛？你攞出嚟之後，你就擺到去嗰座塔。
1: 嗰座塔下面
0: 遠啲嘅地方，
1: 攞個鏡，
0: 跟住攞個鏡，攞一個咁樣嘅角度，係由下邊
1: 炒上去。哇！
0: 你感覺就好有 feel 噶啦。
1: 係，冇錯，
0: 一定可以嘅。
1: 咁再加埋咧，泉州除咗開原子係呢個我哋黑神話悟空嘅粉絲可以打個卡之外咧，咁其實嗰度仲會有一個西街嘅，西街嗰度咧都有好多紅磚嘅。古建筑啦，咁啊同呢个开元寺嘅古塔系交相辉映，再加埋泉州佢嘅呢个西街，其实系一个佢古老嘅旧屋，名称旧屋嘅一个建筑物嘅群体，所以嗰度系能够体现得到咧，即系我哋以前玩大航海时代嘅时候，泉州港嘅嗰个风貌嘅。
0: 哇！
1: 呢个其实好鬼动漫游嘅，我觉得。
0: 哇！呢个真系话啱，
1: 真系好 A C G 嘅。
0: 系啊，冇错。
1: 咁另外咧，除咗去泉州之外咧，我哋仲会去福州。
0: 系
1: 啦，咁啊福州
0: 都可以，
1: 都系非常之好嘅一笪地方，因为福州嗰度咧，我哋有一个都几爱国主义教育嘅地方会去一去，就
0: 系
1: 林则徐纪念馆。
0: 嗯，
1: 因为其实林则徐本身系福建人啦，
0: 系，
1: 所以你去到嗰度会感受翻呢段历史，同埋了解翻呢个古人，佢自己嘅成个心路历程，其实都好特别嘅。
0: 系
1: 咁嗱，另外啦，喺呢个亲子旅行嘅过程当中，除咗学习之外啦，咁我哋都系要玩嘅，所以我哋专门会有两晚咧，就会移步到去福建嘅东山岛。
0: 嗯，
1: 哇，连住两日，连住两晚，即系三日。
0: 喺岛上边玩。
1: 喺岛上边玩。咁因为咧，今次东山岛上面有一间新开嘅酒店，就系今年先开嘅。
0: 最开心就系住新酒店，仲要系今年开嘅。
1: 系啊，嗰间酒店同我哋嘅同事一样名嘅，叫宁波酒店。
0: 但系宁波酒店唔喺宁波，
1: 系佢系东山宁波酒店。咁呢间酒店因为新啊嘛，所以我哋去打个卡，因为嗰度成间酒店基本上大部分房都系望海嘅。你系一间海景酒店，即系感受一个非常之好嘅亲水嘅氛围。咁然之后咧，因为佢东山岛咧，我哋会睇下嗰度嘅好文艺嘅南门湾，就好多电影喺嗰度拍嘅。咁仲会咧就出海去嗰个鱼骨沙洲，咁再加埋会坐小火车去赶海，捉下啲螃蟹啊、海螺啊、贝壳啊咁样。
0: 我睇下个排期先，
1: 你个排
0: 你话俾我知你几时去？
1: 我系八月十号嗰个排期。
0: 得啦 ，OK， 你八月十号去啊嘛，我同你坐开，
1: 你坐开啊，
0: 我同你坐开，呢一个我都决定要去，呢个我都想去，系啦，我要么我可以跟阿云姐嗰，
1: 云姐系7月27号，
0: 7月27系嘛？诶，啲时间都
1: 我系八月十号，即系但系大家要留意就系无论嗰个排期有冇主持人咧，价钱都差唔多嘅，系咁，梗系拣有主持人嗰个，
0: 主持人主要都系唔系好值钱，但系正系因为咁，所以就要跟有主持人嘅。
1: 系咁啊，再加埋咧，我哋去完东山岛玩完3日2夜嘅海岛嘅活动之后咧，咁我哋回程就会可以汕头，
0: 系
1: 就会去打卡《给阿嫲的情书》嘅拍摄地。
0: 哦，
1: 系
0: 要行嗰个桥吗？
1: 对，唔一定行到嗰个桥啦，因为嗰个桥咧就我未
0: 人太多，
1: 未确定可唔可以去得到，但系有两笪地方系去到嘅，一个就系澄海嘅。百年桥乡，叫做打卡嗰度嘅喜凤陈公祠，向荣别墅，同埋呢个张错内老宅，咁呢个第一个佢哋嘅取景地，第二个取景地就系汕头小公园嘅骑楼群，咁嗰度咧就系浅蓝电影院同埋嗰个银信馆啊，御丰银信馆嘅取景地，其实我更加中意想去一去嗰个御丰银信馆。因为佢入面有一个场景我是最喜欢的，就是蓝芝在那个银信馆入面听着不同的侨乡寄嘢返乡下的那个场景。其中有一段就是有一个老豆 好辛苦咁扑过去，尖咗队，即系阿南

0: 即系你等等我啦，我先啦，佢去先，点解咧？佢要快啲寄啲钱
1: 翻去，
0: 赎翻个女，
1: 翻嚟，
0: 赎翻个女
1: 嗰段，
0: 系啦，呢啲系作为好多老豆，完全系冇办法承受，即系尤其系一个女嗰啲啊，嘅一幕嚟嘅，我要去嗰一幕度打打卡，嗰一幕系令我最感动嘅。
1: 啊，好正啊！呢条线路搞到我真系好想去
0: 啊！唔系先，你再冷静一下先。你今日好上头啊？
1: 我今日系有啲上头。
0: 系咁啊！而家咧就我哋成个行程咧就五日四夜，其实有几餐嘅晚饭我哋冇包嘅，因为想等大家自己去感受翻福建嘅美食。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就性价比较高，成年人咧就3699。
1: 系
0: 如果你喺七月份之前报名，系每两位报名嘅人士系减200。
1: 系
0: 啦，咁其实都仲有一底嘅，咁小朋友就2799，
1: 系
0: 咁如果系6岁以下唔占床嘅朋友咧，唔占高铁座位嘅话，就减多300添。
1: 哇！
0: 咁我哋嘅排期其实比较多嘅，7月20号有，7月27号就系云姐出发，
1: 系
0: 8月3号有，8月10号就我同大家出发，仲有8月17号，咁好多嘅灵活嘅排期可以俾大家拣啦。
1: 系
0: 咁今次系三大本土旅行社实力加持啊，分别就系禅之旅、5A 旅行社禅之旅，佢嘅电话就系86220860，
1: 系
0: 仲有就系佛山广之旅86283390，
1: 系
0: 仲有富盈假期86294466，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一问，亦都可以揾我哋客服叉烧包喺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度揾揾佢就得噶啦。
1: 哇！
0: 所以点解我简直我完全冇考虑嘅，我问清楚你，喂八月份我要跟呢个线，你话 OK， 哇我扑到去，我全家去啊，你明唔明啊？
1: 我都会，我想同大家讲，如果要去，我都会全家去。啱先呢个救意师发落起步，佢话系咪送云姐搭饭种啊？咁样样，本来你哋主持人都系送嘅，再搭。搭埋饭种咁样样，有呢个可能我哋话
0: 唔系啊，
1: 你咪真系有呢个可能。
0: 我琴日同丽华老师讲咗，丽华老师话：喂，不如我都去宁德时代望望咯，咁样。
1: 唔系呢个真系有可能，因为其中有一啲嘅日子系适合我要去，
0: 适合真系好适合，即系适合你放年假去嘅。
1: 真系嘅，真系嘅，咁所以就。犀利啦！哇，喺呢一个真系实力加持啦，
0: 真系好有实力。呢条线真系好有实力。
1: 唔单止系咩啊？唔单止系呢个旅行社嘅问题，仲系我哋一班嘅同事吓一齐
0: 啊，开心嘅问题系嘛？系啦，好去讲个客户声音先啦。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韵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3字头咋，报名就搵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农药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

0: 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记一举夺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好，咁啊就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
5: 冇错，感谢每一位喺直播间落单嘅朋友，今日咧爆单啊，多谢晒，
4: 系
5: 非常之感激。
4: 唔系，咁啊，其实咧就系即系亦都系即系大家即系知道好嘢，
5: 好嘢
4: 就唔好错过啦。咁样
5: 冇错，多谢晒。咁我哋咧听日嘅同样时间咧会继续再见嘅。
4: 系，
5: 我听日系你哋系我喂。
4: 我啦，
5: 我哋再商量，
4: 我啦，再商量啊，再商量啊，呢啲啊，
5: 我突然间写话系，呢个系我，
4: 好，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7: 够钟收工，热线。
8: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7: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9: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0: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3: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4: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7: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0: 向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往石湾，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桂丹路联网路段往广州，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105嗰度兴顺路口嘅双方向，龙洲路、碧桂路口往杏坛，高湛大桥往容桂都入罗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富湾就大桥往西樵方向啦，唔得点当。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0: 是啦，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晚上好啊，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每日呢我们都在这里谈生活啦，谈健康啦，而有一样东西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是直接决定全屋的这个健康质量，就是日常饮的用的那些水。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啊，但是我们对饮水的担忧却是越来越多的。自来水煮滚之后呢啊，有水垢啦，有异味啦，担心水管老化带来的杂质重金属，担心鱼肉残留影响屋企人的健康。咁啊，帮啲细路仔冲奶粉啊，帮老人家泡下茶啊，当然总系想饮翻啖更加干净、更加放心嘅水噶嘛。咁啊，想装净水器咯，又怕买贵咗啦，怕安装麻烦啦，怕后期换新嘅成本高啊，怕踩坑啊，冇用啊，惊住啲钱咧就系白使咗。嗱，呢啲顾虑咧，我相信啊，喺我哋听住节目、睇住我哋直播嘅朋友咧。每一位都曾经有担忧过的。今日呢我们专门请来净水行业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的玲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次过这样解决大家所有的饮水难题，更加是带来一年一度全网力度最大的618全民狂欢大促啊。有请玲玲先。Hello。
5: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非常之开心可以同大家面对面倾倾这个健康饮水呢件事嘅，因为从事净水行业咧10几年咧，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问题踩坑啦，例如使大几千蚊买个净水器，但因为后期换心啦，要使上成千蚊嘅时候，用住都觉得肉赤，或者啦随随便便拣个低价产品都觉得有呢个净水器就得啦，但系过滤出嚟嘅水咧就唔干净，煲完之后依然都系有水垢，即系等于白装啦。再或者咧就系安装繁琐啦，要额外收安装费、调度费或者系打孔费啦，诸如此类嗰啲啦。装完之后咧，售后又冇保障啊！对于呢啲问题咧，我相信都困扰大家好耐噶啦。而依家大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咧，系越嚟越理性啦。啊，唔使冤枉钱，亦都唔会话盲目跟风嘅。要嘅就系一个零风险、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啦。所以针对大家嘅一啲核心需求啦，我哋节目组唔系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咧，系推出咗今次嘅618专属福利啊！真正做到等大家系零负担、零风险，用上健康好水。
0: 冇错啦，咁而家咧，大家消费都系好讲究实在嘅，唔花一分钱嘅冤枉钱啊！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到底究竟有几好？ 嘅优惠。

0: 咧吓，咁啊同大家透个底啊，等我哋心里边有个数啊嘛。
1: 嗯，咁系嘅，主人讲得太啱啦，因为大家依家赚钱啦，系真系唔容易啦，所以每一分钱咧都希望使喺呢个刀刃上嘅。今日咧我哋唔玩套路，亦都唔玩虚嘅，直接俾大家免费试用零风险体验啊，而且福利咧多到你超乎想象啦。首先今日打嚟电话嘅所有听众啦，我哋系直接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十五日嘅。喺呢十五日嗰个超长试用期入边咧，你正常使用啊，咩刷牙、洗面啊、煲汤煮饭、煲糖水啊、浸下花胶鱼翅啊，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后嘅一个水质啦，睇下呢个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有冇玲玲讲嘅咁方便啦，你自己话事啦。啊，唔使提前使一分钱咧，亦都唔使承担任何一个风险嘅。
0: 重点嚟啦吓，免费安装到屋企啊，咁啊免费试用十五日，唔满意。点样样解决呢？详细听下先得喎，要啊。
1: 嗯，咁係啦。咁大家比较担心㗎啦，因为我哋买嘢啦，正常都要七日无理由退款啦，但係七日无理由係冇得试用㗎喎。所以呢，对于呢一点呢，我哋就可以先俾大家免费试用十五日先。如果唔满意嘅话，我哋仲可以无条件退机，真係做到无条件㗎，即使你用过都冇问题啊，而且係冇任何一个违约金，亦都冇任何扣费嘅。我哋上门拆机呢，全程係唔使你一分钱啦，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等大家係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要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性价比同埋高品质嘅一个净水器啦。请我哋分期付款系唔收任何嘅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唔使一次性使大几千啦。啊，压力小，负担轻啦，系完全贴合我哋当下一个轻负担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习惯嘅。
0: 嗯，每个月198蚊吓，12个月啊，咁就轻松冇压力啦。关键就系先试用，满意之后先俾钱，唔满意咧就全额退啊！呢个真系好实在，好实在啊！净系呢一点咧，都已经系比市面上面好多嘅呢个净水器咧，就系更加之有良心啦。咁但系呢个都仲未够啊！今日打电话订购嘅听众咧，我听讲仲有豪华大礼免费送，嗱嗱声同大家公布下有咩大礼好嘛？
1: 咁啊，肯定嘅，因为618啦，全网一年一度嘅最底底价啦，所以抄咗呢个底价咧，真系执到啊！唔会话要大家去咩又满减啊之类嗰啲啦，计下计埋埋都唔知自己系蚀咗定赚咗。今次咧，我哋直接今日打条电话嘅朋友咧，系直接送呢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呢个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嚟嘅，佢可以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五档精准控温啦，一键触摸操作啦，老人家同埋细路啦都可以轻松使用啊！啊，一教就识啊，3秒咧即刻就可以出热水啦，唔使再等啦，亦都唔使话反复去煲水沟水啦。啊，早上啦，俾 BB 冲奶粉嘅时候45度啱啱好啦。啊，泡蜂蜜水嘅时候咧65度亦都唔会破坏营养。如果泡啲花茶或者特别一啲嘅茶咧，85度嘅话口感系最佳嘅。你想要滚水嘅话，即刻就嚟啊，揿一下即滤即饮啊，告别千滚水啦，系健康又方便嘅。除此之外啦，仲有一把晴雨遮同埋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系送俾大家嘅，仲有过滤装置嘅花洒咧，一件一套咧都系送俾大家嘅。啊，过滤即系冲凉嘅水咧，都可以帮大家过滤埋呢个杂质啦、鱼露啦，呵护我哋嘅头发啦同埋皮肤。尤其屋企有 BB 啊、敏感肌嘅朋友咧，系更加需要呢样嘢。仲有得送啊，额外再送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啊，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循环空气、通风降温系居家必备。
0: 系啦，哇，系咁啊，真系好犀利喎！价值呢个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啊，仲有啱啱提到嗰啲咩嘅空调皮啊，系嘛？咁啊，各种啊咩花洒啊等等嗰啲，哇，喺又循环线啊咁，哇，呢啲全部送喎、啊，净系呢啲礼品都不但止啊，价值咧仲将近成2000蚊咁紧要，喂，仲未够啊吓，仲要系咪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有专属嘅重磅福利，呢、這个福利咧一定要重点讲讲啊，太难得啦。
1: 系嘅系嘅，618咧，我哋直接同大家再加码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系直接享受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嘅，咁大家都知道。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先系最大嘅开销啦。咁一年换芯咧，少讲都要几百到上千蚊嘅。咁3年内免费换芯咧，系直接帮大家悭翻几千蚊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一个使用成本高嘅顾虑啊！唔单止咁，今日前30名嘅朋友再加榜送多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
0: 哇！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呢、這个咧就直接俾全屋嘅朋友咧用水全方位保驾护航啊！包括厨房洗菜啊、煮饭。 饭啊、卫生间啊、即系冲凉啊等等啦。咁全屋用水咧都能够过滤嘅，好超值啊！咁啊，再同大家重复一次今日呢啲核心政策先啊，避免大家冇听清楚啊。如果我冇讲啱咧，阿玲玲你就纠正下
1: 啊。好嘅。
0: 咁啊，免费安装到你屋企试用十五日啦，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咁啊，唔满意就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咧就系、是、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晴雨伞啊、空调被啊、一套呢个过滤花洒啊、品牌空气循环扇啊，前30名打入电话，仲会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哇，真系好吸力嘅呢个政策啊！咁丰厚嘅礼品，大家千祈唔好犹豫啊，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得30个嘅咋，而家已经有听众咧陆陆续续打电话过去噶啦，记住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
1: 嗯，喺呢度咧，我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啦，采用嘅系一个行业嘅顶尖过滤技术，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一啲杂质啦、重金属啦、鱼露啦、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过滤之后嘅水咧，直饮系完全冇问题嘅，同你喺出边买嘅瓶装水同埋桶装水咧系一样嘅过滤技术啊，冇婴幼老人家都可以放心用啦。再加上我哋安装系全程免费啦，由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啦，唔使你喐手啦，亦都唔使使一分钱嘅呢个安装费啊，只要月付198蚊，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纯粹系减轻大家嘅一个消费压力啦。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省心同埋省麻烦啦。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啦，都担心试用退机麻烦。呢个咧，大家放10000个心啊！只要你唔满意嘅话，我哋可以无条件上门拆机嘅，全程系唔会使你一分钱啊，亦都唔会同你扯皮啊，又呢样又嗰样啦。真系彻底可以打消大家个顾虑啊！再加上依家啦，都讲究呢个理性消费啦，我哋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真系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前30名嘅专属福利啦，今3年来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器，你错过咗今次咧，真系使劲多钱咧，你都不一定可以攞到呢个咁优惠嘅政策。
0: 嗯，玲玲讲得好啱啊，健康就唔可以等嘅，福利都唔等人啊。咁啊，呢个活动咧仅限今日节目期间啦，节目一结束咧，礼品就即刻取消噶啦，政策就即刻恢复翻原价。前30名嘅呢个名额随时都会满啊。咁如果你哋想守护全家人嘅呢个饮水健康，想要零风险咁样体验咧，想要攞走啱啱提到嗰啲豪华礼品咧，就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啲打电话就早啲锁定名额吓，迟啲咧可能就真系执输噶啦吓。咁再同大家咧就梳理一次，点解一定要揸住呢个机会咧？第一就免费试用15日啦，零风险，唔满意全额退，唔使花一分钱。第二咧就系月付198蚊，冇压力，唔使一次性咁样使。几大千系嘛，咁符合咧就系当下呢个轻消费嘅习惯。第三就系豪华礼品啊，免费送嘅智能饮水机啊、晴雨伞啊、过滤花洒啊、循环扇啊、空调被啊，吓、啊、全部都系呢个居家实用嘅好物。第四就系前30名。就系、是、享有呢个3年免费换滤芯，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彻底解决后期成本同埋全屋呢个净水问题。嗱、啊，呢、這个福利咧平时真系唔敢谂，今日咧节目组就专门为大家争取到啊，所以咧亦都系希望等到每一个家庭咧能够用上健康好水啊！而家名额差唔多噶啦，啊，剩翻可能都唔够10个，未打电话嘅咧就嗱嗱声拨打。订购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今日咧，再等一年就冇呢个机会啦
1: 吓。系嘅，系嘅，饮水健康咧系全家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呢啲家庭咧，系更加唔可以忽视呢个水质问题嘅。咁每日饮干净嘅水啦，同埋用干净嘅水啦，身体可以少受罪，家人会更加健康嘅。而今日呢个活动咧，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实用礼品嘅，真正为大家。着想啊，趁住呢个618，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啊，喳喳林去拨打电话，拨打电话去锁定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啦。
0: 好啦，咁啊，感谢玲玲咧专业讲解啦，同埋最后真系再提醒大家吓，核心政策咧就系包括呢个免费安装到你屋企咧，试用15日啦，满意预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啦，唔满意就无条件可以退机嘅。今日打电话赠送4大豪华礼品，前30名咧就享3年免费换滤芯，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噶啦，咁啊揸紧最后时间，嗱一声拨打电话，将健康同埋福利一齐带翻屋企。今日都多谢晒玲玲上线我哋节目，期待下次再同玲玲倾偈，拜拜。
1: 拜拜。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

0: 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度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1: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2: 我不如谂住咧播翻首《球迷奇遇记》，欢迎你嘅。
3: 点解呢
2: ？QQ 弹弹啊嘛，你又
3: 咁、哦、样，我系球迷咩？定系大家系球迷咧？我系个粒猪肉丸啊嘛。
2: 吓
3: ？QQ 弹系猪肉丸咁样啊？
2: 咁啊，唔敢想象我都。
3: 哎，嗱，咁啊，其实今日咧，
2: 你自我介绍下啦，嘉宾。啱先人哋系玲玲啊，人哋又以为呢个又系玲玲啊，
3: 咁样嘅咩？
2: 系啊，
3: 刚才阿玲玲见到我都开始口窒啦，我觉得应该系激动嘅心，因为好多朋友应该冇见我上线都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日子。
2: 去边度发财啊？
3: 冇，休咗个年假，去咗洗钱，令自己身心更加健康少少咁样。
2: 巴闭啦，果然系精神焕发吓，咁、啊、样翻嚟啊！
3: 咁就突然之间对呢一个工作又产生更加高嘅一个热爱。
2: 吓咁啊，咁啊好啦，使钱吓、啊，使钱使完啦，咁啊再望望自己荷包啊，又系时候，
3: 又系时候去
2: 翻嚟搵钱啦。
3: 系啊，咁听讲你又准备去潇洒咁啦，
2: 我做嘢啫，做嘢，我唔知道、啊，我希望唔系依依。
3: 你自己受众清楚啦，应该
2: 唔一定、啊。我哋今次嗰个卖点系啱啱高考完，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啊，即系话。哦、我要找回自己，我要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放松啊，那些那班。
3: 通常都是妈、我高考完了你去旅行
2: 吧。迟啦。
3: 你去旅行吧，你放生我啦这样的。
2: 不是 啊高考完先报就迟了。帮、不到你啦。
3: 我说这些 friend 啊。
2: 那些 friend 不是我们的手中啊。
3: 嗱，即系总之咧，就今日同大家带嚟嗰啲咧，令到大家啲肌肉更加 Q 弹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早排去旅行嘅时候，去咗比较干嘅地方，跟住就发现自己体内边嗰啲湿气尽消，打翻到嚟就打回原形。
2: 家下你都仲未自我介绍嘅喎，你啊，
3: 仲要嘅咩？
2: 好叻嘅喎你啊！我哋有请万飞。
3: 做乜嘢即刻耷晒啫？
2: 唔系我谂下，究竟系 Q 弹咧定？
3: 唔好啦，就
2: 啊有请万飞吓，系啦，佢诶讲下佢自己点样由干啊，就是晚上都被干醒。
3: 嚟，你唔好乱讲嘢。
2: 干醒啦嘛，你
3: 也没有啊，也没有那么夸张，
2: 没有那么夸张。
3: 是的，系、还是有敷一下面膜嘅咁样，系啦。
2: 好，
3: 即系总之咧，就翻到嚟就觉得自己个人湿气重，攰，
2: 翻嚟就湿。出去就艰险啦！啊，
3: 深呼吸一啖气先啦，谂下点讲先啦，真系嗱咁啊，即系其实咧，今日同大家推荐一个咧，之前其实我哋都分享过几唔错嘅后神嘅一个牛马膏。当然呢个牛马膏系我哋自己对佢嘅昵称同埋宠爱嘅。称呼嚟嘅，因为真系好适合而家咧，就真系需要即系仲未做，即系仲未落班嘅，好似我哋呢啲咁样者等牛马，然之后身体又有少少疲惫，但系又要继续干下去嘅，
2: 跟住捽捽呢呢个自己就可以自己捽自己啊，
3: 最好啊有另外一半啦，系啊唔使自己刮咁样啦，诶嗱呢一个咧，佢系一个电动按摩。加精油刮痧，
2: 一翻嚟啦，介绍啲电动按摩又
3: 需要，因为再加精油刮痧二合一嘅一个舒缓膏，佢、就会比较快咁样样舒缓，同埋而家咧，因为个天气啊，又热又冻，哇！我一路行过嚟嘅时候，我觉得我今日好似发冷咁样。
2: 今日冻咩？今日咪舒服好多咯，
3: 但系啲空调劲啊，然之后就个人又唔知点咁样咯。
2: 细声啲啊，咪话空调劲啊，转头行政部过嚟关空调啦，再。
3: 因为我虚啊嘛，即系嗰啲抹紧汗嗰啲男士又唔同嘅，咁即系我又觉得咧，好似而家咁样，其实最啱就用呢一个嘅后神嘅按摩乳啦，因为佢叫做三七龟红按摩膏。
2: 嗱、啊、呢、這个咧，我其实就系上次听完你介绍之后咧，我系买咗俾我太太。
3: 系佢有冇？你
2: 佢
3: 有
2: 时不时有啊，
3: 系啊，
2: 即系临瞓之前就。捽捽佢啊！攞呢个电动按摩，
3: 即系呢个系真系几好嘅。首先第一，佢即系你讲啦，有电动按摩啦，可开可不开啦。咁啊，跟住就有个
2: 可不开，我真系未试过啊，次次都开嘅。
3: 佢有个震动嘅，系啦，咁有电动按摩嘅，同埋咧就速渗透嘅。咁其次咧，佢系一个按摩膏。咁首先佢就有一个植物萃取嘅一个即系叫做膏体啦。咁你挤出嚟之后咧，涂喺你自己觉得疲惫嘅地方咧，或者需要舒缓嘅地方咧，咁其实佢本身咧就因为里边啊有一啲，譬如好似咩有个姜啦，有个咩红花啊等等呢啲咧，佢都已经系活血嘅。就。即係可以幫你消緩一啲嘅疲勞嘅，再加上咧佢嗰個叫做按摩棒嗰、那個係啦，嗰、那個頭咧，佢係有個 T 位咁樣樣嘅，佢嗰、那個有個刮痧板咁樣嘅，所以咧三合一嘅時候咧，如果你話肩頸嗰啲，可能咧就係你自己刮都 OK， 但如果你背脊咧，咁就肯定係有朋友或者屋企人幫你幫手就會更加好啲。
2: 冇辦法不求人啊呢樣嘢
3: 啊，係啦咁樣樣，咁而且咧佢呢一個係一個升級版，我哋今日推嘅呢個叫加強版，係嗰、那個。包装度写住加强版嘅，佢系比上次嘅嗰只咧就更加升级咗，就系佢首先佢嗰个核心成分，佢系多咗嘅，佢系之前系冇嗰啲咩三七啊咩虎象啊 ，Kitty Clark 嗰啲咁样样嘅，咁佢嗱里边有啲咩嘢咧？即系有啲我其实唔系好识嘅，但系一听就知劲嘅咩番红花、积雪草、当归根、黄岑根、姜根、川芎提取物。黄姜提取物等等，即系都系一啲植物嘅，咁就会令到你用起身嘅时候咧，嗰个疲惫嘅感觉咧会更加有感受，先凉后热，出痧更快，通瘀到，缓解你嘅身体疲惫及疼痛。所以咧，你系可以用喺你嘅膊头啦、你嘅腰啦、你嘅背脊啦、你嘅肚煲咧、你嘅脚咧、手臂咧，甚至乎脚板底嘅。
2: 同埋呢个按摩完之后咧，即系你可能亦都会顺带刮一刮啦嘛，用佢嗰、那个嗰、那个细细嗰块板嗰度。
3: 反正嗰个按摩头嘅就已经有了。
2: 嗰个按摩头
3: 一睇嘅佢系。
2: 其实你就即系都唔需要咩手法嘅。我因为我平时就唔晓嘅啊，我冇学过啊嘛，我就系佢开咗佢嗰个电动，跟住就帮我太太，尤其系佢嘅肩颈啊，即系唉，即系牛马肩颈。
3: 你唔啱啦，你令到太太咁攰。
2: 系我唔啱，应该要养起佢嘅。
3: 系啦。
2: 系啊，但系呢个单位唔允许。
3: 你养起佢嘅同时，你都仲要帮佢继续按摩嘅，呢两样嘢系两样嘢嚟嘅。
2: 我自己亦都叫翻佢转头帮我按，即系。刮啦，应该话攞呢个嚟咁样按摩嚟刮，
3: 哇！增进咗夫妻嘅感情啦，准备三胎嘛？
2: 冇，B 啊够胆呢啲实力悬夫啊！而家三胎，话俾你
3: 系咁，跟住咧，
2: 跟住咧，我讲下嗰个感受咧，就系佢会兴嘅，发兴。诶，咁发兴之后咧，就其实系舒缓咗好多，
3: 系
2: 因为本身暖暖地嗰个感觉咧，其实系会有啲。即叫做止痛啊、镇静啊、活血啊嗰个作用。
3: 反正佢系先凉后热咁样样，就令到你兴合合咁样样，就温暖地度过咗一个晚上啦。
2: 就系咪成个晚上唔清楚、啊？因为好快就入睡咯、啊。
3: 真系嘅，呢个系真系可以令到你快啲瞓觉。同埋早排咧，我有一个朋友同事啦，
2: 又无中生朋友、啊，
3: 唔系真系有个同事嘅。咁跟住佢去睇呢个中医，咁我睇完之后咧，就其实佢系即系食咗啲西药比较散，跟住去调理。咁中医就用一个方法。发俾佢就话你而家咧出入嗰啲空调房劲啊，你夜晚黑揾嚿姜去捽个背脊啦咁，跟住佢话
2: 太辣啦吧，
3: 我饭系啦，第一我饭唔煮，第二用个姜好似好辣咁样，于是乎我就同佢讲啦，我话你上次咪买咗呢个牛马膏嘅呢一个嘅系啦，呢、這个牛马膏里边佢系有姜嘅成分嘅，跟住我话你叫你屋企人帮你刮一刮，跟住佢就刮咗三晚之后，佢话哇，即系嗰种。深度入睡嘅感觉，佢话真系有啲充电嘅感觉，即系之前咧瞓唔好，佢刮完之后咧舒缓，同埋咧佢真系有嗰种可能即系。 驅寒啊，即係薑嗰種驅寒感，佢就令到佢話：哎呀，打包開住個空調都好咧，我裏邊係有種小太陽暖暖地嘅感覺，就覺得好舒服，同埋好放鬆，就令到自己夜晚黑瞓覺瞓得好啲嘅。
2: 嗯，係啦，咁大家其實咧可以上去放收好物呢個小程序，係嘛？
3: 係。
2: 咁啊，揾到龍飛精選嗰個專區裏邊咧，你就會見到啊呢、這個後神嘅呢個叫咩咩膏啊！我雖然我哋好暱稱佢為牛馬膏啊，真係好貼心啊！为我哋牛马咧就即系舒缓呢个疲惫，
3: 系、
2: 但系佢实际叫咩膏啊？
3: 三七龟红按摩膏
2: ，OK，
3: 系啦。咁当然呢个即系除咗
2: 睇嚟，佢都系要缩减。即系都系简称牛马膏，容易记。
3: 即系其实咧，除咗系好似我哋啲打工牛马之外咧，即系有一啲即系老板都可以用嘅，数钱数到手攰又啱啦。跟住同埋关键嚟紧，咪又要孝敬爸爸啊咁样。你觉得呢个系咪最好嘅一个即系实用性嘅嘢咧？因为其实咧，老人家到咁上下嘅时候，
2: 但老豆可能话：，嘿，你送个膏冇用，你送埋个帮手按到摩嘅先有用。
3: 咁啊，送个摩俾你啦，仲想点啫？系啊，家庭和谐啊，哎呀，咁。你即系其实呢、這、一个，你唔好出去啦，唔好出去浸脚啦，你都系用翻呢一个啦，咁促进家庭和谐嘅。
2: 咁你相当于暑假咩生日嘅时候送练习册嗰啲都唔开心嘅。
3: 咁又唔好咁讲，好多爸爸妈妈都系爱嘅，都系中意嘅。
2: 系
3: 咁，同埋关键系我哋而家嗰个促销优惠都系靓仔嘅。咁你其实系可以咧，即系买一个嘅套餐，即系两支。一支自己用，一支咧就俾爸爸妈妈用。咁我哋
2: 价位啊，
3: 嗱一支咧就78蚊，佢系100ml 嘅，佢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可以用噶啦。咁就送呢个艾草贴，就送12贴嘅。咁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冲两支，因为一支78嘛，两支先108。
2: 哦哇，
3: 系啊，而且再送24嘅艾草贴，24贴嘅艾草贴。咁所以咧，其实两支会更加抵，所以我就点解一支你自己用，一支你就俾爸爸妈妈，又或者你自己同朋友拼单好，或者你送俾朋友都好啦，50多蚊
2: 都系两支抵，
3: 系啊，两支抵，咁同埋真系好用嘅，即系包括好似有时候咧，爸爸妈妈佢嗰啲腰酸啊，或者系腿痛啊嗰啲咁样，都可以有一定嘅缓解啦，咁样，咁我觉得呢个无论系从按摩角度又好啦，又或者舒缓嘅角度又好啦，又或者咧就佢叫有个电动按摩头咧。唔使你咁攰，有时候你要做孝子吓、啊，你都啲手指力，哎呀冇够啊，咁样，咁你用呢一个嘅工具，咁其实都几好嘅，
2: 善用工具啊嘛，
3: 系啦，咁啊，跟住有啲朋友都讲到咧，就话咩亲测有效，其实真唔系我自己用过，我哋嗰个同事点解用咧？个同事系我喺办公室度帮佢刮咗一次之后，佢深深地迷恋，所以自己买嘅、啊，所以其实你用过之后，你就觉得哇，真系舒服嘅，特别而家嗰个空调房啊，有时候咧有啲女士咧嗰、那个后尾枕啊、颈啊、大椎穴嗰度流出嚟，因为着背心啊嘛，后
2: 尾枕有阵。
3: 凉风，弊咧，即系嗰度冻咧，你有时候翻到屋企刮一刮，然之后再瞓觉，冲完凉之后再瞓觉。
2: 所以平时你有阵凉风，你唔使惊，你一闻呢支嘢出嚟，嗰阵凉风惊咗你啦。
3: 系啊，驱咩驱驱
2: 寒，
3: 邪风入体啊嘛，中医咪咁讲嘅咩？
2: 啱，
3: 系啦，咁即系反正你最好就系冲完凉之后刮，因为你刮完之后用完之后咧，你就冇。
2: 唔好再
3: 湿
2: 水
3: 啦，
2: 即系嗰啲毛孔啊，即系开咗你就搞搞猪啊，啱
3: 系啦，嗰、那个就最舒服噶啦吓。咁、反正而家就买两支啦，100几蚊就有两支，108蚊两支啦。
2: 系啊，你唔知佢哋个梗叫做亲戚有效，佢哋唔讲亲
3: 戚
2: 有效，
3: 亲戚有效
2: 系啊，佢哋讲亲戚有效。
3: 咁、但系我自己用过系几舒服嘅，
2: 亲戚用都 OK 嘅吓。
3: 系啦，喂，你抹晒眼泪咁咁好笑啊！
2: 好啦，咁啊，今日都多谢晒万飞上线我哋节目。大家如果系想即系拥有呢个咁靓价位嘅呢个牛马膏，
3: 系啦，就龙少同款。
2: 哎系啦，咁都系万飞同款嘅。
3: 想呢、這个叫做家庭和
2: 谐。系啊，你又感受下究竟点样庆合合个感觉。
3: 夜晚又可以即系升温兼温暖咁样样。
2: 用下呢个电动棒。
3: 系咁，当然其实喺嗰个龙飞精选嗰度咧，我哋同时其实都上咗一啲嘅产品系真系好适合你嚟紧去送礼嘅，无论系呢个蛋白粉啦、鱼油啦、龟苓膏啦、灵芝孢子粉啦，听晚我哋会讲嘅，甚至乎咧就而家做紧嘅嗰个淮生堂嘅嗰啲咩四神汤嗰啲咧就。好啱而家嗰个优惠系比之前我哋推过嘅所有一次，即系每一次都更加优惠嘅。
2: 哇！
3: 系啦，因为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冲嘅。
2: 咁等你听晚再慢慢讲啦。
3: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缓解我哋嘅蚊虫叮咬嘅紫草膏都有，大家就进入到龙飞精选嗰度慢慢拣，慢慢 睇，快啲落单。
2: 听晚就慢慢听啊。好，咁啊，多谢晒万飞，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晚上7:30。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民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九二四路况，
4: 好啦，刷新路况啊！缓慢路段见到鬼打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海北路桂果立交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朗安路段往蓝石江湾立交三层新方向105道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用其大桥往大良德胜大桥往大良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当啊！配合施工嘅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偏东风一到两级，气温26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蝶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啊！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3: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呢一度系你好有趣。

0: 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 九二四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1: 诶、哎，朋友啊，眼系好作状噶，佢话：哎呀，你临行之前啊，出 trip 啦嘛，咁啊，我点都要听下你嗰首《小爱大爱》噶。嚟啦，大小都爱啊！转紧出嚟，龙伟杰《闪星慈善》主题曲《小爱大爱》。

听到嘅就系你哋所谓嘅小弟嘅嗰首《冇大冇细》，小爱大爱啊，禅城慈善主题曲啊，你哋所讲嘅我嘅首本名曲得啦。咁啊，到时我出差嗰几日挂住我咯，咁啊点翻呢首歌嚟听下，听到我把声噶啦会系嘛？禅城 Kimi 就晚上啊，龙少大家撑场，听日就系你出游嘅日子啊，喺度咧出游。我系都好好油嘅，日日都出噶吓，所以日都要洗头冲凉。喺度啦，祝阿龙少同埋嗰啲同阿龙少一齐出游嘅嗰啲朋友，旅途愉快，玩得开心。12号啊，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开幕，虽然喺度要挨夜啦，咁啊，但系咧要会撑心爱球队啊，阿根廷加油！今晚想点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嚟预热一下啦喂，咁样啊！好，我阵间已经排住队噶啦，阵间就

来，咁啊，翻工上蛇王话 ，V 龙少，今日咧日历系一首之前好中意嘅歌啊，点一首二十世纪少年。听朝啊 ，NBA G4 啦 ，G4 啦，期待啊，咁啊呢个礼拜就系中山已婚嘅朋友嗰个 callback party 啊，姊妹们我嚟啦，你一脚得唔得食啊？你一脚，唔好拖后腿啦。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起不起得来啊？起来，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心无力噶，系嘛？家下都啊。钻石玻璃新闻问啊，龙少你什么时候出发咯？就系听日啦，听朝我啦就会带大家去双飞啦，去韩国啊！有人转紧出嚟，刘德华嘅《独自去偷欢》。崔晨小姐话：喂，龙少玩手啊！北京北国又星期三啦，听日你就要出到韩国啊！祝愿你旅途愉快，一路顺风啊！唔好挂住我哋，点一首《浪漫满屋》嚟应应景啊！顺便送俾园长易雪、阿朱子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小菜子、小王子、村长花花同埋龙龙，继续先拍落起步啊！今晚玲玲又上嚟攞奖啊！唔系讲错啊，上嚟讲水系。在我

呢首歌系《霸道女王》点噶？又系读自己偷欢，又第一次喎。懂嘅都懂，佢静鸡鸡去渣渣先，你都唔明佢讲乜嘢嘅都真系啊！跟住尾嗰啲记忆话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各黑痴。

系啊，听日就算系独自去偷欢啊，都唔系嘅吓，我哋一大班人去偷欢啊。银装小英子话龙龙晚上好啊，周三愉快，听晚凌晨就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开幕，虽然啊要挨夜，但都会撑世界杯嘅场。心爱嘅球队英格兰或者巴西，今晚嚟分手 Dreamers 咦热佢啊！怀集星哥有钱佬又晒伙食，一边食饭一边撑啊百万咁话。

啊，频谱人生啊，百万少爷性感色上线啊，点翻首王，你们我们再等一千天。点只听歌咁简单啊，龙少挽手啊，听闻你即将带团去韩国旅游，你翻手周杰伦同埋费玉清合唱嘅《千里之外》，祝阿龙少同埋团友千里之外嘅韩国玩得愉快啊！好，转紧出嚟五柯月版本嘅粤语版嘅《启程》，听朝我哋就启程啦。

Susan 小姐啊，哎呦，咁啊，周柏豪啊，都就快开演唱会啊，都期待啊，咁样。紫水精华散步当中嚟翻首幸福之歌，粉身又救医师的粉丝啊，晚上好啊，检查个女嘅作业当中啦，一边咁啊。

听到嘅二十世纪少年。妈妈雨后阳光话打卡龙飞，静静听歌默默支持，静静默默来吧，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乞嗤。凌云苏啊，截咗我图啊，龙小 Q 谈晚上好，哎，你呢个发型廿五鸡应该唔得啊，点学有头发乱尿俾全世界？廿鸡啫。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晚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8: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9: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不是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面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钟，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1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5: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16: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佛山街上面啦，肥喵喵话：，爸妈，点解本嚟正经嗰啲嘢喺你口中硬系觉得有啲怪怪地噶？可爱飞天猪话：，系咪佢啊？真系好好用嘅，个人都几中意啊！系啦，影咗嗰个后神37龟熊按摩棒过嚟 ，OK 嘅吓，真系可以舒缓呢、这个肌肉疲惫啊，咁样。转紧出嚟 Beyond 嘅午夜怨曲。

安话飞龙晚上好，子书要点李克勤飞花，开饭咯，有你陪我食饭啊，龙哥哥。有时宁愿罐头汤，今日两个一齐共事嘅同事收赔偿走啊，一个一个同事慢慢咁样都走晒。今晚同事请食饭，祝佢哋前程似锦，早日发达。点陈奕迅嘅岁月如歌。依家最羡慕嘅人群系已经退休嘅，或者系即将退休嘅，同埋如果真系退唔到休咧，就可以攞到赔偿嘅嗰啲啊。

0: 问题天天都话龙少小弟来了，攞你小弟啊，唔系叫你小弟。
1: 你可以等几耐？再等。
0: 叫你小弟过嚟，你打望下啦吓。转紧出嚟系小圆圆话。啱啱佢话第一个人住要几耐啊？要等佢又唔出声咯，要你填空啊！小圆圆 MV 版嘅《再等一千天》

玉莲。佢话今晚早啲点歌，希望播到啊！郑源一万个理由送俾阿黄生，希望佢身体快啲好翻，唔好成日好似林妹妹咁样样，将呢首歌送埋俾龙少，祝龙少旅途愉快。问题天天多，又有钱佬晒伙食啊，开餐啦，又影咗话，系、哎、九大鬼咁啊！

小自由，想听 Monica 与我老哥哥，巴拉巴拉巴拉，大家赞长龙哥哥啱啱高考完，点你会有好结果？会唔会俾人打啊？会唔会俾人打？唔知，不过我哋唔播。

0: 九月四大眼仔，龙哥哥，今晚又静静听歌啦。出游的日子啊，系啊，出游啊。今日还好啦，啲天气啊，油量就不是那么多啊。如果系天热啲嘅时候，真系热到出油啊。中年审判员阿龙少，羡慕你喺韩国睇揭幕战啊。冇咁嘅打算喎、啊、即係除非有人漏啦，但係我都唔係好慣捱嘢，依家都唔係好得啦，唉，你估仲後生咩，係咪呀。端州六姑娘阿龙少，又要暂别几日你又好啦，又可以同众多姨姨去偷欢，记得保护好你自己呀、啊。咩呀、啊、都会保护好啲皮肤啊，搽好啲防晒之类嘅都啊。李燕话听朝话，祝你一路顺风啊！系大家唔使特登挂住我噶吓，我冇谂住买手信翻嚟啊。虽然有啲朋友话你一定要带啲韩国嘅特产旅团翻嚟啊，咁样嗰啲好难噶系嘛，带唔到翻嚟啊。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听到郑源嘅一万个理由啊，先嚟温州啊，龙少一路顺风，你放心啦，去啦，我哋会帮你照顾好你嗰啲姨姨噶啦，啲表妹咧都要好好咁照顾噶嘛。点翻首小虎队嘅爱，寻晚定前晚播过啦。匿名嘅朋友点翻首歌，张杰粤语版嘅天下，冇粤语版啊。

嗱，二手牛马就真系提我啊，记得带啲特产括号旅团翻嚟啊。跟住有啲朋友话你带个韩妹翻嚟啦，我哋唔会介意噶。肥肥小懒牛啊，第一次打下卡。二拎就话打卡撑场，龙少出游之前播小爱带我俾我哋听，我哋会挂住你嘅手信嘅。但啲手信系咩男团女团，个个都叫我

正义嘅弗拉话凝碎龙少做节目，点翻首靓歌俾阿紫舒、朱怡、月光烟、东哥、车神、微微等，点周鹏嘅《我的宣言》。半途芳话湾区龙百万去韩国，记得带平平安安翻嚟伺候你哦，平平安安啊，谐音梗啊啊！我玩起谐音梗啦，你们啊！伯伯子话听日出差一切顺利啊，龙龙啊，多谢。正正话伯伯我嚟报个到啊，啱啱先有人 L 我，你真系特登，因为每晚都有人 L 起呢个叫正正嘅名噶，系嘛？

听到嘅梁玉莹加埋李克勤合唱版嘅《飞花》，肥肥小懒牛话第一次打下卡，盒子一算，而家听晚嘅呢个时间啊，听晚嘅呢个时间咧，其实我就喺呢个韩国嗰边啊，但其实咧嗰边系快过我哋呢边一个钟头，即系话我哋而家系晚上嘅8:18，实质上韩国嗰边咧系9:18嘅。

好多朋友话：，嘿，带咩男团女团啊？泡菜有得你带，泡菜我就唔想带咯，紫菜。

有朋友话紫菜七仔大把啦。咁啊，而家其实即系物流啊各方面咁发达咧，其实而家物质都好丰富，咁啊好多朋友咩都试过啦，系嘛？可能呢啲某啲地道嘅嗰啲菜未试过嘅啫，系嘛？即系唔同嘅国家嗰啲菜系嘛？地道啲嘅嗰啲系嘛？雨后阳光点情非首尔，奔跑中嘅靓仔明，哇！喺我哋楼下打卡，我影咗张相过嚟啊！楼下的来打卡。

0: 神小健话龙少啊，你记得去戴个头盔啊，好保护自己啊，男人出外旅游好危险噶，记得带手信俾菲菲就得啦，我哋就免啦。哦、啊，转啱先嗰首吓、啊，系周杰伦、费玉清嘅《千里之外》，转紧出嚟 ，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匿名嘅朋友话，老板嘅承诺像过期的优惠券，看着有用，实际用不了啊。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

0: 阿静静啊，阿静静佢话唔系啊，我名真系叫静静噶咁样。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恭喜龙少有大团啊！
1: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0: 好似都睇过都话。只需要话旅途愉快，龙哥哥话唔要手信，代购面膜得唔得啊？你咩 size 噶？哦，面膜啊！哎呀，面膜唔使问 size 噶系嘛？生心话一个人孤独咁从广州骑车翻佛山，打翻个龙少，卡速龙少，旅途愉快。都不是一个人啦，有我们陪你啊嘛。啊，话时话你啊个头像咧就啊你二次元女生咯、啊，哇！即系令我忽然之间联想嗰啲吓，嗰啲骑行族嗰啲女生都好犀利噶。不过我估你系男生嚟。OK， 欢乐嘅时光我都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就听晚就唔关我事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啊。你哋都可以留意下我嘅各个号嘅，会唔会喺韩国嗰边同大家开下直播啊？期待下啦啊，唔一定有时间啊，我哋可能就会享受下啲韩国地道嘅菜式，就未必有时间㗎啦嘛。但都可以值得期待啊！好 ，goodbye，good night， 閃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万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个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1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1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
12: 一首歌，
11: 一段往事，
12: 一段往事。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1: 你讲，
12: 我听，
11: 我听。
15: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6: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咧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人无向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系崔颢嘅夺冠之作嚟嘅。呢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咧登上黄鹤楼，原本系想题诗，见到崔颢呢首之后咧，直接就掉笔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即系话大佬你写咗，咁我唔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个悠字，粤语咧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由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呢？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我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越講越掂。

0: 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越讲越掂嘅。咁节目开头嘅呢一只歌啦，歌名就叫做《我们都一样》啊。咁当然啦，就纯粹系讲个歌名讲嘅呢五个字嘅话咧，生活入面我哋都几多时候会讲嘅，即系例如大家寒暄下咧，见面哇，诶、你今日咁样着好睇，好靓女咁、样。咁嗰个俾人赞嘅都系啊，多谢多谢，诶，大家都一样咁靓啊，你咪一样咁出彩咁样啊，我哋都一样嘅啫，咁样啊，或者互相你赞下我时啊，我赞你啊。咁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一样唔一定一样係赞㗎嘛。即係大家都係咁渣咁嘅时候呢，都讲喂你都几渣㗎喎，喂你咪一样。我哋都一样啦、彼此彼此，反正就半斤八两。咁今日呢要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呢，都真係几彼此彼此半斤八两。但个角度呢就有好大嘅唔一样。咁其中呢要讲嘅第一个啦，先交俾洋葱啦，开个头讲一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童谣光雅，一路货色。字面意思，光雅就系陶瓷啦、瓦器等等嘅统称，童谣就系指喺同一个窑炉里边烧制出嚟嘅。成句嘅字面意思就是同一个窑炉里面烧出来的钢瓦都是同一种货物。引申的意思就是比喻两个人的品行、作风、本质完全一样，通常是指坏人又或者有同样的缺点，相当于普通话里面的一丘之貉、半斤八两、蛇鼠一窝、天下乌鸦一般黑，用来讽刺那些表面可能有点不同但实质上一样那么恶劣、一样那么衰的人。在古代烧制陶钢瓦的时候，在同一个窑里面的火候、气氛、泥土材质都是一样的，所以烧出来的陶瓷制品品质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这个窑泥料差，或者是窑工火候没有掌握好，譬如说烧生了或者烧过了，那这一批出窑的钢瓦都是残次品，不会说哪个好过哪个。石湾自古以来就是陶瓷业发达的地方，手艺人根据这个生产经验总结出童谣钢瓦一路货色，讽刺那些来自同一个不良环境、属于同一个团伙又或者有着同样本质那么坏的人。譬如你可以讲，换了个新经理你以为好点，怎知道克扣工资的手法和旧经理一模一样，真是童谣钢瓦一路货色。他和那班猪朋狗友成日黐埋一起，童谣的钢瓦一路货色，冇个靠得住。
1: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2: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答咗大飞先啦，又多谢买洋葱。总讲啲烧鸡系咪都一样？烧鸡你唔一定一样嘅，因为咧就只鸡嘅本体唔同啊嘛，可能有只系走地鸡，有只系行啲嘅，系有只系新鲜啲，有只冇咁新鲜，腌制嘅手法都可能唔同。虽然喺同一个嗰、那个烧嗰个炉里边咁样啦，我谂你问嘅系呢个问题啫吓。咁但啱先讲我唔系童谣钢瓦一路货色，成个歇后语咧最精妙嘅地方就系唔系净系话即系闹一个人衰，好多时候可能一闹咧，要么唔闹一闹，闹成个 group。整个群体一起闹晒，整个圈子都烂，所以他讲出来的那种现实其实都很残酷的，即是说可能有些环境有些团伙，就有次刚才你讲的那个烧鸡那个窑那样烧出来的，如果全部都是次品，比哪个上去都是次品。当然他想告诉我们，看人就不可以只是看个体，有时可能要看他所处的那个窑在哪里，如果身边全部都是冷淡的钢瓦，咁可唔可以呢？都唔係话唔得嘅。因为我哋都学过一句话呢，叫做出于污泥而不染。咁但如果係概率计呢，前人话俾我听就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啲影响。如果佢能够唔受影响啊，个窑冇变到，但佢自己能够站得住脚呢，咁呢当然係一种本事。

多首首就话好客观啊，咁就人同钢牙唔一样，啱嘅，个人好同意。所以啱先讲到啦，因为钢牙死物啊嘛，哪怕鸡我哋都唔可以讲百分百会系咁样啦。但系钢牙就唔同啦吓，咁所以咧呢句说话咧，佢当时讲嘅更多真系讲紧钢牙。至于佢讽刺嘅嗰啲换汤唔换药嘅状态咧，其实都冇错嘅。好多时候唔系话你换个包装你变咗好嘢噶嘛，你个窑冇变到，货色就冇变到。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越听越啱听。童谣歌雅一路课式，意思呢就是差唔多啦，边个都唔好话边个更好啦。就好似吴浩康嘅呢一首《天下乌鸦》一样，喺感情同埋人生嘅抉择当中，其实大家都系一路课式啫。呢一首歌打破咗我哋对完美恋人嘅嗰种想象，就话其实人人都做过乌鸦，亦都有过一啲唔好嘅过往。既然我哋曾经都喺爱情里边满身伤痕，甚至做过伤害人哋嘅事，点解又自命清高去指责人哋呢？咁当然，天下乌鸦嘅本质咧，就唔系话大家一齐衰啦，大家都系咁上下啦，一齐沉沦落去啦，而系指有时候放过彼此，唔好咁苛刻去要求你嘅另外一半，你都有曾经做错过嘅时候。

门外看就似坏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话和前途都总有亏欠吧，自命是个圣人，

0: 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郑聪。
8: 越讲越掂。
0: 学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0: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8: 越讲越掂。
1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8: 各位中意饮酒。

0: 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饮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利是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饮唔饮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饮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哇，阿太公
6: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餐，事关做人其实都几大贪。有人话食不着乜都系整定，其实最紧要食嘢唔好剩。虽然年年有余系几好，但唔新鲜就接受唔到啊！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尽咗全力就系最强。中午听个粤语节目啊，居然有咁多嘅收获，所以世事嘅嘢真系冇谱，做翻自己就系最好啦。一卵嘴讲咁多嘢，净出话系得几好先讲到我。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咗白榄继续数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go!
0: 创时明月光，现时地上霜，举头望明。

0: 节目先。
1: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咁前文再做啊，书接上一回啦。刚才咧越讲越掂，我哋上一 part 咧讲紧咧就系嗰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叫做童谣江雅，就一路课识，所以啱啱听咗张曼芝嘅首歌啦，叫做一样喺度越讲越掂啦，郑聪。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多谢李沛聪老师一齐捧场啊！今日咧三个聪啦都未能够咧将刚才唔系将嚟紧咧我哋要讲嘅嗰个词咧倾出一个所以然啊！点解会咁讲呢？因为紧接住咧要想讲嘅第二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少少冷门啊！咁有啲朋友会听过嘅，咁但系咧就究竟里边其中一只字系应该发赖咧，定还是应该发辣咧？咁样吓，咁呢？这个问题咧，今日咧就我同阿杨聪啊倾咗好耐啦，后来我哋又未倾到个结论出嚟啦，咁跟住咧又加入埋阿李沛聪老师咧一齐咧就都讨论一下啦，咁样，咁最尾咧都仲系觉得，好似两个发音都可能会有佢嘅理据啊，咁样，咁我哋先讲一讲咧，就讲嘅赖字系边个咧？就是、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嘅呢个赖字。咁我哋知道讲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就一定系读赖啦吓，粤语嘅呢个发音啦。咁如果讲话，咦，当佢解作咦呢、这个系辣呢头嚟嘅吓，呢、这个系辣呢系咪？讲人哋系辣呢嘅时候咧，即系讲个头上面咧可能会生线啊、甩头发啊、有疤嘅呢种情况咧，我哋会讲辣呢头。咁呢个粤语嘅发音咧就发辣嘅吓，咁你话喂咁冇问题啊，咁你哋三个都倾唔掂啊，咁问题而家就系如果有个阿崩要去话佢嘅时候，咁究竟应该系话阿赖咧，定还是应该话阿辣咧？咁呢个就系问题啦。咁其实阿杨聪咧就做咗两个版本嘅，一个咧就系阿崩话阿赖，一个咧就系阿崩话阿辣。佢同我讲，佢话你到时我唔得闲啦喺度啊，咁你得闲嗰阵咧，你想阿赖就阿赖，你想阿辣就阿辣啦。咁我话不如咁啊，咁我哋又谂咗另外一个版本，就系、是、我哋出咩版本都好啊。呢度其实就阿崩话阿嘟，就唔使理佢人。我哋想请教下咧，就听紧广播嘅各位啦，即系集思广益。你唔知，你又问下你身边嘅啲长辈吓，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或者对粤语好了解嘅人士吓，大家都发行去谂办法。咁唔一定今日有结论嘅吓，咁几时有结论咪几时话俾我听咯，即系一齐倾下。我哋都唔系镬镬都可以做个小老师嘅，今次我哋都唔够班啊，即系都唔敢肯定话系究竟系阿崩话赖，定还是系阿崩话辣。但系如果两者非得要拣其一咧，今日咧我就拣阿杨聪嘅呢一个阿赖嘅版本先。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阿崩话阿赖一啖啖，呢句话咧就系彼此彼此半斤八两，边个都唔好笑边个嘅意思，用嚟讽刺嗰啲有住同样缺点仲要去指责嘲笑人哋嘅人。阿崩喺粤语里面就指崩口人啦，即系话冇咗门牙又或者系唇裂嘅人。阿赖就指辣呢头啦，即系头上有皮肤病嘅嗰啲人啊。一啖啖字面意思。

0: 思就系一条担挑担住，比喻两边一样重，不分上下。引申意思就系两个人嘅情况一模一样，边个都好唔得边个，同普通话里边嘅胡鼠不笑百步啊、乌鸦笑朱熹啊差唔多嘅啫吓。一担担嘅由来咧，就系源自于旧阵时用担挑去担货嘅生活经验。一条担挑两头挂啲重物，两边嘅重量一样嘅话咧，嗰条担挑咧先至可以平衡嘅。咁所以咧就用呢个一担担嚟比喻人咧，水平差不多，状况差不多，边个都比唔到边个更高明。通常咧有贬义嘅成分喺度噶。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当然啦，啱先我哋脑补下咧，即系洋葱有另外一个版本咧，就系话阿崩话阿辣咁样嘅吓。咁啱先听嘅就阿崩话阿赖嘅版本啦。咁啊，再次都系讲一句啦，高手在民间，今日咧我哋唔敢班门弄斧啊，同埋虚心地咧就是、请教下各位。如果你都有你自己嘅睇法嘅话，不妨讲出嚟俾我哋听下。咁当然啦，就无论你边个发音都好啦，大家知道点写啦，啊知道想表达意思啦咁样。咁同埋普通话里边咧，刚才蓝色叮当猫留言嘅胡屎不消白布啦，嗰、那个逻辑咧系。好通的，又或者用我洋葱刚才讲的说话，就是很异曲同工。
4: 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
3: 要留意这一句说话，阿崩话我现在暂时我当住阿赖先，我觉得阿赖好像从个音律上面比起阿辣好像好听啲。阿崩话阿赖一啖啖咧，除咗呢个赖字究竟读赖定读辣啊，值得我哋去讨论之外啦，就要赞呢一个一啖啖。大家留意咧，就系啖挑个啖咧，两个喺度咧就有发音系唔同嘅，一个发语第三声，一个第一声，系唔会讲一啖啖，又唔会讲一啖啖，而系一啖啖。

两条友正一一淡淡。嗱，各位，昔日以肩膀去挑重物，用一条扁担将货物分喺两端挑起，所以咧两头嘅货物就要一样重。后来形容两个人嘅表现相当，差唔多嘅啫。

0: 要佢做一啖啖，明未？
1: 广东话，我爱广东话，广东话。
0: 咁啊，讲笑咁讲啦，就好长一段时期里边啦，曼联啊，讲紧英超曼联换教练啦，好多佢哋嘅球迷咧都会恶作剧地讲下呢句，又真得嚟，又有啲假，假得嚟有啲夸张，夸张得嚟又似乎真真地嘅笑话，就系、是、咦呢班教练啊，换一个又系咁，换两个又系咁，换到第九个都系咁啊，今次有嗰句唔讲得嗰句，反而个意思出嚟就系一啖啖嘅咁样。咁当然啦，就中国队男足嘅换教练就有啲唔同啦，譬如话列比啦，好多人啦过后而家都明白啦，就系佢同埋其他唔系一啖啖嘅，起码佢讲过要将国家队啦要带到啦，就系同埋意大利一样咁嘅水平。大家知道今届咧就意大利系冇份踢世界杯，我哋都冇啊，咁大家就真系达到咗意大利嘅水平。咁当然呢个都系讲笑咁讲啦，啱先讲到佢一啖啖咧。睇下嗰个阿崩话阿赖还是阿崩话阿辣啊，咁我哋商量完之后咧，暂时咧就倾向于拣咗阿赖呢个版本，似乎咧都多人会系咁嘅。Abby 话阿崩唔好话阿赖，佢拣阿赖。呢个电池管理员就话经常讲阿崩唔好话阿赖啊。李燕就话又辣又赖咁，即系讲晒。玫瑰就话点解阿崩会咁得闲嘅咁样？叫完狗之后又话阿赖咁。阿崩佢保休啊嘛，呢排攞咗年假啊，阿崩。

0: 葱，
1: 正葱正葱，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越听越啱听。
6: 讲起一啖啖咧，真系不分伯仲啦，差不多咁样嘅意思。喺一啲嘅男女苦情歌上边咧，通常都会男有男嘅角度，女有女嘅角度。查实，你用一个上帝嘅角度去望落去，唉，你又衰，你又衰。都是各打五十大板啫，就好似张学友同梅艳芳嘅嗰首《相爱很难》，你又有难处，佢又话佢有难处，难就难在双方都有寄望，怎么办啊嘛？诶，边个都唔帮。

咁今日咧就越讲越甜啦，讲咗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童谣江雅一路课式啊，另外一个就系啱先讲过我哋咧激烈讨论咧，都虚心去请教各位嘅，暂时倾向于读阿赖嘅阿崩话阿赖啊。咁咧就唔会改变嘅，就系佢教识我哋嘅嘢啦，即系所谓嘅看人先看己啊，莫笑他人吧。唔好同埋同江同谣但有问题嘅状态里面呢去混埋一齐。费事呢就係被同化啦咁样。所以如果最本事嘅状态就係、是、如果你发现嗰种环境可能真係有问题，你想好睇啲咁，当然你跳出呢一个谣鸯啦。咁最好你就变成青花瓷添，就会更加好嘢啦。咁同埋另一边厢就话亦都唔好即係专门去笑人哋嘅一啲不足啦。有时都要正视自己究竟有冇问题先，医好自己再去帮助人哋啦咁样。再去讲其他嘅东西啦。所以最好嘅状态呢始终都係带住一份自省嘅勇气。做多啲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啦。然后呢做一个都不卑不亢嘅自己。又或者讲得好啲就係唔使諗咁多时候话喂我同佢一唔一样啦。我同埋佢之间有咩问题呢咁样。你就係你做独一无二嘅自己就最好啦。

0: 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燕泉包，额外赠送河畔客。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零六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零六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个暑假，萧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0: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2: 哎，孙子，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一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
6: 冇嚟！
5: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嘅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星期四有教育规划，今日我哋讲个规划嘅话，当然就系讲高考之后嘅规划啦，一定系关注翻呢一个高考嘅。六月十号高考喺全国嘅统一考试当中已经系正式结束啦，咁跟住来呢段时间细细碎碎嘅话啦，对于各位嘅朋友嚟讲，又点过呢？放任地去度过，定系话我哋有规划咁去度过呢？当然今日嘅节目一定话俾你听，呢段时间非常之重要。啱啱结束几日时间啦，可能学生会松咗口气啦。咁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好似又隐隐有少少嘅担心，因为见佢翻嚟之后咧，日日都啊，可能关埋房门啦，唔知佢喺里边做紧啲咩啦，打机定系联络朋友定系做咩吓？而且每日每夜，可能你落班时间佢仲喺度瞓紧觉啦，或者你落班嘅时候咧，佢仲喺度打机啊，你瞓觉嘅时候即系日夜颠倒。咁所以呢段时间又点样去做好准备呢？放松咗几日之后，呢段时间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考验，而对我哋家长嚟讲，亦都系一场嘅修行。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同大家一齐专门就呢一个问题嚟倾倾偈啦。首先，考后点样安顿佢嘅情绪啦？点样帮佢哋填好志愿啦？仲有呢段时间咧，各大教育部门会都会发布呢一个防诈骗嘅提醒。各位家长，呢段时间你点去度过咧？非常重要。只有你做得好啦，先可以陪我哋小朋友行好呢一段路，然后迎接下一站。
3: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4: 首先我哋要睇下就係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係咪？咁所以嚟睇下啦，呢段时间小朋友嘅状态系点啦。高考结束呢，亦都有唔少朋友会觉得呢，唔係马上就觉得放松㗎喎。即係高考之前呢，大家都会觉得我考完试呢，我就要点呀，我要点呀，我要玩三日三夜呀咁。咁但係原来呢，高考一结束之后呢，你嗰个感受呢，如果大家有经历过嘅话，相信都系非常之有感受，会有落空啦，甚至有啲焦灼感啦，有可能有啲朋友仔会反复同啲同学仔去对下答案啦，计下几多分，有人呢就会彻底放空，亦都有人呢日夜颠倒。咁但系呢，其实呢啲嘅反应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但作为家长，而呢个时候你要做嘅，唔是说逼他，或者不是跟他说想开一点啦，不要紧，不要成日想着啲分数啦，不要反复去追问他考成点啊，而是要帮他去接住呢段时间那种反复或者有情绪起落的情绪。当然啦，如果你发现小朋友里面呢，即总是会跟你说，哎呀，我脑海里面成日要某一条题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引导他，很简单的，我们用叫呼吸法，深呼吸。然后呢，将你的担心写低落嚟，又或者去鼓励佢写返一啲嘅数字啦，写返一啲嘅日记啦等等下。呢啲数字即我係讲涂鸦，因为啲小朋友佢其实俾一啲嘅颜色笔俾佢呀，去涂鸦係可以令到佢抒发舒缓呢段时间佢一啲嘅情绪嘅。咁呢种嘅做嘅嘢会比你讲更加之有用。如果我哋一日同佢讲，哎呀，有咩好諗呀，都过咗考试啦，仲諗嚟做乜嘢啦，咁佢就会越嚟諗㗎啦，係咪？呢段时间好多家长

呢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要留意返嘅。的确下我哋叫做报复性去放松下眼啦，佢日日夜夜都系咁样。咁但你越睇唔过眼嘅话，其实你会亦都系加重咗呢种嘅焦灼感嘅。所以你重点嘅就系话你一日三餐要俾佢系正常嘅，反正冻咗嚟就自己食，系咪？一日三餐我煮好咗，或者我已经准备好咗嘅。咁当然有阵时我哋家长要翻工嘅话，处理唔到佢中间嗰餐就唔好理佢啦。但系菜我系煮好咗放喺身边，你冻咗话你自己去解决去食。咁重点嘅就系话佢要即系一日系首先系正常嘅。咁呢个其实亦都可以通过约法三章嘅方式嘅啫，因为你玩有阵时唔一定要夜晚玩。我当然夜晚系可以同好多 friend 玩，因为夜晚嘅 friend 会多啲。咁当然啦，咁亦都可以提醒佢点样啊，我哋亲亲大自然做多啲嘅运动啦，或者星期六日嘅时间可以令佢出嚟呢就去散下步啊，去跑下步啊，晒晒太阳。其实运动嘅方式係可以帮我哋喺呢段时间更好咁去调节考后嘅情绪嘅。咁当然呢段时间可能大家亦都有好多嘅刚才我讲到啦，就是说对成绩的这种不确定感。咁所以呢与其去諗，其实我都知道諗都冇用嘅，因为改卷已经唔喺你手上啦，卷已经填完啦。咁所以不如去做一啲，因为这个卷呢佢係冇掌控感，所以佢係会有嗰种落寞嘅状态嘅。所以我哋俾佢做一啲佢有掌控感嘅事情。比如你嘅小朋友如果佢好鍾意煮饭嘅，特别有啲女仔好鍾意煮嘢呀，即係搞啲即係搞啲寿司啊，咁又要手工比较多嗰啲呢，咁其实你可以俾佢去做，鼓励佢去做一啲即係比如烹饪班啦，又或者我哋带住佢去做一啲比较重复嘅，即係比较复杂少少嘅烹饪嘅方式，即係如果佢鍾意嘅话，咁就可以分散到佢注意力，因为佢就可以有呢种嘅掌控感。咁当然你都可以睇下佢最擅长嘅係做啲乜嘢，咁我哋就可以去做啲乜嘢。是咪佢鍾意打篮球嘅，或者佢平时鍾意搞啲小手工嘅，零零碎碎嘅，就鼓励佢去通过呢啲手工嘅嘢啦，或者动起嚟嘅方式啦，去令到佢有嗰份掌控感嘅话，咁就会更加之好，即係佢擅长嘅嘢就可以㗎啦。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话我与其去諗即係个分数系点，倒不如我哋做多一啲嘅准备。其实所有嘅成功都一定系俾有准备嘅人嘅，所以无论个分数系点样，我哋咪做一啲嘅准备备案咯。所以就算个分数出嚟嘅时候，我哋都唔会过于落差。你要永远记住，志愿填报唔系喺出嚟分数嗰一刻先至做嘅事情，明白吗？志愿填报提醒各位，唔系喺出分数嗰一刻先至去做嘅事情。志愿填报一定是从而家开始的，所以我哋做一个有准备嘅人，根据往年一啲嘅数据，我哋做几套嘅唔同嘅志愿方案，所以一定是一个逐步逐步嘅过程。所以其实呢段时间唔紧要嘅，我哋做最坏嘅打算，亦都做最好嘅打算，所有都准备好嘅时候，当呢个分数一出嚟嘅时候，我哋嘅心系定嘅。点解系定啊？因为我已经做晒咁多套方案，做好晒准备。咁有准备嘅人，当然是比冇准备要嚟得好啦。如果当分数出嚟嘅时候，你先去睇呢个志愿填报，天啊，那种慌乱感，你知道是多可怕吗？而且而家好多嘅呢个志愿填报机构已经 book 满噶啦，你到时再去 book 嘅话，首先你水涨船高啦，啲价钱系咪？几唔实在呢？所以要么你就要 book 好呢个志愿填报嘅一啲咨询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唔好去到临急先去做啦。临急抱佛脚呢，咁可以参考啲咩呢？除咗搵机构之外，仲可以参考就係话我哋国家官方嘅阳光高考呢啲官方平台，亦都可以同小朋友去沟通一下你想去边间学校。特别我哋广东好多爸爸妈妈都唔想小朋友去出省㗎嘛，咁所以呢段时间我哋系咪可以去广州啦、深圳啦，系咪湛江啊、汕头啊等等去游历一下，了解一下呢啲学校有冇你自己想去嘅地方，都系可以嘅。通过旅行啦，通过呢种行动动起嚟、走起嚟嘅话，佢嘅焦虑感自然亦都会下降。我相信你嘅焦虑感亦都会随之而下降。所以咧，都系嗰句吓，喺假期虽然系话放假，但系千祈唔好俾佢彻底空转。你可以鼓励佢去做一啲事情，比如考完之后到成绩安排出嚟之前，我哋除咗话准备志愿填报之外，仲可以做十件事嘅清单，或者五件事嘅清单。比如系学识煮饭啦，学识乜嘢啊，开车啦，系咪高考之后呢个暑假好多人都会学开车嘅，仲有学识下咩理财。

0: 我仲见到有啲爸爸话利用呢一个嘅暑假教佢炒股啊等等，系咪可以赚翻少少嘅外快或者赚翻少少学费都唔错噶？其实呢啲唔起眼嘅事情咧，亦都可能会系我哋大学阶段最为之需要嘅生活能力嚟嘅。所以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充分俾佢利用，千祈唔好空转就可以噶啦。OK， 所以喺呢度特别亦都好希望同我哋各位家长讲啲心里话。相信大家呢段时间情绪亦都会好复杂嘅，一边考完试啦，松咗口气，但一边又想知道成绩点啊，志愿点填啊。但希望你记住，佢已经十八岁噶啦，呢、这个时候佢最需要嘅唔系反复去追问或者反复提醒你够钟啦，要食饭啦，系咪啊？够钟啦，要起床啦，唔系反复咁去提醒，而系一个可以放松、可以倾诉嘅家庭氛围。所以咧，呢段时间请你多听小说，多啲听佢讲，少啲讲嘢，特别系少啲讲道理上边嘅嘢，少问分数，多啲关心佢嘅情绪、佢嘅感受同埋状态。你可以问嘅呢两日有冇边度唔舒服啊？呢两日咧你打机嘅时候有啲咩开心啊？赚到啲咩呢？系咪赚到啲武器？赚到啲咩奖赏呢？不如我哋一起出去行下啦，就唔好问话你考成点啦。嗱，如果佢想倾，咁你最紧要就系你听就得啦，唔做任何嘅评判。如果佢想安静一下，关埋房门 ，OK， 咁你就安静一下。更重要嘅系，如果佢有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失眠、暴饮暴食啊，甚至系完全封闭自己嘅话咧，咁各位家长就要留意啦。可以联系老师啦，联系学校啦，或者一啲心理支持亦都系可以嘅。特别系当佢情绪非常之低落嘅时候，甚至已经影响咗佢嘅躯体出现一啲症状嘅话咧，呢、这个时候你嘅陪伴同埋接纳系非常之重要。记住啦，陪伴好紧要。因为你的接纳和陪伴可以让他知道，无论他考得好与坏，他无论他在想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支持他，你都会站在他的身边。所以呢，都是老生常谈，高考是一次很重要的挑战，但他不会定义你的小朋友是什么人，他的态度、他的韧性、他的选择，这些能力都是他决定下一步行得稳不稳的关键。特别在志愿填报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这么多年总是有一句说话，选择有些时候比努力更加之重要。特别在高考已经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志愿填报，我们好好将这个志愿填报表填得好好看看，填得妥妥的，可能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吗？这一刻你可以做的就是先稳住自己，然后稳稳地陪在他的身边。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3: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讲完高考之后嘅情绪，同埋呢段时间点样安排我哋嘅生活啦，点样安排不要让孩子空转。我哋可以多啲去做一啲嘅事情，然之后咧，跟住嚟嘅呢一个咧就主要系以资讯为主啦，亦都提醒各位家长。首先咧就各大教育部门呢段时间都发咗一个好重要嘅提醒，请我哋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要打起12分精神。就是、高考嘅前后啦，各类嘅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特别系考试结束之后啦，我哋家长往往系骗子嘅主要目标吓。咁所以综合翻咧就系各大网站同埋官方网站提醒有几。一个嘅典型嘅事情要提醒大家嘅，咁第一类咧就系作弊通知嘅诈骗啊，咁呢一个嘅骗子咧，佢就会冒充教育局发短信话俾你知，你嘅细路被监控查到有作弊，成绩作废，请你联系某某某电话嚟交罚款。交钱就可以了事嘅咩？所以提醒大家啦，真正嘅作弊，佢嘅认定系有严格嘅程序，亦都唔会话通过考完试之后人都走咗啦，先至话去查证你呢个作弊嘅问题嘅。呢一个系非常之完善，亦都非常之严谨嘅，绝对系唔会通过发条短信话俾你听作弊，仲要叫你交罚款就可以。所以任何要求你转账或者提供银行卡嘅呢啲，全部都系诈骗，因为佢本身。高考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是单只教育部门的事情，它还要上到我们的市级行政部门的事情，所以高考作弊就这么简单，不可能。好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作弊通知诈骗，第二个就是修改分数诈骗，这个我都收过，那就会打电话告诉你，我是 教育考试院的内部人员，可以帮你改分的。这个真的是彻头彻尾的诈骗来的，因为高考成绩的数据是通过多重的备份和加密的技术，即使是改卷的各位老师们，他们都是独立去改某一忽的卷，而且现在全部都是电子版，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你整张的试卷的，所以这些就不要信了，真是这种什么可以改分的这种真是层出不穷。但提醒你，所有改分都是不可能，因为所有的都是流行的，就话呢个老师打开你呢一张嘅卷，即系呢一个部分嘅，用咗几长时间，全部都基本系流行嘅。好啦，咁第三类咧就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嘅诈骗，骗子会冒充高校嘅领导或者招生办嘅人，就话俾你听，内部指标我哋有预留名额，即使你咁样嘅分数都可以进入我哋嘅名校985211嘅，等等等等。咁呢度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清醒一啲啦。呢啲为咗骗取高额嘅指标费，正规高校系根本冇呢一种嘅操作嘅。

0: 第四类，提前查分。成绩公布之前，你或者你的小朋友手机可能都会收到一条这样带着链接的短信告诉你可以查分了。而这个链接指向的会是一个钓鱼网站，一旦你填写了信息，银行卡就有可能被盗刷的了。所以这些短信即使是真的教育考试院发给你都好，不要点入去这个链接。正常来讲，我看过是应该是没有这个链接的。如果真的要查分要去什么的话，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指定的小程序里面，在里面直接去查分。这些短信的所谓带这些链接都千万不要信。第五类， AI 志愿填报诈骗。一些机构是声称给钱之后用 AI 就可以一分不浪费地精准投档，但所有民间机构都没办法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数据，所以盲目依赖反而可能会导致就是滑档落榜的情况。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志愿填报的确其实高考的志愿填报相对来讲都比较透明，同埋比较简单嘅，其实可以大家可以上翻省教育考试院睇翻咧嗰个动画片啊，因为其实好几个动画片做咗出嚟都非常之明晰，可以话俾大家听高考志愿填报嘅方法系点样，系点样嘅流程，点样我哋要睇排位等等等等等呢啲有个，同埋咧就系咩一分一段榜啊，即系嗰个表啊咁，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同埋都有公布，所以建议大家喺官方嗰度睇呢啲资讯就可以。同埋咧，其实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嘅志愿填报嘅一啲 AI 软件，咁只要佢唔需要你输入一啲嘅银行卡或者乜嘢，即系要点样嘅话，大家都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大家去参考翻一啲官方嘅资讯啦。咁反正大家多啲去参考，亦都唔好话淨係靠某一个嘅软件提供俾你嘅资讯就去相信佢，可以多试几个软件嘅。咁有啲比较平嘅几十蚊啊，咁100多蚊啊，咁如果大家觉得 OK， 你都可以去试试，即係自己各自评判啦。咁而有啲人话哎呀我鍾意搵专家啊，咁其实呢段时间如果你搵一啲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嘅话，真係水上船高太贵啦，因为好多人已经提早 book 定啦。咁所以大家见仁见智，同埋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而去定，就唔好话淨係信某一样嘢。咁所以警方喺呢度亦都提醒大家，高考基石係小朋友嘅真实嘅实力而唔係捷径。所有睇似轻松嘅上岸机会背后都可能係陷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嘅信息。如果有疑问嘅话，亦都可以第一时间咨询学校或者老师，以及係我哋佛山本土嘅教育考试院或者我哋佛山嘅招生办啦。咁等等都係可以去了解返就係而家嘅高考志愿嘅填报情况。咁大家呢段时间呢，因为已经係进入到呢个志愿填报嘅重要时间，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咩佛山招考，就是我哋佛山招生办嘅一个公众号，大家去睇睇上面都有好多嘅信息，同埋一啲嘅辅助嘅即係志愿填报嘅支持嘅工具呀，呢啲都会有介绍或者一啲链接，大家去睇睇啦。就叫佛山招考，招就是招生嘅招，考就是考试嘅考。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好啦，咁最后嚟睇下咧，就是、一条好重要嘅升学资讯，都系关于我哋高考嘅。嗱，如果你嘅小朋友咧会系考虑翻港澳嘅学校，因为我知道佛山系比较多朋友会去了解，特别系我哋市招生办近段时间都出咗呢一个提醒啦。留意翻，如果要考虑港澳高校嘅话，要留意翻个重要时间节点。咁目前咧，面向内地招生本科生嘅香港高校，即系香港嘅大学有15间。澳门咧就有6间大学都系面向我哋内地招收本科生嘅，咁其中部分高校嘅独立招生嘅报名工作咧就即将停止或者已经截止啦，提醒大家要揸住最好最紧要嘅机会。咁香港咧系咁样嘅，虽然话15所咧系面向内地招生吓，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咧系会进行统招。咁统招系咩意思呢？就系佢系喺我哋高考嘅提前批录取嗰度就会录取，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去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嘅话，到时你嘅分数 OK， 你就可以喺志愿填报嘅时候喺提前批去填上香港中文大学同埋或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就可以啦。咁佢哋咧就系正常嘅进行喺统招嘅。咁但系好似香港大学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13所嘅高校咧，佢系采取系独立招生嘅方式。咁咩为之独立招生咧？就系话你向学校提出申请，向学校的网站那里它会有一个相关的提出申请的流程。

0: 咁你就去根据佢呢个流程去填报，咁就向学校提出申请，咁就可以啦。而呢个时候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而家有部分香港的大学呢，佢独立招生申请呢已经截止咗㗎啦。如果小朋友有意向的话呢，快啲登录返呢你想去嘅嗰间学校官网提交申请，就唔好错过呢个时间节点。咁当然仲有啲学校都会推到就係6月26号啊，即係话6月底嘅时候呢先至截止嘅，大家一定要去密切留意。而澳门方面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六间的大学呢都采用是独立招生，即是澳门都是独立招生的。所以留意就是他大部分的截止时间是安排6月26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大家也都要揸紧时间准备的啦。关于录取和费用呢，大家也都要了解一下，毕竟是要去到香港去进行一个的，即是他会独立申请，独立向学校自己提出申请，发你自己的资料过去。咁香港大学嘅方面嘅大学吓，佢录取嘅时候咧，会综合考察，就你嘅高考成绩啦、英语成绩同埋面试表现，以及系综合素质。咁所以如果系有意向嘅话，大家亦都要提前准备。包括有一啲学校佢会要求一啲英语成绩嘅，咁呢个咧都要留意翻，就系话你申请嘅时候一啲嘅资料吓。咁当然啦，如果系有意向嘅话，应该比较早去提出噶啦，即系呢段时间提醒大家。咁当然，如果呢段时间而家系有高二、高一嘅学生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呢啲资料基本要提前好早就要准备。而报考澳门嘅大学啦，高考成绩一般系需要达到一本线，个别院校咧就要参考二本线啦。费用方面咧，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每年嘅学费大概系214,000嘅港元，而澳门理工大学咧，每年学费系99,000人民币。所以有些学校会以港纸为这个标价，有些学校会是以港人仔来标价，大家就具体去看看了。当然啦，亦都好消息嘅咧，就系话你可以俾澳门高校同埋内地高校同时录取。咁当呢、这个offer 提到俾你嘅时候咧，咁你都可以自行去选择去边度读。咁但系香港就如果系统招，即系刚才讲到嘅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咧，佢系进入我哋嘅统招，系喺提前批次呢度进行录取嘅。咁如果俾佢录取咗嘅话，你就冇办法进行后边批次嘅录取。咁呢个亦都要注意嘅。咁当然啦，有啲话霍老师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因为呢个只系个别吓，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我哋佛山地区亦都有唔少朋友会选择去到香港、澳门读书，咁所以提醒大家就更详细嘅资讯咧，可以系去到香港或者澳门佢哋大学嘅官方网站，又或者系我哋嘅教育考试院，即系省教育考试院啦，或者我哋招办嘅一啲官网同埋官微上边去了解啦。亦都提醒大家唔好轻信任何嘅中介机构，如果遇到政策调整咧，都系以学校嘅官网公布的最新为准。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碎碎念一讲到我们政策的话，提醒大家呀，快点啦，抓紧时间啦等等。高考呢是我哋人生里面一个好重要的挑战，咁当然佢唔系终点。当小朋友行出考场嗰一刻呢，佢已经完成咗一场人生好重要嘅战斗啦。而跟住落嚟嘅日子呢，小朋友要稳住，但更重要嘅系你，我哋身为家长为人父母先去稳住自己，再去陪伴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唔好急住因为佢做呢个事或嗰个事，都唔好急住因为一两个分数而系普通去落个结论。一定要系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喺小朋友嘅身上，而唔好将我哋嘅焦虑同分数或者同志愿填补去过分捆绑。首先要照顾好情绪，再照顾好我哋身体，再照顾好我哋嘅呢个志愿填补同埋下一段路应该点去行。我哋唔要求小朋友即时可以奔跑，我哋只系希望佢哋心里有光，脚下有路。而你就系嗰个可以陪住佢稳稳咁行好呢一段路嘅嗰一个重要嘅人。好，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祝愿大家旗开得胜。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睇翻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嘅，而家缓慢嘅路段唔算太多吓，但系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而家开始放慢镜。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亦都唔多好走。咁要配合施工啦，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嘅呢一段啊，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咁所以过往车辆行经嘅话，提前减速，留意可以行嘅车道，做好选择啦吓。因为工期都要去到9月左右嘅目前嘅预计呢个速度，希望大家互相配合同埋知照声。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依然可以煲路坊同茶路坊，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着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6: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早晨，早晨，7:30钟啊，准时开咪健康7:30吓。哇，喺今日的状态咧，我就有啲手忙脚乱啦。因为今日直播室嘅呢个网络好似呢比平时呢就更加温柔一啲吓，呢个意思系乜嘢啊？温柔系一个比较浪漫嘅词汇嚟嘅，就系比较立落同埋比较慢咯。所以搞到我呢，我今日早上一开始嘅时候呢都有啲手忙脚乱，因为点解打极都打唔开嘅呢？而家打开到啦吓，亦都系可以继续呢好似日常咁样刷新一下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后台先，睇下有边啲朋友已经上线到健康7:30。好似我一样咁早，但系又比我更加精神爽利嘅咧。嗱，讲声早晨嘅，要同阿小恒珠啦，要同阿平凡快乐啦，仲有诗山丽丽、小花猫、QQ 星，仲有豆豉鲮鱼。跟住咧有阿培心啦吓，仲有一生所爱阿安同埋猫哥唔食鱼啊。因为目前啦，啱啱刷新我哋嘅后台咧，出现就系呢几位朋友啦吓，已经上线嘅咁多位。阿培森佢话：喂，呢几日真系好舒服啊！天清气朗，又唔冷又唔热，几凉爽啊！最中意呢啲天气啦、哎，我都中意啊！我都觉得咧喺六月份嘅南方地区嚟讲，早上出现20多度，仲要有北风吹，比较舒服嘅天气真系好少有。所以呢几日咧早上即系揸车翻工嘅时候咧，都唔使开空调啦，系啦，开住个窗就有好舒服嘅风。令到你翻工嘅路上其实心情都唔错，再加上而家真系上早班咧，喺7:00左右路面嘅呢个路况又比较理想，即系觉得哇一切都好顺利啊！ 嗱，所以话咧吓，早起十分钟系真系对于你整日嘅精神同埋状态都系有帮助噶。但是今日的天气情况是不是真的会一直爽下去呢？那暂时今日星期四6月11号有人提醒我今日又要疯狂了。我们其实逢星期四以后呢，早上的健康7点半节目时间，逢星期四呢就会开始增加这个固定的输出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那放心，不是广告。这个固定的内容呢，就告诉大家，我们日常都经常性在朋友圈或者在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平台上面，就会收到家人转发过来的震惊体的。震惊叉叉叉叉，快点转发给你的家人啦。这些所谓的震惊体的讯息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震惊，即究竟信不信得过呢？坚定留这个很关键。我们以后逢星期四的健康7点半直播间，都为大家带来 一个更加清晰的，将一些所谓的震惊体里面的内容真定假，我们找专家或者找权威的一个报道，为大家去将它一行一行地梳理清，搣开它究竟是真定是假的这个真相。所以呢，我们谣言粉碎机逢星期四以后都会出现，所以星期四是值得疯狂的一天。今日究竟会同大家辟谣啲乜嘢呢？咁留意稍后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个时候呢，唔使辟嘅，呢样嘢係真嘅。因为已经刷新咗我哋气象台方面后台啦。今日嘅天气情况呢，其实睇落都仲系唔错嘅。多云为主，温度方面呢，最高系33度，最低呢就26度。午后将会有分散雷阵雨，吹一到两级。今日原来系偏东风，但都舒服吓。咁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咁展望听日嘅天气咧，就雷雨方面会比今日会更密少少，同埋多啲啲。因为今日系分散雷阵雨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可能就某啲地方会落，唔系即系成个大佛山都落雨嘅。咁听日可能咧落雨嘅地方会再多啲，所以嗱，我哋又要睇翻我哋嘅所有朋友啦，靠你哋喺外面，喂，落雨未啊？落出未啊？边啲地方天气又阴阴地啊？咁啊，要靠大家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同我哋报一报料啦。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3: 系啦，咁啊，讲早晨咧，亦都要同我哋嘅直播间嘅朋友讲早晨，就系嚟自视频号啊，主持人邵瑞仁嘅直播间，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嘅。嗱，咁啊，寻日咧喺节目临结束嘅时候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个苹果水嘅具体做法，因为最近好多朋友咧就话天气热啦，屋企啲小朋友咧就胃口麻麻地，咁其实呢个都系脾胃嘅问题啊，所以喺夏天嚟讲咧，想小朋友嘅胃口更好一啲啊，食嘅嘢可以吸收得好一啲嘅话，就梗系要着重一下脾胃嘅健康啦。咁啊，苹果啊，我哋都话系一个好正气嘅水果，咁而且苹果咧，无论生食定系熟食啊，都有佢嘅好处。咁啊，我自己本人更加中意熟食一啲，因为我唔系好中意食生嘅苹果嘅吓。咁啊，所以咧，寻日讲完苹果水之后，其实苹果嘅食疗方最简单嘅系苹果水啦，但系其他嘅方法，即系一啲中意滋味啲嘅朋友，就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啦。譬如话吓，今日再推荐多两款啦，苹果山楂茯苓麦芽饮，其实已经讲晒所有材料出嚟噶啦，苹果一个啊干嘅，即系山楂干吓，可以攞嚟煲水嘅嗰啲，跟住茯苓啊麦芽啊咁啊，点样做咧？苹果就洗干净去核啦吓，然之后切成一块块，跟住吓山楂、茯苓、麦芽呢啲提前浸泡佢30分钟，浸一浸佢先，然之后咧将所有材料放落个煲度吓，加大概1000毫升左右嘅清水。其实呢个呢，如果企有呢个养生即係养生壶嘅话呢，你就基本上将佢放晒落去。养生壶而家普遍最大都係 1.5 升㗎啫，係咪咁，所以你放到1升嘅水，大火滚开之后转细火煮20分钟。咁如果养生壶嘅话，基本上你按个果茶键就 OK 㗎啦。等佢慢慢喺度炆下。因为苹果呢就係健脾养胃嘛，有收敛止泻嘅功效。咁而山楂呢有消食化积，尤其嗰啲食滞咗啊，夏天冇乜胃口就最啱㗎啦。麦芽亦都係善于呢个助消化嘅功效。茯苓就有健脾祛湿。咁所以整体呢个方加起身呢，就係健脾开胃消积食。适合嘅朋友仔三岁以上嗰啲小朋友唔鍾意食饭嘅，或者平时食得太多饱饱滞滞又食唔落嘅嗰啲。同埋咧有口臭、大便酸臭小朋友都啱饮用嘅，每个星期2到3次煲俾佢哋饮就 OK 噶啦，不妨试一试。 跟住呢，想煲汤嘅话，苹果淮山瘦肉汤亦都简简单单。一个苹果加100克嘅鲜淮山，然之后150克嘅瘦肉。因为点解其实呢个份量都比较细呢，因为今日针对嘅系俾小朋友健脾开胃。咁所以呢，小朋友嚟讲呢，即系一到两个人一两碗嘅话，咁其实基本上就啱先嘅量啦。一个苹果100克嘅鲜淮山，再加上150克嘅瘦肉，一嚿仔咁样，生姜放一两片啦。咁然之后呢个做法就同平时煲汤一样啦，肉先冷水灼一灼佢，即係洗咗啲浮沫啦。咁然之后苹果呢就洗干净去核，切成一块块。咁然之后呢就呢个淮山就去皮，亦都系切成一块块。有朋友就话啦，乜唔系一九九嘅咩？一九九系呢个粤语讲法嚟㗎嘛。咁我因为我嘅呢个方写俾我一块一块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咁顺口咪一九九囉。係啦，无论一九九定一块块，唔好執着呢啲字眼，反正你知道將佢切块就係啦。咁然之后瘦肉啊、生姜呢啲放喺个煲里面，亦都系加适量嘅清水啦。平时屋企你煲几多个人嘅汤加几多呢啲，即係大家都熟㗎啦。亦都系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再煲20分钟，跟住最后就放呢个淮山同埋苹果，因为呢啲呢佢比较容易熟。同埋呢个淮山嘅话，你太早放嘅话呢，佢到最后会太难煲得。咁所以到最后呢，大概最后20分钟左右嘅时间，你就再放落去，咁就 OK 㗎啦。咁出锅之前梗係要加少少盐调嘅味啦。咁同样呢，都係啱三岁以上脾胃虚弱同埋平时消化就麻麻地嘅小朋友，建议每个星期两到三次就 OK 啦。咁所以啦，每个星期煲两三次呢个苹果淮山瘦肉汤。咁如果再加上两到三次嘅呢个苹果山楂茯苓麦芽饮，咁我諗呢个小朋友可能会从食得滞滞地变成好开胃喎，到最后又都要睇住你喎。反正如果呢两样又即係又茶饮又呢个汤饮嘅话呢，咁我自己认为就每个星期汤就一到两次，呢一个茶饮又係一到两次就 OK 啦。如果唔係嘅话呢，按照佢呢一个嘅即係次数啊，一个星期日日都有得饮，我真係怕你个小朋友开胃得滞
0: 㗎。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嗱，不过既然讲到话有茶饮有汤水嘅话咧，咁亦都要真系再次同大家分享个福利啦。因为咧，你要有好嘅水质，咁你煲出嚟嘅汤同埋水咧，就会更加口感更加好一啲。同埋呢个重点系乜嘢咧？即系方便啊！因为咧，你从呢个净水器出嚟嘅水咧，基本上我而家净水器出嚟嘅水咧，我都会直饮嘅。即系特别夏天啦，你唔想再煲滚啲水，再等摊冻嘅时候咁你所以净水有时出嚟嘅水咧，又温温地，特别好兴口，即系好口兴嘅时候啊，出嚟嘅水系廿零度噶嘛，呢、这个即系水龙头出嚟嘅水咁但系水龙头出嚟嘅水你系唔可以直饮嘅，咁但系净水器出嚟嘅水咧，你就可以透下懒都冇问题。咁特别攞嚟煲汤煲一啲茶饮啊、炖品啊，呢、这个冲咖啡啊，靓嘅水质系可以俾你好嘅口感，同埋咧，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咧？你优质嘅水质可以改变全家人嘅饮水健康，呢个好关键。所以咧，1509音帆心系列净水器一直以嚟，除咗话呢个净水器嘅品质佢系用呢个国际先进嘅凹反渗透技术嘅，呢个品质有保证之余啦消费方面都系主打，等大家无顾虑。免费送货安装，有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分12个月支付，过程都系冇任何手续费噶。你唔满意嘅话，15日内亦都唔使任何理由，直接退机就 OK 啦，一分钱都唔使嘅，缓解大家嗰种唔知会唔会使咗一笔钱，然之后攞翻嚟又唔啱用嘅嗰啲压力啊！而且而家啦，临近618活动最近我哋都会即系比较多篇幅地话俾大家听，因为临近618佢个福利真系好多，希望大家趁住呢个机会啦，又有呢个需求嘅话，有你啱用嘅净水器，仲有你啱使嘅啲日常福利都送埋俾你。嗱，除一台净水器之外，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

0: 先机，只要你落订就会送俾你。嗱，佢四档嘅水温一键操控，亦都唔需要再担心煲完水之后等佢摊冻去饮嘅呢个过程，因为佢45度、65度、85度，仲有100度嘅水温吓，你一揿个掣就可以。即系俾到你需要唔同嘅冲蜂蜜啦、冲牛奶啊、冲茶唔同嘅水温啦，啊告别反复煲水嘅呢个困境。另外咧，仲会再赠送嘅系母印良品空调皮一张啊，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台啊，呢啲都系品牌嘅呢个产品啊。仲有品质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我哋大家日常生活咧都谂得好妥当啊，全部都系实用嘅产品嚟噶。咁啊，而且再同大家重复多次福利嗱，除咗啱先讲到嘅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额外收费之外，重点嘅系今日节目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额外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吓。呢笔豪呢笔耗材嘅费用咧，3年之内基本上唔使使钱，都系悭一笔噶，而且仲会免费赠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30位嘅啫，名额唔多噶，所以活动仅限我哋节目时间内。嗱，马上拨打电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吓，临近618先有嘅福利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热线电话系400-828-6721。400-828-6721，将啲福利全部带翻晒翻屋企啦！
1: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06-0，400-806-0，400-806-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2: 哈一炎炎
3: 开始出油又出汗，
2: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3: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健康7:30早上嘅直播时间啦。打开 FM92.4 逢工作天啊，就喺度周五嘅早上7:30到8:00，都系我陪住大家。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嗱，好咧就话喂，啱先嗰条方有冇文字版啊？你既然有咁嘅需求，我梗系话有啦。但系你可能要等一等我吓，等我揾一个可以唔使开咪嘅时间啊，将呢个文字版咧就回复俾你吓。你所以你麻烦你等一等吓，留意翻你呢张帖下面嘅评论回复。我会回复你嘅，但你要等一等。系啦，咁仲有咧，睇翻吓喺花生板块方面啦吓 ，GVV 继续咧就发你嘅早餐七件套，哇，今日7件咁多啊，平时5件嘅，睇嚟今日又精进咗啦。吓，我有苹果，呢个苹果系哦就系、是。单纯洗干净吓，生嘅吓，唔系蒸过嘅啊，有牛奶吓，有呢一个番薯，有鸡蛋，有荞麦面，哇，真系好健康。嗱，我咧就鼓励阿 Vivi， 即系有阵时我唔一定睇到你张贴，但我都鼓励你，希望你每日咧都可以发送一下你个早餐。系啦，你发送一下你个早餐啦，咁然之后咧，等我都每日观摩一下吓，等大家都学习一下，真系非常之唔错啊！跟住落嚟吓，龙猫仔就话：喂，而家睇到太阳好靓仔啊，啱洗被啊！嗱，呢两日仲系 OK 嘅，因为呢两日咧都仲系多云吓，然之后会出太阳，同埋咧分散嘅雷阵雨，咁所以咧你只要留意住嘅天气变化，洗被晒被呢两日仲系 OK， 即系反正佢嗰阵雨嚟到你嗰度嘅时候，你收一次就 OK 啦嘛，系咪咁样理解啊？

0: 啊，既然讲到话我哋即系逢星期四吓，呢个疯狂星期四呢个疯狂嘅日子吓，以后咧都会固定输出一个环节系乜嘢咧？就系会为大家。即是对网上一啲嘅所谓嘅震惊体，特别喺健康养生方面呢，经常好多时候都屋企啲老人家会转发到家庭群嘅嗰啲啦，究竟真定假呢？其实好多后生见到老人家转发都觉得话有理啦，肯定系假嘅，可能好多后生佢真係第一眼就会觉得老人家转发嗰啲都系唔一定信得过。顺便仲会同老人家讲喂信唔过㗎呢、這个，咁但係啲长者又会同你讲话你凭咩讲佢信唔过啊，你有咩更加权威嘅讲法啦。咁所以咧，我哋以后逢星期四咧都会固定输出呢个谣言粉碎机嘅环节，因为版头未做好，下星期四就会有噶啦。当呢个环节出现嘅时候咧，都会就近排或者系我自己发现嘅一啲有啲争议下或者值得斟酌嘅一啲内容咧，会请嚟权威嘅专家或者揾嚟权威嘅报道，为大家一一辟谣。所以以后嘅星期四可能都会更加疯狂。今日先讲啲乜嘢呢？今日先讲下，因为其实已经天气热啦，咁其实从呢、这个应该话三四月份开始，大家都应该收到社区方面一啲防蚊灭蚊驱蚊嘅科普同埋一啲嘅提醒。咁今日就讲下啲我哋好多时候你或者听讲过或者屋企都有人做緊，甚至乎呢可能由细到大阿妈都係咁讲㗎啦，嗰啲所谓嘅可以驱蚊啊防蚊啊滅蚊嘅呢个方法，喂究竟 O 唔 OK 嘅呢？呢啲绿色嘅驱蚊方法係真定係假，需唔需要都辟一辟谣呢？嗱，我今日就揾咗几种喺网络上面都比较多朋友系推荐嘅方法，亦都揾嚟咗佛山市中医院我哋嘅老朋友啦我哋嘅皮肤科主任医师佛山名医罗文峰医生佢就针对每一个方法咧，都俾咗佢自己嘅啲讲法嘅啦。呢个就真系值得听一听啦，各位。首先植物香味驱蚊法就是说呢利用一些蚊虫讨厌的味道去防蚊。有些植物它会散发出一些味道嘛，譬如说这个檀香子艾叶薄荷紫苏这些它是散发有这个味道。有些朋友都会自制一些驱蚊的中药包都是 用到这些成分的。譬如说丁香艾叶白紫苏叶薄荷菖蒲薄香金银花各十克，将它磨碎粉，或者你不磨碎粉的话，你不磨粉就没那些味就会散发得没那么好咯。你磨粉之后呢就装入布包里面自己随身携带或者放在房间里面十到二十方放一包这样就可以达到驱蚊效果的啦。咁喂这个方法得不得呢？其实这个方法肯定是得的。因为我自己都在视频号方面推荐过这个方法因为呢本身薄荷紫苏艾草这些呢它都是芳香植物。本身就有较为浓烈同埋辛辣嘅味道，蚊呢就係怕呢啲味道嘅。如果你用薄荷或者艾叶嚟煲水，将呢啲水冲凉嘅话咁随住呢个即係嗰啲味道呢可以随住人体嘅汗液挥发出嚟嘅话，可能仲可以达到更好嘅防蚊效果。因为之前呢我喺视频号方面呢分享过一啲防蚊嘅即係呢个蚊嘅冷知识，就係蚊鍾意叮乜嘢呢？叮乜嘢人呢？就係嗰啲二氧化碳比较浓烈嘅区域。咩时候我哋会二氧化碳呼出比较多呢？就是当你做完大汗淋漓嘅运动剧烈运动嘅时候，你咪喘晒气嘅。嗰下你呼出嘅二氧化碳嘅浓度係比较浓烈嘅。所以啲蚊都鍾意叮嗰啲运动完之后嘅朋友。仲有就咩？仲有就係你大汗淋漓嘅时候呢，你呢个身体嗰啲体味都会比较浓烈。你随住呢个皮肤嗰啲汗腺打开咗之后呢，嗰啲汗嗰啲身体嘅体味通过你皮肤散发出嚟嘅时候呢，咁啲蚊亦都係特别鍾意呢阵除，都会鍾意嚟搵你嘅。咁如果你话真係啱先讲嘅，用啱先所讲嗰啲有味道嘅薄荷啊紫苏艾草，你攞嚟煲完水之后冲凉呢，咁你身体嗰啲汗腺透过呢个毛孔散发出嚟，可能亦都会多咗呢啲中草药嘅味道，咁可能啲蚊呢就真係可以避一避你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靠唔靠谱呢，就係食大蒜防蚊，有冇听讲过因为除咗话种植植物之外呢，亦都有啲网友觉得话可以通过食食物，你既然讲到味道啦，我食啲有味道嘅食物，等我个身体散发出浓烈嘅味道，可唔可以防蚊呢？最常听到嘅味道就係、是大蒜啦洋葱啦同埋呢个维生素 B1 啦。喂得唔得㗎咁嗱，专家话大蒜呢有强烈嘅味道。即假如你是涂在身上的话可能可以驱蚊，因为都是那种用味道去驱蚊嘛。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大蒜搽在身上的话，会想都想到那么刺激对皮肤有很强烈的刺激作用，所以专家就说不建议了。吃大蒜防蚊亦都起到这个防蚊的作用是不大的，所以大家就不要用这个偏方了。 另外仲有一个就是喂放番碱水啊，因为我自己细个时候特别喺课室嘅时候，以前都会有啲同学仔就话嗱，我搵盆水啊，一盆水，然之后啲番碱咧就即系将佢刨碎咗之后咧，就沟落盆水度咧，就变成系呢个番碱水咁样，你放喺屋企个角落啊，咁然之后咧，第二日咧嗰个水盆当中就有啲蚊咧，就会即系跌落嚟啊，死咗个蚊噶啦咁。如果你日日都用呢个方法嘅话咧，系啲蚊会越嚟越少嘅。嗱，專家講嘅咩咧？專家就話呢個方法對滅蚊有一定嘅功效嘅原理就係因為番鹼水嘅鹼性啊，鹼性嘅水係可以吸引啲蚊去個盆嗰度產卵，因為你都知道啦，屋企點解要即係清積水咧？就因為擔心積水啲蚊喺裡面產卵啊嘛。啊，咁你唔係清水嘅話，啲蚊產咗卵，佢啲卵係唔會再发育成成蚊嘅话，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滅蚊嘅方法嚟嘅。咁但系好老实吓，你除咗话呢个碱水之外，如果你真系其他屋企仲有嘅积水嘅话咧，咁就都系建议清咗佢。而且我个人咧，我系唔系好赞成用呢一个碱水去滅蚊嘅，即系始终你嗰盆水咧，你唔系成日更换啊，你做咗呢个清洁嘅措施做得唔到位嘅时候，咁就好容易变成积水，就会变咗另一个惹蚊嘅源头啦。系啦，即系佢话呢个方法有效，但系佢都唔建议。啊，即系佢话咁样嘅方法咧，你倒不如真系有一啲即系有清洁效能嘅水系乜嘢咧？就话喺屋企养鱼咯，吓啊，等鱼缸里面嘅鱼将啲蚊卵系将佢食咗佢咯，可能仲更加环保一啲啊。系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用艾条做呢个防蚊啊嘅呢一个即系。材料得唔得咧？因为有啲朋友会去药店或者医院买啲艾条翻嚟喺屋企点燃啊，当蚊即系当呢个驱蚊片咁样样。呢、这个时候咧就系、是、OK 嘅嗱，呢、这个专家都推荐话呢个可以尝试吓，因为咧佢可以防蚊之余咧，仲可以提高人体嘅免疫力啊。大人细路都用得，不过咧我自己认为就系话，因为我屋企都有试过买翻嚟就，如果你屋企有啲朋友呼吸道敏感嘅话，你用艾条咧嗰啲烟味太浓啊。其实如果人喺室内嘅话系比较难受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个需求嘅话，你点燃之后，人就尽量唔好喺室内啦、啊、特别唔一定系艾条嗰啲比较烟熏味道比较浓烈嘅嗰啲味道，如果你要喺屋企点燃进行驱蚊嘅话，就算点蚊香都系啦。喺点嘅同时，人无论大人定细路都尽量唔好同时喺室内，咁样可能就会更加安全一啲啊，对于人体嚟讲。
1: 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哇，今日真係分享咗好多，我觉得係有用嘅方法嚟㗎。咁亦都希望大家真係呢啲个方法真係对于你嚟讲你都觉得有用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呢关注屋企嘅大人小朋友，我哋除咗希望用一啲物理啊、环保啊同埋健康安全嘅方法之外，亦都希望呢从小帮佢做预防做起。所以点解今日我哋一开始会讲到话小朋友呢个健脾啦、啊、脾胃好啲嘅话飲食好啲佢生长发育都会好啲㗎嘛。咁、啊、所以呢而家已经係嚟到6月嘅11号啦、啊、高考就结束啦，但係跟住嚟中考仲有另一波个小朋友，所以我哋继续为佢加油鼓劲。咁对于家长嚟讲，而家系咪都好担心小朋友太过之用眼啊？因为用眼睇书啦，吓而家复杂唔系净系睇纸质书噶，你电子书都要睇噶，有好多材料可能通过平板啊、手机啊，因为我哋班主任咧都系通过平板或者手机方面去传送嗰啲复杂资料。一就叫家长打印，佢如果唔打印嘅话咧，就等小朋友得闲就睇下啦。咁哇，咁你啊只眼睛用眼系咪已经非常之犀利？我最近收到好多复杂资料啦，我都唔知点安排俾我小朋友进行复杂。咁、啊、所以呢如果家长真係想帮小朋友护眼嘅话，除咗监控佢哋呢一个睇手机同埋复习嘅时间，我哋一个用眼嘅三个二十嘅要诀，二十二十二十，家长都要牢记，就係、是、睇书或者係即係当你全神贯注做一件事，眼睛用眼二十分钟之后，最好呢就係、是、休息二十秒啊，然之后企起身向远跳六米二十尺，咁样就可以更好咁样缓解呢个眼睛嘅疲劳。咁如果你实在唔得嘅话，咁就通过其他嘅方法協助一下，令到佢哋隻眼休息起身啦，就係、是、用呢个眼贴啦。因为贴咗眼贴，佢隻眼自然呢就会休息起身㗎。咁而我哋好视力618全国嘅自带优惠亦都喺我哋924会为大家送上。你拨打电话 400-833-1189。打呢个电话订购青少年眼贴，哇跟住嚟又系好多嘢送俾你啊。打电话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三包同款眼贴俾你试用先。试用过之后中唔中意，中意咪留低，唔中意都系可以退嘅。然之后呢再全部多送你18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 镂空眼贴就系话你贴咗之后眼睛依然系可以继续用，但系我始终都系坚持啊，叫小朋友休息就唔好用对眼啦，唞一唞啦，同埋送两。